乃至无上正等菩提三辈往生。第二十四，佛告阿难：十方世界诸天人民，其有智心愿生彼国，凡有三辈，其上辈者释迦契语，二作沙门，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修诸功德，愿生彼国。此等众生，临受宗时，阿弥陀佛于诸圣众现在其前，今须臾间，皆随彼佛往生其国，便于七宝化中自然化身，智慧勇猛，神通自在。是故阿难，其有众生于今世见阿弥陀佛者，应发无上菩提之心，复当专念极乐国土，积极善根，应持回向，由此见佛生彼国中，得不退转，乃至无上菩提。其中辈者，虽不能行作沙门，大修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随即修行诸善功德，奉持斋戒，其利他相，梵寺沙门，玄真燃灯，散花烧香，以此回向，愿生彼国。其人临终，阿弥陀佛化现其身，光明相好，具如真佛，于诸大众前后围绕，现其人前摄受导引，即随化佛往生其国，住不退转，无上菩提，功德智慧次如上辈者也。其下辈者，假使不能作诸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欢喜信要，不生疑惑，一致诚心，愿生其国。此人临终梦见彼佛，业得往生，功德智慧次如中辈者也。若有众生诸大乘者，以清净心向无量寿，乃至深念愿生其国，闻甚深法，即生信解，乃至获得一念净心，发一念心念于彼佛，此人临命终时，如在梦中见阿弥陀佛，定生彼国，得不退转无上菩提，往生正印。第二首，佛赐阿难：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此经典，受持、读诵、书写、供养，昼夜相续，求生彼刹，发菩提心，持住境界，坚守不犯，饶益有情，所作善根，悉施于之，令得安乐，意念西方阿弥陀佛及彼国土，世人命中如佛色相，种种庄严生宝刹中，俗得闻法，永不退转。佛赐阿难：若有众生余生彼国，虽不能大精进禅定，尽持精戒，要当作善。所谓一不杀生，二不偷盗，三不淫欲，四不妄言，五不绮语，六不恶口，七不两舌，八不贪，九不嗔，十不痴。如是昼夜四维，极乐世界阿弥陀佛
种种

功德种种庄严，至心皈依，顶礼供养，世人临终不惊不怖，心不颠倒，即得往生彼佛国土。若多思无，不能立家，不暇大修斋戒，一心清净，有空闲时，端正身心，绝欲去忧，慈心清净，不当嗔怒嫉妒，不得贪贴奸细，不得终悔，不得狐疑，要当孝顺，至诚忠信，当信佛经于身，当信作善得福，奉持如是等法，不得亏失，思维书籍，于得度脱，昼夜常念，愿与往生阿弥陀佛清净佛国，十日十夜，乃至一日一夜不断觉者，受终皆得往生其国。行菩萨道，助往生者，皆得阿惟越之，皆具金色三十二相，皆当作佛，欲于何方佛国作佛，从心所愿，随其精进早晚，求道不休，会当得之，不设其所愿也。阿难，以此毅力故，无量无数，不可思议，无有等等无边世界，诸佛如来皆供称赞无量寿佛所有功德。礼供天法第二十六。复次，阿难，十方世界诸菩萨众，位于展礼极乐世界无量寿佛，各以香花床幡宝盖往以佛所恭敬供养，听受经法，宣布道化，称赞佛土功德庄严。二十世尊即说颂曰：东方诸佛刹，速如恒河沙，恒沙菩萨众，往礼无量寿，南西百四位，上下一佛然，先以尊重心奉诸真妙供，长发合牙音，各叹最圣尊，就达神通会，犹入神法门，闻佛甚得名，安闻得大利，种种供养中，勤修无懈倦，观彼殊胜差，微妙难思议，功德普庄严，诸佛国难比，应发无上心，愿速成菩提，应时无量尊，微笑现金容，光明从口出，遍照十方国，回光环绕佛，三匝从点入，菩萨见此光，即真不退位，实会一切众，护亲生欢喜，佛语凡雷震，罢音长妙声，设法来证寺，无喜之比愿，至求严净土，受记当作佛，觉了一切法，犹如梦幻想，满足诸妙愿，彼成如是刹，智土如影像，恒发弘誓心，就近菩萨道，居住功德本，修甚菩提恨，受记当作佛，通达诸法性，一切空空无，专求净佛土，彼成如是刹，闻法要受行，得至清净处，

必欲无量尊，受记成等觉，无边殊胜刹，其佛本愿力，闻名于往生，自知不退转，菩萨心之愿，愿即过无异，普念度一切，过发菩提心，舍彼轮回身，俱令登彼岸，奉祀万亿佛，飞花遍诸刹，恭敬欢喜去，还到安阳窟，歌叹佛德。第27，佛与阿难，彼国菩萨，成佛为神，于一时前，佛往十方无边金刹，供养诸佛，花香传梵，供养之具，应念即至，皆现手中，真妙殊特，非世所有，一奉诸佛及菩萨众，其所散化，皆于空中，合为一化，化界向下，断缘周匝，化成化盖，百千光色，色色异象，香气普熏，盖之小者，满十有旬，如是转倍，乃至遍覆三千大千世界，随其前后一次化末，若不更以心化重散，前所散化终不佛落，于虚空中共奏天乐，以微妙音歌叹佛德，今须臾间还其本国，度悉集会七宝讲堂，无量寿佛则为广宣大教，言常妙法，莫不欢喜心结得道。即时香风吹七宝树，出无音声，无量妙法随风四散，自然供养，如是不绝，一切诸天借记百千花香，万种伎俩，供养彼佛及诸菩萨声闻之众，前后往来悉以快乐，此界无量寿佛本愿加为，即曾供养如来，善根相许，无却减故，善修习故，善摄取故，善成就故，大似神光。第28，佛告阿难，彼佛国中诸菩萨众悉皆动识，彻听八方上下去来现在之事，诸天人民以及云飞软动之类，心意善恶，口所欲言，何时度脱，得道往生，皆欲知之。右臂佛刹，诸声闻众，声光一现，菩萨光明照百有心，有二菩萨，最尊第一，威神光明，普照三千大千世界。阿难拜佛，彼二菩萨其号云何？佛言：一名观世音，一名大势至。此二菩萨于娑婆界修菩萨行，往生彼国，常在阿弥陀佛左右，于至十方无量佛所，随心则到，现居此界做大利乐，世间善男子善女人，若有极难恐怖，但自归命观世音菩萨，无不得解脱者。愿力宏深。第29，佛赐阿难，彼佛刹中所有现在未来一切菩萨，皆当就近一生

唯除大愿，入生死界，为度群生，作事之后，换大加咒，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遂生无主卧室，视现同彼，直至成佛，不受卧趣，生生之处，常时宿命，无量寿佛，亦于度脱十方世界诸众生类，届时往生其苦，悉领得涅槃道。做菩萨者，令悉作佛，即作佛已，转向教授，转向度脱，如是辗转，不可复及。十方世界声闻菩萨诸众生类，生彼佛国，得涅槃道。当作佛者不可胜数，彼佛国中常如一法，不为震动，所以这后犹如大海为水中王，注水流行都入海中，视大海水名为增减，八方上下佛国无数，阿弥陀国长久广大，名号快乐，最为独身。本其为菩萨时，求道所愿，累德所至。无量寿佛恩德布施八方上下，无穷无极，甚大无量，不可胜也。菩萨修持第三十。佛此阿难，彼佛刹中，一切菩萨禅定智慧神通威德无不圆满，诸佛密藏究竟明了，调伏诸根，身心柔软，深入正慧，无浮于喜，依佛所行，弃觉圣道，修行无言，照真大所，肉眼见色，天眼通达，法眼清净，慧眼见真，佛眼具足，觉了法性，辩才总持，自在无碍，善解世间，无边方便，所言成谛，深入意味，度诸有情，演说正法，无相无为，无复无脱，无住分别，原理颠倒，于所受用，皆无摄取，遍游佛刹，无爱无厌，亦无希求不希求想，亦无彼我违愿之想。何以故？彼诸菩萨于一切众生有大慈悲利益辛苦，舍利一切执着，成就无量功德，以无碍慧解法如如，善知即灭因生方便，不信是语，要在争论，知一切法悉皆空寂，生生烦恼二欲俱尽，于三界中平等勤修，究竟一尘，至于彼岸，决断以往，正无所得，以方便智增长了之，从本以来，安住神通，得一尘道，不由他物，真实功德第三十一。其智宏深，譬如巨海，菩提高广，欲如虚弥，自身微光超于日月，其心洁白，又如雪山，忍辱如地，一切平等，清净如水，悉诸尘垢，炽盛如火，烧烦恼心，不着如风，无诸障碍，法音雷震，具

为觉故，欲甘露法论众生故，况若虚空大慈等故，如净莲花历然无故，如泥居树复因大故，如金刚杵破邪之故，如铁围山众魔外道不能动，其心正直善巧。

无厌，求法不倦，介若流利，内外明极，其所言说，令众悦服。即发苦，见发常，要慧日，破尘暗，纯净温和，即定明察，为大导师，调伏自他，引导群生，协助爱诸，永离三垢，游戏神通，因缘愿力，畜生善根，摧伏一切魔君，尊重奉祀祝福，为世明敦，最胜佛田，殊胜吉祥，堪殊供养，何以欢喜，雄蒙无畏，声色相好，功德辩才，具足庄严，无与等者，常为诸佛所供称赞，究竟菩萨诸波罗蜜，而常安住不生不灭诸三摩地，行遍道场，圆二乘经。阿难，我今六述，彼极乐界所生菩萨，真实功德悉皆如是。若广说之，百千万劫不能穷尽。受乐无极第三十二。佛告弥勒菩萨：诸天人等，无量寿国声闻菩萨功德智慧，不可陈述。又其国土微妙安乐，清净如此，何不立为善，念道之自然，处入供养，观经行道，喜药酒席，才蒙智慧，心不中回，亦无邪事，外若迟缓，内度世纪，融融虚空，摄得其中，钟表相应，自然严整，简练端直，身心洁净，无有爱贪，志愿安定，无增缺减，求道合正，不误勤邪，随经约令，不敢错颠，若于什么贤为盗墓，况无他念，无有忧事，自然无为，虚空无念，但安无欲，作得善愿，尽心求索，含爱慈悯，离异度合，包罗表里，过度解脱，自然保守，真真见本，志愿无上，静定安乐，一旦开达明彻，自然中自然相，自然只有根本，自然光色忏悔，转变最深，欲旦成其宝，恒难成万物，光精明居处，善好殊无比，住于无上下，洞达无边际，以过清净尽，努力自求之，必得超绝去，往生无量清净阿弥陀佛国，恒劫于无趣，卧到自闭塞，无极之圣道，一往而无人，其过不逆为，自然所千岁，捐之若虚空，勤心求道德，可得极长生，受乐无有极。何为着世事，扰扰有无常，劝于此境第三十三。世人共增不及之物，于此巨卧疾苦之中，亲身迎物，以自接济，尊卑贫富少长男女，累念极虑，未心走使，无田有田，无宅有宅，眷属财物又无
同游，有一

少业，似于其等，设小具有，又有非常，水火盗贼，冤家债主，分嫖戒毒，消散磨灭，心间异故，无能纵舍，命中弃捐，莫谁随者，贫富同然，忧苦万端，世间人民，父子兄弟，夫妇亲属，当相敬爱，无相憎忌，又无相通，无得贪喜，颜色长和，莫相违利，或时心增，有所悔怒，后世转举，至诚大愿，世间之事更相患害，虽不临时，应机相迫，人在爱欲之中，独生独死，独去独来，苦乐自当，无有待者，善恶变化，追逐所生，道路不同，慧见悟起，何不于强健时努力修善，于何待乎？世人善恶自不能见，吉凶祸福尽过作之，生于神安，转受于教，颠倒相续，无常根本，蒙明地图，不信经法，心无缘虑，过于快意，迷于成慧，贪于财色，终不修止，哀哉可伤。先人不善，不识道德，无有愚者，殊无怪也。死生之去，善恶之道，都不知性，为无有事，更相展示，且自见之。或父苦子，或子苦父，兄弟夫妇更相苦戚，一死一生，迭相顾念，忧爱皆负，无有解释，思想恩好，不离情欲，不能深思熟记，专精行道，年寿玄静，无可奈何，获道者众，悟道者少，过怀杀毒，恶气冥冥，唯望心事，唯逆天地，自以罪极，顿夺其寿，下入卧道，无有出气，若草当属死寂，远离众恶，择其善者，勤而行之，爱欲荣华，不可长保，戒当别离，无可乐者，当勤精进，生安乐国，智慧明达，功德殊胜，悟得随心所欲，窥伏境界，在人后也。心得开明，第34，弥勒白言：佛语教戒，甚深甚善，戒蒙慈恩，解脱忧苦。佛为法王，尊超群圣，光明彻照，洞达无极，普为一切天人之事，尽德之福，佛闻无量寿身，弥不欢喜，心得开明。佛告弥勒：敬于佛者，是为大善，时当念佛，戒断惑疑，拔诸爱欲，度众恶缘，犹不三界，无所挂碍，开示正道，度未度者，若草当知十方人民，永劫以来辗转五道，忧苦不绝，生时苦痛，老业苦痛，病疾苦痛，死极苦痛，我愁

不净，无可落者，一字决断，悉出心垢，言行中性，表里相应，人能自度，转向正气，至性求愿，积累善本，虽一世精进勤苦，须臾见耳，后生无量寿国，快乐无极，永把生死之本，无佛苦恼之患，受千万劫，自在随喜，以故精进，求心所愿，无得已毁，自为过咎，身比边地，七宝沉重，于五百岁受诸恶业，弥勒悲言，受佛名讳，专精修学，如教奉行，不敢有疑。作是卧苦第三首。佛告弥勒，汝等能于此事断心真意，不为众物，甚为大德。所以这后设方世界，善多我少，亦可开化，为此无我世间最为巨苦，我今于此作佛，教化群生，令邪无，去无痛，利无烧，降化其意，令持无善，获其福德，何等为吾？其一者，世间诸众生类，欲为众物，强者弗弱，转向克贼，残害杀伤，跌向吞啖，不知为善，后受殃罚，故有穷奇、孤独、聋盲、喑哑、痴卧、顽狂，皆因前世不信道德，不肯为善。其有尊贵豪富贤明长者，智勇才达，皆由素世慈孝修善积德所致。世间由此目前现世，受宗之后，入其幽冥，转身受身，盖行异道，故有泥泥禽兽，云飞软动之术。譬如事发牢狱，巨苦极险，浑身命尽，随罪去向，所受寿命或长或短，相从共生，更相报偿，仰我为尽，终不得离，辗转其中，雷劫难除，难得解脱，痛不可言。天地之间，自然有事，虽不及时报应，善恶会当归之。其二者，世间人民不顺法度，摄因骄纵，任心自恣，居上不明，在位不正，陷人冤枉，损害忠良，心口过意，忌讳多端，尊卑中外，更相欺狂，成恚愚痴，愚自后起，愚贪多有，利害胜负，借分成仇，破家亡身，不顾前后，富有迁徙，不肯施予，爱宝贪重，辛劳生苦，如是至尽，无业随者，善恶祸福，追命所生，或在乐处，或入苦毒，又或见善憎谤，不思目的，常怀道心，希望他利，用自攻击，消散复取，神明克制，终入卧道，自有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除，痛不可言。其三者，世间人民相因即生，寿命即活，

良之人，身心不正，常怀邪恶，常念淫邪，烦满胸中，邪态外溢，废损家财，是为非法，所当求者而不肯为，又何交际聚会，心病相发，攻击杀戮，强夺破邪，归结妻子，极身作乐，重功增厌，患而苦之。如是之物，著于人鬼，神明即之，自入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除，痛不可言。其四者，世间人民不念修善，两舌、恶口、妄言、绮语，憎讥善人，败坏贤民，不孝父母，轻慢师长，朋友无信，难得诚实，尊贵自大，畏讥有道，横行威势，轻易于人，于人未尽，不自惭惧，难可降化，常怀骄慢，赖其前世福德盈护，今世为恶，福德尽灭，寿命终尽，诸恶饶归。又其名起，记在神明，央究牵引，无从舍离，但得前行，入于火户，身心摧碎，身心苦极，当思之时，恢复祸及。其五者，世间人民习以懈怠，不肯作善，至身修业，父母教诲，违逆反逆，譬如冤家，不如无子，父恩为义，无有报偿，放子游散，单求失美，如户地兔，不涉人情，无义无礼，不可见效，六亲眷属，自用有，不能有念，不为父母之恩，不曾私有之意，意念深刻，曾无一善，不信诸佛经法，不信生死善恶，愚害真人，斗乱僧众，愚痴蒙昧，自为智慧，不知生所从来，死所去向，不忍不顺，希望长生，慈心教诲而不肯信，苦口语语，无业其人，心中闭塞，亦不开解，大命将终，悔居交之，不欲修善，临时奈悔，悔之于后，将何及乎？天地之间，无道分明，善恶报应，祸福相承，生死当知，无谁待着。善人行善，从乐入乐，从民入民；恶人行恶，从苦入苦，从名入名。谁能知者，独佛之耳。教育开示，信心者少，生死不休，卧道不绝。如是世人，难可居尽，故有自然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世世累劫，无有出期，难得解脱，痛不可言。如是无恶，无痛，无烧，譬如大火，焚烧人身，若能自于其中，一心之意，端身正念，言行相符，所作至诚，独作诸善，不为众恶。

不起福德，可得长寿涅槃之道，是为五大善业，重重慧勉第三十六。佛告弥勒：吾与汝等，如是无无痛无受，辗转相生，敢有犯次，当离我去。或其今世先辈病殃，死生不得，世中见之。或欲受终，入三恶道，愁痛苦毒，自相搅然，共其冤家，更相杀伤。从小微起，成大困惧，皆由贪著财色，不肯实惠，过于自快，无复取之，痴欲所迫，后即增利，富贵荣华，当时快意，不能忍辱，不务修善，为事无己，随意磨灭，天道始彰，自然就聚，穷穷中中，当入其中，古今有事，痛哉可伤。汝等得佛经语，熟思为之，各自端守，终身不殆，尊圣敬善，仁慈博爱，当求度世，拔断生死众恶之本，当立三途，忧不苦痛之道。若草作山，云何地也？当自端心，当自端身，耳目口鼻皆当自端，身心净洁，与善相应，勿随世欲，不犯诸恶，颜色当和，身心当专，动作瞻视，安定虚伪，做事仓促，败回在后，为之不地，亡其功夫。如贫得宝第三十七。汝等广知德本，勿犯道尽，忍辱精进，慈心专一，斋戒清净，一日一夜，胜在无量寿国，为善百岁。所以这后必佛故土，皆积德众善，无毫发之恶。于此修善，十日十夜，甚于他方诸佛国中，为善千岁。所以这后他方佛国，福德自然，无造恶之地。为此世间善少恶多，盈苦摄土，未尝灵犀，无爱如等，苦心毁誉，受于经法，悉持思之，悉奉行之。尊卑男女眷属朋友，转向教育，自相悦解，和顺义理，欢乐慈孝，所作如范，则自回顾，去恶就善，朝闻夕改，奉持精戒，如贫得宝，改往修来，悉心一心，自然感将所愿者得。佛所行处，过意秋居，弥补蒙化，天下和顺，日月清明，风雨已时，灾厉不起，国风民安，兵国无用，从德行人，勿修礼让，过无盗贼，无有冤枉，强不凌弱，过得其所。我爱汝等，甚与父母念子，我与此事作福，以善攻恶，拔生死之苦。

身无为之岸，无般涅槃，经道渐灭，人民谄微，佛为众卧，无烧无痛，酒后转聚，汝等转向教界，如佛经法，无得犯也。弥勒菩萨或掌白眼，世人卧苦如是如是，佛界慈爱悉度脱之，受佛重回，不敢为师。礼佛现光第38。佛告阿难：若草于见无量清净平等觉，借诸菩萨、阿罗汉等所居国土，应其西向，当日末处，恭敬顶礼，称念南无阿弥陀佛。阿难即从坐起，面悉合掌，顶礼拜也：我今愿见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供养奉祀众诸善根。顶礼之间，忽见阿弥陀佛容颜广大，色相端严，如黄金山，高出一切诸世界上。又闻十方世界诸佛如来称扬赞叹阿弥陀佛种种功德无碍无断。阿难白言：彼佛净刹得未曾有，我亦愿要生于彼土。世尊告言：其众孙者，宜称清净无量诸佛，执众得本，如与生彼，应当一心皈依瞻仰，作是欲时，阿弥陀佛借于掌中放无量光，普照一切诸佛世界，使诸佛国皆悉明现，如出一旬，以阿弥陀佛殊胜光明极清净故，于此世界所有黑山、血山、金刚、铁围、大小诸山、江河、丛林、天人、宫殿，一切境界无不照见。譬如日出，明照世间，乃至泥泞、溪谷、幽冥之处，悉大开辟，皆同一色，犹如界水弥漫世界，其中万物沉默不显，汪洋浩瀚，唯见大水彼佛光明，一佛如是。声闻菩萨：一切光明悉皆隐蔽，唯见佛光明耀显赫。慈慧四种，天龙八部、人非人等，借见极乐世界种种庄严，阿弥陀佛于彼高坐，威德巍巍，相好光明。声闻菩萨围绕恭敬，譬如须弥山王处于海面，明现照耀，清净平正，无有杂秽，皆一行类，为是众宝庄严，圣贤共住。阿难及诸菩萨众等皆大欢喜，踊跃作礼，以头着地，称念南无阿弥陀三藐三佛陀。诸天人民以至云飞软动，独似光者，所有疾苦莫不修之，一切忧恼莫不解脱，悉皆慈心作善，欢喜快乐，钟磬、琴瑟、箜篌、乐器、布谷，自然皆作五音。诸佛国中，诸天人民，各持花香，来于虚空。

善作供养，二是极乐世界，过于西方百千俱至，若有他苦，以佛威力如对目前，如净天眼观一旋地，毕竟此土亦复如是，亵渎娑婆世界，释迦如来及比丘众围绕说法。此事数见第39。二是佛告阿难，即此是菩萨，如见极乐世界，宫殿、楼阁、泉池、灵树，具足微妙清净庄严佛，如今欲界诸天，上至色究竟天，欲诸相化，遍佛刹佛。阿难对曰：巍然一见，如闻阿弥陀佛大应宣布一切世界化众生佛。阿难对曰：巍然一闻。佛言：如见彼国净行之中，游处虚空，宫殿随身，无所障碍，遍至十方供养诸佛佛，即见彼等念佛相续佛，复有众鸟住虚空界，出种种音，皆是化作如是见佛。此事悲也，如佛所说，夜夜皆见。佛告弥勒：彼国人民有胎神者，若复见佛。弥勒白言：世尊，我见极乐世界人住胎者，如夜摩天处于宫殿，又见众生于莲花内结跏趺坐，自然化身。何因缘故，彼国人民有胎神者，有化身者？遍地疑尘第40。佛告此时：若有众生以疑惑心修筑功德，愿生彼国，不了佛智，不思意智，不可称智，大乘广智，无等无能，最上甚智，于此住之，疑惑不信，忧信罪福，修习善本，愿生其苦。佛有众生积极善根，希求佛智、普遍智、无等智，为得广大不思议智，于自善根不能生信，故于往生清净佛国，意志犹豫，无所专据，然有续念不绝，借其善愿为本，续得往生。世诸人等以此因缘，虽生彼国，不能前至无量寿所，道指佛国界边七宝城中，佛不识耳。身行所作，心自去向，亦有保持莲花，自然受身，饮食快乐如桃李天，于其城中不能得处，所居舍宅在地，不能随意高达，于500岁常不见佛，不闻经法，不见菩萨声闻声众，其人智慧不明，至今佛少，心不开解，亦不欢乐，是故于彼谓之太深。若有众生明信佛智，乃至甚至，断除疑惑，信积善根，作诸功德，智行回向，皆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家福而作，须臾之前，身相光明，智慧功德如诸菩萨，具足成就。弥勒当知，彼化身者智慧胜过其胎身者，500岁中不见三宝，不知菩萨。

0: 菩萨法事，不得修习功德，无因奉事无量寿佛。当知此人所事之事，无有智慧，以惑所知。惑今见佛。第四十一，譬如转轮圣王，游七宝狱，王子得罪，禁闭其中，层楼其殿，宝帐金床，蓝床他座，妙施其真，因施衣服，如转轮王，而以金锁吸其两足，住校王子零落此佛，此时备也。
1: 佛
0: 世尊，彼幽智时心不自在，但以种种方便欲求出离，求助近臣总不从心，轮王欢喜方得解脱。佛告弥勒，此诸众生亦复如是，若有堕于疑惑，悉求佛智至广大智，于自善根不能生信，又闻佛名，其性辛苦，虽生彼国，于莲花中不得出现。彼处花台，犹如圆圆宫殿之相。何以故？彼中清净，无诸秽物，然于五百岁中不见三宝，不得供养奉祀诸佛，远离一切殊胜善根，以此为苦，不生心了。若此众生失其罪本，身自毁则，求离彼处，往昔事中过失敬矣，然后乃出，即得往矣，无量寿所。听闻经法，久久亦当开解欢喜，亦得遍供无数无量诸佛修诸功德，如阿耶陀，当知疑惑于诸菩萨为大损害，为摄大利，是故应当明信诸佛无上智慧，此时备也。云何此界一类众生，虽亦修善而不求生？佛告此时，此等众生智慧微浅，分别西方不及天界，是以非落不求生彼。此时备也。此等众生虚妄分别，不求佛刹，何免轮回？佛言：彼等所种善根，不能立相，不求佛慧，身着世乐，人间福报，虽复修福，求人天苦，得报之时，一切丰足，而未能出三界狱中。假使父母、妻子、男女、眷属余相救命，邪见业亡，未能舍离，常处轮回而不自在。如见愚痴之人不种善根，但以视之从便，正义邪信，云何出离生死大难？佛有众生虽种善根，作大福田，取向分别，情之深重，求出轮回，终不能得。若有无相智慧，执中得本，身心清净，远离分别，求生净刹，续佛菩提，当生佛刹，永得解脱。菩萨往生第四十二，弥勒菩萨白佛言：今此娑婆世界，皆诸佛刹，不退菩萨，当生极乐国者，其数几何？佛告弥勒：于此世界

有720亿菩萨，已曾供养无数诸佛，至终得本，当生彼国。诸小行菩萨修习功德，当往生者不可称计。不但我刹，诸菩萨等往生彼国，他方佛土亦复如是。从圆照佛刹，有18具足那由他菩萨摩诃萨生彼国土。东北方宝藏佛刹，有90亿不退菩萨当生彼国。从无量音佛刹、光明佛刹、龙天佛刹、胜利佛刹、四子佛刹、立成佛刹、得熟佛刹、人王佛刹、花床佛刹、不退菩萨当往生者，或数十百亿，或数百千亿，乃至万亿。其第12佛名无上化，彼无数诸菩萨中，皆不退转，智慧勇猛，已曾供养无量诸佛，居大精进，发趣一尘，于七日中即能摄取百千亿劫大师所修坚固之法，四等菩萨皆当往生。其第13佛名曰无畏，彼有790亿大菩萨中，诸小菩萨及比丘等不可称计，皆当往生。十方世界诸佛名号及菩萨众当往生者，但说其名，穷劫不尽，非是小乘。第43。佛告此时：如观彼诸菩萨摩诃萨，善获利益。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得闻阿弥陀佛名号，能生一念喜爱之心，皈依瞻礼，如设修行，当知此人为得大利，当获如上所说功德，心无下劣，亦不功高，成就善根，悉皆增上。当知此人非是小乘，于我法中得名第一弟子。是故告汝天人世间阿修罗等，应当爱要修习，生稀有心，于此经中生导思想，于令无量众生俗集安住得不退转，即于见彼广大庄严摄受殊胜佛刹圆满功德者，当其精进听此法门，为求法苦，不生退去禅位之心，摄入大火，不应疑悔。何以故？彼无量亿诸菩萨等，皆悉求此微妙法门，尊重听闻，不生违背。多有菩萨欲闻此经而不能得，是故汝等应求此法。受菩提记第44。若于来时，乃至正法灭时，当有众生执着善本，已曾供养无量诸佛，犹比如来加为六故，能得如是广大法门，摄取受持，当获广大一切智智，于彼法中广大圣洁，获大欢喜。

不生忧恼，乃至昼夜思维必差，即佛功德与无上道终不退转。彼人临终，假使三千大千世界满中大火，也能超过生彼国土。世人已曾值过去佛，受菩提记，一切如来同所称赞，是故应当专心信受，持诵说行，独留此经。第四十五，吾今为诸众生说此经法，令见无量寿佛及其过度一切所有，所当为者，皆可求之。无得以我灭度之后，复生疑惑。当来之时，今道灭尽，我以慈悲哀悯，特留此经，植诸百岁。其有众生执此经者，随意所愿，皆可得度。如来行事，难知难见。诸佛经道，难得难闻，遇善知识，闻法能行，此业为难。若闻是经，信要受持，难中之难，无过此难。若有众生得闻佛声，慈心清净，踊跃欢喜，衣毛为起或泪出者，皆有前世曾作佛道，故非凡人。若闻佛号，心中呼疑，于佛经语都无所信，皆从卧道中来，素养未尽，未当度脱，故心呼疑，不信相耳。勤修坚持。第四十六，佛告弥勒：诸佛如来无上之法，深烈无畏无碍无着甚深之法，即波罗蜜等菩萨之法，非易可遇，能说法人亦难开示，坚固深信，实也难造。我今如理宣说如是广大微妙法门，一切诸佛之所称赞，付诸汝等作大受护，为诸有情长夜利益，莫令众生沦堕无趣，备受为苦。应勤修行，随顺我教，当孝于佛，常念思恩，当令世法久住不灭，当坚持之无得毁失，无得为妄，正见经法，常念不绝，则得道界。我法如是，作如是说，如来所行亦应随行，众修佛善，求生净土。佛会时文第四十七，尔时世尊而说颂曰：若不往昔修佛慧，于此正法不能闻，以曾供养诸如来，则能欢喜心此事，握教懈怠及邪见，难信如来微妙法。譬如盲人横出岸，不能开导与他路，唯曾于佛之众善，救世之心方能修。闻已受持及书写，读诵赞言并供养，如是一心求净方，决定往生极乐国。假使大火满三千，成佛未得谢能超，如来深广智慧海，为佛与佛乃能知。声闻一皆是佛智，尽其神力

策，如来功德佛自知，唯有世尊能开示。人生难得，佛难知，幸会闻法难中难。若诸有情当作佛，行超普贤登彼岸，是故博闻诸智士，应行我教如是也。如是妙法信听闻，应常念佛而生喜，受持广度生死流，佛说此人真善有。文经获益第四十八。尔时世尊说此经法，天人世间有万二千诺由他意众生，愿力成垢，得法眼净。二十亿众生得阿那含苦，六千八百比丘诸漏已尽，心得解脱。四十亿菩萨与无上菩提住不退转，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二十五亿众生得不退忍，四万亿诺由他百千众生与无上菩提未曾发意，今时初发，种诸善根，愿生极乐，见阿弥陀佛，皆当往生彼如来土，过于一方次第成佛，同名妙音如来。佛有设方佛刹，若现在生及未来生见阿弥陀佛者，各有八万居之诺由他人得受记法人，称无上菩提。别诸有情，皆是阿弥陀佛夙愿因缘，俱得往生极乐世界。二是三千大千世界，六种震动，并现种种，悉有神变。放大光明普照十方，复有诸天于虚空中作妙音乐，出随喜身乃至色界诸天悉皆得闻，叹为曾有。无量妙化纷纷而降，尊者阿难，弥勒菩萨借诸菩萨声闻天龙八部一切大众闻佛所说，皆大欢喜，心受奉行。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业报身，同生极乐国。

诸位二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永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中中尊。二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永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中中尊。二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永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中中尊。请看《大经科注》第285页啊，285页，从第三行看起。念老的注解。

啊，一切大圣神通已达之举，本为菩萨贪得，如密集金刚。密集金刚历世经啊，是大宝积经里面第三回啊，我们参考资料里头有啊，收在大真藏第十一册里头。这一部经的内容是说明菩萨如来身灭、语灭、意灭，最终啊，由秘密主之请求，与佛陀入灭之后，500年中啊，护持本经啊。那么现在，释迦牟尼佛灭度，到现在是2500多年了。那么由此可知啊，这一部经是佛灭度之后正法1000年，那个时候流通很广，依照这个经典修行的人很多啊。这个经里头有说于大比丘42000句，菩萨84000啊，菩萨了加一倍，一切大圣神通一达，有这两句啊。那么可见得是赞叹菩萨摩诃萨的。那么今此经中呢，以赞叹菩萨功德之语，以赞声闻，正表

此等常随身中，本是发生大事，引本垂起。啊，本是本地，也就是他的身份。啊，再会的，像前面所说的，乔成如尊者。目犍连尊者，啊，前面须菩提尊者、阿难尊者、迦叶尊者，啊，这些人都是世尊身边的声闻弟子，啊，除阿难之外，都是阿罗汉的身份。阿罗汉的身份不是他真正身份，他真正的身份呢，佛在经上告诉我们，目犍连、舍利弗久远界就成佛了，啊，其他的几个人，像阿难尊者，现在的身份就像舞台表演一样，他在舞台上的身份是须陀洹，其他几位是阿罗汉，但是在后台呢不一样。老演员呢、啊？啊，都是化身菩萨，诸佛如来，显示出这个引本垂起啊，本是化身菩萨。本是诸佛如来，啊，把这个本来隐藏起来了。垂起是现，啊，现在表演的身份是释迦牟尼佛的弟子，这个里头含着很深的意思在里面。要知道，佛法了，微妙。艰深啊，没有人能知道啊！啊，在佛面前提出问题，向佛请教，不是化身菩萨，古佛再来，像阿罗汉、辟支佛、全教菩萨问不出来。程度不够啊！啊，那怎么办？《大乘经》里头，佛给我们透了信息，叫一佛出世，千佛拥护。啊，一尊佛出现在这个世界，以佛的身份来教化众生。他身边的弟子什么？全是古佛。一千尊佛来什么？像唱戏一样，他表主角，他们不唱配角。啊，佛陀是老师的身份出来，这些人呢是都用学生身份出现，他可不是真的学生，啊，是来表演的，是来护法的。佛跟佛没有嫉妒啊，没有障碍啊，啊，决定没有争名利的这种念头。
么做榜样。啊，今天在这个世界，佛法衰了。为什么衰呢？佛灭度之后，早年的弟子不错，佛陀在世的弟子那都是圣贤下凡啊，应化身垂起，佛法兴旺啊，佛陀不在了，佛身边这些大弟子逐渐一个一个都入般涅槃了。往后传的时候，相法时期，特别现在末法时期，有没有圣贤来？有。圣贤现什么样子？现比丘相。啊，能不能看得出来？内行的人能看出来，外行的人看不出来。啊，内行是懂得佛法的人，有修行的人能看出来。啊，不懂佛法没修行的人看不出来。啊，你不认识啊。啊，那么最近我介绍给大家的来佛寺的海贤法师，这个光碟许多人看过，这个人也是引本垂起，这不是凡人呐！啊，他到这个世间来，给我们实现一个。在这一个时代，这个时代是乱世，不是太平盛世，乱世，一切秩序通通乱了。我们要修净土，怎样才能成就？他给我们做最好的榜样。我们要认识啊，净宗怎么修学？你看他，他就是一句佛号。那我们这些年来，老师传给我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啊，我在年轻时候，在台中跟李炳南老居士学佛。啊，正是白老师。啊，老师教给我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啊，他教我学经教。在这个时代，讲经的人少了，有这个能力的人，应当来弘法利生。把经典讲清楚讲明白啊，我这是他老人家鼓励我当时我不敢学，认为经典太深了，我们凡夫哪有资格出来讲经啊，我是来听经的啊，听老师讲经的，怎么敢上台讲经？正好那个时候老师办了一个经学班，他开了个班，在这个班之前有学讲演的啊，也有个班学讲演讲佛法啊，那是普通，所以是讲开示。

啊，这个班培养了一批人，大概有两三年，女同学很多，到以后结婚，结婚就不来了。啊，所以老师受了这个教训，这个经学班呢，选学生就很严格了。啊，你要想参加这个班，女同学要发心不结婚，啊，一生讲经教学才行，所以就很少有人来参加了。啊，那来参加的是哪些呢？都是中年妇女，啊，她们有家庭，有事业，啊，儿女都长成了，都有工作了，他们退休了。退休之后来学讲经可以，他不会改变。所以我们班上年岁最大的林堪志老居士60岁啊，我们那个时候我是31岁，跟李老师啊，林堪志等于差不多是大我30岁，小学毕业，跟李老师学讲经，我们一看到他了，信心就升起来了。啊，我的年龄只30，刚出头。啊，他小学毕业，我初中毕业，高中还念了半年，那比他强多了。啊，他都能上台。那我怎么能不上台吗？给我很大的鼓励啊，我就参加这个进修班啊，专门学讲经。那个时候进度很快，都是学的小部经、小乘经啊，差不多是一个月完成一样。我跟李老师1年3个月，就15个月，学会了13部经。啊，这13部经我都能讲，还讲得不错。啊，出家的缘分到了，就我离开台中啊，出家了。出家之后，在寺庙里住了1年，我教佛学院，啊，就教了1年佛学院，觉得自己不够，啊，学的是小部的，没有大部，这不能扎根。我就向李老师请教，我还要回来学一部大部经。老师说对，正确的。啊，我自己选了《法华经》，老师正好开讲《楞严经》，老师就告诉我，他说你学《楞严》好了，《楞严》跟《法华》都属于大部，分量差不多，而且都是属于一乘法。啊，中国古人讲啊，开智慧的《楞严》，成佛的《法华》。啊，就教我学楞严。啊，楞严经他讲了3年，他是每一个星期3讲，星期4我复讲，把他老人家所讲的我重复讲一遍。啊，所以他一部讲圆满呢，我这一部也讲圆满了，学得很踏实。啊，所以你问我学的经教，我学的经教根是大佛顶首楞严经。啊，以后我跟8个同学联名向李老师

请法，请他老人家讲《大方广佛华严经》，老人家答应了。啊，也是一个星期讲一次。我听了第一卷，楞严啊，这个华严。81卷叫80华严，啊，我听一卷之后，后面我大概都没有问题了，全经我可以讲下去了。啊，老师在台中讲，我就到台北去讲了。啊，老师一个星期讲一次，我一个星期讲3次，啊，所以我不到一年，我的进度就超过老师了。啊，根一定是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啊，一经通确实，一切经可以贯通。啊，所以我论言学得很扎实。啊，以后看大乘经教的时候自己看没问题。啊，尤其李老师讲这个华严，我听一卷之后就行了。啊，以后有问题向他请教。啊，没有问题的时候就一直讲下去了。啊，所以这是老师跟学生都不是圣贤垂泣啊。啊，那怎么讲法呢？讲经是大事，不是小事。啊，古时候没有大彻大悟，不能出来讲经。大彻大悟谈何容易。啊，所以老师教给我，我们讲注解。啊，注解是古人做的，是大彻大悟人做的。我们照注解讲，注解没讲错。要注解错了，是他的责任，不是我的责任。啊，我没有过失啊。他有过失，我只要把注解讲清楚、讲明白，没有讲错就对了。啊，所以讲古人注解，我们的心就定了。啊，自己确实没有能力注解。啊，我没有做过注解的工作。也出版了不少东西，都是我讲的，同学们记下来，他们出版了，有些少数我从头到尾看过，大多数我都没有看过。

学习的方法一定是一门深入，尝试选修啊，一部经里面得到消息了，有了悟处了，才可以学第二部。那个时候学进度就快了啊，障碍没有了。这个佛法里面的教学跟世法完全不同啊，世间这个学校它的学科很多，同时教学啊，一天上几堂课，科目都不一样，不同的老师，不同的教科书，这个在佛法里头不许过，在中国古代也不许过啊。佛门的教学总纲领是戒定慧三学，应戒得定，应定开慧，他的目标就是佛法修学的目标是开智慧，不是知识。我们世间的学术完全是求知识，知识应该是广学多闻，智慧是一门深入。为什么？智慧是从清净心生出来的，清净心就是定，所以持戒你就能得定，得定之后啊，就能开智慧。佛教传到中国，这个方法带来了，中国的儒接受了，道也接受了啊，所以儒释道教学都重视开悟啊，这个道理啊，我们要懂啊。那么在现前这个时代谈开悟太难了啊，我只看到一个开悟的，在这一生当中啊，我的老师有没有开悟了？没有啊，但是他有定功啊。为什么没有开悟呢？俗物太多了，办的事业太多了啊。台中联社是他办的，慈光图书馆是他办的，菩提医院是他办的，还有一个养老人院，还有两个幼儿园啊，这他办的事业。另外他本身是奉祀官府的主任秘书，他又是中国这个中医大学教授啊，还是台中一个中心大学啊，两个大学的教授啊，所以他就是工作忙，太忙了啊，这个就妨碍修定啊。老师一生的心意，他是一个多才多艺，过学佛学根底很深的人，心地慈悲呀。我们这些同学跟他学多半都学一样啊，我学的是佛经啊，台中徐显明居士学的是古文啊，这一门他传下来了啊，代表的是易经啊，不容易啊。江一慈老师他跟李老师学的是唐诗

我们每一个人就学老师一样东西。老师还没有传下来的东西很多啊，那么他的全集诸位看看你就了解了啊，这是一位真正大善之士啊，没有大彻大悟啊。那我见到大彻大悟是谁呢？海贤老和尚。你细心观他，看他的这个碟片，这个人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啊。他告诉别人，他什么都知道，这一句话不能随便说，什么都知道就是大彻大悟啊。但是他呢，他什么都不说啊，说出去之后，名闻利养就来了啊。他一生不说，没人知道他啊。这是一个引本垂起，不是普通人啊。他表演的是就一句佛号，他不认识字，跟六祖慧能一样啊。慧能是从定中开悟的，最后的印证是五祖给他讲金刚经，讲到应无所住而生其心，他大彻大悟，说出五句话。那个五句话就说明开悟了。悟的是什么？悟的是明心见性。心性是什么样子？这五句话了，把心性讲清楚、讲明白了。五祖一听，行了，其他不必讲了，你全知道了。啊，衣钵就传给他，他就成为第六代祖，盛唐时代。还有嫉妒障碍呀，老和尚把衣钵传给他了，一般人不服啊，都瞧不起慧能啊。老和尚衣钵传给他了，连夜半夜叫他赶快走啊，以免别人害你啊。船给他准备好了，他离开三天之后，老和尚才把消息告诉大家啊。三天走得很远了，这才宣布啊，告诉大家一波已经走了，大家才知道啊。何况现在我们学佛弘法很辛苦啊，遭遇的灾难很多，想想古人啊，想想释迦牟尼佛他自己，我出家是张家大师劝我的，而且劝我

觉释迦牟尼佛，我接受他老人家的教诲，我跟他3年，我佛法的基础是在他那里奠定的，讲经是从台中学来的，李老师劝我的，我3个老师，方东美先生是启蒙的，叫我认识佛法，在这个之前，我们误以为佛教是宗教，是迷信。所以根本呢，就不碰它。年轻时候喜欢哲学，跟方东美先生学哲学。我非常感谢他，他为我讲了一部《哲学概论》，从西洋哲学说起。讲到中国哲学，最后讲到印度哲学。印度哲学里头讲到佛经哲学，我就很讶异了。我说佛教是宗教，是多神教。多神教的意味就是低级宗教，高级宗教只有一个神，一个真神。佛教什么都拜，到寺庙里面看，这叫多神教。多神教在宗教叫低级宗教。方老师告诉我，佛教不是宗教，我从来没听说过。佛教是无神论。那佛菩萨不是的，佛菩萨是人，不是神。他从梵文翻译过来的。印度人称佛陀，就像中国人称圣人，这个意思。菩萨叫贤人，阿罗汉君子，在儒家讲圣贤君子。像现在的学位一样，它是学位的名称。佛教里头没有造物主，宇宙从哪里来的？佛说，是你的念头产生的。一切法从心想生，相由心生，色由心生，色相都是讲物质现象。物质现象从哪里来的？念头来的。念头从哪里来的？念头从自信里来的。所以能大师听《金刚经》大概1/4了，没讲完呢，豁然大悟啊！提出报告，何其自信，本自清净。这就说明自信就是真心，真心没有染污，被染污的是妄心，不是真心。第一个告诉我们清净，所以我们要用真心，不要用妄心，用真心过佛菩萨的生活，快乐，那就是极乐世界。平等心是菩萨，清净心是阿罗汉，觉呢就是佛，就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那是觉。见性成佛，见性的人
在佛教里头。

就可以称作佛陀。啊，慧能大师见性，告诉我自信清净。第二句话说，何其自信，就没有想到自信的，本不生灭，真心不生不灭。那妄心呢？妄心有生灭，妄心就是念头。你看，前念灭，后念生。啊，我们起心动念的是妄心，妄心有生灭，真心没有生灭。啊，本来不生不灭。第三句说，何其自信，本自具足。啊，自信具足一切法。一切法分为三大类，第一个智慧，第二个德能，第三个相好。啊，佛在华严经上告诉我们，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就说的这一句叫本自具足。具足什么？具足跟如来一样的智慧，一样的德能，一样的相好。所以佛法从自性求啊，不从外求啊，外面是假的，没东西啊。啊，心外求法叫外道啊。啊，佛法完全从自性求。这个道理很深。啊，第四句说，何其自性，本无动摇。啊，这说什么？真心是不动的，妄心是动的，真心不动。最后一句，何其自信，能生万法。你看，万法是自信生的，没有造物主，啊，没有一个神，佛教里都没有神。啊，佛教里的佛陀是第一个修为最高的，菩萨是第二个修为，阿罗汉是第三个修为，好像现在大学博士、硕士、学士，学位的名称呢？啊，所以《华严经》上佛教导我们，一切众生本来是佛。啊，佛教学毕业了就成佛了。啊，菩萨是博士班的学生，还没有拿到学位。啊，拿到学位了，那就叫佛陀了。每个人都可以成阿罗汉，都可以成菩萨，都可以成佛。啊，你好好的修。啊，那么我要修学佛，想成罗汉、成菩萨、成佛，是不是一定要学经教呢？不一定。释迦牟尼佛没有学过经教，他是修定开悟的。啊，慧能大师没有学过经教，也是从修定听《金刚经》开悟的。这个海贤法师没有学过经教，他也不认识字，没念过经。啊，他就是一句阿弥陀佛，一门深入，长时熏修，这个方法他得到了。这个方法就是戒律啊！你真正持这个戒，一门深入，常时熏修，心里头就这一桩事情，除这一桩事情之外，统统没事。
没有妄想，

没有杂念，只有一句阿弥陀佛。念到四意心不乱，就证阿罗汉；念到理业心不乱，就成佛了。啊，所以海贤是念阿弥陀佛得一心不乱。啊，这就是一门深入，常识熏修。啊，这是佛陀教学的理念。方法呢，读书千遍，其义自见，自见就是开悟了，啊，自己明白了，啊，你得用这个方法，这个方法也是戒律，啊，他就一句阿弥陀佛，开悟了。我教人是读一部经，就念这一部大乘无量寿经，下莲居老居士会一本啊，念多少遍呢？一天算中天，不要算变数，念十个小时啊，最初念不熟嘛，大概念一遍呢要两个小时，念熟了完全能背诵了，念一遍大概半个小时，那么十个小时念20遍，剩下的时间念阿弥陀佛，你这样能够念上5年10年，就会有悟处，会开悟啊。所以海贤老和尚什么时候开悟的？他没说。我从光碟上看他，我估计他应该在40岁左右，他就大彻大悟，明心见性了。啊，30岁前后，他得四意心不乱，就是证阿罗汉果境界。40岁的时候，他就成佛了，化身菩萨了。啊，他20岁开始念佛，20岁出家。师父就教他这一句佛号，一直念下去，他就老实地念啊，没有想别的法门，没有受任何影响，这一句佛号念了92年，往生自在啊，不要人助念啊。啊，往生这一天白天干了一天活，从早到黄昏，在菜园里头拔草、浇水、整地，啊，做了一天，晚上走了，啊，最后的表法就是表这个唯有生战神。意思很深很长啊，我们要能体会啊。最重要的一个表法告诉我们，佛陀教育是真的，不是假的啊，就什么一门深入，常识熏修，他做到了。读书千遍，其义自见，他做到了啊，他不是读书，他就是念一句佛号啊，一句佛号从早到晚，口里不念心里头念，从来没有丢失过

睡眠的时候不念了，醒过来之后佛号就跟着起来了，不分昼夜，他没有妄想，没有杂念。他的生活是念佛，他的工作是念佛，处事待人接物没有一样不是念佛，证明这个法是真的。为我们作证，西方极乐世界真有，阿弥陀佛真有。他里头有一句话，你要会听。有人问他：“你见到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跟你说什么？”他说：“我有好几次要求阿弥陀佛带我到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不肯带我去，说我修得很好，修得好，留在这个世间做个好样子，叫表法，做给人看看。”好几次，那就不是一次。我们在净土圣贤论里面看到，慧远大师，我们净土宗初祖，他老人家在世的时候，四次见到阿弥陀佛，见到极乐世界。最后一次是往生，前面那个三次从来没告诉人。最后往生的时候告诉大家，阿弥陀佛极乐世界现前，我要往生。这个境界过去曾经见过三次才说出来。别人问他极乐世界像什么样子，他说跟无量寿经上所讲的一模一样，证明释迦牟尼佛为我们介绍极乐世界没有错误。海鲜念佛92年了，我估计他老人家见阿弥陀佛见极乐世界绝对不会少过10次。给我们做这个证明呢，我们要相信啊，决定不能怀疑。我们要求的什么？极乐世界。这个世界是假的。这一点比什么都重要。怎么去？一句佛号就行了。经典要学习，为什么？我们对于极乐世界认识不够，有怀疑。经典能帮助我们断疑生信，又加上老和尚的表演给我们看，我们对这个法门死心塌地。最后的表法是表什么？表夏莲居老居士的慧基本是真经，一点错误没有。黄念祖老居士的注解也是真的，没有错误，可以相信的。那我们这十几年来依照这个本子，依照这个注解来修行，没错，叫我们放心。死心塌地一直修下去，表这个法了。那么实际上这个表法的意思深长无尽呐。这就是若要佛法心唯有生在此。告诉我们一桩，什么能兴旺？互相赞叹就能兴旺，互相毁谤就要灭亡。家和万事兴。不可以互相毁谤，互相毁谤是灭佛法了。

互相赞叹是心佛法了。啊，纵然别人有过失，过失也不能够到处说，那就变成毁谤了。归过劝善是要在什么？没有第三者在的时候，这个时候可以。那为什么？人有面子，你要顾虑到啊，说别人过失不可以有第三者存在。老师教学生也如是，学生有过失啊，同学面前的时候都不说，一定把学生叫到房间里来，关起门来，只有他一个，教训他。老师对学生都这样啊，何况对外面人。所以社会和谐，社会就安定啊，国家领导跟人民互相赞叹，这个国家就兴旺，才能出现太平盛世啊！啊，别人回报我，那他的事情，我绝不回报他，我赞叹他。啊，他不了解这个道理，我了解；他不了解，他做这个事情，过失情有可原。我明白了解。如果我心里不服，他回报我，我也回报他，那么跟他一道去了。要晓得回报三宝的过失，是无间地狱，叫婆诃和僧呐。我们相信因果，我们决定不敢做这个事情。啊，他有长处我们赞叹，他的缺点我们不放在心上，更不可能放在口上，这是正确的。啊，我们这么大的年岁了，万缘放下，什么经都不讲了，啊，这一切文字我也不看，只有一个心愿，往生极乐世界。啊，海贤法师为我作证，我很感谢他。啊，我向他学习，我也劝导净宗学人都应当向他学习。怎么学习法？每一天把这个光碟看三遍，一天念十万，念一万声佛号，啊，念一万声佛号，光碟看三遍，一年不要间断，啊，为什么只有是说一年，不说年年？一年你不间断，以后你就年年不间断了，那是你自己事情。我只教你个开头，啊，为什么呢？你真正去看欲罢不能啊。啊，刘素云居士上一次给我做了个报告，他看了160多遍。啊，一天至少看三遍，有时间看5遍，看10遍，永远看不厌。为什么？法喜充满，法味他尝到了，尝到滋味了，这就有受用了。啊，这个受用终极的目标就是到极乐世界做阿弥陀佛的第一弟子，无比的殊胜呐！啊，所以这些人神通一大，他真是大神，他不是小神。啊，是全集
游戏神通来此土故啊，啊，到我们这个世界帮助释迦牟尼佛。啊，海贤这一次到这来帮助世尊，帮助阿弥陀佛。啊，换一句话，帮助我们所有修净土的同学。啊，给我们做了真正的千真万确的事实证明。我们再看后面这一段，是念老做的总结，这一段的总结。众上无甚，啊，上面说的无畏上书，表法的上书，了本纪是乔成儒尊者。乔成儒这个名号是梵语音译的，他的意思就是明了本纪。本纪是什么？就是六祖能大师讲的自信。那么了本纪就是明心见性，就这个意思。为了知其久远的本纪，故首列之，把它摆在第一。一切经诸位展开，多半都是舍利弗、摩建连，很少看到乔成儒尊者。那么这个经要把它放在第一位是什么意思，就很明白了。这部经是如来所说一切经里头的第一经，依照这个经本修行，是如来第一弟子。为什么？你一生成就，你修别的法门不一定一生能成就，这个法门一生决定能成就，所以你是如来第一弟子啊。那么海贤老和尚给我们表这个法，他是阿弥陀佛极乐世界第一弟子啊。我们跟他学习也是学习，就是第一弟子，不能不知道啊。身子就是舍利弗啊，舍利弗智慧第一，表弥陀之佛智，阿弥陀佛的佛智，不思议智，不可称智，大乘广智，无等无伦，最上甚智之深光无涯。这五种智慧将来在经上都有很长的经文介绍啊。那么总而言之一句话，圆满究竟的智慧，无所不知，无所不能，这是真的，不是假的。这不是对佛的赞美，不是的。为什么？这五种智每个人都有，只是你现在烦恼障碍了，它不能现前。你能把烦恼放下，智慧就现前啊。佛经上所讲的一切全是真啊，只要你把障碍去掉，它就会现前。这一点跟世间一切宗教的不一样啊！一切宗教神有的智慧能力，人没有啊。佛不是这样说，佛所有的一切智慧能力，每个人都有，一切众生个个都有。那只要你肯放下，放下见思烦恼，就证阿罗汉果。放下尘沙烦恼，你就证菩萨。

放下无明烦恼，你就成佛。佛讲这三种障碍呀，障碍了你的自信，障碍了你的本能，障碍了你的相好。重要的放下，假的不要把它放在心上就对了，放在心上全错了啊！心上只能放阿弥陀佛。那如果要经典呢，就只能加一部《无量寿经》，其他的可别增加了。那么西方极乐世界，我们决定有份，决定得胜。摩林代表神通地，邪游戏神通的时运。往生到极乐世界，你是阿弥陀佛第一弟子，你是智慧第一，你是神通第一。样样第一了，没有第二了。极乐世界是平等法，每一个人到那里考试都是第一名，没有考第二名的。不像我们这里有第二、第三、第四，极乐世界没有，通通是第一。为什么呢？大家不生烦恼。如果有第一、第二、第三，就生烦恼了。你看他比我高，我给别人差一等。极乐世界要那个地方，为什么叫极乐？是平等的界，乐就叫极乐，不平等不能叫极乐。极乐世界一切平等，为什么？全见性，见性就平等了。智慧、神通、道理、相好，同时自性变现的，见到性就圆满了，那怎么不是第一？没第二。世间法里头有第二，大乘佛法里头没有第二。大荧光就是迦叶尊者。贤师弥陀殊胜光明，无不照见光中极尊，佛中之王。这两句是经上的话。我们到极乐世界去成佛，要跟阿弥陀佛一样，跟阿弥陀佛平等。句句都是实话。庆喜阿难尊者，代表文明欢喜，习得度脱。文明就是听到南无阿弥陀佛这个名号，你听到这个名号生欢喜心。你将来一定往生极乐世界，在极乐世界成就究竟圆满的佛果。下面又告诉我们，迦叶是宗门初祖，阿难是二祖。那么这一句佛号就是这样，不必再去参禅了。阿若乔成如，表当人之本迹，代表我们的本性。舍利弗，表众生本具的智慧，你看众生本具。目连，表众生本有的神通，一切都是本有的，不是外来的。荧光表灵光多耀，穷途根尘，这是禅宗最高的境界。

啊，庆喜就是阿难尊者，表庆，庆是庆幸，庆幸啊，我们遇到佛法，遇到大乘，特别是遇到净土宗，无量的欢喜啊！啊，快是快乐啊，生平无比的快乐，无比的庆幸，心心相续相继，故知一部大经，正是复发传心经宗啊，禅宗传心发药，这一部无量寿经就是传心发药。一句名号，直显本来面目，于此见得了时辰待觉之火啊！啊，在这个地方，你能够体会的，你能够明了了啊，那就是永明大师所说的：有禅有净土，犹如待觉壶啊，待觉壶是比喻啊，有禅未必有净，有净决定有禅，不可思议啊！我们从海鲜老和尚表法里头看到了，他就是一句佛号得到的境界，是禅宗最高的境界。啊，六祖大师开悟了，他也开悟了，跟六祖同一个境界，跟释迦牟尼佛当年在菩提树下大彻大悟是也是同一个境界，真的不是假的。啊，我们学这部经最重要的搞清楚搞明白，实心塌地，我到极乐世界就做佛去了。

啊，这个世界是你们的，不是我的，我要离开了。啊，你们喜欢这个世界，这是你们的。你们如果不喜欢这个世界，可以跟我一道到极乐世界去。啊，极乐世界的门永远是敞开的，无逆十恶，真正忏悔求往生，通通得生，多慈悲呀！啊，造作地狱罪业的众生，往生传上有很多例子啊，眼前的例子我们看到刘素云的姐夫虽然也学佛几年，脾气很大，怨恨心很重，啊，对他的媳妇，啊，他那个媳妇跟他是冤亲债主啊，啊，恨透了，啊，死了做鬼我也不饶你，发这样的心，这些什么？这是到地狱去的。

贪心变恶鬼，嗔恚堕地狱，愚痴变畜生。贪嗔痴叫三毒啊。决定不能有啊。有贪嗔痴的念头就是三恶道去了。啊，不能有贪心，不能有嗔恚。啊，受再大的苦难也不可以怨天尤人。啊，要能忍受。啊，统统用念佛来化解它。啊，心里头只有佛号，没有怨恨，没有贪念，啊，没有愚痴，这个人决定生净土。啊，带着贪嗔痴就靠不住了。你看海鲜老和尚一生没有怨恨过一个人，啊，没有对哪个人觉得讨厌，哪个人欢喜，没有，人人都是好人，事事都是好事。啊，打我是好事，骂我是好事，啊，让我受苦受难都是好事，这才能是弥陀第一弟子。为什么表演给世间人看？只有弥陀第一弟子能做到，世间人做不到，他能做到。啊，所以他跟佛有消息，跟佛常见面。啊，佛来鼓励他，佛来安慰他，还叫他继续表法给大家看。啊，所以念老教我们，但当莫执念去，莫执就是一直。啊，只要你一直念去，海贤老和尚的师父教给他。一句阿弥陀佛，一直念下去，莫执就是一直的意思。啊，永远不要改变。你看，便是无上生产。他的成就是禅宗的大彻大悟，明心见性。用什么方法修成这样圆满的禅定？一句佛号，一句佛号，一直念下去，其义自见呐、啊，自见就是开悟啊，没有人教你，大彻大悟，无论。定持三念，决定功不唐捐，决定是真实的，没有错误啊，没有白费啊，你的功德究竟成就，就这个意思啊。这几句话我们都要牢牢记住。末后这一段，本经先立声闻，后仗菩萨。啊，这个表演，与会的大众先说声闻。下面第二段，顶二这说菩萨众。啊，正说佛地论第二，里面说先说声闻，后说菩萨。声闻众者。尽在世尊亲受化故，又住声闻常随佛故，形同佛故，是故住经多是先声闻而后菩萨。啊，声闻是什么呢？没有

正法身的学生，要常常跟在佛的身边，不能离开。菩萨呢，是已经大彻大悟的学生，他可以在佛身边，也可以在外面教化众生。所以菩萨带佛教化众生。有出家的菩萨，有在家的菩萨。在家菩萨特多，本经这个地方列入，在家菩萨16个，出家菩萨只列了3个。这个里头的意思我们要明了。声闻不离开佛，他在佛的身边，所以一提到佛就会想到他们大众。他们不离开佛，佛讲经说法他们都听到。通常经上记载的1255人常随众，他们示现比丘相，释迦牟尼佛示现也是比丘相，跟释迦牟尼佛样子形象相同，剃发，三衣一钵，日中一时，树下一宿。佛的声闻弟子，世间一般人见到佛的弟子如同见佛一样，都能生起恭敬心、真诚心、亲近心。所以比丘形象有这个好处。可是现在人不知道了，佛教没有人宣扬，让一般人对佛教产生严重的误会。我自己本人就是如此。要不然怎么可能26岁才闻法？要不是遇到方东梅先生，我这一生与宗教没有缘，与佛没有缘。为什么？很大的误会呀！方东梅先生把佛教介绍给我，他老人家怎么说？他说我你年轻呢，你不知道啊。释迦牟尼他没有说佛，他就说释迦牟尼。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哲学家，我跟他学哲学，哲学要找哲学家了，释迦牟尼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哲学家。佛经是世界上最高的哲学，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我这一生真的享受到老师传的最高的享受。最高的享受是什么？你尊重我，我没有欢喜心；你回报我、侮辱我，没有嗔恚心。最高的享受啊！永远在清净平等觉，这就对了。

持满意。这五个字，有这五个字，你就造业，你怎么能有最高的享受？最高的享受，佛菩萨的生命。

入佛门第一桩大事情，破我执。什么人证得了？虚脱幻证得。小乘出苦，大乘初心为菩萨。金刚经上说的，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是虚脱幻。这个要知道，这入门的真正佛弟子。金刚经后半部的时候，无我见，无人见，无众生见，无寿者见，那个见什么念头意念啊？前面无我相破四相，后面破四见，破四家相是入门，真正入佛门，破四见化身菩萨，就是明心见性。啊，《金刚经》前半部、后半部不一样啊。前半部是大乘，初心为菩萨；后半部是大乘，圆教初住菩萨。啊，别教初地菩萨。这怎么会一样啊？人生最高的享受啊！啊，就是把贪嗔痴放下啊，连带的把贪嗔痴慢疑五毒都放下了，你才得自在，你往生才真有把握。

啊，活在这个世间，随缘，多快乐！啊，顺境随顺，逆境也随顺，善缘随顺，恶缘也随顺。顺逆善恶统统平等了，为什么平等？凡所有相，皆是虚妄。通通等于零，零跟零是平等的。你要明白这个道理啊！啊，《金刚经》好，六祖能大师在这一部经上开悟。所以以后变成禅宗必读的典籍。啊，在这以前，禅宗传心是用楞伽经。啊，六祖以后用金刚经。啊，楞伽经是在楞伽山讲的，就是现在的斯里兰卡。啊，那个讲经的遗迹还在。啊，我上一次去没去参观这个遗迹，啊，在远处看到这座山，看到这个处所，啊，没上去过。啊，释迦牟尼佛在那里讲的。啊，楞伽性相两宗教义都设立起。啊，特别是给我们讲到自心先量不断之物啊，讲得好啊。啊，整个宇宙到底是什么？他看透了。啊，这两句话就是通常大乘经上所说的诸法实相，啊，一切法的真实相是什么？是自心现量，这造物主。

是造人，就是慧能大师说的，何其自心能生万法，自心先亮就是自信能生万法，万法是自信所生啊，能生是自己的自信，就是自己的真心。那么现在整个现象是什么？是什么？不断之物，不断一个念头接着一个念头啊，它不间断，但是每一个念头都是假的，都不可得，所以叫无。无不是说没有，无是说不可得。啊，相是有，相不可得，这事实真相啊！啊，为什么不可得？

我这有一卷，这是电影的底片，这个大家知道，那么它在放映机里面播放的频率，一秒钟24张，一秒钟，24张画面重叠在一起，我们看出，它里头有动作，看出里头有人，有山河大地，有一些建筑物，你都看到了。如果是第一秒钟24张里头只放一张，把其他的23张抹黑。我们只放一张，放出来了，你们大家看到了。我问你，你看到什么？一定是看到，我看到有闪光，亮了一下就没有了，像闪电一样，什么也没看到，就看到光亮了一下。对不对啊？这是一秒钟啊，1/24秒，你只看到一道光，光里头什么都没看到。实际上呢，光里头什么都有。它打在像这个幻灯片一样打在荧幕上，清清楚楚。但是时间只缩短到1/24秒，你就看不到了，只看到光一闪。内容什么都不知道。那么今天这个事情，一秒钟到底是生灭多少次？这个电影它的生灭是一秒钟24次。那我再告诉你，电视过去的十几年前的电视，一秒钟50，就是50次，比这个电影快，所以电视看得更清楚。现在数码电视，现在用数码，等于这个呢，一秒钟100张。100次，所以你没办法见到啊。那事实真相呢？大乘经上，弥勒菩萨告诉我们，这一弹指有多少次？32亿8000年，100个千是10万，10万乘32亿。就320亿，一弹指，那一秒钟可以弹多少次呢？身体好的、体力强的，他可以弹7次。21乘7，2100兆，一秒钟2100兆次的生灭就在眼前，你怎么会知道？念念不可得你以为这个世界你能够占有，不可得了，身体不可得了。我这个身体存在在什么地方？存在在2100兆分之1秒的频率下产生的幻想，这是整个宇宙事实真相你要是真正搞清楚，真正搞明白，完全放下。原来什么呢？通通等于零。金刚经上你才真正体会到，凡所有相，皆是虚妄。
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了不可得，这是科学。现在这个现象被量子力学家发现了。现在的科学技术我们也很佩服，他有能力捕捉到一千亿分之一秒。现在的科学技术能够捕捉到一千亿分之一秒是什么呢？微中子。这个东西就是物质最小的、最小的物质，科学家发现。所以今天量子力学家提出了一句结论：这个世界根本就没有物质存在，所有物质现象是假的。是在高频率，这佛法讲是2100兆分之一秒，这个频率之所产生的幻象。这幻象从哪来的？从念头来的。念头从哪来的？这科学问题。现在物质这个现象搞清楚了，搞明白了。这宇宙的奥秘，这个秘密被揭穿了。现在第二个秘密，念头。许多年轻的科学家都在研究念头、念力、念力能量，不可思议。这是真的，念什么就变什么。这个海贤老和尚这里有说明。他自己在12岁的时候，自己种的冬瓜被他堂弟偷去了，他就在咒，谁偷了我的冬瓜，叫他生病，还叫他这个痛苦，那堂弟果然生病，生疮。他这个害病果然是他的神娘把他找到了，你不能再咒了，你再咒你这弟弟苦不堪言他吓了一跳就马上转过念头让他赶快好了，让他赶快好了。念了2天，他堂弟正好了，他才晓得从此以后再不敢咒人，再不敢念人，他真的变成死尸。那么18岁的时候，他生了疮，他自己身上生疮，生了痈疮，都溃烂了，母亲给他找药，找医生，都没办法救他。这个时候，他自己先知道因果报应，他这是业障病、冤孽病，医药治不好。听说观世音菩萨救苦救难，大慈大悲，他就一心念观音菩萨，念了1个多月，疮自然好了。对他在佛法里面佛所说的话深信不疑，菩萨确实慈悲。那我们念为什么不灵？他灵，他专心，一心专念就灵。我们是杂心乱心，妄想多，杂念多，所以这个念不灵，不起作用。如果是一心专念，那就是念念都灵验。所以我学佛是方东梅先生告诉我，佛法是世界上最高的哲学。现在量子力学家告诉我，
佛法是全世界最高的科学啊，所以我在讲经总结佛法说什么，他说五个科目啊，佛所说的，他老人家教学49年，从开悟就开始教学，一直到圆寂啊，整整教了49年啊，30岁开悟，79岁释迦牟尼佛圆寂，我们中国算虚岁80岁啊，教了49年的，他是个老师啊。现在人看释迦牟尼佛身份，他是一个多元文化社会教育家啊，他本人是什么身份？是个多元文化社会教育的义务工作者，因为他教学不收学费啊，没有任何限制啊，不分国籍，不分族群，不分宗教信仰，只要你来跟他学，他都会热心教导你。我们要把佛的真面目找出来呀、啊！他是教育啊，佛陀的教育啊！啊，我一出家，在台湾出家，就向中国佛教会建议证明，名不正则言不顺，要加2个字进去：佛陀教育，不要让人家产生误会。啊，我这个庭案听说佛教会是讨论这个问题，最后还是没有加2个字进去啊，所以佛教容易啊让人误会是宗教，佛陀教育就不会了啊。那么我在台湾有一个机构，在台北佛陀教育基金会啊，我用的是佛陀教育，在教育部临安的啊，真的要证明。那么我住在香港，香港那边成立一个佛陀教育协会啊，香港佛陀教育协会啊，我一定把这2个字补进去。佛陀教育啊，那为什么我们还穿这个衣服？这衣服是佛教的礼服啊，佛陀教育的礼服，我们为了纪念释迦牟尼佛啊，搭上这个衣就想到了像佛陀在世一样啊，我们要遵守啊他老人家的教诲。他叫什么？叫伦理，叫道德，叫因果。这3样东西是佛陀的普世教育

帮助这个社会能够安定和谐，化解冲突，永远没有战争。啊，再往上提升呢，那就是哲学、科学都达到登峰造极。啊，那就是最高的，方东美先生所说的最高的哲学、最高的科学、最高的伦理、最高的道德、最高的因果。我们从这个地方认识佛教啊，那么今天社会这样乱，20世纪70年代，汤恩比博士就看出来了，忧心忡忡啊！这个人是非常善良，非常慈悲，啊，他告诉我们，解决21世纪社会问题，就是现在。只有中国孔孟学说跟大乘佛法，这他说的。孔孟学说在中国，大乘佛法也在中国，啊，能不能救世界，能不能救国家，能。那我们这些年做的努力没有白费，特别是汤池小镇的实验，虽然不够圆满，但是影响力到今天国内国外啊，大家重视中国传统文化了，也就是重视儒释道，儒家的弟子规，道家的感应篇，佛教的十善业道，我用这三个做基础。啊，从哪里下手？从这三样下手，儒释道的三个根本、扎根的过程，一定要从这里下手。啊，做出成绩出来了。国内这些年来，许许多多的论坛都在谈传统文化。啊，在国外，印度尼西亚下个月，啊，他们要向全国中小学学生推动《弟子规》的教学。啊，《弟子规》的原文，蔡礼旭老师的细讲《弟子规》，啊，40个小时的这个讲义，通通翻成印尼文。啊，印尼回教大学校长来告诉我，他们要建四库图书馆。学校要开办汉学系，这我想不到啊！印尼是世界上第一大的回教国家，他们人口有2亿4000万，啊，他们来带头做，对这个世界影响很大，啊，伊斯兰的国家。我跟他们关系算很好啊，过去瓦西德总统在世的时候，前后我大概去有至少有20次啊。瓦西德

后，梅加瓦蒂总统、尤托总统，跟我都见过面。啊，我没有想到，回教大学居然开汉学系，汉学系就是教的课程儒释道。啊，半年当中，那边的朋友，5次来访问。啊，所以我在上个月去拜访他们，在印尼住了10天，在新加坡住3天，在马来西亚住了1个星期。啊，过去中国人讲统战，我们不要战，战争太可怕了，我们要统合合作。啊，我们要统一，要合作，希望全世界统合。那谁能够统合呢？汤恩比说的，中国人能统合。啊，希望全世界的领袖啊，都能够学习古圣先贤留下来的一些典籍，典籍保存的最完整的在中国。所以我就劝大家要学汉字，要学文言文啊，四库全书是人类祖先留下来的瑰宝，这个里头由从个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智慧理念方法、效果、经验，通通都在礼部书里头。啊，唐太宗在里面提炼，精华的精华篇，就是群书之要。啊，希望每个国家的领导人都要去。啊，我们在联合国做这个工作，现在联合国的一些会友，啊，对于化解冲突、安定和谐的社会呀，有了一点信心了。以前没有信心呢，我们做得很辛苦啊，现在有信心了。啊，这个缘分很难得，应该要掌握住。啊，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坐啊。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二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中中尊。二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中中尊。二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中中尊。请看《大经科注》第281页。我们从第一行看起啊，其名曰尊者乔称汝，请看念老典集解，其名曰尊者乔称汝啊，尊者，梵语阿利耶，翻成中国呢，翻作圣者、尊者，为智慧、德行。居尊者乃阿罗汉的尊称啊，一般称阿罗汉都称他为尊者啊。他有智慧，他有德行，德行是持戒，智慧是他的心清净啊，清净心生智慧。阿罗汉是学位的名称，在佛法里头啊，佛法呢，我们学佛一定要认识清楚，佛法是佛陀的教育，

英国汤恩比博士有说啊，在台湾过去方东美先生也告诉我跟我说了

教是教育，佛教是无神论，宗教里面都有一个创造宇宙的真神，佛教里头没有。佛教大乘里面告诉我们，这个宇宙从哪里来的，谁创造的。我相信我们同学很多人读过坛经，坛经里面六祖慧能大师开悟了大彻大悟，明心见性。他见性的时候说了五句话，那五句就是他的报告。他的修学报告，现在大学里面叫毕业论文。那五句是慧能大师的毕业论文。说什么呢？就说明心见性，性是什么样子？你说出来我听听。慧能大师就说出来了。第一句话是：何其自性，本自清净。自性从来没有染污过。它是真正的清净。第二句话说：何其自性，本不生灭。宇宙间一切法，佛法里面讲得清楚，讲得详细。佛法讲十法界，讲六道。一切法就是六道跟十法界。都是生灭法。有生有灭。自性不生不灭。所以它是真的。凡是有生有灭都是假的，都不是真的，自性就是真性，也叫真如，也叫本性，也叫真心。那么学佛，为什么学佛？为了要把真心找出来，用真心过日子，那就叫成佛了。真心找到了，生活是用真心，工作用真心，处事待人接物通通用真心，用真心就是佛陀。明心见性的人用真心，所以宗门说见心成佛。见心的人就称为佛陀。佛陀是佛教里面最高的学位。你证得佛果了，号称佛陀了。见心就成为佛陀，自心不生不灭，他见到真相了，大乘也叫实相，实是真实，真实的相是本自清净，
本不

生灭，本自具足。这第三句，本自具足啊，本是本来，本来自己就具足。具足什么？释迦牟尼佛在《华严经》上告诉我们，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这就是本自具足的内容啊！本自具足智慧，圆满的智慧。无所不知的智慧，是你自性里的本有的，不是外来的。只要你明心见性，智慧就现前了。啊，德是德能，我们中国古圣先贤教人的五能、五常、四维、八德，这是德能。五能是道，中国人讲道德。五常、四维、八德是属于德。他从哪里来的？自性里头本自具足的，不是外来的。啊，见性之后，你起心动念、言语造作，自然跟道德相应。为什么呢？这道德透出来了。啊，我们每个人都有。有如来一样的智慧，一样的道德。啊，那现在为什么没有了？现在被烦恼障碍了，被烦恼盖覆住了，它透不出来。啊，透出来是什么呢？是烦恼，也就是把智慧的能呢变成了烦恼。这错了啊！学佛目的就是要回归自性，我们要明心见性，明心见性之后，我们的智慧现前了，跟佛没有两样啊！我们的道德恢复了，也跟佛一样。还有相好啊，相好是什么？相好是我们的依报跟正报。正报是身体，依报是我们居住的环境啊。那相好是什么样子？这一步大乘无量寿经上所说的西方极乐世界就是相好。天亲菩萨造往生论为我们说明极乐世界29种相好啊，依报是我们居住的环境，环境说了17种。啊，正报是里面居住的人。啊，人有老师有学生。老师是阿弥陀佛，说了8种相好。啊，学生十方世界，往生到极乐世界的人。

四种相好，总共29种。无比的殊胜庄严的，不是我们现在这个样子。极乐世界升到那个地方去，不管什么样的品位啊，即使是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往生，阿弥陀佛本愿这就告诉我们，借作阿惟越智菩萨啊，阿惟越智就是明心见性的菩萨啊，这不是我们修成的，是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啊，让我们生到极乐世界，就证得阿惟越智。啊，阿惟越智是梵语，翻成中国意思是不退转，三种不退转，位不退，行不退，念不退。啊，所以叫圆证三不退。我们同学要知道啊，我们这一生太幸运了，你怎么会遇到这个法门呢？遇到这个法门，一生可以成佛，不要等到来生。河南南阳来福寺的海贤老和尚给我们做出最佳的榜样，这是来福三圣的永世集啊，这里面还有一片光碟啊，有一片光碟。老和尚112岁往生的，去年啊，去年正月往生的，112岁，不认识字，没有念过书。他的师父非常了不起啊，就像地贤老和尚一样，他20岁出家，师父看到这个小伙子有善根啊，善根是什么呢？老实听话真干啊，具足善根呐、啊，这个年轻人有福报。福报是什么？不是有财富，不是有地位，啊，他有福。福报是真诚，真诚的人有福了。恭敬，对人对事对物恭敬，难得恭敬的人有福了。第三个，心地清净，也就是妄想少，杂念少啊，这人是个孝子，是个好学生。那么老师遇到这

样的人不能轻易放过，要好好的教他了。为什么？这个人一生呢能成佛啊，他具足成佛的条件啊。所以老师果然不错，就教他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其他的什么都没教，教他这句佛号，嘱咐他一直念下去，他这句佛号就念了92年，没有拐弯，没有换别的法门，就是一句老了老老实实的念这句佛号，念了92年。啊，他是20岁出家的，师父教他，他就开始念。念到什么功夫呢？我们在近代看到有个例子，地仙老和尚，有一个做锅炉匠的徒弟，那这个徒弟跟他从小在一起是玩伴，他们都生长在农村。可惜这个人家境清寒，没念过书，也没有谋生的能力，是学会锅炉匠，补锅补碗，这个行业非常苦，比叫花子稍微强一点。晚年40多岁，找到地仙法师，地仙法师出家了。看他不错，许多人呢尊敬他，供养他，他自己吃饭都成问题，所以就要求要跟他出家。这个故事，我想很多同学都知道。最后地仙老和尚慈悲，确实收留了他，但是他不认识字，在寺院里头五堂功课不会做，日子不好过，人家瞧不起你，学讲经不认识字，所以剃头之后没受戒，把他送到农村一个小废弃的寺庙，没人住的，这样一个这个也是破烂不堪的一个小庙，让他住在那里，在附近找几个佛弟子，大概都是地仙老和尚的皈依弟子，送一点米，送一点菜，照顾他，让他一个人在那念佛，就教他一句话，南无阿弥陀佛，一直念下去，念累了就休息，休息好了接着念，不分昼夜。锅炉匠真听话，他的好处就是老实听话真干，师父教给他的他不折不扣完全做到了，念累了就休息，休息好了接着念，念了3年见佛了，佛告诉他什么时候来接他往生，欲知时知，站着往生的，就一句佛号念3年，什么都不懂，

没有听过经，也没有念一句。

郭罗江是吃尽了人间的苦头，最后发现真正皈依，全身投靠三宝啊。三年，阿弥陀佛接他到极乐世界去了。海贤老和尚，他的善根福德比郭罗江还要纯还要深。20岁师父教他一句佛号，一直念下去，他真干。那念3年怎么样？他念3年跟郭罗江比，郭罗江应该是念到功夫成片，决定往生了。还有寿命，佛来的时候告诉他，你还有多少年寿命？等你命终的时候，我来接引你。佛给他受记，让他的信心愿心增长了。可是有一些人还有寿命不要了，这世间太苦，我提前走，我现在就跟你走。佛很慈悲，一定会答应。我们在净土圣贤录里面看到宋朝的迎科法师破戒比丘，他自己晓得他要不能往生，决定堕阿鼻地狱。只有往生极乐世界可以不堕地狱，关起房门，这一句佛号念了3天3夜，不眠不休，念到筋疲力倦，真诚心感应阿弥陀佛来了，告诉他你还有10年阳寿，10年之后我来接引你。迎科佛之心灵豁然聪明起来了，向阿弥陀佛请求，我10年的寿命不要了，现在跟你去。阿弥陀佛答应了，告诉他3天之后我来接引你。3天之后真的他往生了。这个事不是假事啊。假不可以携载。往生传里头不可以的。你看看。造作罪业3天3夜，问题就解决了。他为什么行？他真心真干，不是干假的。我们这些学佛的人跟他比差远了。那么最近刘素云居士告诉我们一个信息，他送他姐夫往生，姐夫虽然念佛念了4、5年，脾气很大，嗔恨心很重，最怨恨的人

就是他的媳妇，他的儿媳妇。那对冤家聚会，不是冤家不聚头啊！啊，他发誓，我死都不饶他。啊，做鬼我也来找他。刘素云居士费尽千辛万苦劝导他，到最后，终于他把这个怨恨放弃了，放弃就升极乐过去了。瑞相稀有啊，把这两个人的怨恨化解了，啊，媳妇也改过了，也回头了。不再怨恨公公，公公也原谅媳妇了。啊，非常非常不容易，必须把因果道理讲清楚、讲明白。啊，不往生，你来生是地狱。地狱出来之后，你会跟你儿媳妇再碰面。那又是冤家对头，不知道造什么样的罪业。那罪业造完了，还是在三途去受苦，生生世世啊，冤冤相报，没完没了。这个事情不是聪明人做的啊，聪明人怎么会干这种事情？啊，搞清楚，搞明白了，这两个也放弃了，啊，这个才往生到极乐世界。媳妇再没有冤亲债主，找麻烦了。啊，这晓得往生极乐世界，真正解决问题。啊，我们在讲席里头，常常。讲到世尊的法运，正法一千年，相法一千年，末法一万年。啊，现在是末法，第二个一千年，也就是从我们现在起往后啊，释迦牟尼佛的法运还有九千年。

宗门教下，都不能超越，唯独念佛人超越了。《大乘经》里头有说，这四种正法、相法、末法、灭法，依什么建立的？《大乘经》上告诉我们，有人讲经，释迦牟尼佛在世，佛讲经，弟子们听经，有听经的，有修行的人，有正果的人，那乔成如尊者，第一个正果，这就是正法。那什么叫相法呢？有讲经，有听经，有修行，没有正果的，这叫相法。没正果的。第三种，

末法，有讲经的，有听经的，没有修行的，没有正果的，这叫末法。啊，那到最后呢，连讲经听经的没有了，这叫灭法，法就灭了。啊，那我们从这一段经的意思来看，净土宗这个法门是释迦牟尼佛的正法啊，现在还是正法。为什么呢？有讲经，有听经，有修行的，念佛就是修行，往生就是正果啊。所以净土宗里头有修行有正果啊，那就是正法了啊，我们明白这个道理啊，才晓得净土法门是释迦牟尼佛纯正之法。我们遇到了，遇到了要念佛啊，要学海贤老和尚一句佛号念到底，万缘放下啊。我看的这个碟看了有四五十遍了，我劝同学们一天看三遍，一天念一万声佛号啊，一万声佛号大概2个小时，这个碟片呢大概是1个小时，一天5个小时休息，一年不间断，你必定往生净土。你这一生没有白来，修的是如来正法。海贤老和尚可以给你作证，我从碟片上看到他不在锅炉匠之下，换一句话说，他念佛3年，也就是说23岁，他如果说寿命不要了，跟阿弥陀佛往生，他去得了啊。啊，人只要功夫成片，决定见佛。楞严会上，大势至菩萨告诉我们，一佛念佛，现前当来，必定见佛。啊，这是个念佛人，口里头念佛，心里面想佛，啊，心里面除阿弥陀佛之外什么都没有，清净心，这叫功夫成片啊。这样的人佛一定会现身告诉他，什么时候来接引他往生，坚定他的信心跟愿心。啊，那么他还有寿命，还继续在这个世间修，好，这个世间修行比在极乐世界还要殊胜，这经上都有说明。啊，那么他继续再修3年，他就能拿到4亿心不乱。4亿心不乱，清净心现前。那我们这个

体上清净平等住，清净先前，清净心现前等于阿罗汉。往生到极乐世界，生方便有余土。啊，这是到事业心。那事业心在这个地方没有往生，再提升一级，有一个三五年的时间，到理业心不乱。理业心不乱，就是我们经题上的平等，平等心得到了，觉大彻大悟啊，明心见性啊，那生到极乐世界，十报庄严土。到极乐世界就成佛了，啊，花开见佛。海贤和尚什么时候证得这个境界呢？我估计他30到40岁这个阶段呢，证得离业心不乱，他往生自在呀。啊，没有往生，在世间住这么长，啊，112岁才往生，啊，他跟阿弥陀佛见面很多次啊，这里头透了一点风声的，我们要留意啊。他说了一句话，有人问他，啊，你见了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跟你说什么？他说我好多次求阿弥陀佛带我到极乐世界。阿弥陀佛跟他讲，你修行不错，在这个世间多住几年，表表法，做个好样子给人看，给修行人看。所以他那么长的寿命，我不认为呀是他自己有的，那个寿命是阿弥陀佛把他延长的，因为阿弥陀佛要教他做榜样，啊，来度末法众生。末法众生出了问题了，啊。净宗出问题，史无前例也。啊，这个问题就是下莲居老居士的汇集本，黄念祖老居士的注解。我们这个十几二十年呢，依照这个本子修行，多少人反对，多少人回报。啊，人数之多，规模之大，在中国历史上没有过的，我们造这么大的难，所以有许多人对于汇集本不敢学了，甚至于把这个经本烧掉。造这么大的难啊，所以让海贤来表法。那什么时候来往生呢？阿弥陀佛一定是告诉他，你遇到有一本书叫《若要佛法心，唯有生战胜》，如果这本书出现了，你的表法功德圆满了，阿弥陀佛就接他往生了。啊，所以他等到
110

十二岁，才有四个居士到小庙来看他，带了这本书啊，送给他。老和尚不认识字，没念过书。他问人，就这本书。这是什么书？这居士告诉他。这个书叫若要佛法生心呢，唯有生战胜。他听到这个书名呢，无比的高兴。他们几个居士形容，好像是等了很多年，等一个宝贝居然等到了。非常快乐，非常欢喜。穿上他很珍惜的袈裟。也就是我们讲的祖衣，穿在身上，告诉大家，我穿上这个衣服啊，你们给我照张照片，表法圆满。这一张照片照了之后，三天之后他就往生了。他的这些弟子。说得很明白，表什么法呢？第一个表法，告诉我们念佛同学，下莲居老居士的汇集本是真经，不是假的，不要怀疑。第二个表法是黄念老居士的这个注解，集注所引的经论祖师大德的著书。字字句句都是真的，没有假的。第三个表法，我们这些年来依照这个本子，依照这个注解修行，没有错误。112岁，92年一句佛号念到底。最后给我们做证明。非常欢喜走了。我们听到这个消息高兴了，再不怀疑了。那怀疑就真的错了。你看这十几年当中依照这个经本修行的人往生极乐世界的很多，瑞相稀有这足足的给我们做证明，坚定我们的心愿何况老和尚受阿弥陀佛的嘱咐，特别为这桩事情表法。那么在细心观察老和尚这一生，住在乡村一个小庙确实他已经念到礼一心不乱，做榜样给我们看的。在这个时代，像他那样的修行没有任何障碍，一生与人无争，与世无求他的工作就是农耕，从小都在农田里面长大的，所以对于耕种这些知识他非常丰富。出家之后，这个小庙很偏僻，没有人来烧香，没有人来供养住了五个出家人，要靠自己劳作，就是自己耕种
才有饭吃。自己要不耕种啊，那饭吃饭成问题。那他对于耕种非常内行。那寺庙里一共住五个人，啊，有五亩田足够了，五口之家了，生活不成问题。啊，可是他非常勤奋，年轻有体力，开荒。啊，山野里面的地没有主的，他开辟出来种粮食、种蔬菜、种水果。啊，一生开了100多亩地。那他就很富有了，他收成很可观了，啊，他没有拿去变卖，完全用它来救济四周围贫苦人家，啊，没有吃的，没有穿的，他照顾，受他救济的成千上万的人。他的布施不是别人供养他的布施，不是的，自己劳作、自己耕种收获的那的布施。啊，这个光碟，诸位带回去一定要看，你要听我的话。啊，一天看3遍，把它当作无量寿经来看。我在后面做了一个总结。他这本光碟是无量寿经的总结，无量寿经上所说的他全做到了，啊，落实在生活，落实在工作，落实在处事待人接物，阿弥陀佛要他来表法，不要别人，有道理啊。他确实表得好啊，表得太好了，太圆满了。啊，阿弥陀佛也找这样的人不容易啊。啊，他不辜负弥陀嘱咐，真正做到了。啊，最后佛来接引他。啊，欢欢喜喜往生。这个事实我们敬宗同学有使命，有任务，要把这个信息告诉念佛的同学，那劝导他向海贤老和尚学习，一生决定往生净土。啊，这个世界什么都是假的，没有一样东西值得留念。啊，你要想留念一样，那你就不能往生，你还要搞六道轮回。那轮回跟极乐世界做一个对比，你往哪里去？那你继续搞六道，还是要想往生到极乐世界？啊，听凭你自己选择。选择极乐世界，又丢不掉六道轮回，怎么办？是你对极乐世界认识不够透彻，啊，那就得要听经。

啊，听经功夫不得力，可以不要听经。我劝你，先打根基。啊，就是把这个光碟一天听三遍，听一千遍，一年，一年之后再听经，完全不一样了。你现在听经听不懂，一年之后啊，你听懂了，你听出味道出来了。那这一次我接受台南同学的给我安排，在这边调养身体啊，一天至少要做三次。那上午做两次，下午做一次，所以上午讲经啊就停了。在这段期间当中，下午讲经，那我们还有一个学习班，学习班的同学非常可爱，学习的成绩非常好。那我们也不能把他舍弃。啊，所以我们现在都是下午讲经，啊，三点到五点，二四六啊是学习班的课，一三五星期天我们讲经，啊，那么明天呢，我们就是学习班的课程，啊，我们大家在一起分享，啊，那么这段时期呢。要请大家多原谅，啊，我们讲经时间减少了，疗程大概要2个多月的样子，啊，2个多月如果很有效。这种疗养对于老年人好处很多，啊，也可以介绍大家，啊，年老的好好保养身体，啊，向海贤老和尚看齐。这个老和尚虽然112岁，他的体力。他的精神大概只有40-50岁的人，这是没有一个不羡慕的。啊，年岁大他不老啊，啊，什么活都干的。临走的这一天，晚上走的，这一天从早到晚在菜园工作，啊，拔草。浇水平地啊，搞到天黑啊，别人看到了老和尚可以休息了，不要再搞了。哎，他怎么说呢？搞完了我就不搞了，那天晚上就走了。大家听这话没在意，第二天想想老和尚是欲知时知，表演给我们看的，晚上往生，白天这一天没休息，还干一天活。所以他的表法表得真周到。啊，往生前20天，啊，看看自己的老同修。出家的道场，曾经住过的道场，都去看一下，跟大家告别。

老和尚心地非常慈悲善良啊，给大家做出最好的念佛榜样，不妨碍生活，不妨碍工作，不妨碍应酬，没有丝毫障碍啊，心里头万缘放下，只有一句佛号，只有一尊阿弥陀佛啊，他没有妄念，没有杂念，那、啊、所以他念叨功夫成片，一心不乱，事业心、理业心，他全证得了。那诸位看这光碟就知道了，这个光碟百看不厌，越看越欢喜。我们的学习班的同学非常认真地看，有人告诉我一天看五遍，啊，那一年下来的时候，差不多将近2000遍的。这个功夫下得深啊，缘无比的殊胜。啊，做阿弥陀佛第一弟子，乔真如是释迦牟尼佛的第一弟子，把他摆在这里，为什么？诸位读过很多佛经，你看到佛经里面列上首，几本书里头是乔真如。啊，都是舍利弗、目犍连啊，在这个法会上，乔真如第一，舍利弗、目犍连退后了。啊，这什么意思？代表念佛法门是释迦佛的第一法门，学习这个法门是释迦牟尼佛第一弟子，也是阿弥陀佛第一弟子。那第一弟子哪有不往生的，哪有不成佛的，我们要懂得这个意思啊。啊，我们再继续往下看，乔真如梵文全名作阿若乔真，乔真如啊，阿若是名，乔真如是姓，这都是梵文音译的，翻成中国的意思是了本际，或者翻作知本际，或者翻作已知，也翻作无知。这个无知的意思，这个卦符里就说了，无知之意非无所知，是知无之意啊，就是对于无他知道啊，无是什么？无是真相，是实相，有是假象。那《金刚经》上说得很好，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你知虚妄就是知无啊。知无怎么样呢？知无好处太多了，知无你就能放下了，你不会把它放在心上。为什么？它是假的，它是无，这个好啊。知无啊，人心是定，知有人心是浮动的，要心

福气走。啊，所以知无是真知啊，啊，真实智慧。本寂就是本性，啊，了本寂就是明心见性，啊，知本寂也是明心见性，啊，明了知道了，啊，见到性了，啊，我们再往下看，静隐云。隋朝小慧圆法师啊，他注解《无量寿经》，叫《无量寿经一疏》啊，后人对他尊敬，不称他的名，称他居住的寺庙叫静隐寺啊，称他为静隐大师啊，他在注解里头说：“啊，翻作中国话叫‘无’，‘若’翻成中国话叫‘智’，啊，无智，正无称之，正德，万法皆空。”这是真实智慧啊！啊，这是无知的意思。真正知道我，啊，怎么证得的？证得的方法。不是说古往今来，佛法过去无始，未来无终，无始无终，一切诸佛菩萨修行正果都是一条路，菩提大道。这个路是什么？戒定慧，应戒得定，应定开慧啊，这个慧就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这叫成佛。啊，都这条路。啊，可是现在问题出现，现在修行没有开悟的了，没有正果的了，什么原因？没有修定，为什么没有修定？没有持戒，啊，戒没有了，哪来的定？定没有了，怎么开智慧？啊，这是现在，所以八万四千法门、无量法门都不能成就。啊，无论以哪个法门。一戒定慧就能成就，十戒定慧不能成就。那么现在戒定慧没人教了，老师找不到了。为什么没有老师？没有学生啊，真正一戒定慧修的也没有了，也找不到。这个事情严重啊！我上个星期在香港跟大家了讨论到这个问题啊，斯里兰卡要建一个佛教大学，我帮他们做。

啊，这个学校的预算，跟现前建造的实际状况有很大的差距。那么换句话是，要钱很多。我告诉大家，钱财得来不容易，是十方信众他们供养的。如果这个大学将来不起作用，我们统统要背因果。这不是儿戏的。啊，要怎样才能作用，起作用？那就是这个大学，无论是哪个学系，一定是有戒、有定、有慧，这个大学才会真正培养人才。那现在我没学戒，所以至少这个学校进入学校的门，无论是老师还是学生，至少要2年学戒，1年学小乘戒，1年学大乘戒。啊，这是不得已啊，不惜啊。希望这个学校5年到10年之后，所有进来读书的学生，一定像中国古代5年学戒。啊，他们一进入这个大学的时候，先学5年戒律，然后才能专学经论。没有5年学戒的时候，决定不能让他上课。这个样子，佛教才能够兴旺起来。啊，那么大乘戒律，我知道只有一个。啊，台湾的国清法师，我们也有很好的关系。啊，他是台中李老师晚年最后办的一个内典研究院。啊，当时李老师招了8个学生，男中6个，女中2个，啊，都是大学毕业，所以这个班呢就是研究所。啊，那么他很难得，4年毕业之后，专攻戒律，啊，在戒律上下了30多年功夫。啊，他在戒律上的成就绝不亚于弘一大师。啊，这是值得我们非常欣慰赞叹的。啊，那么将来必须要办一个律学院，啊，全世界任何地方佛教大学大乘戒律需要他们去讲去教，啊，不是这样学的，这个教学的。很难出人才啊。啊，念佛法门是个例外的。啊，但是正规的佛教大学跟他不是专学净宗啊。净宗的课程在学校里可以讲，也可以不讲。因为他是

这个特别修行啊，这个法门是真正难行啊，难行易行，而且成就快速啊，这是个特别法门，只有84000法门之外的特别法门。那我们在脚下用了几十年功夫，我到85岁才放下，33岁出来讲经教学，啊，26岁开始修复，啊，最后觉得。所有的法门，自己衡量自己，没有界定的根基，不能成就。啊，想来想去，只有净土这个法门，他把成就分成两段，第一段，往生极乐世界。第二段，在极乐世界圆满成佛，啊，真正成就戒定慧三学是在极乐世界。这个事情，我们想想自己，行，能做得到，啊，在这个世间呢，这一生当中成就戒定慧呀。是非常非常困难啊，我们自己做不到啊，所以晚年专修净土，我就是一部经，下莲居老居士的会集文啊，一部注解，黄念祖老居士的集解，一句佛号啊，万缘放下念念求生净土，

在这个世间88年，看清楚了，看明白了，觉悟了，回头了。

最近有些同学提供我几份资料，是1970年代汤恩比博士的访问著述里面的记录出来的。他对于这个世界前途很关心，看出来这是个有智慧的人，有爱心、有慈悲心的人。不忍心看到这个世界走向毁灭。如何能要让这个世界不走向毁灭？那就是这个世界必须要统合。我用统合，它的原来的名词统一，我觉得统合比统一好。说统一人家都害怕。谁有资格来统合全世界？只有中国人，他非常肯定。不是欧洲人，也不是美国人，他是中国人。我们相信这句话。因为我们在前两年发现了群书之要，唐太宗治国的宝典，我们发现大量的在流通。我相信全世界的统合是用什么？就是用这部书。这部书是中国几千年来古圣先贤治国平天下的宝典，它是四库全书里头精华的精华，写得太好了，50万字。现在我们急着希望把这部书，这是文言文写的，翻成白话文。意思要翻得圆满，没有错误。我们希望3年能有一部标准的白话译本出现，然后将这一部白话全书之要翻成全世界各个不同国家的文字，全世界人一起学，统合就达到了。所以我告诉外国朋友，21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不是中国的武力，不是中国的政治，不是中国的科学技术，也不是经济贸易，是中国的群书之要。那这个书我都送给你，你们拿回去看看好不好？没有一个反对的。今年5月，联合国有一个活动，卫塞奇邀请我参加，我没去。我送了一个光碟，一篇讲演，送一个光碟。他们带去放给大家看看。那么这本书我们编了个360，从这的再选择最好的，现在这个社会迫切需要的，把它译成英文送给每一个国家的代表，参加联合国的一共是195个国家代表，
统统送到了，皆大欢喜。所以我觉得这个翻译还不够圆满，还不够好，希望再努力把它 做出一个尽善尽美的对全世界流通的版本希望大家都学习古圣先贤的教训这是人类的祖先祖先的智慧非常值得我们学习汤恩密说拯救世界只有中国孔孟学说跟大乘佛法全书之要非常可惜汤恩密没有看到他要看到的话的时候一定说就是这部书这部书确实能统合世界让每个人都欢欢喜喜自动来参加不是被动的不是逼迫的自自然然来成就这是世界上

线光明啊，我们看到了，我们无比的欢喜啊，所以这个才叫真正了本际也。下面介绍乔真如于世尊初转法轮度

第一弟子，《法华文句》是《法华经》的注解，唐朝智者大师作品，那是天台宗最主要的经典啊，必修的经论啊，这是智者大师讲的。释迦牟尼佛一生教学，第一个证阿罗汉果啊，就是小乘儒，正一阿含经弟子品里面有这么一段话，佛称之为，这个佛释迦牟尼佛，那称说我声闻中第一比丘啊，声闻小乘，那小乘里面学佛，释迦牟尼佛一生确实是办教育啊，非常严整，那有层次的教学，声闻是小学，佛教的小学啊，修学期间是12年啊，我们现在小学是6年，佛的小学12年啊，学得很好的，毕业证阿罗汉果啊，阿罗汉就是小学毕业啊，把小乘法学完了啊，阿罗汉这个名字翻成中国叫无学，阿翻作无啊，罗汉是学，他小学毕业了，小学课程学完了，叫无学。啊，那么再往上去呢，就是方等，方等8年。啊，好比是中学。啊，现在中学初中高中6年，佛的中学8年。上面是大学啊，大学就是大乘啊，方等是大乘小乘当中的一个阶段，前面通小乘，后面通大乘啊，大乘是般若，般若是释迦牟尼佛一生教学最主要的一门课，期限是22年。啊，我们是大学4年，释迦牟尼佛大学是22年。啊，讲般若，可见的，世尊出世最重要的是给我们讲，般若是智慧呀，大乘是真实智慧呀。最后8年法华，好像是研究所。8年，法华是会三皈依，啊，希望你拿到最高的学位，就是成佛。啊，法华经上说得很清楚，一切诸佛出现于世界，讲经教学。啊，终极的目标是法华，所以叫成佛的法华。啊，唯有一乘法，无二也无三。一乘就是叫你成佛，叫你大彻大悟，

明心见性，见性成佛，这是佛陀教育，本怀终极的目标。佛希望你的成就跟他平等，跟他是一样的。所以佛教大学目标是要叫人成佛的。至少也得成个阿罗汉。成个三乘菩萨。这才算是真正有成就。真的佛教大学不是假的。所以我们要记住，戒律比什么都重要。定弘法师在美国念书的时候就跟我一直到学校毕业，他留在学校教书，从讲师、副教授升到教授。升教授他没去，他就出家了。学讲经也讲得不错。前年国清法师到香港来看我，我了解他的一些状况，我非常赞叹。我叫定弘法师跟他学戒，希望他能够在国清法师麾下好好学五年，古人的标准。然后再出来教学。这个斯里兰卡的佛教大学建好之后，他们就可以到那边去任教，临终修行，把佛教再恢复起来。小乘的老师很多，我见过不少，都很难得。大乘的老师要认真培养。中国从唐朝晚年把小乘两个宗疏忽了，陈师宗、居士宗是佛门必修的。但是当时这些祖师大德用儒跟道来代替，没错。我们在这一千多年当中看到了，大乘八个宗里头祖师大德出了不少，有德行，有学问。但是现在问题出来了，儒不学了，道也不学了，小乘也不学了，大乘架空了。这是中国佛教的衰啊。怎么衰的我们要知道啊。从什么地方就起，一定要遵循老规矩。要重视戒律。

我们看海贤老和尚虽然不认识字，没有修过戒，但是他有定功戒，他有道功戒。心地清凉自在，处事待人接物没有过失，这就是圆满的戒律。这个碟片，希望大家细心去学习。你会在这个里面学到圆满的敬重，圆满的大法，戒定慧三学，宗门教下贤教密教都在他身上看到。确确实实是佛门的好样好榜样。希望我们学他，那就是释迦法中第一弟子，弥陀法中第一弟子，佛在阿含经里头赞叹乔成儒宽仁博施，宽是指他的心地，心胸广大了，我们中国人讲量大，宽是说量大，能包容人，心包太虚，量周杀劫，这叫宽。人是慈悲，仁慈，大慈大悲，博士，他认真学习，有智慧，有学问，善能劝化，欢喜教学，教化众生，降扬慎重，降是带领，他也是大众当中的，像现在我们讲班长，他也带一般人，教养他们，不设威仪。他教得好，讲得好，能遵守规矩，精进，现在在这部经里头，首列尊名，第一个列他的名字，正表。能闻受此经法者，皆是第一弟子。这一句话说得好啊！这个话是黄念祖老居士说的。把他摆在这部经第一人。什么意思呢？是表能闻，你能听到这部经，你能够受持这部经，这个受是什么？真学，真干呢？那你就是敬宗阿弥陀佛的第一弟子，同时你也是释迦牟尼佛的

啊，为什么？你的一生当中圆满成就，往生就是圆满成就。本经非是小成品，有这一段经文说明华念祖老居士说这个话是有根据的，不是对自己随便说的啊，经文里都有德文阿弥陀佛名号，能生一念喜爱之心。海贤老和尚就是这样的人啊，他听阿弥陀佛文号是20岁啊，师父教给他的，师父什么都没教，就教他这一句话啊，南无阿弥陀佛啊，生喜爱之心，皈依瞻礼啊，皈是皈心，依是依靠啊，这一生当中依什么，就依这一句佛号，一生不改变啊，一生不希求一切法，真正是金刚经上所说的法上应舍，何况非法啊，把一切佛法都放下了，就依这一部经一个名号就行了。为什么这一句名号同是一切诸佛的名号，所以念一句阿弥陀佛，一切诸佛如来统统念到了。啊，不但显教里面所说的诸佛如来，密教里头所说的诸佛如来也不例外，都在一句阿弥陀佛当中，念这一句他阿弥陀佛全念了，一个没有漏掉。啊，这是佛名。第二个呢，说一切经教，啊，也包括在这一句名号当中。啊，一切诸佛菩萨所说的一切经教都不离阿弥陀佛。我们能够理解。阿是什么意思？翻成中国话是无。弥陀是什么意思？翻成中国字是量。佛是什么意思？佛是智慧，是觉悟。或起来说，无量智慧，无量觉悟。哪一尊佛的名号不是无量久？哪一部经的不是无量久？你明白这个道理，这一句阿弥陀佛同摄诸佛名号，同摄一切经教，你没有漏掉一个啊。像海贤老和尚这一句佛号10年决定的功夫成片，事业心不乱。20年30年当然会得事业心不乱，理业心不乱啊，他有没有道理一心不乱，你细心去听他的观点，里头有一句话，他说

我什么都知道。这一句话不是随便说的，什么都知道是大彻大悟的人啊。不是大彻大悟啊，不能说这句话。所以我听他说这句话，肯定他的理业性不论。也就是说明心见性。他跟禅宗六祖是同一个等级。六祖是从禅定、文法、五祖跟着讲经安经开悟的。海贤老和尚是从念佛开悟的。方法不一样，达到的境界完全相同，这就叫做法门平等，无有高下。84000法门，无量法门，任何一门都可以帮助你达到这个境界，只要转移，移就能得定，定就能开智慧。就怕学得太多，学得太杂，那就学乱了。开智慧的机会就没有了。心杂念太多，妄想太多，就定不下来。所以一定要转。他老人家有一句话说，天下无难事，就怕心不专，心不专就没办法了。只要心专呢，天下无难事。成佛是难事啊，不是普通的难事，成佛了，成佛要专，专一。这一部经上教给我们，一向专念，你就能成就。专太重要了，没有比这个更重要。希望我们要常常记住，不要搞杂了，不要搞乱了，要放下，放下障碍。放下烦恼，放下习气，说皈依这两个字重要。皈是回头，依是依靠，瞻礼，瞻礼是恭敬，学佛最重要的真诚心、恭敬心，你一定能入门。没有真诚，没有恭敬，佛来教你都没有。如是修行，修行就是真干，修是修正，行是行为，行为太多了，无量无边的。佛把它归纳三大类：身、口、意，总不出这三大类。心是念头，起心动念，是意业的行为；言语、口业的行为；动作是身业的行为。身、口、意三业行为错了，有了过失了，把它改过来叫做修行。修行是修。

正错误的行为，啊，修正错误的思想，修正错误的言语，修正错误的造作，这叫修行啊！啊，修行的标准要如数，就是佛教导我们的标准，用佛教导我们标准修正我们错误行为，啊，用戒律，用禅定，啊，智慧就开了。当知此人，啊，这个老实、听话、真干的人，这个人非是小乘，啊，他不是小乘。于我法中啊，得名第一弟子，可见的第一弟子，释迦牟尼佛说的。念老说，正表能闻受此经法者，皆是第一弟子。他老人家这个第一弟子是本经非是小乘品里头的一句啊，佛说的啊，可见他说话字字句句都有根据啊，这就是真的，不是假的啊。第一弟子不是黄念祖老居士自己说的，释迦牟尼佛在经上讲的，那引用佛的说法，现在来佛寺海贤老和尚为我们表法，为我们做证明，我们依照这个经，依照这个注解修行，决定没有错误，不但没有错误，而且是释迦是弥陀的第一弟子，我们要直下承当啊，不要客气啊！啊，我们确确实实是佛的第一弟子啊！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到此地啊！大家带着第一弟子回去啊！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坐啊！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阿舍离存。

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中中尊。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中中尊。请看《大经国注》第281页第一行：智慧第一，尊者舍利弗。前面声闻中上首表法的第一位尊者乔真如啊，特别提醒大家要意识到乔真如表法的深意啊，这意思很深。他为我们表示修学净宗法门的同学，无论在家出家，皆是如来第一弟子啊。昨天跟诸位也做了报告啊，在佛法门中，不仅是释迦，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无量的法门，都有正法、相法、末法、灭法这四个阶段，唯独净宗十宗都是正法啊，这一点我们不能不认识啊。为什么？大乘经上给我们说的标准他完全相应，有讲经的，有听经的，有修行的，有正果的，这就叫正法。那么净宗现在学习经教的人很多，有讲经的人啊，有听经的人，有念佛的人，念佛就是修行，往生就是正果啊。念佛的同学就在现前，哪一年没有往生的？哪一个月没有往生的？那许多往生的瑞相都非常之好，有一些欲知实质自在往生，我们时有耳闻，这不是假的。具备这个四个条件，这就是

所以净宗是名副其实的正法，纯正之法。但是这个法门确实是诸佛如来说的，这不是人随便讲的。这个法在一切法里头叫难信之法啊，但是它很容易修成。虽说容易，也并不是那么简单。每一个听到这个法门能信不怀疑，能发愿求生净土，真肯念佛啊，佛来接引，看到就很容易 无论在家出家，我见的就不少啊。我在美国讲经那个时候，在马里兰州遇到周广大先生啊，他是往生前三天才遇到佛法啊，一生全家没有宗教信仰，病得很重啊，医院放弃治疗，家人到处找宗教求神啊，看看有没有奇迹出现，找到我们啊，我们派了四个同学去探望他，他们打电话告诉我病确实严重，恐怕没有办法好转啊，所以就劝他念佛求生净土，告诉他极乐世界一真庄严啊，没有想到他一天就相信，告诉家人不要替他再去找医生找医药，不需要了啊，要求全家人念佛送他往生。那我们这个组织那个时候才成立一年，华福佛教会1983年成立的。周广大就是84年往生，我们这个会成立一年啊，我们派了同学日夜不断轮流的作念，就是四个人一班，一共三班，每一班8个小时，日夜不间断啊，3天往生，真往生啊，火化还有舍利，真难得了啊！这我们亲眼看到的，3天啊，《弥陀经》上说的“若一日，若二日，若三日”，啊，真信才行啊，真信真愿。就是无上菩提心啊，一心称念，没有怀疑，没有忧虑啊，这就是一向专念，发菩提心，一向专念决定得生啊，这是阿弥陀佛的18愿呢。48愿当中第一愿无比殊胜，那我们亲眼看到的。那另外一个往生老太太，我没有看到，旧金山甘老太太的朋友。

啊，他们些老朋友都是念佛的。啊，这个老太太跟他认识了几十年。啊，老太太先生过世了，都从台湾去的。啊，儿子到美国去读书，毕业之后在美国工作，啊，结了婚，生了小孩。啊，儿子把他妈妈接到美国，照顾家事。啊，妈妈还行。啊，每天给他们烧饭、洗衣服、整理环境，啊，带这个孙子，在美国住了4、5年。啊，小孙子上幼稚园了，儿子、媳妇都工作，白天就是他一个人在家里，好休闲呐。啊，一心专念阿弥陀佛了，啊，念了这几年，啊，每天早晨，他起来的很早，烧早饭，啊，儿子媳妇吃了早饭就上班，把小孩送到学校，啊，这一天早晨起来。儿子媳妇看到老太太今天没有起来，啊，早晨呢没有人烧饭，感到很诧异，啊，到他房间里面看，美国老人房间是没有锁的，啊，打开一看呢，看他妈妈穿着海青坐在床上，盘腿坐在床上，啊，喊他不答应，仔细一看他走了，啊，事先没有告诉家人，欲知是知，他留的有遗嘱，遗嘱写得很清楚，而且把儿子媳妇孙子的校服通通做好，一份一份摆在床铺面前，后事他都安排好了，至少3个月之前他知道哪一天往生，他才有这个时间准备呀。啊，老太太没有告诉一个同修道友，啊，我什么时候往生，你们来送我往生，没说，不干扰大家。啊，这往生之后大家传出去才晓得。真功夫啊，这一点都不假了啊，默默无闻啊，说走就走，没有丝毫痛苦啊。老太太昨天晚上的一切正常啊，这一个晚上到明天早晨的时候就走了，什么时候走的也不知道。啊，看他把自己的后事料理得这么清楚，交代清楚。啊，欲知是知。所以，这个法门真正是如来第一弟子。啊，是普通人吗？不是。大乘经上告诉我们，凡是念佛往生的人，无论时间长短，啊，真的阿弥陀佛接他去了，都是过去无量劫中曾经供养无量诸佛啊，这一生遇到净土，得诸佛如来，

威神的加持啊，自己真正信愿持名求生净土，这才能成功啊。如果没有过去生中这个深厚的缘分，那是不可能的事情啊。所以像周广大，像这位老太太啊，都不是简单的任务啊。我们住在台湾这个地区，40年前这个地区也有个老太太啊，什么名字我忘记了，将军乡啊，跟这个佛光山隔壁，佛光山是大树乡啊。将军乡一个老太太念佛3年站着往生啊。我有一年在高雄中山大学的校长啊，邀请我在那里做一次讲演，我提出这个段的故事啊。当时听众里头还有2个人告诉我他是真的，他们是他的邻居亲眼看到的啊，给我作证啊。都是往昔无量劫中啊，跟佛界的深厚的缘分啊，世间没有偶然的事情。弥陀经上说得很好，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啊，所以一定是多善根多福德多因缘啊，这不能不重视啊，不要轻易小看了啊，疏忽那是错误啊。那我们自己想一想，我们的善根福德因缘够不够，应该自己能晓得啊。第一个是信心，是不是真心，有没有怀疑啊？99分相信，还有1分怀疑，就靠不住，这不容易啊！啊，信心怎么建立的？一个是过去生中的善根，一个是现在遇到，遇到之后怎么呢？欢喜呀！不但深信不疑，对这法门无量的欢喜啊，尊重啊，真干啊，只有这种心情的，可以说他有善根有福德啊。那么还懂得了报佛恩呢、啊、怎么报佛恩？我念佛往生的样子做出这个榜样给大家看，让大家生起信心，这就是报佛恩啊。来佛寺的海贤老和尚给我们做出最佳的榜样啊。年轻人应当要发愿报佛恩，要乘船精进法门啊，要把净宗发扬光大。净宗就是一部经，一部论，这个论就是注解啊。黄念祖

老居士的脊柱。啊，一部经下莲居老居士的回籍本，这是海鲜老和尚给我们做证明。啊，一句佛号念到底。啊，经论是什么用处？帮助我们起心，帮助我们发愿。如果我们真心切愿，这个经论呢，念不念没关系，最重要的是一句佛号。啊，经论是帮助你认识西方极乐世界，也认识我们现在住的娑婆世界，两个世界搞清楚了，你就会比较。你将来要到哪里去？你选择哪一条路？啊，经论的目的在此地。我没有怀疑，我完全相信。啊，经论对我就不重要了。啊，念佛重要。啊，但是念佛，这是大乘法门。华严经上告诉我们，一切诸佛如来，他们所说的八万四千法门、无量法门，都是建立在戒学的基础上。那为什么？戒是无上菩提本，因戒得定，因定开慧。这是通途法门，净土法门也不例外。啊，你看看戒心老和尚一生严持戒律，啊，他持的是什么戒律？我们净宗学会早年在美国成立，我写了一个缘起，提出行门五窟，这就是戒律。啊，修净土的人必须要遵守的，要落实的。啊，是我们求往生的人。啊，第一个是敬业三福。这些年来我常常讲儒释道的三个根，这三个根从哪里来的？敬业三福，第一福。第一福有四句，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这四句，这四句就是儒释道的三个根。啊，孝亲尊师，我们怎么落实？落实在《弟子规》。他真干呐！啊，慈心不杀，落实在《感应篇》。因果教育，修十善业呢？落实在十善业道经，这是儒释道的三个根。如果没有这个东西，学佛很难成就。啊，这还不够。

这是基础。啊，好像我们盖大楼，这是地基。啊，能把这一条做到，啊，这三本经。

解悟。你们看看海贤老和尚，他做到了，他没学，但是他通通做到了。啊，净业三福第二条，啊，净业三福是最高指导原则，决定不能够违背的。第二条三句话，受持三规，居俗中戒，不犯威仪。啊，是建立在第一佛的基础上，没有第一佛就不会有第二佛，啊，当然更没有第三佛。啊，你看看受持三规，我们今天开经先念三规。啊，三规是我们修行的总纲领，我们修什么？就是修觉真经。那觉真经在我们这个经体上，啊，这个无量寿经经体的后半部讲清净平等觉，清净是戒，平等是定，觉是慧，觉就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啊，在经体上，啊，这三规啊。皈依佛怎么个皈依法？六祖坛经上说得好，能大师讲得好，佛者觉也，觉而不迷叫皈依佛，正而不邪叫皈依法，净而不染叫皈依僧，是这个意思。我们起心动念言语造作要想到觉真经，与觉真经相应，这叫真的皈依了；与觉真经相违背的叫迷邪染，那是皈依三恶道。那，不是皈依释迦牟尼佛，不是皈依西方阿弥陀佛，这个要知道啊。啊，我在斯里兰卡讲经，那边是小乘国家，法师要求我，啊，把开经偈换成三皈依，我觉得好。这个建议不错，啊，把开经偈换成三皈依更有意思，啊，我接受了，啊，不能忘记三皈依，三皈的落实就是戒律。啊，戒律是无戒，十善，沙弥律仪。这是无论在家出家，修净土必须要做到的。啊，第三福发菩提心，深信因果。读诵大乘劝进行者，这是净业三福啊，三条啊，是一句啊，一定要做到啊，违背了这个，那就不是学佛了，比什么都重要啊。啊，那么如果要是发心沉船这一个道统，

将来走弘法利生的路子，弘扬净宗，戒很重要。没有戒，你没受过戒，人家对你不相信。那定弘法师跟了我十几年，在美国念书的时候，他就常常来找我。那毕业之后，在美国教书，啊，讲师、副教授，升到正教授。啊，正教授没有去就职，啊，跟着我学佛出家了。啊，讲经讲得不错，这些年很用功。啊，讲得再好，人家说你没有学过戒，就瞧不起你。啊，我把他送到果谦法师那里去，告诉他，祖祖相传，出家人五年学戒，你到果谦法师那里好好学五年。啊，五年之后你出来弘法利生，大家没话说了。啊，佛法衰了，戒没有了，礼乐没有了，儒就衰了，因果没人相信了，道就没有了。

啊，学佛，在过去，学佛之前呢，要学理，在儒家那里扎根呢，在道这边扎根呢，然后才能登上佛的阶梯，啊，才能节节高升呢。啊，如果不用儒跟佛，那就得修小乘。啊，先学小乘戒，再学大乘戒。斯里兰卡的隆西大学是佛教大学，我给他们的建议啊，要5年学戒，无论在家出家啊，没有办法5年学戒，佛教是兴不起来的啊，一定要走老祖宗的道路啊，要重视戒律啊，《弟子规》《感应篇》《十善业》，这个基础没有，那就什么都没有了。啊，佛教衰了，我们将来发心，整心佛教，从哪里教起？从三个根教起。那隆西大学律学院也不例外。也从这三个根做起。那具足这三个根，大小乘戒都要学，佛教才可以再兴旺，我们才真正是如来第一弟子。所以这个六学院呢是非常非常的必要啊，不是戒律学院毕业出来就不能进入佛教大学啊，佛教大学要考的就是考戒律啊，这是一门主要的课程。

啊，那么今天有个同学在这里给我留言，说听说内地有居士自称是听老法师讲经的人，国内外听我讲经的人很多啊，都是在卫星电视在网络上听的啊，听众太多了。这个人呢，但是啊，他帮人助念，先以三小时的时间招请与亡者有缘的鬼神、超见鬼神，然后助念。如此做法已经做了几年了，听说的还出书。这不是我说的，我从来没有教人这种做法啊，助念是可以，但是助念印光老法师教导我们就是正确的，我们以印祖的开始啊，我们不以别人，那别人未必可靠啊。

那么海贤老和尚告诉我们，往生是自己的事情，自己一定要有把握自在往生，这个可靠，助念不可靠，不可靠啊！所以有人跟他讲，他的老朋友，你往生我们帮你助念，他完全拒绝了，他说我不要啊，我往生我自己会念佛，我不需要人助念，助念靠不住。这一句话很有意思啊，助念靠不住啊，一定要自己有把握啊。我们要学海贤老和尚啊，要真正有把握啊。把握从哪里来？把握完全从放下，你对这个世界彻底放下了，没有一桩事情啊放在心上，你就能自在往生。如果还有挂念啊，有一桩事情放不下，很可能那一桩事情啊就把你留在六道轮回，你这一生就去不了了啊。所以一定要彻底放下，特别是亲情。财色名食，无欲弃亲，啊，要放得干干净净，不能有丝毫留念。啊，心里面只有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之外，没有杂念，没有妄想。啊，这样的人，往生呢，决定成就。他没问题，这样的人生智慧也不生烦恼啊。为什么？因结得定，因定开慧啊，持戒得清净心，修定得平等心啊，智慧开了，大觉道啊，明心见性啊。那么今天这个第二位尊者，我们对他很熟悉，舍利弗尊者，请看念老的集注。尊者舍利弗，梵语舍利，意为丘陆，梵语佛

以为子，所以舍利弗用中文翻译就是丘子。啊，这个下面有解释。啊，以母得名。啊，他的母亲身材长得端正，眼睛就像秋露鸟一样，啊，非常明亮，眼睛好看。啊，所以称他妈妈的时候，别人称他妈妈叫舍利。啊，佛是子，就是舍利夫人的儿子，是这个意思。啊，是丘卢之子。那么也可以翻作诸子，这是表。他母亲眼睛清净，像宝珠一样。啊，也可以翻作身子，他的母亲身材好，啊，身材端正，啊，所以这个名字是从母亲得来的。舍利弗在佛声闻弟子中智慧第一，啊，他表这个意思，啊，那么在经里面的表法，我们展开经本看到表法的意思，就是代表这部经这个法门，啊，你看这一部经这个法门，第一是如来第一弟子，第二智慧第一，第三神通第一，它是来表本经的，我们一定要知道，释迦牟尼佛讲这个经的时候，这个经特殊啊，听众很多，一切大圣，那个这个就是大比丘众啊，万二千人聚，不是一般经典上看到，与1250人聚。这是普通经典，这个经典跟法华一样，法华经12000人啊，本经听众声闻众也是12000人，无异于法华大经，这不是小经呢，大经当中第一大经，为什么？因为它有第一弟子。啊，那换一句话说，这部经超过法华，超过华严，是不是真的？是真的，一点都不假。华严、法华虽好，你不是上上根人，你做不到，但是这部经你要遇到了真正有善根福德因缘，你在这一生当中往生不退成佛，确确实实是如来第一弟子，一点都不假。那如来弟子神通智慧，言有不殊胜之理，没这个道理，
啊，那么下面再谈谈舍利弗的智慧。他在母胎的时候，啊，也就是他母亲怀孕，啊，就突然有了无碍辩才。啊，他的舅舅居士卢，啊，也在释迦牟尼佛麾下证阿罗汉。啊，居士卢是辩才第一，声闻弟子中辩才第一。啊，你看，八岁登座。讲经说法，无印度都知道他。啊，现在讲知名度高啊，啊，国际知名啊，啊，七日之内遍达佛法，啊，所以他辩才无碍。他姐姐当然辩不过他，但是姐姐怀孕，他跟他姐姐辩论呢，常常都是输了，所以他就感到姐姐没这么大的能力，怀的这个小孩一定是绝顶智慧的人。所以他要努力，不努力将来这个外孙生出来了，这舅舅不如外孙，这是很难为情的事情啊！你看他就想到这个事情，啊，那么这些详细的参考资料同学们已经做了一番功夫，做出的这本书《净土大经科注》参考资料，啊，详细参考资料通通在这里头，啊，就诸位啊自己可以去看，啊，本经说此，一切世间难行之法，唯大智者实能深信不疑，物列上首，仅次乔成儒。啊，所以你看这表法的几个人太殊胜了。我们有幸遇到这部经，啊，是无量界来稀有难逢之一日啊！这个话是清朝彭基谦居士说的。那彭居士是乾隆年间人，通宗通教，显密圆融，佛门的大善之士，啊，他没有出家，啊，对佛教的贡献很大，啊，他有《无量寿经》的注解，啊，故列上首，啊，这就是说明，真正相信，真正不怀疑。这个人是智慧第一。啊，再看下面一位尊者，神通第一，尊者大目犍连。啊，我们看念老的七节，尊者大目犍连。

即阿弥陀经中摩诃摩现莲，摩诃是梵文，意思就是大啊，摩现莲是现，翻译为赞颂、采数、来福根啊，有这几个意思。这个族出家人很多，故于尊者姓氏冠以大啊，大字大才数啊，大目犍连。用这个来鉴别其名为居略陀啊，复为相国啊，那么他是贵族出家的啊，父亲是宰相，从居利陀树神祈求得子，应以名字啊，他的名字居利陀啊，是他的父母向居利陀树神求子啊，真的生了个儿子了啊，所以就用这个树名作为名字。啊，在佛的弟子当中神通第一啊，那么他表法就是表神通，知读论语如舍利弗，智慧中第一了，目犍连神足第一啊，又舍利弗是佛右面弟子，目犍连呢是佛左面弟子，尊者神通甚广，这个释迦牟尼佛左右啊两个弟子也是表法的，代表什么？代表释迦牟尼佛智慧第一，神通第一啊，所以释迦牟尼佛造像塑像的时候，这两个实体，一个是舍利弗，一个是摩犍连啊，他有表法的意思，为什么不说别人啊？在教下就是用他们来表法。啊，那么也有

迦舍阿难，迦舍阿难呢是代表教的啊。随着塑像，你看到释迦牟尼佛两旁边是迦舍，是阿难，这是叫佛教的表法啊。迦舍代表禅宗，阿难代表教下啊。禅宗教下了，就是这两位祖师传下来的。

啊，教下的始祖阿难，宗门的始祖是迦舍，通通是表法的意思，我们一定要知道。啊，那么是用舍利弗跟目犍连呢，那就是代表释迦牟尼佛。智慧第一，神通第一，这是表释迦牟尼佛的智德啊，智舍利弗表，德目犍连表啊，大智大德。那么尊者神通很广，例如举一乘十种上升梵天，这个里头都有典故啊，外道以山置之不动，即降伏毒龙等，都在参考资料里面啊。我们为了节省时间啊，不必细说了啊，这个十种略略说一说啊，这是因果报应啊，释迦族被琉璃王消灭了啊，佛在世啊，释迦牟尼佛没有法子救他这一族。啊，这是什么呢？因果。佛说出这一桩事情的前因后果。啊，那在九缘界之前，释迦族是一群渔夫啊，靠打鱼为生的。琉璃王这一族呢，是一个池塘里面的鱼，啊，那么释迦族的人把这个池塘水放干了，啊，把这个那叫一网打尽，一个也不留。这个鱼就发了一个狠心，要报仇啊！将来的时候，他要是得到人世人生，有这个能力的话，要报这个恩仇。这一生呢，遇到了啊！琉璃王是他们那个鱼里头的头，好像领导一样啊！这一组，他是成为国王。啊，那释迦族的时候，那个时候的渔夫啊，还算不错，现在还生在人道，冤亲债主遇到了啊，世尊知道这桩事情，劝导释迦族不要抵抗。那为什么？敌人太强大。你对付不了，劝他逃走，逃避。啊，所以释迦族就翻过喜马拉雅山，到西藏了。啊，在后藏。迁到后藏之后，就在后藏落脚了，以后没有再回去了。这一桩事情，张家大师告诉我的。啊，释迦族的后人在西藏，

那么舍利弗有神通啊，他要救释迦族，他永不啊，好像是撞了玻璃的有500多人，把他们送到天上去啊，救了这个释迦族一些人，一部分少数啊，应该都是皇族啊，告诉世尊他用他的神通救了500多人，佛就告诉他，你再去看看啊，他到天上就看到这玻璃的人通通化成血水啊，佛就说了，定业没有救啊，佛的神力都没有法子救。你这个神通第一的阿罗汉也不能救他们啊，为我们实现定业不能转变啊，告诉我们一个事实，不要跟人结冤仇啊，冤仇结了，如果对方真正恨透了你，死也不会饶你，你的麻烦就大了。生生世世，冤冤相报，没完没了啊，那真叫苦不堪言呐！啊，琉璃王灭世种啊！也是给我们最好的启示，我们真正明白了，搞清楚了啊，在这一生当中不跟人结怨，冤家宜解不宜结啊，一定要知道，别人跟我结怨不是没有原因的，过去是大概是我得罪他了，这件事一定要化解啊，他恨我，他回报我，他陷害我，甚至他杀我，都没有怨恨心，不给他结怨啊，要原谅他啊，不要去计较啊，来生就变成好朋友了啊，不会变成冤家对头啊，这才叫有智慧呀，这样才能够转业报啊！啊，小不仁则乱大谋。啊，别人对你一点不好，你马上给他颜色看，报复，人家记恨在心，这个是麻烦的。啊，记恨在心的人，来生多半都三恶道，恶道的。一消了，他又会得人生，不定在什么时候碰到啊，畜生道碰到互相残杀，人道里头再碰到，那个毒害更深啊，这些事情总要想清楚，想明白，想透啊，学海贤老和尚，这个老和尚真正做到，菩萨所在之处，

令一切众生生欢喜心。啊，老和尚一生没有哪个善人哪个恶人，没有，他对于一切人平等看待，没有一个不欢喜，没有一个有怨恨的人，一生没有怨恨过一个人。这个要跟老和尚学习啊。啊，这个故事里头有一段，他到玉米田里面去看，正好碰到有个年轻人偷他的玉米，这人一看到他来了，手足无所措，害怕了。老和尚告诉他，安慰他，不要紧，你喜欢拜捡大的拜，转身就离开了。啊，确确实实心目当中没有一个人不好，人人是好人，事事是好事。啊，老和尚一生耕种，啊，他开荒开了14片田地，一共100多亩，啊，种植粮食，种植蔬菜，种植水果，通通是做布施啊。他没有拿去卖钱呢，啊，都是救济贫苦的人，所以别人来偷他的玉米，啊，他完全是布施，啊，你要多少你自己拿多少。欢喜啊，不施恩德了，不结怨恨了，处处替别人着想，没有替自己着想的，啊，总是让人欢喜。啊，不施喜悦，自己欢喜啊，法喜充满。啊，原谅别人，消自己的业障。啊，不肯给别人方便，将来自己遭遇的就是不方便。障碍别人就是障碍自己。这个道理不能不知道。那我们这一生当中，遭遇的善缘少啊，逆缘多，怎么相处？一定要常常反省，行有不得了，反求诸己啊，冷静去观察，总是自己有问题，不是别人有问题。

啊，总是自己做的有缺陷，才会招别人嫉妒障碍。

毁谤、破坏，一定要晓得别人没有过失，过失全在自己。啊，不但对于这些冤亲债主没有怨恨，而且要生感恩的心。为什么？他成就我们忍辱波罗蜜，成就我们认真反省改过的机缘，让我们自己道业德行能向上提升。你从这一方面想呢，他不但对我没有害，他对我有好处。啊，像忍辱仙人一样，啊，忍辱仙人的故事一般都是从《金刚经》里看来的。啊，隔离王各界身体，啊，详细的故事在《大涅槃经》里面，啊，《金刚经》只是引用，但是《金刚经》的注解注得很详细。啊，忍辱仙人是谁呀？就是释迦牟尼佛的前世。啊，隔离王呢？就是乔真如尊者。啊，隔离是梵语，翻成中国意思暴，强暴。啊，隔离王用中国话就是暴君。啊，忍辱仙人遇到他了，

这个故事非常值得人反省的。他修忍辱波罗蜜。格里王说，你能够忍，我来试试看。用刀把他整个身体一刀一刀的割，我们中国讲凌迟处死，这是最残酷的，你能不能忍？能忍，再割，一直割到最后，能忍。而且告诉格里王，将来我成佛的时候，第一个度你。格里王是诚慧心，把这个修行的人处死了，用这么残酷的手段。可是忍辱仙人是感恩的心，为什么？成全他忍辱波罗蜜，忍辱波罗蜜圆满了。圆满他就成佛了，行结千佛，释迦牟尼佛排名在第五，弥勒在第四，因为忍辱波罗蜜的圆满，释迦牟尼佛提前成佛，弥勒菩萨排在后面，排在第五。如果忍辱仙人要有怨恨，不但不能成佛，

怨恨的都是堕地狱，他从佛的地位掉下来是无间地狱。能忍从第五尊佛升等，在第四就成佛了啊，弥勒菩萨退后了。我们要常常想想忍辱得大福报，忍辱能化解最重的罪业啊！最重的罪业是什么？戒经上告诉我们：破和合身啊，无念里头，杀父、杀母、杀阿罗汉。触佛身学，破惑惑身，这无逆无间地狱。那有怨恨心的，多这个。那么今天，破惑惑身的人很多，很普遍。啊，佛眼睛看到啊，生怜悯心呐、啊。他要不回头，没有人能救他。啊，一定要自己回头。自己不回头，自己不觉悟，啊，必定堕恶道。啊，这个是不能不知道的。我们学佛求往生，不能不忍辱。啊，忍辱，我们心才能够安，我们的缘才能够胜，啊，殊胜。啊，我们的业才能够消得了。啊，不能忍辱，天天造业。他不消业，恶业天天在增上，怎么得了？

啊，学佛是真学佛，是假学佛？这是关键的。假学佛消不了业障，啊，要真学佛。真学佛，海贤老和尚是最好的榜样。啊，千万不要以为他只一句佛号，其他的什么都不知道。啊，我们学他有他的心量吗？有他那么老实吗？啊，待人谦卑。对人都恭敬，生活一生守着清苦，以苦为师。

他讲他的小庙要能持戒，要能吃苦啊，才能跟他共住。每一天的工作从早到晚都在田地里头啊，他的道场没有人供养，乡下小庙没人去的，没有香火，他也没有佛寺，也没有法会，靠什么生活？靠农耕。啊，小庙有几亩地，啊，庙在野外，啊，山上的地很多，没有主的，啊，他去开辟，叫开荒，啊，荒地，开了100多亩，种粮食，种蔬菜，种水果。收成好啊，为什么？他心好，他种出来东西一定比别人好啊，种出来干什么？不是卖钱，救济贫苦，哪个地方有人没饭吃的啊，他去救济他。这个事情干了92年了，真干了，每一天干得欢欢喜喜的。啊，接受他这些供养的人，这里头报告告诉我，成千上万。你就说老和尚欢喜布施，那别人供养他的钱，都用在印经放生。

啊，用在帮助别人建道场。啊，他一生曾经帮助11个道场。不容易。啊，自己除几件衣服什么都没有啊。衣服都是破的。啊，补了再补。据他说，这个小庙吃苦的，穿是补的，心地真正清净，一尘不染。啊，除了一身佛号之外，心里头什么都没有。看一切人都是好人，看一切事都是好事，他没有分别，他没有执着。啊，不但没有分别执着，我相信在他中年之后，也就是40岁之后，他六根接触六尘境界，应当做到不起心不动念。啊，不起心不动念就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这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在这个境界里头有圆满的定功戒，有圆满的道功戒，这都是我们不能不知道的。

啊，上升梵天，外道一山，置之不动，降伏毒龙等等，难以具述，啊，太多了，神通的故事太多了。啊，我们再看下面第四位，宗门初祖迦摄尊者。啊，请看念老的记注：尊者迦摄，迦摄的姓也。啊，这是梵文音译的，此以为龟。啊，印度啊，对于龟跟中国人一样，都把它看作吉祥、长寿。啊，龟和延年呢？啊，吉祥物。那么或者翻成呢，荧光。那是说他智慧道德之光很强烈，那像太阳一样，在太阳之下所有的光啊都显不出它的明亮。那迦摄尊者的光明也如是，一般修行人在他面前的显不出来。名毗波罗，毗波罗也是宿命。啊，因为父母在这个树神祈祷求个儿子，啊，他真的得了一个孩子，就用树做他的名字。啊，尊者乃大夫长者之子，啊，前面我们看到摩羯尼啊，舍利弗都是贵的，摩羯尼是父亲是宰相，迦摄尊者的父亲是大夫长者，能识大才。啊，那么可见他家里头是豪华的生活。他出家修苦行，这能舍大财啊！啊，修头陀大恨，啊，头陀是苦行，后面会说到。为大人所设，这个大人是有道德、有地位、有身份的，现在叫知名之士。啊，他的知名度很高，所以称他为大迦摄。那么同时佛弟子当中有三个迦摄，有舍利迦摄，有童子迦摄，有童女迦摄，啊，所以称大迦摄就知道了，啊，不是指别人，而是指他。那么又迦摄以为归法华文具云：“

法华文具是唐朝初年智者大师天台山啊，智者大师所做的就是法华经的注解啊，天台宗最主要的一部大经啊，天台必修的课程，这个里头有一段说其先代学道啊，这是一个大富长者的家族啊，先人学道感应的灵龟复先徒一应，从德民族啊，有灵龟背着图的感应啊，所以他们这一族用龟，用灵龟啊，灵龟也是假设的意思啊，古云龟是。又云荧光，那么这是佛说的。

在过去，毗婆佛、毗婆尸佛的时候，这是过去七尊佛第一尊毗婆尸佛啊。那么他是野金寺啊，也是提炼，也就是从金矿里面提取真金，那么现在称为金银珠宝。那是从事这个行业的，那这也是非常富有的。毗婆尸翻成中国意思圣观，殊胜的圣，观察的观啊，观照的观，圣观在四十亿劫之前啊，这七佛这是九缘界之前的啊。经上告诉我们四十亿劫之前，那么他与一个贫女共以黄金庄严佛像，造佛像，造像功德不可思议，说自而一来，那么这就是四十一劫一来啊。这底下讲的九十一劫身如黄金，光色黄耀，银碧于色，故名银光啊。银直吞光吞注色，这就是银光的意思啊。它的光明比别人光明大，别的光明在它光下就显示不出来了啊，好像我们的灯光

在太阳底下显示不出来，啊，荧光取这个意思。那么这是介绍名称的来由。下面我们要说尊者的德行。啊，尊者头陀恨第一。这个字念去身，啊，不念行，念恨。当动词用，啊，不是名词，是动词。啊，我们一般叫苦行。头陀者，梵语，此云斗数。或者现在讲淘汰，有这个意思。用十二种淘汰尘劳烦恼，啊，这叫十二头陀。啊，你看他是怎么修的？把烦恼统统放下了。第一个。他住阿难若，阿难若是梵语，翻成中国意思极静处，这个地方没有人到达，啊，多半住在山上，而且这个山路一定很难走，也就是一般人不愿意到这个地方去的。啊，这个地方听不到人声。啊，极静的标准，在世尊那个年代，乡下农民耕种啊，用牛，牛叫的声音很大。牛叫的声音听不到，称为阿难若。啊，那么现在噪音比从前多啊！啊，车的声音、飞机的声音。住在港口轮船啊，这些声音都是属于噪音啊，他住在听不到噪音的地方，心地清净，远离人家啊，农民的村庄，远离村庄。第二呢，常行其事。啊，他每天出来徒步，所以居地村庄、小镇也不能太远，太远徒步不方便。啊，佛定的规矩大概是三里路，三里路走还方便啊，就为了乞食方便啊。第三呢，次第乞，这是乞食的规矩，这一家富有，有钱人家饭菜都很好，每天到这来乞食，这就容易起贪心。啊，次第是一家一家的轮流，啊，这轮流完了，再来一轮，这样子起法，平等，啊，去平等。第四呢，日中

啊，如果是三餐，一天三次起食，人家说这个出家人太闲啊，怎么过一会就来了？每一天起食是上午啊，早晨功课完毕之后就出去起食啊，起食是一门功课啊，有规矩的啊，席帐就是起食用的啊，不能敲人家门啊，在门口摇席帐，里面人听到有席帐的声音就知道外头有出家人的起食，他就会来供养啊，席帐就这个用途的。说起食完了之后，不食人家给了一路走着一路吃的，那就没有礼节了，没有威仪了，一定要回自己的南肉，回自己的道场。那如果这个道场人多，不止一个人，一个人一个小茅棚，住山洞都可以啊，住树下也行啊。那比如说无比丘，释迦牟尼佛最早在洛阳院无比丘，佛自己带着他六个人都出去徒步，吃饭呢回来，每个人脱掉合在一起，会在一起吃多少拿多少啊，吃完之后还有多的布施给畜生啊，给小鸟给小虫给他们吃啊，不能留在明天啊，吃完之后剩下来供种，所以叫一钵千家饭呢。这个制度好啊。第五呢，节量食啊，你能吃多少就吃多少，不能吃太多啊，饮食最好吃到七分就够了，不要吃太饱啊，这个对于养生之道有帮助。啊，第六呢，过中不饮浆。为什么？浆里头有渣子，水可以饮，浆不能饮，会沉淀的都不能吃。过中啊，这个地方用午时还不行，午时是11点到1点，这都是午时。这个钟啊，是午时的正钟啊，也就是12点。过12点之后，不饮浆啊。那么这个时钟啊，每一天时间都不一样，就古时候用日晷测量啊，但是天阴又测不准了。现在呢，可以用天文日历啊，天文台有发行的日历啊，向他们要，有些地方可以买得到。每一天是几分几秒是钟啊，叫中午啊，决定不能过中。所以托钵吃饭一般都在11点钟前半个小时，这
这是绝对不会过重。如果要是真正重，肯定会过重。这都属于戒律，严格的遵守。这佛的制度。第七呢，着分扫仪。分扫仪就是别人丢弃的。古时候资源缺乏，一餐饭容易，人家布施一点可以给你，但是衣就不容易了。衣都是手工纺织的。那么别人穿旧的穿破的不要了，丢掉的，粪扫就是人家丢掉丢弃的，你可以把它捡来。不能用的就不要，可以用的剪成一块一块的碎布，所以叫缝尘，我们叫的袈裟。那个袈裟质料不一样，颜色不一样，所以缝尘衣之后把它染色，染成咖啡色的。红、黄、蓝、白、黑，白色的不必要，就是红、黄、蓝、黑这种颜色混合在一起叫袈裟色。这是佛教给我们传的，这就是古时候衣的来源，这么来。第九，中间坐，坐下来休息，坐在哪里？坐在坟墓、坟地。为什么？引起自己的警觉。你看，这个人过世了，埋在这个地方，要想到我将来也如是。才能够勉励自己精进不懈。既然出家了，这一生一定要有成就。来生决定不能再六道轮回。小乘是以出离六道轮回为目标。大乘是以明心见性为目标，明心见性难，出离六道比较容易，只要放下执着，放下见思烦恼，就超越六道轮回，所以选择每天打坐在坟地。第十，树下修。晚上休息的时候，在树下，树下一宿，这就佛之定。第二天另外找一棵树，不能在同一棵树下，都是怕你起贪心。其爱心，这个树大树荫好，这里坐得舒服，随佛只准一天，第二天要换地方，不能在原地方。佛都是教我们怎么样把贪嗔痴慢放下，目的在此地，我们不能不知道。第十一个，陆地坐。陆地是没有遮盖，
我们喜欢都坐住在树下，啊，有树很好，没有树落地。第十二个，但足不悟。那我们讲不捣蛋，晚上休息是树下一宿啊，没有躺下去睡觉的啊，常坐不悟，一丝枯心的扫除尘累，沉静身心啊，用这十二种，这十二种叫苦行，是佛法里头标准的苦行。啊，目的是断除烦恼。啊，也就是分别执着啊，特别是执着啊，不再执着了，对于一切法平等看待啊。迦叶尊者年老的时候依旧遵守啊，佛陀看他年岁太大了啊，劝他休息，他坚持到底，佛就赞叹有头头恨，我法救存，故人头头地影啊，也就是真正做到了一戒为师，以苦为师啊，这是迦叶尊者做给我们看。啊，那么这是介绍迦叶的生平。啊，后面这一段说迦叶尊者修行的成就啊，他是传禅宗的这个法门，禅宗的初祖啊。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学习到此地。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二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二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二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请看《大经科注》第283页，283页，倒数

如何？念老的脊柱有因身心者，大家是尊者，即传佛心印之禅宗祖师。大梵天王问佛觉一经第三卷里面有一段大经文，梵王至灵鹫灵山，以金色波罗花献佛，舍身为咒，请佛为众生说法。世尊等坐，拈花十众，人天百万，悉皆往簇，独有金色头陀破颜微笑。世尊云：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实相无相，微妙法门，辅助摩诃迦摄。经文上这一段话，就是此偈世传之拈花公案。拈花微笑，世尊传心于迦摄，为禅宗初祖。迦摄再传给阿难，阿难是禅宗第二代祖师。那么经上述中标举大家是正表禅净不二之意，这个意思深了。念老在这里提醒我们要我们应当深深去醒悟，去体会表法里面第四位是迦摄尊者，禅宗第一代祖师。第一位表法是乔真如，他代表的意思是第一弟子释迦成佛之后，在落叶园度无比丘，乔成如首先证阿罗汉果，所以是释迦一代十教的第一弟子。表什么呢？表这个法门是第一弟子所修的法门，不但是世尊第一弟子，也是弥陀第一弟子。这个用意深了。为什么要这么说法？八万四千法门，无量法门，要靠自力了。决定是自己断烦恼证菩提，见思烦恼不断，不能证阿罗汉果。阿罗汉是释迦会上的小果，所以叫小乘，等于说小学毕业。
佛门里头，佛陀、菩萨、罗汉，用现代的话来说，它是学位的名称。啊，最高的学位称佛陀，第二个学位是菩萨，第三个学位是阿罗汉，像现在大学、博士、硕士、学士，阿罗汉是学士。啊，怎么证得的？放下见思烦恼就证得了。啊，修行正果，成佛成菩萨，不一定要懂经教。啊，确实有不认识字的，没有读过书的，啊，一生一部经都没有念过，不认识字。啊，一堂经也没听过，他能证得无上菩提。啊，禅宗里头，大家熟知的唐朝慧能大师，啊，禅宗第六代。在中国，啊，大摩祖师到中国来，是中国禅宗第一代。大摩在印度，从迦叶尊者算起是第二十八代。啊，在中国是初祖，六传到慧能，能大师不认识字。没念过书，啊，根性很利，啊，利在什么地方？利在他心清净，他真能放得下，没有妄想，没有杂念，没有分别，没有执着，啊，就凭这个。他得到五祖的一部，啊，成为禅宗第六代祖师。啊，虽然不认识字，没有听过经，他明心见性，见性什么都知道。啊，你看他，啊，我们今天讲啊，他的毕业论文呢，啊，博士毕业论文，只有五句话，啊，在半夜三更，五祖召见。为他讲《金刚经》，诸位要晓得，不认识字，当然不需要经本。啊，讲《金刚经》大意，讲到应无所住而生其心，他就彻底开悟了。啊，提出他的报告，报告就是论文。五句话，何其自信，本自清净，啊，明见性呢？性是什么样子？他这五句话形容的，自信本自清净，从来没有染污。染污的是什么？染污的是妄心，是阿赖耶。

不是自性，啊，自性决定没有染污。这第一句。第二句呢？何其自性，本不生灭。真心，自性就是真心，人人皆有。真心不生不灭，妄心有生有灭。妄心是阿赖耶，我们通常讲八心妄，啊，八十、五十一心所，通通是有生灭。前念灭了，后念就生，生灭不住啊。不间断的，啊，是不是相续相呢？不是的。如果是相续相，前念跟后念是一，不是二，那是相续相。前一个念跟后一念不一样啊。这个现象我们不知道啊，见性的人知道，他见到了啊。大乘经里头佛常说，八地以上啊，八地以上的人能见到啊，所以虽然是明心见性，明心见性功夫也有浅深不相同。啊，那我们知道，像《华严经》上所说的，四十一位法身大士。都是明心见性啊！净宗经教告诉我们，生十报庄严土，就是法身菩萨，就是明心见性啊！华严经上告诉我们，从初住圆教初住到等觉，四十一个阶级全是明心见性啊，这就说明明心见性有四十一种人。虽然通通都明心见性，程度还是不一样。真正见到宇宙的真相，诸法实相，真见到了，要八地以上啊，四十一个阶级，八地很高了。八地上面九地、十地等觉妙觉，把妙觉算上是五十二个位次，最上面的五个位次啊，不算妙觉呢，算菩萨，菩萨是道。等觉是最高的了，四个位次。那加上妙觉，这五个位次对诸法实相彻底明了，他真见到了。我们见不到啊，事实真相在哪里？就在眼前。啊，八地菩萨见到，明心见性的菩萨通通知道，决定没有怀疑。啊，有见到了，但是不是很清楚。八地就看得清楚了。

是我们能够啊理解的。啊，它的频率多高？弥勒菩萨告诉我们：啊，这是生灭的相啊。弥勒菩萨告诉我们，一弹指有32亿8000年。念头生灭，前念灭，后念生，一弹指有多少次？32亿8000年，八千是10万，32亿乘10万，320兆，一弹指320兆。那我以前常说，大概1秒钟可以弹5次，有人告诉我不止，可以弹7次。那要弹7次的乘7，1秒钟，所有整个宇宙的一切法，都是在生灭，都在这个频率当中，啊，这个频率算现在的秒，一秒钟多少次？2100兆。一秒钟2100兆就在眼前，我们怎么会知道？尽包括我们身体啊，身外所有一切啊，整个宇宙都是在这个频率之下出现的，无虚妄想，不是真的。你要把它当真就错了。佛在《金刚经》上说得好，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那么这是科学。无论是物质现象，是精神现象，自然现象，通通都是在这个频率之下出生的。啊，我们记住六祖大师最后一句话上所说的：“何其自性能生万法。”啊，整个宇宙从哪来的？自性变的，自性能生。啊，所以佛教是无神论，无神论的。啊，整个宇宙谁创造？是你自己自性变现出来的。你自己不知道，你迷了。啊，一切法不离自性，自性是一切法的本体，一切法是本体所生的现象。啊，本体有，它是真有，不生不灭。啊，但是它不是物质现象，也不是精神现象，也不是自然现象，所以这个本体用一个空字来代表它。那这个空不当作无讲，为什么？它能生万法啊，所以它不是无。为什么空呢？这三种现象自性本体上都没有。啊，也就是说明我们的六根缘不到，眼耳鼻舌身意缘不到，啊，阿赖耶缘不到，莫那意识都缘不到，啊，但是它存在，存在哪里？无时不在，无处不在，就在眼前。佛家常讲就在当下。啊，你要是见到了，恭喜你，你成佛了。啊，怎么样才能见到？无明破了就见到了。啊，要破无明，先破见思，再破尘沙，最后破无明。无明一破就见到了。
就真的圆。

教初住菩萨，啊，圆教初住，天台大师的六界父是分真即佛，地位很高了。啊，设法界里面的佛，佛法界是相似即佛。啊，也就是《华严经》上实性，啊，第十性的菩萨是相似即佛。啊，那下面的时候，从相似以下，都不是真佛。真佛只有分证跟究竟。啊，究竟是圆满佛，分证四十一位法身大士都叫分证。啊，禅宗。上上成人修的根性大利也，一文千物啊！释迦牟尼佛成佛了，怎么成佛的？他从禅定放下。无名烦恼，那由无名烦恼生尘沙烦恼，由尘沙烦恼生见思烦恼，无名断了，前面完全断了，那尘沙见思都不在了，这就成佛了啊！但不是究竟佛，为什么？

破了，不起心不动念了。起心动念叫做无明，非常微细，也就是刚才讲的一秒钟2100兆的频率，那个频率动一下，那叫起心动念，那个一念叫起心动念啊。宇宙从哪来的？一念不觉而有无明，一念就是无明啊！一念就让自己真心里面起了一个妄心，这个妄心就是阿赖耶，阿赖耶出现了。那这一念要是终止了，不动了，阿赖耶就没有了。阿赖耶没有了，整个宇宙就没有了，我们现在看到的没有了啊。那看到什么呢？见到自性。自性是什么？净土宗里头所说的常寂光就是自性啊。常不生不灭，寂清净不染啊，光无处不在，无时不在，叫光明遍照啊。光也表智慧啊，极表福德啊。真正的福德是清净寂灭心，就是能大师第三句所说的本自具足。

啊，具足什么？具足无量智慧，无量德能，无量相好。啊，为什么呢？能生万法。本自具足是因，能生万法是现，因现报尔。

阿罗汉到自性门口没进去，啊，菩萨到自性门口啊进去了，阿罗汉辟支佛没进去，菩萨进去了，进去没有登堂入室。啊，叫三乘菩萨，别教，是住、是行、是回向。啊，这个菩萨入进了大门，没有登堂入室。啊，什么资格才登堂入室呢？别教出地呀。初地菩萨破一片无明，证一分法身，圆教初住。那他们往生到十宝庄严土，在释迦教诲之下，我们把烦恼真正能够放下，啊，放下起心动念分别之处，啊，我们来生生到哪里去？华藏世界。华藏世界是释迦牟尼佛的宝土，十宝庄严土。十法界里面四圣法界，声闻缘觉菩萨佛是释迦牟尼佛的方便有余土，啊，六道是释迦佛的凡圣同居土。我这样说大家就比较清楚，有个清楚的概念，啊，所以学佛没有别的，就是学放下了，放下就成就了。放下要心放下，为什么？事是假的，事相是假的，不是真的啊！最重要是心。我们今天的麻烦，我们的心被染污了。你看南大师第一句说清净，何其自性，本自清净。我们的这个经本上清净平等觉，清净阿罗汉证得的，平等菩萨证得的，觉佛证得的，初住以上圆教，别教初地以上觉，觉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这成就。那觉是佛，平等是菩萨，清净是阿罗汉，是辟支佛。那问题是你能不能放下了？与其他的没关系，啊，最近我们看到一个明心见性的人，啊，南阳来佛寺的海贤老和尚，112岁，去年往生，啊，去年一月往生，一年多了，啊，

岁往生，不认识字，没念过书，啊，他用什么方法达到明心见性的？就一句佛号。所以《金刚经》上讲得好啊，法门平等，无有高下。那念阿弥陀佛可以念到理一心不乱啊，事一心不乱是清净心，理一心不乱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啊。那我们怎么知道的？我们在光碟上看到老和尚给人说的时候，他自己说出来的，他说他什么都知道，就是不能说。什么都知道这个话不能随便讲，如果他自己不是真的什么都知道，说这一句话叫大妄语。大妄语是阿鼻地狱啊，什么都知道就是明心见性，就是理业心不乱啊。这个层次往生到极乐世界，生十宝庄严土，啊，他的能力达到了。啊，我们往生到极乐世界，等于十宝庄严土，啊，跟他们享受是同样的平等待遇，那是什么？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这是我们要感佛的恩啊。四十八愿里头第二十愿本经啊，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做阿惟越智菩萨，阿惟越智菩萨就是十宝图的菩萨。这个经这个法门不可思议啊！只要往生，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往生，在极乐世界的享受待遇啊，是十宝图的待遇，十宝图的享受，这个不可思议啊！我们要相信佛决定没有妄语，是真的不是假的。那我们还从海鲜老和尚这这四十体悟到真法。佛的法运有真法，有相法，有末法，有灭法。四千法门，无量法门没有例外的，只有一个特别法门是例外的，净土法门。为什么？净土法门是真法，永远是真法。那他没有真相我啊？为什么？大乘经上佛告诉我们，法运是用什么标准来分的？大乘经上讲得很清楚，有说法的人，有听法的人，有修行的人，有正果的人，这叫正法。世尊当年在世，佛说法，

啊，听法正果多。世尊灭度之后第一个一千年，弟子们说法啊，虽然没有佛陀那个时候的殊胜，但是没有说错，有听法的人，有修行的人，有正果的人，啊，有开悟明心见性的人，这是正法。啊，第二个一千年，人口增加了，社会复杂了，外面诱惑多了，啊，人心被迷失了，有讲经的，有听经的，有修行的，没有正果的了，啊，有得定的，没有开悟的，这叫想法。啊，有讲经，有听经，没有真正修行的，当然没有正果的，这叫末法。啊。唯独净宗，净宗你看有讲经的，有听经的，念佛就是修行，有念佛的，往生就是正果，他真有往生的，啊，往生的还很多，所以净土这一宗，即使到释迦牟尼佛末法时代，啊，最后发灭后。前一百年无量寿经还存在，这部经最后灭，这部经灭了之后还有一句南无阿弥陀佛这六个字还要传一百年，在那个时候念这一句佛号都能往生极乐世界。那么换一句话说，确实确宗啊，净宗是正法，十方诸佛刹土没有一尊佛不传这个法门，没有一尊佛不讲净土三经的。啊，换一句话说，其他的经是关机，有这个根基就讲，没有这根基不说，唯独净宗法门三根普被立顿全熟，一定要讲，而且一定是多次宣讲，我们学佛了要把这些事情搞清楚搞明白了啊，在现前这个社会，只有这个法门保证我们一生成就。啊，海贤老和尚给我们做出最好的榜样，一句佛号，心里面除一句佛号之外，什么都没有。啊，穿衣吃饭，心里佛号没断。啊，他的工作是种地、劳作。啊，人又非常勤奋，体力好。啊，非常勤快。

种一百多亩地，小庙乡下小庙，应该是有四五亩地啊，生活就可以维持了。小庙没有人去烧香，没有香火，没有供养，没有收入，全靠自己劳作。他出家92年，种了92年地。生产量很大了。他没有卖钱的，通通拿来救济贫苦，救济灾难，饥荒的时候没有粮食吃的时候，你看他一捐献的就是几千斤稻米。这是真的布施啊！财布施、内财布施、外财布施，外财是他收获，耕种这些是收获粮食、蔬菜、水果这些。内财是自己体力，自己耕种啊。92年了，一句佛号。这个人他的本质老实听话真干，这种人非常难找啊。他的师父高明，绝对不是普通人。遇到这样的学生，他决定有成就，告诉他一个成佛的法门：信愿持名。他一生老老实实、圆圆满满做到了。一生当中没有一个妄念，没有一个妄想。老老实实就是一句，师父教他一直念下去。他就念到底。这样的人，他的心态好、诚实、心清净、心地恭敬。人要有这样的心态，没有不成就。所以师父只教他一句佛号。那么这样的人，我们在过去看到过地仙老和尚《影城回忆录》说的锅炉匠，老实听话真干。也老和尚就教他一句阿弥陀佛，也是教他一直念下去，念累了就休息。休息好了接着念，不分昼夜。他念了3年站着往生，欲知是知。那么海鲜老和尚3年能不能达到这个程度，我相信达到了。他20岁开始念，应该23、24岁他就念到功夫成片。人只要念到功夫成片，阿弥陀佛一定来。来干什么？为他受记。就是来告诉他，你的寿命还有多长。到你临终的时候，我来接引你。让这个念佛人信心、愿心坚固不坏。
那佛一定来，一定会来接引他。啊，等于说极乐世界已经报名注册了。啊，所以佛一定会来。啊，那么他继续在念，30年，能念到四意心不乱。再有个4、5年，他可以到离意心不乱。离意心不乱就是明心见性。啊，海贤老和尚，他说他什么都知道，在什么时候？我估计他在40岁前后，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啊，见性成佛。他的寿命我相信没这么长。啊，为什么这么长的寿命？阿弥陀佛叫他表法。啊，你看看他说了一句，我好几次要求阿弥陀佛带我往生，阿弥陀佛说我修得不错，要我留在世间表法。寿命是阿弥陀佛给他延长的。啊，那些话的时候，在里头只有一次，没有第二次。你要会听呐，你要懂得的是表什么意思。我们在净土圣贤录里面看到，初祖慧远大师一生4次见佛，啊，他从来没有告诉过别人。啊，那么我们听到这个老和尚这么一句话，我好几次要求阿弥陀佛带我往生，佛不答应，好几次了。啊，那么92年，我估计他见阿弥陀佛、见西方极乐世界，决定不止10次。啊，圆光大师都4次。啊，所以佛让他留在这个世间呢，给念佛人增长信心，增长愿心呐。为什么？因为我们净宗在最近这10几年遭受的苦难啊，是史无前例，在中国历史上找不到的。啊，批评的人数之多，啊，都是史无前例，让许许多多人对下莲居的汇集本怀疑了。啊，对这个本子，黄念祖提出这个注解的本都不敢看了。

那么这个本子最后好像有三四颗信徒带着这本书到来佛寺啊，送给老和尚。老和尚问这什么书，他们告诉他这个书叫若要佛法心唯有僧战僧。老和尚一听这个书名呢，非常欢喜啊，穿上他自己心爱的袈裟披在身上，告诉大家你们赶快替我照相。

后的表法。表什么意思？证明夏莲居老师的汇集本是真经啊，证明黄念祖老居士的集注是真注啊，绝对没有一句是错误的。第三个，证明我们这一批人依照这个本子修行了十多年了，这个路没有错。做这三个证明啊，第三天他就完事了。啊，你们看这个观点啊，往生的这一天是晚上走的，白天从清早到黄昏他在菜园做一天工，晚上走了。啊，没有人知道啊。啊，但是他告诉大家人家没在意。啊，工作到黄昏呢，有人啊，老和尚呢，天黑了啊，可以不要做了。啊，老和尚怎么说呢？哎，差不多了，我快做完了，做完了我就不做了。他就晚上就走了。大家没听出来。所以到了第二天走了之后再想想，老和尚最近一个多月了都是在告诉大家他要走了，他就辞行啊，家家去拜访，到处去看看。欲知时知，不告诉人呐。啊，看到这本书如获至宝啊，大概是阿弥陀佛交代他，我们猜想是你遇到这本书我就来接引你到极乐世界了，所以听到这部书来了高兴得不得了啊。那么这部书出来了，光碟也流通了啊，大家都知道了。念佛往生啊，我说不要再批评了啊，批评是让佛法衰啊，僧赞僧是佛法兴，互相批评的社会大众看到你们学佛的人呢争都争得这么厉害，算了，我不参与了，不学佛了，让许许多多人退心了。这个因果责任谁负啊？老和尚一生看一切人都是好人，看一切事都是好事，所以他常生欢喜心，他见人都赞叹，没有批评，更不可能有回报。啊，家和万事兴啊，家不和，社会大众瞧不起你。啊，学佛还互相回报。啊，还不能够包容。这个叫不要学了。啊，比不上一个普通的好人家。这是我们深深反省。家要兴旺，家要和。团体要兴旺，团体要和。啊，企业要兴旺，老板跟员工要像兄弟一样。他决定会兴旺。啊，国家要和。国家领导人跟人民也像父子兄弟一样，这国家就强了，国家就兴旺了。啊，世界要和平，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族群、不同的文化、不同的信仰，通通是兄弟姐妹一家人，世界就和谐了。

啊，所有一切争论、分别执着，全是错误的。啊，执着是轮回业。啊，执着放下了，就超越六道轮回。啊，设法界是无明造成的。啊，无明就是起心动念。于一切法不起心不动念，设法界就不见了，一真法界就现前了。啊，念佛的人到西方极乐世界修学其他的法门，真正做到不起心不动念，生华藏世界，啊，释迦牟尼佛的报土。啊，释迦牟尼佛的报身就是奴舍那，释迦佛的化身就是毗卢遮那。化身只有一个，没有两个。啊，毗卢遮那是什么意思？就是长寂光。光明遍照。啊，长寂光没有两个，名字有很多，一个意思，我们都要懂啊。回归长寂光，就是真的清净法身。啊，真的法身能现报身，能现报土，能现设法界，能现六道。啊，现这些法没有别的。是普度，还有一些迷惑颠倒、没有觉悟、没有回头的众生。啊，诸佛如来不舍一人。啊，他们以报身、以应化身来做佛事，啊，来教化众生。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地方。深深理解，啊，祖师大德告诉我们，佛法要信，三学一缘，佛法就行了。三学是古人把世尊一代的实教分为三大类，第一类戒律。第二类禅宗，第三类教下，啊，全都包括了。啊，无论是戒、是定、是教，都是释迦牟尼佛传的一个老师。啊，要和睦啊，不要有争论的，有争论就错了。啊，要有批评，那就批评佛陀。我说教是说佛说的，这个道理一定要懂。啊，不能有门户之见。啊，我这是正法，你们是邪法。有这个念头啊，心就邪了。哪来的正法？啊，正法是海贤老和尚一生没有批评过任何一个人，没有批评过任何一个法门，对于一切人尊重，对于一切法尊重。啊，见一切人就跟见佛一样。见一切法就跟见自己天天受持的经典佛号一样，这叫真修行人呐、啊，这真叫人尊敬啊！
啊，大家还要争，那有什么办法呢？让佛教毁灭，啊，可是还好，啊，还没有人批评这一句阿弥陀佛是错误的，是邪法，还没有，没人说。啊，那我们就念一句阿弥陀佛，跟海贤老和尚学就成功了。你看人家112岁，啊，最叫人羡慕的，头脑清楚，身体健康，啊，112岁还上树，这四次，啊，言不花，穿针引线缝衣服。啊，他的体力大概跟40-50岁的人一样，表演给我们看的一句阿弥陀佛就行了。啊，你们说这个经不好，那个经不好，我经通通不要了，我就要一句阿弥陀佛。啊，一句阿弥陀佛能够念到清净心。啊，你证阿罗汉果，念到平等心，你成了菩萨。念到破无明了，你就成佛了。化身大士，一句阿弥陀佛成功了。啊，为什么？一切一切一切皆一，华严经上说的这一句名号，就是一切诸佛菩萨的总名号。你念阿弥陀佛，一尊佛一尊菩萨都没有漏掉，全包在里头。念这一声阿弥陀佛，诸佛菩萨所说的一切经典也通通在这个名号里头，一步都没漏，全都念了。啊，要懂得这个道理，这个道理现代量子力学家都懂得。啊，大乘经里面常说的借此那须弥，啊，芥菜籽很小啊，啊，这里头有须弥山呢，有大千世界，啊，谁能去？普贤菩萨能入微尘里面的刹土，啊，微尘小啊，极微色。啊，这里头有大千世界，啊，跟外面境界没有两样，大小宝儿，啊，有海贤老和尚的本事，就能入微尘里面的法界。啊，做了一个活生生的榜样给我们看了，希望我们再不要争了。啊，老老实实做佛弟子，做海贤的弟子，与人无争，与事无求。啊，你的心多清净，多自在。啊，这一句佛号念熟透了，法喜充满。长生欢喜心，这就对了。啊，如果对道理还不透彻，还有疑惑，那么你就学艺不精。啊，我劝导大家的就是下莲居老居士的汇集本，黄念祖老居士的记注，能够帮助我们建立信心，坚固信心。

坚固愿心，永远不退转。啊，一直念下去，像海鲜老和尚一样的成就。啊，我们这一次到这个世间来没有白来啊，遇到这几位大善知识真不容易啊，真是无比的幸运啊，我们到极乐世界去做佛去了啊，戒定慧三学都在这一句佛号当中，定恭敬，道恭敬，啊，圆满具足戒定慧，这一句佛号里头啊，这你真会念，啊，念到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啊，六根接触六尘境界就是修行，看得清楚是慧，如如不动是定。啊，不分别不执着就是戒。啊，戒定慧圆满具足。啊，在这一句佛号之中，表法。第一位表法的，我们选择这个法门，是如来第一弟子，真难得。啊，第二位，舍利弗代表智慧第一，目犍连代表神通第一，神通代表德能，智慧德能。啊，不是由究竟圆满的智慧的呢，对这个法门不相信啊，认为还有比这个法门高的啊。那么第四位，禅宗初祖来表法，表什么？这一句阿弥陀佛是无上深妙禅，这个话是释迦牟尼佛在大集经上说的啊，不是假话。那这一句佛号里头有圆满的禅宗啊，表这个意思啊，把迦叶尊者拈花微笑这公案，在大梵天王问佛决疑经里头也给我们举出来了，拈花微笑是真的，不是假的。更妙不过的这一句佛号啊，太妙了！啊，所以他在此地表禅经宝耳，啊，今天学禅，老师不好找啊。禅跟密都要最好的老师指导你，而且你没有成就的时候不能离开老师。这一句佛号不需要啊，这一句佛号就是最深妙禅。学教也要老师教导，
我们细心去观察，细心去思维，越想这一句佛号越不可思议。在我们这个时代非常幸运，看到老和尚的表法，我们的信心愿心再也不会动摇了。那么换一句话说，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在我们这一份这一生呢，决定成就。成就的早晚是我们自己决定。功夫只要成片，往生自己就可以决定。我还有寿命不要了，求佛来接我，佛一定会来。如果愿意像海贤和尚一样表法，做一个念佛的好样子给大家看看，那这是阿弥陀佛最欢喜的事情。佛的心跟我们的心不一样，佛的心呢是希望一切众生快快成佛。那么快快成佛的方法就是到极乐世界，到极乐世界等于成佛，在极乐世界决定成佛。我们再往下面看，故知一部大经，最后这一行，正是复法传心的。大摩祖师到中国来，传法是释迦牟尼佛的衣钵。释迦牟尼佛在

大梵天王问佛决疑经的大会上，是拈花微笑，那没有人知道佛是为什么微笑啊，只有迦叶尊者他心里清楚啊，笑了一下，佛把这个花给他了，再传法，传心的，用这个来表示以心印心。

啊，那么现在镖局大家是表禅经宝，下面是第五，尊者阿难等二位上首。啊，主要是讲阿难尊者。阿难尊者是表教下，他是传教的，唐宋一座阿难陀，一座略称的阿难，阿难是梵语音译的，翻成中国意思是庆喜、欢喜，啊，又翻作无染。

是白饭王之子，释迦牟尼佛的堂弟啊，生于佛成道时，释迦牟尼佛成道啊，大彻大悟，明心见性。这个信息传到净饭王啊，净饭王既闻太子成佛，又闻呢宫中旦子他的弟弟生了个儿子啊，弟弟是白饭王啊，释迦牟尼佛的父亲呢是净饭王啊，所以净饭王非常欢喜啊，双喜临门啊，他就说了，今天好日子，大吉大利呀啊，就告诉报信的人，这个小孩名字叫阿难啊，阿难这个名字是净饭大王给他起的啊，就是欢喜的意思。又尊者端正清洁清净，如毫明镜，见其相，闻其声，读其威仪，莫不欢喜，故以为名啊。那么这一段讲的是在什么时候？阿难出生的时候相好啊，这都是表法。我们从这些地方体会到，人生百日，提路正常，这就是提路正常啊！啊，为什么？他刚刚到人间来。他六根接触外面境界，没有起心动念，没有分别，没有执着啊，那这是什么？这用真心的纯净纯真啊，相由心生的，所以他的相好啊啊，小孩刚刚生下来的时候一百天，一百天之内你就看相好啊，一百天以后呢慢慢就变染污了，受外面境界影响了啊，认识谁是爸爸谁是妈妈就被染污了啊，百日之内啊还不认识啊，无论什么人去逗他啊，去抱他，他都欢喜，他不拒绝啊，认生了别人抱他就拒绝了，就排斥了啊，他就有选择了，有妄心啊，用真心呢是佛啊。我们中国老祖宗啊也很了不起，他们知道啊，人性本善，这是老祖宗说的。佛教没传到中国来，中国古圣先贤就知道，还把这一句写在同盟教科书第一句啊，《三字经》上头一句：“人之初，性本善。”啊，这个人之初可以把它解释。人生百日啊，这一百天当中你细心观察小孩心本善啊，古人有智慧有德行，

啊，看到这个现象，知道性相近，习相远。啊，这个性跟大圣人的性一样。中国人尊重圣贤的，啊，古圣先王，啊，尧舜禹汤，文武周公，都是中国古代的大圣大贤，啊，后人所仰慕的，所希望啊。向他们学习的啊，所以心相近，习相远，明白这个道理啊？那怎么办？如何把这个本性保持住？啊，习性尽量的淡化它啊，所以用什么方法？用教学。苟不教，心乃迁呐。教之道，贵以专呐。中国这个教育的理念呢，从这生出来的。啊，为什么要教？怎么教法？《三字经》上前头的八句。啊，是中国人教育的智慧、教育的理念、教育的方针，世界上没有的，这是真理。

所以中国人懂得教育，在全世界找不到第二家。啊，欧洲人佩服，我在澳洲，住在图文巴，这个小城有一所大学，南昆士兰大学，啊，学校校长赠送给我一个博士学位，啊，我接受这个学位那一天，中午啊，校长请我吃饭，有几位教授啊陪同，当中有一个是他们学校的教务长。啊，他告诉我一桩事情，都在二战之前，啊，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欧洲有一些学者研究世界上四个古文明都消灭了，为什么中国还存在？他们用这个命题，大概研究有半年到一年的时间，最后做出一个总结论：可能是中国人重视家庭教育的关系。啊，我告诉校长，我说这个答案正确，一点没错。啊，这些学者很可爱。啊，把问题真原因真正找到了。中国人懂教育。啊，如何保持儿童就童年天真烂漫？时间越长越好。啊，所以对于儿女的教育，讲求胎教。母亲怀孕的时候，就开始教育这个胎儿。

这个月当中，做母亲的人，样样要合乎规矩，不能有恶念，心里要产生欢喜心，对，就是要正面的，思想要正面的，言语正面的，行为正面的，一切不善负面的都不可以有。像历史上记载的，周文王的母亲怀孕文王的时候，他就懂得胎教。这十个月当中，口不出恶言，眼不见恶色，不好看的东西不能看，耳不听淫声。你看，他就着重身口意，要端正。小孩生下来好养好教啊，生下来之后扎根教育一千天，就是小孩从出生那天开始，他眼睛睁开了，他会看，他会听，他已经在模仿，已经在学习。所以父母在小孩面前要守礼，也就是说，不应当让他看到的，决定不可以让他看见，不能让他听到，不能让他接触到。母亲要好好的看住三年，让他三年所见到的都是仁义道德，都是孝悌忠信，要见到这些，负面的不可以让他看到。所以中国古谚语有所谓，三岁看八十，这一千天扎下去的根，到老到他八十岁都不会改变。为什么？基础扎得太好了。所以中国这种理念一直传下来，大概100年之前，入了民国，民国战乱乱世，人民生活很苦，大家都把这个事情疏忽了。100年之前呢，老人都懂得，读书的人家重视胎教。所以一直到抗战时期，有忠义之士出来啊，那些人都是受过良好家教的。真正是为国家为人民牺牲也在所不惜。现在社会教育没有了，这个社会怎么办？没有伦理，没有道德，没有因果，人与人之间没有信心，没有诚信，都带着猜疑，都是自私自利。所以我这么多年来在国际上参加不少国际和平会议，一半以上都是联合国召开的，我们这些会友参加大会，这些朋友对世界还会有没有和平都存着怀疑。

不敢相信呢，这个世界还会有怀疑。而相信什么？相信这个世界会毁灭，多可怕了！啊，为什么？现在人竞争，从小就叫竞争，竞争提升就是斗争，斗争升级就是战争，战争就是灭亡。今天战争是核武战争、生化战争，人有能力把地球上所有的生物灭绝，啊，所以汤恩比博士说，走西方这种思维、这种想法看法，地球上人会绝灭。啊，他对东方有研究。如果用东方，啊，中国的传统文化，这个世界有救，不但有救，将来全世界的人都能过到幸福，这个稳定、幸福、美满的生活。他有这样说法。啊，而且他晚年呢，对这桩事情非常有信心。他把整个希望啊寄托在中国人身上。中国虽然他知道这个中国国内一直动乱，他说中国人毕竟有5000年的历史，在痛苦当中他会反省，他会把传统文化找出来，那就能救中国，能救全世界啊，非常难得。那么今年我们在巴黎也参加了一个佛教卫塞节的活动，我没参加啊，我们的同学参加了不少啊，听说有不少啊会友们对于世界还会有和平呢，有这个信心的人越来越多了，这是好事情啊！特别是台湾，台湾还保持正体字啊，在传统文化上保存比较多的啊，都在这个地区，但是大家要真肯学啊。我看到同学们给我的这个一份这一个星期重要新闻里面就有一条，中国国内有40多所著名大学啊，他们开了个会议啊，要把学校的这个传统文化的这个教育啊，要恢复下来，这是好事情啊！以前没听说过啊，现在这些正学校、大学的正式要开课啊，是好事情。我们听到也非常的欢喜。那么这是我看到这一段经文感到也很受感动啊，就是小孩端正清净啊，见相闻声啊，看到他动作生欢喜，啊，下面我们接着看。又尊者，随佛入天宫龙宫，心无要住，故名无染。啊，这是阿难尊者随佛入天宫，
佛在天宫说法，阿难跟着去；佛在龙宫说法，阿难也跟着去。对于天宫、龙宫啊，阿难心很清净，没有生喜欢的心。啊，说心无要，要就是爱好，没有贪着，这叫无染。啊，清净无染。涅槃经，趁阿难多闻思啊，称阿难，阿难是佛弟子当中多闻第一，所以佛灭度之后集结经藏是阿难佛讲啊，重复再把佛讲的经念一遍，有五百阿罗汉作证啊，证明阿难所这个佛讲的没有错误，佛当年确实是这样说法的，这样记录下来再变成经典流传给后世啊，又迦叶尊者赞叹他，佛法大海水流入阿难心，所以叫多闻第一。那么这个后头有个等字啊，这个等字用得非常好。为什么？位移当中列31个人都是表法的啊，位移是康僧开的分一本，也是流通最广的啊，五种原译本的一种啊，他前面表法的这个大众有31个人，此地下莲居老居士只用5个人，其他的省略了叫等啊，这5个人非常重要，用这个字呢，移开其余啊，使汇集也没有忘记其余的还有20多个人啊，二位上首啊，上首我们现在佛门里头称首座和尚叫上首啊，大众一座的上位称为上首。过经中上首人数不同啊，例如称赞净土佛摄受经玄奘大师翻译的阿弥陀经，与大比丘1255人列舍利弗、目犍连、大迦叶、阿耨略陀4个人为上首啊，那么这都是翻译的人他们自己决定的啊，上首最重要的是表法啊，表法的意思显示出来之后就可以了。那么经经现在夏莲老的汇集本则乔成儒5人为上首啊，只列了5位，是乃一切大圣神通已达之大尊者中上首。说明表法的这些人都
不是普通人啊，都是在佛陀麾下有身份有地位，我们一般讲有修有证啊，以他们来表法。再看底下一段，按一切大圣神通一大，这一句本为菩萨坦德啊，现在已到这个地方了。

一切大圣，大圣是化身菩萨，他们已经大彻大悟，所以叫神通一大。啊，神通大道，接近圆满，取这个意思。啊，他是赞叹化身菩萨的话。啊，那么现在在弥无量寿会上，这些声闻比丘是用菩萨赞叹菩萨的话来赞叹他们，啊，是不是过分了？下面呢有解释。实际上，我们一定要知道，一佛出世，千佛拥护啊。不像我们人间的，人间有嫉妒有障碍，佛没有。啊，在这一会里面，谁做主席？啊，诸佛如来都拥护，都赞叹。啊，都很正常。一个是主，其他都是伴。啊，这个主不是独一的，任意，谁都可以做主，谁都可以做伴，主伴圆融啊，没有争执啊。啊，在这一会，释迦牟尼佛为主。啊，那这些上首的这些人，全都是古佛再来呀。啊，都是不是娑婆世界的，那就是他方世界化身大士到这来示现。为什么示现？为长者居士啊，来护持佛法啊，全是诸佛与化身菩萨。底下说，如《密集金刚力士经》里头所说的，于大比丘众四万二千句，菩萨八万四千句，一切大圣神通一大。这个例子，大乘经里头很多。啊，经此经中赞叹菩萨功德之语，一赞声闻，正表此等常随身中，本化身大士，引本垂起，或他方身中诸佛弘化为影响中。那么一切大圣呢，指其本地，就是他本来的身份。啊，他是古佛再来的，他是化身菩萨再来的，他方世界的佛菩萨再来的，啊，到这个地方来做影响住。啊，他不是凡人呐，不是小乘呐，啊，是这么个意思。啊，说一切大圣是指他们的本体。本是究竟菩提之人，何况世尊在《华严经》上告诉我们，一切众生本来是佛，这真的不是假的。佛没有妄语，
佛眼光里头看一切众生平等的，是真佛，不是假佛。啊，只是现在呢，现在迷了。无明烦恼灭了，尘沙烦恼灭了，见思烦恼灭了，带着这三种烦恼迷惑的佛，他是真佛，不是假佛。那么这三种烦恼放下，你跟诸佛没有两样啊，你是真佛了。所以真佛是本呐、啊。啊，执其本地，不但他们是政府，我们相信，我们相信所有众生都是政府。啊，学佛这个要肯定，这个不肯定，我们成不了佛。啊，所以中国古人编教材，你看编教小孩启蒙的教科书，头一句就告诉他：人之初，性本善。这大道理啊，教育的目的何在呢？就是叫你回归本善啊。所以释迦牟尼佛告诉我们，一切众生本来是佛，佛陀的教育就是叫我们回到本来，本来是佛，这个教学就圆满了。啊，本来是佛，智慧是你本有的，不在外头，外头没有智慧。啊，心外无法，法外无心，这个道理一定要懂。啊，知识是从外面求来的，智慧是自性里的本有的。啊，心越清净，智慧越透出来。啊，清净心透晓智慧，阿罗汉有了，辟支佛有了。啊，菩萨透大智慧，为什么？菩萨平等，诸位记住，平等是菩萨，清净是阿罗汉。我们的心不清净，有名闻利养，有是非人果，有贪嗔痴慢，有七情五欲，这是染污，这不清净。染污就叫六道凡夫，啊，清净就是阿罗汉，啊，阿罗汉放下了，这些叫见思烦恼放下了。啊，再深一级菩萨，菩萨不但没有见思烦恼，尘沙烦恼放下，尘沙从哪里分别来的？有分别就不平等，没有分别，平等心现前。啊，平等才能大彻大悟。啊，阿罗汉的这个定功不能大彻大悟，为什么？他先不平等。他有清净，他没有平等，啊，平等心才能大彻大悟。

就是大智大悟。这个道理要懂啊。啊，所以这些本是发生大事，因本垂起。啊，就是化身，以应化身在这个世界。啊，这个身份是比丘的身份。啊，是人间这个身份。啊，小乘身份。啊，他实现这些。或者呢，他放生中。与释迦牟尼佛有缘，看到释迦牟尼佛在真地成佛，教化众生，他来赞助，来帮忙，助佛弘化，做影响众。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0: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
1: 在整理一位僧人生平事迹的时候，我们突然发现他是一位佛门再来人，他为我们注释表法，细致深刻全面，或许是我们只缘身在此山中，不识庐山真面目的缘故吧，致使我们没有去享受品味和体悟。那么我们今天就去还原一个原本就立体丰满福慧具足真实的千百年一遇的僧宝形象吧。
2: 112岁老僧生活自理，不用人照顾。112岁老僧每天劈柴除草做农活。112岁老僧上树摘柿子。112岁老僧穿针引线缝僧袍。112岁老僧戒杀放生度众生。112岁的老僧栽种奇花瞬间开。112岁老僧净空导师为之亲撰挽联墓志铭。112岁的老僧
1: 欲知实质自在往生极乐邦，一位高僧的真实生活写照，闲宫和尚佛门榜样。茫茫宇宙无限太空，浩浩神州中华大地，一度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摇篮。中原沃土，人杰地灵，位于中原之中的南阳盆地更是圣贤辈出，南阳四圣誉满天下，高僧云集，举不胜举。天然禅师、慧中国师被誉为南阳和尚的神慧法师，近代净严法师、体光法师、海默法师。2013年1月17日，壬辰年腊月初六凌晨，在中原南阳来佛寺这座极不起眼的乡间小寺庙里，又一位大德高僧，112岁的上海下贤老和尚，欲知实质，完成了注释表法使命，无诸痛苦，潇洒自在，安享世纪，舍报归真，驾莲台往生极乐，世寿112岁，僧腊92载，戒腊90春秋，令无数见闻者叹羡不已。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上午，伞盖林立，床幡排空，桐柏山清泉寺的印生大和尚，鳌元寺的演教法师，玉山寺的妙宝法师参加了庄冈入塔法会，海贤老和尚的弟子印智、印寒、印荣等法师和诸山长老，以及来自南阳及全国各地的3000多名净宗学人，为老和尚念佛诵行。老和尚的弟子印智法师

0: 了祭文。圣哉贤公，人中豪雄，三界师表，法门向龙，延迟境界，勤修范行，九十余载，善始善终，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来佛古寺，因师而名，诗经归去，福慧圆通，花开见佛，彻悟无声。农历壬辰年腊月初六凌晨，来佛寺上空祥云缭绕，霞光万道，似乎在向世人宣说着什么。我们最尊敬的上海下贤老和尚娑婆印坏，净土文成，永远离开了我们。老和尚圆寂前一天下午还在来佛寺门前的菜地里，一直干到天黑。
1: 这个印坛师傅说的，师傅你还干呢？他说的，我干不了多长时间，马上都干完了。
0: 师傅这话当时只做平常话，现在想起，恩师话里有话，一语双关呐。
1: 他是每天夜里一点多起来念佛，三点多灯也该亮。赶到早上六点钟，一看他衣服都叠得不好，他平时不叠衣服，看着他洗相脸也是红红的。
2: 到六天七天的时候，发现他的头发黑了一半，眉毛整个黑完，胡子。
0: 海贤老和尚往生的二十天前，去到桐柏县平市镇的古峰寺看望他共修多年的老朋友铁脚僧印强法师。路上，老和尚拉着陪同他去的老护法春生居士的手说：“
3: 我来这一趟我都弄不来了。我问他，我那是你咋不来了，师傅？他说都这进来我都要走啊。你上次我说，你说这个老护要不给你走路的，咱也在这再住二年了。这一仗你又说你走的，他说你不着。老护呀，两天都找着我，叫我这个马上都愿意走了。
4: 我你啥时候往生走了就给我说一下，我找人给你出去。”海贤老和尚跟我说呀，家人出见他是不相信，他走不了。我这辈子出见，我自个都走了，我费用百分之百把握。
5: 师父与之甚是自在往生，谁能比得了？不识字儿，一句阿弥陀佛，就这成就了啊！师父给我做了个好榜样。
6: 临终，他实现了与之实质，身无痛苦，心不贪恋，意不颠倒，如如沉定。往生极乐，
7: 高深的道行在清净心里，在平常心里。现实之所以有如此高的成就，因为他有一颗清净心和平常心。
8: 是人生七十古来稀，在当今物欲横流的纷繁环境里，贤师是怎样的修持能够得享百岁高龄，身心自在，得以解脱呢？又是怎样练就的清净心和平常心呢？怀着敬慕，带着疑问，在老师傅的高足印智、印涵法师的带领下，我被不孝弟子一行数人，沿着桐柏山脉，探寻老和尚走过的足迹。
0: 贤师俗姓文，名川贤，字清玄。祖居豫南唐河县少拜寺镇，生于晚清光绪二十六年八月十九日。父母及祖父皆是虔诚的佛弟子，耕读传家，乐善好施。俗语云：“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贤师姊妹五人。父母于苦难中将几个儿女拉扯成人，其中之苦楚自是不忍称说。贤师十岁时家乡大旱，父亲出去逃荒要饭，在湖北随州遇到土匪抢劫火烧村庄，父亲就挑水救火，后 被返回查看的土匪活活打死。劫后回村的村民看到一群恶狗在为维护他们家园的恩人守尸，见者无不为之痛哭泪流。狗倘如此知恩报恩，何况人乎？村民眼含热泪，携母亲送尸还乡，以长辈之礼安葬。是少年时期，被发生在自己身边的触目惊心的几件事惊醒了，对坚定不移走上念佛求往生的道路起了很大促进作用。那时在老家，爸妈秉性不好，非常霸道厉害，和家人邻舍人经常谩骂和打架。曾有一次，他骂打吴婶时，把吴婶衣服都撕光扒掉了。在后来接连发生了许多当时还不知道是恶因招致的恶报，爸妈接连生了四个儿子都先后夭折，最后爸妈的舌头总被自己的牙齿咬坏，就是人们俗说的嚼舌根，鲜血直流，以致发展到整个舌头都被自己咬掉了。后来爸妈在32岁生女儿坐月子时也痛苦地死去了。当时母亲对我说，为人要和善宽厚，千万可别作恶造罪了。母亲的话深深地印在了她的脑海里。后来失中了一个大冬瓜，却被堂弟偷了，他就小声念诵，谁偷了我的冬瓜，就叫他长疮害病。谁知道3天后，他的堂弟真的卧床不起了。婶娘找到他说，你别再念了，你弟弟就摘个冬瓜，你就咒得他浑身长疮，疼得喊爹叫娘的。后来他就赶紧念诵，快叫他好了吧，快叫他好了吧。堂弟很快就真的好了。哇，人的念头竟有这么大的威力，有这么大的作用啊。以后再也不敢恨人怨人了，他对人生有了深刻的思考。这件事儿对他以后坚信念佛法门能够成就正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8岁时，贤师腿生痈疮，大幅溃烂，母亲为之四处访求名医，全然回天乏术。师已知因果，叹曰：“妙药难医冤孽病。”遂舍弃医药，从朝至暮，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圣号。月余天后，顽疾不药而愈，使由此越发坚信佛语至诚，却无狂语。菩萨所言度一切苦厄，果不其人。历此生死大劫，也令贤师深刻领悟到轮回路险，死生事大，遂生起出离之心。民国9年，师20岁，决意拜别慈母，投在桐柏山太白顶云台寺上传下界老和尚座下。
2: 感谢师父答应愿成后，就是到这儿就是传讲师父提的度。师爷在当时在这个寺院去北京，那个光是世人也没出禅堂，回到桐柏山，好几个人搁了个荒草扎着，有病要了，他都随便的抓一把，你回家不管啥病他都管治，只好治白了病，野草喂药了。
0: 老和尚亲自为之剃度，赐法名曰海贤。贤师于23岁时赴湖北荣宝寺受具足戒。传戒功本是临济宗白云系的一代大德，然而却不曾教授贤师参禅打坐，也没有教授讲经说法， 唯传六字洪名，主妻一直念去。

0: 先师曾先后在桐柏山的普化寺、云台寺、塔院寺常住，开垦过14片黄山。
1: 当然他们在这都是开荒，这都是开荒种地啊。
0: 修建过11所道场，曾与宗门高僧、海默法师、体光法师一起在塔院寺结庐共修。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红卫兵到寺院里焚毁经书佛像，逼迫僧人还俗。红卫兵扒开了传戒师的木塔，可是墓穴空空，只好作罢。
1: 塔院寺始终红卫兵找到骨灰没找着，他知道有这个艰难。
0: 先师在墓穴地下的石板下面找到了师父的骨灰，方知传戒师是得道高僧，早知有此一劫，方将骨灰藏匿石板下面，任凭红卫兵如何逼问，历尽磨难，师父的骨灰才得以保存。直到1991年，海贤老和尚又亲率弟子们为师父在桐柏山桃花洞旁边重新修塔安葬。贤师被安排到山下的村子里做了生产队长，当时不许念佛，他就在心里默默地念；不许拜佛，他就在晚上偷偷地拜。大锅饭里有荤腥的时候，他就吃锅边菜。更难能可贵的是，贤师一直为大众示现着僧宝的形象。
2: 下城南地也都没换续，
0: 后待形势稍松一点，便又赶回寺院。寺院没有了户口，
2: 都是挖荒挖地种芋头，种着红薯都吃那好的，谁上去了都是舍给他们，也给他们吃。
0: 艰难度过了一个又一个年头，在长达几年的时间里，没有香火供养，几乎是海贤一个人辛勤劳作供养5个年老体弱的老和尚，直到他们一个个往生。
2: 不留白虎白天露，变丑女莲花呀，给他挖药呀，变成一个老母亲。
3: 他们当时条件很不好，师父一边苦修一边孝养年迈的老母亲。在老母亲86岁那年，老母亲突然提出要回老家居住，师父劝留不住，只好跟随母亲回到老家。
4: 是这样的，菜园里有三爷锅，锅疼了他，我回家里吃这只锅。
5: 啊，你这锅回去？
4: 在那吃的饭，不许开这破烟，和那儿放的，吃那这些吧。
5: 哦，这样
4: 啊。老母亲七小时是住，
5: 从小都吃这
4: 个。他回头办了，还保命是。
5: 保命叫什
0: 么？晚上。老母亲吃顿自己亲手包的饺子，捎信儿要他的女儿侄女都回来，坐在椅子上说了声我走了。只见他头一歪，老母亲就真的走了。他86岁自在而逝。当时条件极其困难，贤师为母亲念佛3日后，只能用一口薄板棺材将母亲简单埋葬了，这让贤师常挂在心，深感对不起母亲的无边深恩。8年后，贤师发心为母亲迁坟树碑，岂料掘开墓穴，竟然空无一物，仅有几颗钉棺材用的大钉而已。三世诸佛敬业正因。莲池大师曰：“父母离尘垢，子道方成就。”至于贤师之母，是否乃菩萨应化，如达摩挂履般游戏神通，我辈凡夫自是不敢妄断。然而， 前师对慈母至纯至真的一片孝心，却足以令我感动至极。有一段时间，贤师看到几个师兄弟在一旁总对他指指点点，直到师父把他叫到方丈室严加斥责，他才明白原来是有人诬陷自己的清白。
4: 也不是太了一例子，说的这难听啊，再也不敢吭音儿。
0: 他不争辩，直到一个外出游学的师兄回来后，马上站出来澄清。那几天，他和海贤师弟一起在山坡上收玉米，是山下村民来帮忙干活，他一直和海贤住在一起。多年前，电工月底去收费，老和尚说，跟上个月用的数量比，这个月咋这么多呀？
1: 电工二话没说，天下给我师傅两萝卜子，师傅把电费子掏出来都搁他了。在城局势看不惯了，也要找他电工论理理。我师傅说算了算了，打我算给我挠痒了，吐我脸上算给我洗脸了。出家人是要有度量，能够宽容别人，忍者自安。
6: 不能信任他老人家信了，不能信任他老人家能信了。
0: 1976年，文革宣告结束。南阳及社旗的许多护法居士相约到塔院寺，迎请贤师前来主持正法，恢复来佛寺的学佛道场。饱经磨难的贤师深悟偶益大师赞叹莲池大师时所讲的，只要两脚着实，不求门庭好看，故而仅修起大殿三间和西厢房的罗汉殿三间，泥塑佛菩萨圣像供奉，这就是闻名中外的来佛古寺。南阳来佛寺位于河南省社旗县饶梁镇西南，相传在隋唐年间，有阳策镇粮商王居士驾牛车去圆潭镇贩粮，途遇三位老人搭车同行，行至深夜，便在路边停车休息。待次日黎明，却见三老已化为三尊石佛，众信士因而便在此处兴建道场，取名曰来佛寺，即佛陀化身来此之意。几度江山易主，几经沧桑变迁，当年殿宇轩昂，如今尽还太虚。然而虽是空门零落，幸系正法犹存。古语有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就在这座毫不起眼的乡野荒庵中，就是这泥塑佛像和破旧瓦房，却成就了震惊寰宇的两位神僧。112岁自在往生的上海下贤老和尚和他的师弟肉身菩萨上海下庆法师。
7: 肉身菩萨海庆师略传。师俗姓李，讳富贵，祖居豫东南密阳县，生于晚清宣统元年，因出身寒微，未曾习书学文，然天性仁厚，生来贤孝之礼。11岁时皈依三宝，李皖东罗汉山清凉寺传东法师乃为剃度，赐名海庆，使42岁入来佛古寺常住，专修净土，老实念佛。1981年净住白马寺，增受具足戒。1991年腊月11日，使谈笑世集自在生息，世寿82岁，僧腊71年。使坐更6年后，其戒兄上海下贤老和尚发心为之徒皮入塔，寿纲开启， 众皆惊叹。

0: 唯见庆师跌伏微坐，面貌如生，乃至所着衣物亦纤毫无损。四众之士金刚法体，全身舍利，遂将其供奉寺内，朝暮礼拜。2006年，广州大德李元天居士新闻庆师圣迹，倍生敬仰，乃发心为其贴金供养。初阅庆师生平，似觉平淡至极，除却一声阿弥陀佛圣号，竟无他物可言。然细加玩味，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岂非是暗合道妙处吗？心下会悟，始信大道至简，生佛不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如是而已。自有敬业学人为师赞曰：一句弥陀法中王，70年来心中藏，不参禅理不言教，不解经咒又何妨，信身愿切执念去，自然花开极乐邦，留此金刚不坏体，正转法轮度迷茫，细观佛手低垂处，恰似六祖驾慈航，金钱祈祷莲台下，求师引我出梦乡。
1: 2005年，已是104岁高龄的贤师，为了给庆师装饰金身，而远赴广州，与西藏11世班禅额尔德尼不期而遇。这位年轻的法王子将贤师奉若活佛，至诚邀请师父共进午餐，并合影留念。国际著名书法家张云田先生见贤师年过百岁，依然身体康健，头脑清醒，特意向老人家请教养生的秘诀。老人家说，这都是得益于持戒精严、老实念佛的结果。张先生至诚顶礼，赞叹贤师如赵州在世，当即挥毫引了一首杨万里的《咏菊》，诗赞贤师曰：悟性从来各一家，谁贪寒瘦厌年华，菊花自责风霜国，不是春光外菊花。在海贤老和尚近百年念佛修持生涯中，尽己全力弘扬净宗道场，示现了住世佛菩萨的慈悲形象。虽然老和尚没有叱咤佛界的惊天动地之举，但他的慈悲、勤劳、纯净、纯善，却给世人留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印记。海贤老和尚从不做什么佛事经忏法会活动，只讲让人们专念阿弥陀佛，居士们供养时总是印经书和放生。百多年来，经过他双手开挖的土地上百亩，供养僧众居士成千上万，参与修筑当地桥梁、河道、房舍不计其数，由他亲授的弟子出山后遍布大江南北，真是桃李满天下呀。五台山、普陀寺、少林寺、白马寺等名山古刹里的徒弟数不胜数，且大多担当寺院道场的主事负责，分别在不同道场传承师道，弘法立生。他晚年虽百岁高寿，然思维敏捷，身心康健，德高望重。凡是他常住的寺院或佛堂，千佛寺、来佛寺、圆明寺、摄齐居士林、南阳义乌念佛堂

0: 六方佛堂，都有他很多很多干活的工具和农具，走到哪里干到哪里。他一天到晚都不闲着，还什么活都干。
1: 祝福是的，
2: 是的。
3: 他一天到晚都不闲，拼命成长才是真。很简单，念阿弥陀佛，一心表法，念佛法门真是不空。
4: 那可有钱下梦雨，人们都往那这

0: 知。112岁的老人了，万一有个闪失咋办？高兴的是，师傅都100多岁了，还能自个儿到树上干这活，真是咱佛门的僧宝啊。师傅像是看透了我们的心思，笑着说，没事儿，没事儿，我再念着佛来。一花开时百花开，那是他亲手栽种、浇水、拔草、细心管理，才开放出如此花朵，映衬着112岁老和尚纯真、纯净、纯美的心境。青青翠竹尽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海贤恩师一生没有豪言壮语，从来不做惊颤佛事，但他无论闲忙，佛号从不离口。他的一言一行，他的一举一动，都在向人们展示佛法的微妙，都含有无上禅机呀。他对我们说，念佛修行要能吃苦，以苦为师，以戒为师，不能图供养享受，吃苦力，穿补力，想当和尚会当婆娘。是啊，我们亲眼见到，即使现在他已经112岁了，若到哪里去，总是带着针线包、锥子、剪子等小工具之类，凡是自己用的、穿的，全是自己洗洗、自己缝缝补补，从不麻烦别人。2012年3月，老和尚在圆明寺参加观音法会，弟子印荣法师孝敬他一件僧袍，老和尚试穿一下，感觉有点长，当即逼真引线，撩起了袍边。这一幕被参加法会的居士抓拍了下来，成为世间最为珍惜的镜头。有一天，老和尚像往常一样，午后不休息，到寺外种的玉米地里转悠，只见一位村民正在偷掰玉米穗。
1: 老和尚说，你掰吧，你别那害怕，你别那谁不好意思，你掰吧，你将来打来掰。老和尚赶紧都离开了。
0: 2012年农历8月初9，南阳几位居士到来佛寺看望贤师，贤师童心大发，亲自搬着梯子爬到寺院里柿子树上摘柿子，大伙见此场面，无不叹为观止，能如贤师者，千年试问几人比。
2: 就是供养你没戒指，还想我上来高兴的当着张公子的庙就戴在手上，当他离开佛堂的时候呢，他交给我们，
3: 然后家人当着戴的事，当时我跟净空法师讲经摘句，化缘吉祥，恒顺众生，随喜功德。你看菩萨所在之处，令一切众生起欢喜，
2: 看任何名门领养，
3: 他这一辈子都是用形象去表法。
4: 以前我呢，几十年呢，那到现在都是3年前，我讲，我做了家父，我做了这人父的家父。这一刻是你为了为了孩子家父，回去我教室的，我。那不是一会儿的幸福。
5: 阿弥陀佛，念几十年，不会有。
6: 年年月月天天，没有休息。
5: 一句行都多个念弥陀呀，人家达到这个层次，菩萨也不是。人家这多众生，就是做这个风呀，叫你后学，我们求着复活了。
7: 专门给他买了一个拐杖送给他。老和尚又来的时候。他拿了一只是回公菜杆子做的拐杖，这张兵来看他的时候说，那我送给你那个拐杖，你咋不用嘞？老和尚哈哈笑笑说。

0: 咱用这都行了，把那拐杖嘞又送给别人。
1: 哎呀，我才上桃花洞啊，还有过四十里芋头洞，那种上芋头了以后，我才安住。
2: 哦，在唱出
1: 声。哎，对对。
3: 八九年红了灾害时期，老和尚亲自把自己耕种的几亩果田收来的小麦1200斤，接受到国库，并且连粮食款都不要，反映了他的思想境界，那是爱国爱教，为国分，多花众生。
0: 我问现实，你总见阿弥陀佛跟你说什么了吗？现实说，我求老佛爷来接我，他不答应，他说让我在世间表法呀。黑现实一生都在表修六道的法，孝亲尊师的法。净空恩师对黑现实的赞叹最为贴切恰当，建功和尚佛门榜样，真是我们四众弟子的楷模。更没有想到他老人家最后又表了僧赞僧的法。2013年元月13日，当他看到我们给来福寺送去若要后发行未有僧赞僧的书本时，他高兴悲至，立马起身去拿他的袈裟，并说，我穿上这袈裟，拿着这书本，你们给我照张相吧。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主动要求给他照相。老人家这一举动，把他内心期待佛门团结佛法兴旺的愿望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拿上这书本欢喜的样子，像得到了盼望已久的宝贝似的。就在给他照这张相时，我们在场的四位居士不约而同都闻到了一种奇异的清香。更令我们没想到的是，3天后的晚上，老人家一番成规，自己敲着引擎在卧室里揉腹念佛，直至深夜后他安详地往生。好像他表了这一法，才完成了他最终使命和任务，才放心地撒手西归，
1: 表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的话，那部《僧赞僧》这本书照相印证了《僧赞僧》这本书，也印证了净空老法师所讲的话。
0: 他表的第二个法就是为上净下空老法师苦口婆心常讲的法做了正传。老法师期望能让更多的人一生成净，为我们选择了最佳的了脱生死方法，那就是一句佛号、一个经、一门深入、长时熏修、一生成就。净空恩师用尽了千言万语来劝导我们。
4: 他的心不懂，不分别，不知足，这就是。
0: 而上海下县老和尚使用自己一生的辛劳，埋埋无言的身教，从行和正两方面为我们树立了典范。恩老虽互不相识，却在冥冥之中做出了最佳的配合，真是暗合道妙啊。主持普贤沿海工作室的佛门大德弘林师见到黑现师的照片，并得知黑现师照相3天后就自在往生，赞叹黑现师表法圆满。如慧明法师印证下联句老句是《无量寿经汇集本》一样，来印证了净空老法师一句佛号、一部经、一门深入、长时熏修、一生成就的这个法。立即在僧赞僧这个福车首页就刊登了黑县老和尚的照片，并加以说明。2012年这个农历8月20日，居士们想给老和尚庆贺112岁的生日，他做了一桌素菜，老和尚一口都没有吃，最后还是只吃了一碗芝麻叶面条。
1: 真是表法表的圆满的很。
5: 我们就向老和尚学习，发扬老和尚那种精神，以苦为乐，以戒为师，一句佛号念到底，把这个老和尚的那种优良传统继续传下去，发扬光大。
6: 师父一言一行他都在表法啊，说明这个佛陀教育啊是圆满的因果教育，人人都能做得到，人人都能够修成正果的。
7: 我听说我后人人家的言语就算是你问政府了，世界上都知道。
8: 德西

闲宫安详事迹的消息，十方大德高僧、佛门四众弟子纷纷前来，拜瞻圣容，缅怀师峰，立碑铭志，诵诗西行。在四众弟子庄严的佛号声中，海贤老和尚的法体敷坐于寿缸之内，葬于来佛寺塔院。

0: 在老和尚归西百日之际，为他举行了盛大的纪念立碑法会。
1: 来到法会现场的大代高僧和有关领导有河南省佛教协会会长上苍下面看
2: 阿弥
1: 陀佛，佛在身，清泉寺主持上应下生法师，
3: 阿弥陀佛。
1: 隔壁是佛教协会会长吴慧同学，
4: 我代表何大爽佛教电视众弟子向前辈致以深切的哀悼和无限的尊师。前老是河南佛教界的老名分，是佛教界的大圣贤，前功毕生献身佛教，爱国爱教，严持戒律，尊师重道，慈悲喜舍，利益众生，深受佛教界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尊重与爱戴。前老必定曾施教我言，修身净土法门，阿弥陀佛圣道，刀无断。老僧念佛，道显天路，与世无争，与人无求，但不平定，专困待人。以高手之岁，将见之身，思维敏捷，深入阅读，自知时至，安乐自在，是乃佛门僧道，人间奇迹。前天往生前已预知时至，提前和弟子告别，潇洒自在，安然生息。前天现身说法，为世人做了一个修行人定力的榜样，证明了净土之名念佛法门无比殊胜，证明了阿弥陀佛四十八愿的不可思议。
5: 行住坐卧委仪庄严，应机教化妙用随缘，广言正法利乐人间。
3: 阿弥陀佛。
1: 在佛法时代，最初就这法门是延安法门，上台下线要和尚就是以延安法门为主，至此明行远行，我自是江南的李红啊。老和尚在二十年前免去了这一场大灾。
6: 老和尚知道他有牢狱之灾，那天呢，高家回家送侄子当兵，老和尚拦路不让走，这是他一生唯一阻拦到一次。原来桐柏县出了个杀人案，那个杀人犯和王德旺认识，就跑到他家躲避，一看王吉是没在家，就拐到自叔家去了。第二天公安局抓住了杀人犯，作为窝藏犯抓起来了，花了8000块钱，坐了1年多牢狱。要是王局

0: 是在家，后果就可想而知了。还有一次是老和尚救狼的故事，老和尚亲自给我说，有一次在悬崖土壁羊肠小道上走路，遇到一只大狼，还显示亲至这个因果，也不躲避，也无处躲避，要是欠命就该还命，把我吃了就算了。只管念佛，那只狼啊就到他跟前，咬住他的裤腿，把老和尚拉到山洞里狼窝旁。有一只母狼难产，在那里躺着死了，他就闭上眼睛，只心念念佛南无阿弥陀佛声号。十来分钟后，母狼醒过来，残了五只狼崽，公狼啊就对他点头哈腰，磕头感谢的。他开始道：“你要少做点恶，多行点善，以后别来出生道了，成就福道多好。”第二天从汉家河回来的时候，又走到那个地方，啊，老狼呢在那等着啊，这个拦住老和尚，从草窝里衔出了，一坨的这个山蜂蜜，放到老和尚跟前，又是点头哈腰。老和尚点住这个蜂蜜，到我的这个种香菇棚那里头给我讲的，他就说人生啊，这个你看看这野生动物也知道报恩。
1: 当代净宗导师，德高望重的上净下空老法师，对贤师大为赞叹。
2: 112岁，往生，一生听得很好，知正知正解，弘扬正法。跟学习的人很多，啊，这在佛门里面称为丈夫。老和尚把成佛这桩事情做出来了，给我们看。啊，无量寿经上点点滴滴他全做到了。大乘无量寿经的作证传，啊，这个老和尚所表的话，会影响世尊末法9000年。这是阿弥陀佛任命他来的，把海鲜老和尚这篇光碟看作是无量寿经，无量寿经的总结。那我劝大家一天看3遍，看1年，1年就1000遍，一天能念10000声佛号，这1年下来，那往生极乐世界就有把握了。
1: 并号召净宗四众弟子向海贤老和尚学习，为贤师亲笔题写了挽联：48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112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娑婆。并为老和尚亲书墓志碑铭，以利后人。碑铭曰：贤公和尚佛门榜样，不世精忏，远离利养，严持戒律，四众亲仰，老实念佛，道在平常，净土大经，诸佛密藏，一句弥陀，甚深妙禅，112老当益壮，为僧赞僧，法门兴旺，弘普贤愿，表法离障，续佛慧命，功德无量，自在往生，道驾慈航。上净下空老法师在海贤老和尚百日之际，不能亲自前来参加老和尚的立碑揭碑法会，亲笔致电印制法师。印制法师道见，感谢法师相邀，为令师揭碑，然净空风烛残年，原未成熟，力不从心，一心只在讲经念佛，恐为克功于其会， 请法师见谅。

令是正知正见，老实修行，护持法门，续佛慧命，大德大愿，令人无限敬仰。法师等善秉一致，信受奉行，六合道场百忍家风，广演正法，利乐有情，天人赞叹。端诵道业精进，道风远扬，法源殊胜，法轮常转，祝法喜充满。海贤老和尚在100多年的住世修行生涯中，以戒为师，以苦为修，道心坚固，持戒精严，他质朴实在，平易近人，一生淡泊名利，从不沾染虚荣头衔，他随俗入缘，恒顺众生，像一碗清水，照人照物，润人心田。他身居南阳社旗来佛寺、乡间小寺庙几十年，农禅并重，播撒菩提，田间耕地除草，寺内燃灯焚香，劈柴做米，没有一天停歇。不做惊颤佛事，一句阿弥陀佛圣号刻骨铭心，在田间，在大殿，在梦中，行住坐卧，片刻不曾丢失。他经常告诉身边有缘人，搬柴运水无非是道，粗茶淡饭皆是修行，好好念佛成佛是大事儿，其他啥都是假的。要和咱们这位只会念一句弥陀圣号的荒庵老僧相比，恐怕连赵州禅师自己也该自叹弗如了。六字洪名之微妙难思，于此处亦可见一斑。僧宝不思议，身披三世云衣，福杯渡海刹那时，复感应群机，堪作人天功德主，坚持戒行无为，我今起手愿遥知，镇西藏提携阿弥陀佛，若要佛法兴，唯有僧。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法会深重第一。如是我闻。一时佛在王舍城七度觉山中，与大比丘众万二千人聚，一切大圣神通一达，其名曰尊者乔成儒，尊者舍利弗，尊者大摩犍连，尊者迦摄，尊者阿难等二位上首，又有普贤菩萨、文殊师利菩萨、弥勒菩萨及贤劫中一切菩萨皆来集会。得尊普贤第二，又贤护等十六正士。所谓善思维菩萨、慧辩才菩萨、观无著菩萨、神通化菩萨、光印菩萨、宝床菩萨、至上菩萨、吉根菩萨、信会菩萨、愿会菩萨、相向菩萨、宝音菩萨、中住菩萨、智行菩萨、解脱菩萨二位上首，贤供尊修普贤大师之德，具足无量行愿，安住一切功德法中，游步十方，行全方便，入佛法藏，就近彼岸，愿于无量世界成等正觉，舍斗帅，降王公，弃位出家，苦行学道，作事事现，顺世间故，以定慧力降伏魔怨，得微妙法，成最正觉，天人归娘，勤转法轮，常以法音觉诸世间，破烦恼尘，坏诸欲牵，习着苟物，先民清白，调众生，宣妙理，出功德，是福田，一柱法药，救了三苦，身灌顶戒，受菩提记，为教菩萨做阿舍利，常习相应无边诸行，成熟菩萨无边善根，无量诸佛贤供护念，诸佛刹中皆能示现，彼善幻思现中异象，于彼相中受可得，此诸菩萨亦复如是，通诸法心，大众生相，供养诸佛，开导群生，化现其

身犹如电光，列魔剑王截住禅父，元朝声闻辟之佛地，入空无相无愿法门，善力方便行事三乘，于此中下而现灭度，得无生无灭，住三摩地，即得一切陀罗尼门，随时悟如华严三昧，具足总持百千三昧，住深禅定，亵渎无量诸佛，于一念情遍游一切佛土，得佛辩才，住普贤恨，善能分别众生语言，开化显示真实之际，超过世间诸所有法，心常地住度世之道，于一切万物随意自在，为诸数类作不勤之友，受持如来甚深法藏，护佛种心常时不缺，心大悲，名有情，言慈辩，受法言，度卧去，开善门，于诸众生示若自己，整寂福祸，戒度彼岸，悉护诸佛无量功德，智慧圣明，不可思议。如是等诸大菩萨，无量无边，一时来集，又有比丘尼500人，群贤寺7000人，群贤女500人，欲界天、色界天、诸天凡众悉空大会，大教缘起第三。尔时世尊威光赫异，如融金具，又如明镜，银长表里，现大光明，数千百变。尊者阿难，即自思维，今日世尊色身住根，月欲清净，光颜微微，宝刹庄严，从昔以来所未曾见，习得展览，生息有限，即从坐起，偏袒有见，长跪合掌，二拜佛言：世尊今日入大吉殿，住奇特法，住诸佛所住导师之心，最深之道，去来现在，佛佛相念，为念过去未来诸佛也，为念现在他方诸佛也，何故为身显耀，光瑞殊妙奈尔，愿为宣说。于是世尊告阿难言：善哉善哉，如为哀民利要助众生故，能问如是微妙之意，如今思问，甚与供养一天下阿罗汉辟支佛，布施累劫诸天人民，云飞软动之类，功德百千万倍，何以故？当来诸天人民，一切寒灵，皆因如问而得度脱故。阿难，如来以无尽大悲，敬爱三界，所以处心于世，光禅道教，于真群蒙，会以真舍之力，难知难见，如幽昙花，稀有出现，如今所问，多所扰矣。阿难当知，如来正觉，其智难量，无有障碍，能于念情，住无量意界，
生机助根无有。

真见，所以这后如来定慧久长不起，于一切法而得最深自在故。阿难谛听，善思念之，吾当为汝分别解说。法藏因地第四。佛告阿难，过去无量不可思议无量数界，又佛出世，名世间自在王如来，应供等正觉，名行足，善事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在世教授四十二节，实为诸天及世人民说经讲道。有大国主，名释饶王，闻佛说法，欢喜开解，寻法无上真正道义，弃国捐王，行作沙门，号曰法藏，修菩萨道，高才勇哲，于是超逸，信皆名迹，习皆第一。又有殊胜行愿及念会理，正上其心，坚固不动，修行精进，无能御之。王以佛所顶礼长跪，向佛合掌，皆以切陀赞佛，发广大愿，颂曰：如来微妙色端也，一切世间无有等，光明无量照十方，日月何住见你要，世尊能言一音声，有情个个随类解，又能现一妙色身，普实众生随类见，愿我得佛清净身，法音普及无边界，宣扬戒定精进门，通达甚深微妙法，智慧广大深如海，内心清净觉成道，超过无边卧趣门，俗道菩提究竟岸，无明贪嗔皆永无，或尽过往三昧力，亦如过去无量佛，未必群生大道士，能救一切诸世间生老病死众苦恼，常行布施即戒人，精进定慧六波罗，未度有情令得度，一度之者是成佛，假令供养恒沙身，不如坚勇求真觉，愿当安住三摩地，恒放光明照一切，感得广大清净居，殊胜庄严无等伦，轮回诸趣众生类，俗生我刹受安乐，常运慈心把有情，度尽无边苦众生，我心决定坚固力，为佛甚至能证之，纵使身之诸苦中，如是愿心永不退，至心精进第五，法藏比丘，设此记忆，二百佛言：我今为菩萨道，依法无上正觉之心，许愿作佛，悉令如佛，愿佛为我广宣经法，我当奉持如法修行。

拔住勤苦生死根本，俗称无上正等正觉，欲令我作佛时，智慧光明，所居国土，教授名字，戒闻十方，诸天人民及云软类，来生我国习作菩萨。我列誓愿，度甚无数诸佛国者，宁可得佛。世间自在王佛，即为法藏而说经言，譬如大海，一人斗量，经历结束，尚可穷底。人有智心求道，精进不止，会当克果，何怨不得。如自思维，修何方便，而能成就佛刹庄严。如所修行，如自当知，清净佛果，如因自摄。法藏白言，思意宏深，非我境界，唯愿如来应真便知，广言诸佛无量妙刹，若我得闻如是等法，思维修习是满所愿。世间自在王佛，知其高明，智愿深广，即为宣说210亿诸佛刹土，功德严尽，广大圆满之相，应其心愿，悉现于此。摄事法时，经1000亿岁。尔时法藏闻佛所说，皆悉笃见，启发无上殊胜之愿。于彼天人善恶，国土粗妙，思维究竟，便业其心，玄则所欲，皆得大愿。精勤求索，功胜保持，修习功德，满足无界。于彼20亿居之佛土，功德庄严之事，明了通达，如一佛刹，俗世佛国超过于彼，即摄受矣。佛已是自在王如来所，即手立足，绕佛三匝，合掌而住，白也世尊，我已成就庄严佛土，清净之心。佛言善哉，今证事实，如因具说，令众欢喜，亦令大众闻是法已，得大善利，能于佛刹修习摄受，满足无量大愿。发大誓愿第6，法藏白言，唯愿世尊大慈听察，我若证得无上菩提，成正觉矣，所居佛刹，具足无量不可思议功德庄严，无有地狱、魔鬼、禽兽、云飞、软动之类，所有一切众生以及阎摩罗界三恶道中，来生无差，受我法化，习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不服更多恶趣，得誓愿乃作佛，不得誓愿不去无上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所有众生，令生我刹，皆具紫摩真金色身，32种大丈夫相，端正境界，
习

一律。若形貌差别有好丑者，不取真修。我作佛事，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自知无量界时宿命所作善恶，见能动视，彻听知设方去来现在之事，不得是愿，不取真修。我作佛事，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他心之痛。若不悉知亦诺由他，百千佛刹众生心念者，不取真修。我作佛事，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神通自在般若蜜多。于一念前，不能超过亦诺由他百千佛刹周边寻利供养诸佛者，不取真修。我作佛事，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远离分别，住根极净，若不决定成等正觉，证大涅槃者，不取真觉。我作佛事，光明无量，普照十方，觉身诸佛，胜于日月之明千万亿倍。若有众生见我光明照出其身，莫不安乐，慈心作善，来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真觉。我作佛事，寿命无量，过中声闻天人无数，寿命一切无量，假令三千大千世界众生悉成圆觉，于百千劫悉供计较，若能知其量数者，不取真觉。我作佛事，十方世界无量刹中无数诸佛，若不共称叹我名，设我功德过土之善者，不取真觉。我作佛事，十方众生闻我名号，至心信要，所有善根心行回向，愿生我国，乃至生念，若不生者，不取正觉，唯除忤逆诽谤正法。我作佛事，十方众生闻我名号，发菩提心，修诸功德，奉行六波罗蜜，坚固不退，复以善根回向，愿生我国，一心念佛，昼夜不断，灵寿终时，我与诸菩萨众迎现其前，今须臾间即生我刹，作阿惟越智菩萨，不得是愿，不取正觉。我作佛事，十方众生闻我名号，悉念我国，发菩提心，坚固不退，至重得本，至心回向，余生极乐，无不随者。若有宿卧闻我名字，即自回顾为道作善，便持精戒，愿生我刹，命中不复更三恶道，即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真觉。我作佛事，过无妇女，若有女人闻我名字，得清净心，发菩提心，

燕患女生，怨生我国，命中即化男子，来我刹土。十方世界诸众生类，生我国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化身。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事，十方众生闻我名字，欢喜信要，礼拜归命，以清净心修菩萨行，诸天世人莫不致敬。若闻我名，受宗之后，生尊贵家，诸根无缺，常修殊胜梵行。若不尔者，不去正觉。我作佛事，过中无不善名，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同一心，住于定居，永离热闹，心得清凉，所受快乐，又如漏尽比丘。若起想念贪记深者，不取正觉。我作佛事，生我国者，善根无量，借得金刚那罗延伸坚固之力，身顶借由光明照耀，成就一切智慧，获得无边辩才，善谈诸法密要，说经行道，于如终身。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事，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究竟彼至一生不处，除其本愿，为众生故，披弘誓铠，教化一切有情，戒发信心，修菩提恨，行普贤道，虽生他方世界，永离无趣，或要说法，或要听法，或现神足，随意修习，无不圆满。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事，生我国者，所需饮食、衣服、种种供具，随意即至，无不满愿。十方诸佛应念受其供养，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事，各种万物严净光丽，形色殊特，穷微极妙，无能称量，其诸众生虽具天眼，又能辨其形色光相名数及总宣说者，不取正觉。我作佛事，各种无量色数，高或百千由旬，道场数高四百万里，诸菩萨中虽有善根劣者，也能了之。于见诸佛净过庄严，谢于宝树间见，又如明镜读其面相，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事，所具佛刹广播严禁，光影如镜，彻照十方，无量无数不可思议诸佛世界，众生读者生稀有心，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事，下从地基，上至虚空，宫殿楼观，石榴花树，国土所有一切万物，皆以无量宝相合成，其相普熏十方世界，众生闻者皆修佛行，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事，十方佛刹

菩萨众，闻我名已，皆悉待德，清净解脱，普等三昧，诸神总持，住三摩地，至于成佛，定中常供无量无边一切诸佛，不设定义，若不尔者，不去正觉。我作佛

诸菩萨众，闻我名者，正立身法，获陀罗尼，清净欢喜，得平等住，修菩萨恨，具足得本，应时不惑一二三人，于诸佛法不能现证不退转者，不去正觉。彼成正觉第七。佛告阿难：二十法藏比丘，说此愿已，以偈颂曰：我见超世智，彼之无上道，四愿不满足，是不成等觉。佛为大施主，普济诸穷苦，令彼诸群生长夜无忧恼，畜生种善根，成就菩提果。我若成正觉，列名无量寿，众生闻此号，俱来我刹中，如佛金色身，妙相喜悦满，业以大悲心，利益诸群品，利欲深真力，尽会修梵痕，愿我智慧光，普照十方刹，消除三垢泯，明济众恶难，卸舍三途苦，灭诸烦恼暗，开彼智慧眼，获得光明身，闭塞诸恶道，通达善趣门，为众开法藏，广施功德宝，如佛无碍智，所行慈明显，常作天人师，得为三界雄，说法四字口，广度诸有情，圆满习所愿，一切皆成佛。寺院若刻骨，大千应感动，虚空诸天神，当遇真妙华。佛告阿难：法藏比丘，说此颂已，应是菩提六种震动，天遇妙华，一散其上，自然音乐空中赞言，决定彼成无上正觉，积功累德第八。阿难，法藏比丘，于世自在王如来前，及诸天人大众之中，发思弘誓愿已，诸真实会，勇猛精进，业相专制庄严妙土，所修佛国，开阔广大，超胜独妙，建立常然，无衰无变，欲无量劫，即知得行，不起贪嗔痴欲住想，不着色声香味触法，但要忆念过去诸佛所修善根，行即进行，远离虚妄，以正地门之中得本，不计众苦，稍欲知足，专求白法，慧力群生，志愿无倦，忍力成就，于诸有情常怀此人，和言爱语，劝喻策进，恭敬三宝，奉事司长，无有虚伪谄曲之心，庄严众贤，规范具足，观法如画，三昧常寂，善护口业，不及他故，善护身业，不舍律仪，善护

清净不染，所有过程、居录、眷属、珍宝，都无所住。恒以不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六度智性教化安利众生，诸语无上真正之道，由尘如是诸善根果，所生之处无量宝藏自然发应，何为长者居士豪信尊贵，或为刹利过往转轮圣体，或为六欲天竺乃至梵王，于诸佛所尊重供养，未曾间断，如是功德殊不能尽，身口常处无量妙想，犹如旃檀优波罗华，其相普熏无量世界，随所生处色相端严，三十二相八识中好，悉皆具足，手中常出无尽之宝，庄严之具，一切所需最上之物，利要有情，由是因缘能令无量众生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圆满成就地球。佛告阿难，法藏比丘修菩萨恨，积功累德无量无边，于一切法而得自在，非是语言分别之所能知。说法誓愿，圆满成就，如是安住居住庄严，为得广大清净佛土。阿难闻佛所说，白世尊言：法藏菩萨成菩提者，为是过去佛也，未来佛也，为今现在他方世界也。世尊告言：彼佛如来，来无所来，去无所去，无生无灭，非过现未来，但以酬愿度生，现在西方，去阎浮提百千俱至，那有他佛刹，由世界名曰极乐，法藏成佛号阿弥陀，成佛以来于今世界，今现在说法，有无量无数菩萨声闻之众恭敬围绕，借愿作佛的事。佛说阿弥陀佛，为菩萨求得誓愿时，阿舍王子与五百大长者闻之，皆大欢喜，过持一金花盖，俱到佛前作礼，以花盖上佛椅，却坐一面听经，心中愿言：令我等作佛时，皆如阿弥陀佛。佛即知之，告诸比丘：是王子等，后当作佛。彼于前世住菩萨道，无数劫来供养四百亿佛，迦摄佛时，彼等为我弟子，今供养我，复相指也。施诸比丘闻佛言者，莫不带着欢喜，过界严禁第十也。佛与阿难：彼极乐界无量功德，具足庄严，永无众苦诸难过去磨恼之民，亦无四时寒暑愚民之意，佛无大小江海丘陵坑坎荆棘沙砾

戒为须弥土石登山，唯以自然其宝黄金为底，宽广平正，不可限期，微妙其力，清净庄严，超越十方一切世界。阿难问矣，白世尊言：若彼国土无须弥山，其四天王天及忉利天以何而住？佛告阿难：夜摩斗率乃至色无色界一切诸天以何而住？阿难白言：不可思议业力所致。佛于阿难：不思议业如可知也，如生果报不可思议，众生业报也不可思议，众生善根不可思议，诸佛圣力诸佛世界也不可思议，其国众生功德善力诸行业地皆佛神力故能尔。阿难白言：业因果报不可思议，我于此法实无所获，但为将来众生破除以往故发思问。光明遍照第十二。佛告阿难：阿弥陀佛，威神光明，最尊第一，十方诸佛所不能及，遍照东方恒沙佛刹，南西北方，四维上下，一佛如是。若化顶上圆光，或一二三四有旬，或百千万亿有旬，诸佛光明，或照一二佛刹，或照百千佛刹，唯阿弥陀佛光明普照无量无边无数佛刹，诸佛光明所照圆净，本其前世求道，所愿功德大小不同，制作佛事，各自得之，自在所作，不为预计。阿弥陀佛，光明善好，胜于日月之明，千亿万倍，光中极尊，佛中之王。是故无量寿佛，一号无量光佛，一号无边光佛，无碍光佛，无等光佛，一号智慧光，常照光，清净光，欢喜光，解脱光，安稳光，超日月光，不思议光，如是光明普照十方一切世界，其有众生欲思光者，苟灭善生，身亦柔软，若在三途疾苦之处，见此光明，皆得休息，命中皆得解脱。若有众生闻其光明，微神功德，日益称说，至心不断，随意所愿，得生其苦，受众无量第十三。佛与阿难：无量寿佛，寿命长久，不可称计，又有无数声闻之众，神之洞达，威力自在，能于掌中持一切世界，我弟子中大目犍连神通第一，三千大千世界所有一切心修众生，于一昼夜悉知其数，假使十方众生悉成圆觉，夜夜圆觉，寿万亿岁，神通皆如大目犍连，尽其寿命
借其之离，习共推算，彼佛会中声闻之数，千万分中不及一分。譬如大海，深广无边，摄取一毛，譬为百分，脆如微尘。以一毛尘沾海一滴，此毛尘水比海数多。阿难，彼目犍连等所知数者，如毛尘水；所未知者，如大海水。彼佛受量，借诸菩萨、声闻、天人受量一耳，非以算计譬喻之所能知。宝书遍各地十四，彼如来国，度诸宝树，或纯金树、纯白银树、琉璃树、水晶树、琥珀树、美玉树、玛瑙树，为一宝尘，不杂于宝；或有二宝、三宝，乃至七宝，转供或尘，根、茎、枝、干，此宝所成。花叶果实，他宝化作；或有宝树，黄金为根，白银为身，琉璃为枝，水晶为梢，琥珀为叶，美玉为花，玛瑙为果。其余诸树，复有七宝，互为根、干、枝、叶、花、果，种种共成，各自一行，行行相止，静静相望，枝叶相向，化石相当，容色光耀，不可胜世，清风释法，出五阴身，微妙共生，自然相合，是诸宝树，周边其果，菩提道场的树，又其道场有菩提树，高400万里，其本周围5000有穴，枝叶4部20万里，一切众宝自然合成，花果芙蓉，光辉遍照，复有红绿青白诸摩尼宝，众宝之王，以为璎珞，云居宝所，施诸宝珠，金珠灵铎，周匝调节，真妙宝网，罗浮其上，百千万色，互相应时，无量光焰，照耀无极，一切庄严随应而现，微风徐动，吹诸枝叶，言出无量妙法音声，其身流布，遍诸佛国，清长哀亮，微妙和雅，十方世界音声之中最为第一。若有众生读菩提树，闻声受想，尝其果味，触其光影，念述功德，戒得六根清澈，无诸恼患，住不退转，至成佛道。复有见彼树故，或三种人：一应祥人，二柔顺人，三者无生法人。佛告阿难：如是佛刹，花果树木，于诸众生而作佛事，此皆无量寿佛，威神力故，本愿力故，满足缘故，明了坚固究竟缘故。唐氏楼观第十六，又无量寿佛讲堂经舍，楼观兰存。
一阶七宝。

自然化成，复有不住摩尼，以为教乐，明妙无比。诸菩萨中，所居宫殿亦复如是。终有在地讲经诵经者，有在地受经听记者，有在地经显者，思道即坐禅者，有在虚空讲诵受听者，经心思道即坐禅者，获得须陀洹，获得斯陀含，获得阿那含、阿罗汉。未得阿惟越智者，则得阿惟越智。各自念道、说道、行道，莫不欢喜。全持功德第十七。又其讲堂左右，全持交流，纵广深浅，皆各一等。或十有限，二十有限，乃至百千有限，湛然相接，具八功德。岸边无数旃檀香树，吉祥果树，花果横放，光明照耀，修条密叶，交付于此，出种种相，事无能御。随风散拂，云水流分。又复持施七宝，地布金沙，幽波罗花，波檀摩花，居木头花，分陀利花，杂色光茂，弥覆水上。若彼众生过于此水，于之作者，于之戏者，于之妖异，于之景者，或于冠身，或于冷者、温者、急流者、缓流者，其水夜夜随众生意，开身月体，静若无形，薄纱阴彻，无声不照，蔚蓝徐回，转向灌注，波扬无量微妙音声。或闻佛法僧声，波罗蜜声，至息极尽声，无生无灭声，摄猎无畏声。或闻无信无作无我声，大慈大悲喜舍声，甘露灌顶受畏声。得闻如是种种声已，其心清净，无住分别，正知平等，成熟善根，随其所闻与法相应，其愿闻者，这都闻之；所不欲闻，了无所闻，永不退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十方世界诸往生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自然化身，吸受清虚之身，无极之体，不闻三途卧倒苦难之名，尚无假设，何况实苦？但有自然快乐之因，是故彼国名为极乐。超世西游第十八。彼极乐国所有众生容色微妙，超世稀有，咸同一类，无差别相，但因顺于方素，故有天人之名。佛告阿难，譬如世间贫苦切人，在帝王边，面貌形状，临可类乎？帝王若比转轮圣王，则为毕漏；又比其人，在帝王边也。转轮圣王，威相第一，彼之逃离天。

又复酬猎，假令地势，比第六天，虽百千倍，不相类也。第六天王，若比极乐国中菩萨声闻，光颜容色，虽万亿倍，不相其待。所处宫殿，衣服饮食，又如桃花自在天王，至于威德、戒位、神通变化，一切天人不可为比，百千万亿不可及备。阿难应之：无量寿佛极乐国土，如是功德庄严，不可思议。受用具足。第十九，复此极乐世界，所有众生，或已生，或现生，或当生，皆得如是诸妙色身，形貌端严，福德无量，智慧明了，神通自在，受用种种一切丰足，宫殿、佛室、香华、幡盖、庄严之具，随意所需，悉皆如念。若于世时，确保不弃，自然在前；不为饮食，自然盈满。虽有此时，实无是者，但见色闻香，以意为食，色力增长而无变慧，身心柔软，无所畏惧，似已化去，实之复现。复有众宝妙意，观待璎珞无量光明，百千妙色悉皆具足，自然在身。所居舍宅，趁其形色，宝王米芾，悬珠宝铃，奇妙真意，周边教室，光色黄耀，静极严厉，楼观兰村，唐虞房郭，广厦方圆，或大或小，或在虚空，或在平地，清净安稳，微妙快乐，应念现前，无不具足。德风化雨第二十，七佛国土，每于世时，自然德风徐起，吹诸罗网，接种宝树，出微妙音，演说苦空无常、无我诸波罗蜜，留步万种温雅德相，既有闻者，尘劳垢习，自然不起。风促其身，暗合调适，又如比丘得灭尽定。佛吹七宝灵树，飘华成聚，种种色光遍满佛土，随色次第而不杂乱，柔软广洁，如多罗蜜。坐立于其上，莫生思之，随诸举矣，还复如初。故摄时后，其化自没，大地清净，更欲兴化，随其实界，还复周边。于前无一，如是六万。宝莲佛光第二十一，又众宝莲花周满世界，夜夜宝花百千亿叶，其花光明，无量种色，青色青光，白色白光，玄黄珠子，光色也然。

佛有无量妙宝百千摩尼，应是真喜明耀日月，比莲花量，或半有限，或一二三四，乃至百千有限。夜夜花中出36百千亿光，夜夜光中出36百千亿佛，声色紫金，相好殊特，夜夜诸佛又放百千光明，普为十方说微妙法，如是诸佛个个安立无量众生于佛正道，觉真即果。第22，佛赐阿难，彼佛国土无有昏暗火光日月星耀昼夜之相，也无岁月结束之名，佛无著着驾驶于一切处，既无标示名号，也无取舍分别，唯受清净最上快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若已生若当生，皆悉住于正定之居，决定证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何以故？若邪定居及不定居，不能了知见利彼因故。十方佛赞。第23，佛赐阿难，东方恒河沙数世界，夜夜界中如恒沙佛，过出广长舌相，放无量光，说诚实也，称赞无量寿佛不可思议功德，南西北方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一佛如是，四维上下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一佛如是。何以故？于令他方所有众生闻彼佛名，发清净心，意念受持，皈依供养，乃至能发一念净心，所有善根自行回向，愿生彼国，随愿皆生，得不退转，乃至无上正等菩提，三辈往生。第24，佛告阿难，十方世界诸天人民，其有智心愿生彼国，凡有三辈，其上辈者释迦契语，二座沙门，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修诸功德愿生彼国，此等众生灵寿终时，阿弥陀佛于诸圣众现在其前，今须臾间皆随彼佛往生其国，便于七宝化中自然化身，智慧勇猛，神通自在。是故阿难，其有众生于今世见阿弥陀佛者，应发无上菩提之心，复当专念极乐国土，积极善根，应持回向，由此见佛生彼国中，得不退转，乃至无上菩提。其中辈者虽不能行作沙门，大修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随即修行诸善功德，奉持斋戒，其利他相，梵寺沙门，寻真燃灯，散花烧香，以此回向，愿生彼国。其人临终，阿弥陀佛化现其身，光明相好，
具如真佛，宇宙大众前后围绕，现起人前摄受导引，即随化佛往生其国，住不退转，无上菩提，功德智慧次如上辈者也。其下辈者，假使不能作诸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欢喜信要，不生疑惑，一致诚心，愿生其国。此人临终梦见彼佛，业得往生，功德智慧次如中辈者也。若有众生住大乘者，以清净心向无量寿，乃至生念愿生其国，闻甚深法，即生信解，乃至获得一念净心，发一念心念于彼佛，此人临命终时，如在梦中见阿弥陀佛，定生彼国，得不退转无上菩提，往生正印。第二首：佛赐阿难，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此经典，受持、读诵、书写、供养，昼夜相续，求生彼刹，发菩提心，持住境界，坚守不犯，饶益有情，所作善根，悉施于之，令得安乐，意念西方阿弥陀佛即彼国土，世人命中如佛色相，种种庄严生宝刹中，俗德文法永不退转。佛赐阿难，若有众生余生彼国，虽不能大精进禅定，尽持精戒，要当作善。所谓一不杀生，二不偷盗，三不淫欲，四不妄言，五不绮语，六不恶口，七不两舌，八不贪，九不嗔，十不痴。如是昼夜四维，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种种功德，种种庄严，至心皈依，顶礼供养，世人临终不惊不怖，心不颠倒，即得往生彼佛国土。若多思无，不能立家，不暇大修斋戒，一心清净，有空闲时，端正身心，绝欲去忧，慈心清净，不当嗔怒嫉妒，不得贪贴奸细，不得终悔，不得狐疑，要当孝顺，至诚忠信，当信佛经于身，当信作善得福，奉持如是等法，不得亏失，思维书记于得度脱，昼夜常念，愿于往生阿弥陀佛清净佛国，十日十夜，乃至一日一夜不断觉者，寿终皆得往生其国，行菩萨道，住往生者，皆得阿惟越之，皆具金色三十二相，皆当作佛，欲于何方佛国作佛，从心所愿，随其精进早晚，求道不休，会当得之，不设其所愿也。阿难，以此毅力故，无量无数，不可思议，无有等等无边世界，
诸佛如来皆供称赞无量寿佛所有功德，礼供天法。第二十六，复次阿难，十方世界诸菩萨众，位于展礼极乐世界无量寿佛，各以香花、床幡、宝盖，往以佛所恭敬供养，听受经法，宣布道化，称赞佛土功德庄严。二十，世尊即设颂曰：东方诸佛刹，速如恒河沙，恒沙菩萨众，往礼无量寿，南西百四位，上下一佛然，咸以尊重心，奉诸真妙供，常发合牙音，各叹最圣尊，就达神通会，犹入神法门，闻佛甚得名，安闻得大利，种种供养中，勤修无懈倦，观彼殊胜刹，微妙难思议，功德普庄严，诸佛国难比，应发无上心，愿速成菩提，应时无量尊，微笑现金容，光明从口出，遍照十方国，回光环绕佛，三匝从点入，菩萨见此光，即证不退位，十会一切众，互亲生欢喜，佛语凡雷震，罢音长妙声，设法来证寺，无息之彼愿，至求严净土，受记当作佛，觉了一切法，犹如梦幻想，满足诸妙愿，彼尘如是刹，智土如影像，恒发弘誓心，就近菩萨道，居住功德本，修甚菩提恨，受记当作佛，通达诸法性，一切空空故，专求净佛土，彼尘如是刹，闻法要受行，得至清净处，必与无量尊受记成等觉，无边殊胜刹，其佛本愿力，闻名于往生，自知不退转，菩萨心之愿，愿即过无益，普念度一切，过发菩提心，舍彼轮回身，俱令登彼岸，奉祀万亿佛，飞花遍住刹，恭敬欢喜去，还到安阳窟，歌叹佛德。第二十七，佛语阿难，彼国菩萨成佛为神，于一时前佛往十方无边净刹，供养诸佛，花香床幡，供养之具，应念即至，皆现手中，真妙殊特，非世所有，一奉诸佛及菩萨众，其所散化，皆于空中，或为一化，化界向下，端圆周匝，化成化盖，百千光色，色色异香，香气普熏，盖之小者满十有余，如是转倍，乃至遍覆三千大千世界，随其前后一次化目，若不更以心化重散，前所散化终不佛落，于虚空中共奏天乐，
以微妙音

歌叹佛德，今须臾间，还其本国，度悉集会七宝讲堂，无量寿佛，则为广宣大教，延长妙法，莫不欢喜，心皆得道。即时香风吹七宝树，出五音声，无量妙法随风四散，自然供养，如是不绝，一切诸天，切记百千花香，万种伎俩，供养彼佛及诸菩萨声闻之众，前后往来，悉以快乐。此界无量寿佛本愿加为，即曾供养如来，善根相许，无缺减故，善修习故，善摄取故，善成就故。大士神光第二十八。佛告阿难：彼佛国中，诸菩萨中，悉皆动识，彻听八方上下去来现在之事。诸天人民以及云飞软动之类，心意善恶，口所欲言，何时度脱，得道往生，皆欲知之。又彼佛刹，诸声闻众，声光一现，菩萨光明照百有心，有二菩萨，最尊第一，威声光明，普照三千大千世界。阿难拜佛：彼二菩萨其号云何？佛言：一名观世音，一名大势至。此二菩萨于娑婆界修菩萨行，往生彼国，常在阿弥陀佛左右，于至十方无量佛所，随心则到，现居此界做大利乐。世间善男子、善女人，若有极难恐怖，但自归命观世音菩萨，无不得解脱者。愿力宏深第二十九。佛慈阿难：彼佛刹中，所有现在、未来一切菩萨，皆当就近一生不出，唯除大愿，入生死界，为度群生，作狮子吼，换大加州，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遂生无主卧室，视线同彼，直至成佛，不受卧趣，生生之处，常时宿命，无量寿佛，一语度脱十方世界诸众生类，届时往生其国，悉领得涅槃道。作菩萨者，令悉作佛，即作佛已，转向教授，转向度脱，如是辗转，不可复及。十方世界声闻菩萨诸众生类，生彼佛国，得涅槃道，当作佛者不可胜数，彼佛国中常如一法，不为震动，所以者何？犹如大海为水中王，注水流行，都入海中，视大海水名为增减，八方上下佛国无数，阿弥陀国长久广大，名号快乐，最为殊胜。本其为菩萨时，求道所愿，累德所至，无量寿佛恩德布施八方上下，无穷无极，甚大无量，不可胜也。菩萨修持第三十。佛慈阿难：彼佛

我刹中，一切菩萨禅定智慧神通威德无不圆满，诸佛密藏究竟明了，调伏诸根身心柔软，深入正慧无浮于喜，依佛所行气绝身道，修行无言照真大所，肉眼见色，天眼通达，法眼清净，慧眼见真，佛眼具足，觉了法性，辩才总持，自在无碍，善解世间，无边方便，所言沉地，深入意味，度诸有情，演说正法，无相无为，无复无处，无住分别，原理颠倒，于所受用，皆无摄取，遍有佛刹，无爱无厌，亦无希求不希求想，亦无彼我唯愿之想。何以故？别诸菩萨于一切众生有大慈悲利益心故，舍利一切执着，成就无量功德，以无碍慧解法如如，善知即灭因生方便，不信是语，要再争论，知一切法悉皆空寂，生生烦恼二欲俱尽，于三界中平等勤修，究竟一尘，至于彼岸，决断以往，正无所得，以方便智增长了之，从本以来，安住神通，对一尘道不有他物，真实功德。第31，其智宏深，譬如巨海，菩提高广，喻如须弥，自身微光，超于日月，其心洁白，又如雪山，忍辱如地，一切平等，清净如水，悉诸尘垢，炽盛如火，烧烦恼心，不着如风，无诸障碍，法音雷震，觉为觉故，欲甘露法，论众生故，况若虚空大慈等故，如镜莲花历然无故，如泥居树复因大故，如金刚杵破邪之故，如铁围山众魔外道不能动，其心正直，善巧决定，论法无厌，求法不倦，介若流利，内外明极，其所言说令众悦服，即发苦，见发床，要慧日破痴暗，纯净温和，即定明察，为大导师，调伏自他，引导群生，协助爱诸，永离三垢，游戏神通，因缘愿力，畜生善根，摧伏一切魔君，尊重奉祀诸佛，为世明灯，最胜佛田，殊胜吉祥，堪殊供养，何以欢喜，雄猛无畏，身色相好，功德辩才，具足庄严，无与等者，常为诸佛所供称赞，究竟菩萨诸波罗蜜，而常安住不生不灭诸三摩地，行遍道场，圆二乘经。阿难，我今略述，彼极乐界所生菩萨真实功德悉皆如是。
若广说者，百千。

万劫不能穷尽，受乐无极。第三十二，佛告弥勒菩萨：诸天人等，无量寿国声闻菩萨功德智慧不可称数，又其国土微妙安乐清净如此，何不列为善，念道之自然，绰入供养，观经行道，喜药酒席，才蒙智慧，心不终回，亦无邪事。外若迟缓，内度世纪，融融虚空，摄得其中，钟表相应，自然严整，节炼端直，身心洁净，无有爱贪，志愿安定，无增缺减，求道合正，不误情邪，随经约令，不敢错跌，若于什么贤为盗墓，况无他念，无有忧事，自然无为，虚空无念，但安无欲，作得善愿，静心求索，含爱慈悯，离异度合，暴露表里，过度亵渎，自然保守，真真见本，志愿无上，静定安乐，一旦开达明彻，自然中自然相，自然只有根本，自然光色忏悔，转变最深，欲旦成其宝，恒难成万物，光精明居处，善好殊无比，住于无上下，洞达无边际，以过清净尽，努力自求之，必得超绝去，往生无量清净阿弥陀佛国，恒结于无趣，卧到自闭塞，无极之圣道，一往而无人，其过不逆为，自然所牵随，卷至若虚空，勤行求道德，可得极长生，受乐无有极。何为着世事，扰扰有无常，劝喻此经。第三十三，世人共生不及之物，于此巨卧疾苦之中，亲身迎物，以自接济，尊卑贫富少长男女，累念极虑，未心走时，无田有田，无宅有宅，眷属财无，又无同游，有业少业，似于其等，事小具有，又有非常，水火盗贼，冤家债主，分票借托，消散磨灭，心间异故，无能纵舍，命中弃捐，莫谁随者，贫富同然，忧苦万端，世间人民，父子兄弟，夫妇亲属，当相敬爱，无相憎忌，又无相通，无得叹息，颜色长和，莫相违利，或是心增，有所悔怒，后世转举，至诚大愿，世间之事更相患害，虽不临时，应机相迫，人在爱欲之中，独生独死，独去独来，苦乐自当，无有待者，善恶变化，追逐所生，道路不同，会见无期，何不于强健时努力修善，于何待乎？世人善恶，自不能见，吉凶祸福

定国作之，身于神案，转受于教，颠倒相续，无常根本，蒙明地图，不信经法，心无缘虑，过于快意，迷于尘秽，贪于财色，终不修止，哀哉

都不知性为无有事，更相展示且自见之，何父苦子，何子苦父，兄弟夫妇更相苦其一时一生迭相顾念，忧爱皆复，无有解释，思想恩好，不离情欲，不能深思熟记，专精行道，年寿玄静，无可奈何，祸道者众，悟道者少，过怀杀毒，卧气冥冥，唯望心事，唯逆天地，自以罪己，顿夺其寿，下入卧道，无有出期，若草当属死寂，远离众恶，择其善者，勤而行之，爱欲荣华，不可长保，戒当别离，无可乐者，当勤精进，生安乐国，智慧明达，功德殊胜，悟得随心所欲，窥伏境界，在人后也。心得开明。第34，弥勒白言：佛语教戒，甚深甚善，戒蒙慈恩，解脱忧苦。佛为法王，尊超群圣，光明彻照，洞达无极，普为一切天人之师，尽德之福，佛闻无量寿身，弥不欢喜，心得开明。佛告弥勒：敬于佛者，是为大善，时当念佛，戒断惑疑，拔诸爱欲，度众恶缘，犹不三界，无所挂碍，开示正道，度未度者，若草当知十方人民永劫以来辗转五道，忧苦不绝，生时苦痛，老也苦痛，病疾苦痛，死极苦痛，卧愁不尽，无可乐者，一字决断，悉除心垢，言行忠信，表里相应，人能自度，转向正气，至心求愿，积累善本，虽一世精进勤苦，须臾见耳，后生无量寿国，快乐无极，永拔生死之本，无复苦恼之患，寿千万劫，自在随喜，以故精进，求心所愿，无得已毁，自为过咎，身比边地，七宝尘中，于500岁受诸恶业。弥勒白言：受佛名讳，专精修学，如教奉行，不敢有疑。著是卧苦第35。佛告弥勒：汝等能于此事断心正义，不为众恶，甚为大德。所以这后设方世界，善多恶少，亦可开化，为此无恶世间最为具苦。我今于此作佛，教化群生，令邪无，去无痛，利无烧，降化其意，令持无善，获其福德，何等为无？其一者，世间诸众生类，欲为众恶，强者扶弱，转向克贼，残害杀伤，迭相吞啖，不知为善，后受殃罚，故有穷奇、孤独、聋盲、
阴阳。

失物，妄狂，皆因前世不信道德，不肯为善。其有尊贵豪富贤明长者，智勇才达，皆由素世慈孝修善积德所致。世间有此目前现世，寿终之后，入其幽冥，转身受身，盖行异道，故有泥泥禽兽，云飞软动之术。譬如事发牢狱，具苦即行，浑身命尽，随罪去向，所受寿命或长或短，相从共生，更相报偿，仰我为敬，终不得离，辗转其中，累劫难除，难得解脱，痛不可言。天地之间，自然有事，虽不及时报应，善恶会当归之。其二者，世间人民不顺法度，摄因骄纵，任心自恣，居上不明，在位不正，陷人冤枉，损害忠良，心口过意，极为多端，尊卑中外，更相欺狂，成恚愚痴，愚自后起，愚贪多有，利害胜负，借分成仇，破家亡身，不顾前后，富有迁徙，不肯施予，爱宝贪重，辛劳生苦，如是至尽，无业随者，善恶祸福，追命所生，或在乐处，或入苦毒，又或见善赠报，不思目的，常怀道心，希望他利，用自供给，消散复取，神明克制，终入卧道，自有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除，痛不可言。其三者，世间人民相因寄生，寿命几乎，不良之人身心不正，常怀邪恶，常念淫逸，烦满胸中，邪态外溢，废损家财，是为非法，所当求者而不肯为，又何交际聚会，心病相发，攻击杀戮，强夺破邪，归结妻子，极身作乐，重功增厌，患而苦之。如是之物，著于人鬼，神明即知，自入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除，痛不可言。其四者，世间人民不念修善，两舌、恶口、妄言、绮语，憎讥善人，败坏贤明，不孝父母，轻慢师长，朋友无信，难得诚实，尊贵自大，畏讥有道，横行威势，轻易于人，于人未尽，不自缠惧，难可降化，常怀骄慢，赖其前世复得盈护，今世为恶，复得尽灭，寿命终尽，诸恶饶归，又其名起，记在神明，央究牵引，无从舍离，但得前行，入于火户，身心摧碎，身形苦极，当思至时，恢复祸及。其五者，世间人民
习以

懈怠，不肯作善，置身修业。父母教诲，违逆反逆，譬如冤家，不如无子。父恩为义，无有报偿。放子游散，但求是美。如护地兔，不涉人情，无义无礼，不可见效。六亲眷属，自用有，不能有念。不为父母之恩，不曾私有之意。意念深刻，曾无一善。不信诸佛经法，不信生死善恶，愚害真人，斗乱僧众，愚痴蒙昧，自为智慧。不知生所从来，死所去向，不忍不顺，希望长生。慈心教诲而不肯信，苦口语语，无业其人，心中闭塞，亦不开解，大命将终，悔居交之，不欲修善，临时耐悔，悔之于后，将何及乎？天地之间，无道分明，善恶报应，祸福相承，生死当知，无谁待着。善人行善，从恶入恶，从民入民；恶人行恶，从苦入苦，从名入名。谁能知者，独佛之耳。教育开示，信心者少，生死不休，恶道不绝。如是世人，难可居尽，故有自然散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世世累劫，无有出期，难得解脱，痛不可言。如是无恶、无痛、无烧，譬如大火，焚烧人身，若能自于其中，一心之意，端身正念，言行相符，所作至诚，独作诸善，不为众恶，身独度脱，获其福德，可得长寿涅槃之道，是为五大善也。重重会勉第36。佛告弥勒：无余汝等，如是无恶、无痛、无烧，辗转相生，敢有犯此，当离我去。或其今世先辈病殃，死生不得，世中见之。或欲受终，入三恶道，愁痛苦毒，自相搅然，共其冤家，更相杀伤。从小微起，成大困惧，皆由贪着财色，不肯施惠，过于自快，无复取之，痴欲所迫，后继增利，富贵荣华，当时快意，不能忍辱，不务修善，威势无己，随意磨灭，天道失章，自然就聚，穷穷中中，当入其中，古今有事，痛哉可伤。汝等得佛经语，殊死为止，各自端守，终身不怠，尊圣敬善，仁慈博爱，当求度世，拔断生死众恶之本，当立三途，优步苦痛之道。若草作善，云何地隐？当自端心，当自端身，耳目口鼻，皆当自端，身心净寂。

与善相应。物随事欲，不犯诸物。颜色当和，身心当转，动作瞻视，安定虚伪，做事仓促，败回在后，为之不第，亡其功夫。如贫得宝，第37。汝等广知德本，勿犯道尽，忍辱精进，慈心转意，斋戒清净，一日一夜，胜在无量寿国回善百岁。所以这后，彼佛国土，皆积德众善，无毫发之物。于此修善，十日十夜，甚于他方诸佛国中为善千岁。所以这后，他方佛国福德自然，无造恶之地。为此世间善少恶多，盈苦摄土，未尝灵犀，无碍汝等苦心毁誉，授予经法，悉持思之，悉奉行之。尊卑男女眷属朋友，转向教育，自向乐见，和顺义理，欢乐慈孝，所作如幡，则自回顾，去恶就善，朝闻夕改，奉持经戒，如贫得宝，改往修来，悉心一心，自然感将所愿者得。佛所行处，过意求居，弥补蒙化，天下和顺，日月清明，风雨已时，灾厉不起，过风明安，兵国无用。从德行人，勿修礼让，过无盗贼，无有冤枉，强不凌辱，过得其所。我爱汝等，甚于父母念子。我与此世作佛，以善供物，拔生死之苦，令获五德，生无为之安，无般涅槃，今道见灭，人民谄微，佛为众物，无烧无痛，酒后转聚，汝等转向教界，如佛经法无得犯也。弥勒菩萨或掌白言：世人卧苦如是如是，佛界慈爱悉度脱之，受佛重回，不敢为师。礼佛现光第38。佛告阿难：若草于见无量清净平等觉，即诸菩萨、阿罗汉等所居国土，应其希向，当日暮处，恭敬顶礼，称念南无阿弥陀佛。阿难即从坐起，面悉合掌，顶礼白言：我今愿见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供养奉祀众诸善根。顶礼之间，忽见阿弥陀佛容颜光大，色相端严，如黄金山，高出一切诸世界上。又闻十方世界诸佛如来称扬赞叹阿弥陀佛种种功德，无碍无断。阿难白言：彼佛尽刹得未曾有，我亦愿要生于彼土。世尊告言：其中孙者，宜称清净。

尽无量诸佛，执众德本，如与生彼，应当一心皈依瞻仰，作事遇事，阿弥陀佛，借于掌中放无量光，普照一切诸佛世界，使诸佛国皆悉明现，如出一穴，以阿弥陀佛殊胜光明极清净故，于此世界所有黑山、血山、金刚、铁围、大小诸山、江河、丛林、天人宫殿，一切境界无不照见，譬如日出明照世间，乃至泥泞溪谷幽冥之处，悉大开辟，皆同一色，犹如界水弥漫世界，其中万物沉默不显，汪洋浩瀚，唯见大水彼佛光明，一佛如是，声闻菩萨一切光明悉皆隐蔽，唯见佛光明耀显赫，慈慧四种，天龙八部，人非人等，借鉴极乐世界种种庄严，阿弥陀佛，于彼高座，威德巍巍，相好光明，声闻菩萨围绕恭敬，譬如须弥山王出于海面，明现照耀，清净平正，无有杂秽，皆一行类，为是众宝庄严，圣贤共住。阿难及诸菩萨众等，皆大欢喜，踊跃作礼，以头触地，称念南无阿弥陀三藐三佛陀，诸天人民，以至云飞软动，都是光者，所有疾苦莫不修之，一切忧恼莫不解脱，悉皆慈心作善，欢喜快乐，钟磬琴瑟箜篌乐器，布谷自然皆作五音，诸佛国中，诸天人民，各持花香来于虚空，散作供养，二是极乐世界，过于西方百千俱至，若有他苦，以佛威力如对目前，如近天眼观一玄地，彼见此土一佛如是，亵渎娑婆世界释迦如来，即比丘众围绕说法，此事数见第三十九。二是佛告阿难，即此事菩萨，如见极乐世界宫殿楼阁泉池灵树具足微妙清净庄严佛，如今欲界诸天上至色究竟天，欲诸香华遍佛刹佛，阿难对曰：“巍然一见，如闻阿弥陀佛大音宣布一切世界化众生佛。”阿难对曰：“巍然一闻。”佛言：“如见彼国净行之中，游处虚空，宫殿随身，无所障碍，遍至十方供养诸佛佛，即见彼等念佛相续佛，佛有众鸟住虚空界，出种种音，皆是化作如昔见佛，此事备也。如佛所说，夜夜皆见。”佛告弥勒：“彼国人民有胎神者，若佛见佛。”弥勒白言：“世尊，我见极乐世界人住胎者，如夜摩天处于宫殿，又见众生于莲花内皆加趺坐，
自然化。

何因缘故？彼国人民有胎生者，有化生者，遍地遗尘第四十。佛告此时，若有众生以疑惑心修诸功德，愿生彼国，不了佛智，不思意智，不可称智，大乘广智，无等无能最上甚智，于此住之，疑惑不信，忧信罪福，修习善本，愿生其苦。佛有众生积极善根，希求佛智，普遍智，无等智，为得广大不思议智，于自善根不能生信，故于往生清净佛国，意志犹豫，无所专据，然有续念不绝，借其善愿为本，续得往生。世诸人等以此因缘，虽生彼国，不能前至无量寿所，道指佛国界边七宝城中，佛不识耳。身行所作，心自去向，亦有保持莲华，自然受身，饮食快乐如桃李天，于其城中不能得出，所居舍宅在地，不能随意高达，于五百岁常不见佛，不闻经法，不见菩萨声闻声众，其人智慧不明，至今佛少，心不开解，亦不欢乐，是故于彼未知太深。若有众生明信佛智，乃至甚智，断除疑惑，信即善根，作诸功德，至行回向，介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家福而足。续语之情，身相光明，智慧功德如诸菩萨，具足成就，弥勒当知，彼化身者智慧胜过，其胎生者五百岁中不见三宝，不知菩萨法事，不得修习功德，无因奉施无量寿佛。当知此人宿世之事，无有智慧，疑惑所知，或今见佛。第四十一，譬如转轮圣王游七宝狱，王子得罪，禁闭其中，层楼其殿，宝帐金床，蓝床榻座，妙石其真，阴湿衣服，如转轮王，而以金锁吸其两足，住孝王子零落此佛。此时拜言：佛祖，世尊，彼忧智时心不自在，但以种种方便欲求处理，求助近臣，终不从心，轮王欢喜，方得解脱。佛告弥勒：此诸众生亦复如是，若有堕于疑秽，希求佛智之广大智，于自善根不能生信，犹闻佛名，其性辛苦，虽生彼国，于莲花中不得出现，彼处花胎犹如圆圆宫殿之象，何以故？彼中清净，无诸秽物，然于五百岁中不见三宝，不得供养奉祀诸佛，远离一切殊胜善根，以此为苦，不生信仰。若此众生失其罪本，身自毁则，求离彼处，往昔世中过失敬意，

然后乃出，即得往矣，无量寿所。听闻经法，久久亦当开解欢喜，亦得遍供无数无量诸佛修诸功德，如阿耶陀，当知疑惑于诸菩萨为大损害，为摄大利，是故应当明信诸佛无上智慧。此时备言，云何此界一类众生虽亦修善而不求生？佛告此时，此等众生智慧微浅，分别西方不及天界，是以非乐不求生彼。此时备言，此等众生虚妄分别，不求佛刹，何免轮回？佛言：彼等所种善根，不能立相，不求佛慧，身着世乐，人间福报，虽复修福，求人天苦，得报之时，一切丰足，而未能出三界狱中。假使父母、妻子、男女、眷属余相救免，邪见业亡，未能舍离，常处轮回而不自在。如见愚痴之人，不种善根，但以视之从变，正义邪信，云何出离生死大难？佛有众生，虽种善根，作大福田，取向分别，情之深重，求出轮回，终不能得。若有无相智慧，执中得本，身心清净，远离分别，求生净刹，去佛菩提，当生佛刹，永得解脱。菩萨往生第42。弥勒菩萨白佛言：今此娑婆世界，皆诸佛刹，不退菩萨，当生极乐国者，其数几何？佛告弥勒：于此世界有720亿菩萨，已曾供养无数诸佛，执中得本，当生彼国。诸小行菩萨修习功德，当往生者不可称计。不但我刹、诸菩萨等往生彼国，他方佛土亦复如是。从圆照佛刹，有18俱胝那由他菩萨摩诃萨生彼国土。东北方宝藏佛刹，有90亿不退菩萨当生彼国。从无量音佛刹、光明佛刹、龙天佛刹、胜利佛刹、四子佛刹、力成佛刹、得熟佛刹、人王佛刹、花床佛刹，不退菩萨当往生者，或数十百亿，或数百千亿，乃至万亿。其第12福名无上化，彼有无数诸菩萨众，皆不退转，智慧勇猛，已曾供养无量诸佛，居大精进，发趣一尘，于7日中即能摄取1000亿劫大师所修坚固之法，四等菩萨皆当往生。其第13福名曰无畏，彼有790亿大菩萨众，诸小菩萨及比丘等不可称计，皆当往生。十方世界诸佛名号及菩萨众当往生者，但说其名，穷劫不尽。
非是小乘。第43，佛告此时：如观彼诸菩萨摩诃萨，善获利益。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得闻阿弥陀佛名号，能生一念喜爱之心，皈依瞻礼，如设修行，当知此人为得大利，当获如上所说功德，心无下劣，亦不功高，成就善根，悉皆增上。当知此人非是小乘，于我法中得名第一弟子。是故告汝天人世间阿修罗等，应当爱要修习，生稀有心，于此经中生导思想，于令无量众生俗集安住得不退转，即于见彼广大庄严摄受殊胜佛刹圆满功德者，当其精进听此法门，为求法苦，不生退去禅为之心，摄入大火不应疑悔。何以故？彼无量亿诸菩萨等皆悉求此微妙法门，尊重听闻，不生违背。多有菩萨欲闻此经而不能得，是故汝等应求此法。受菩提记第44，若于来世乃至正法灭时，当有众生执诸善本，以诚供养无量诸佛，犹比如来加为列故，能得如是广大法门，摄取受持，当获广大一切智智，于彼法中广大圣解，获大欢喜，广为他说，常要修行。诸善男子及善女人，能于是法，若以求、现求、当求者，皆获善利，汝等应当安住无疑，众诸善本应常修习，思无一智，不入一切种类珍宝成就牢狱。阿弥陀，如是等类大威德者，能生佛法广大一门，由于此法不听闻故，有一亿菩萨退转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若有众生于此经典熟悉供养受持读诵，于虚与情为他演说劝令听闻，不生忧恼，乃至昼夜思维比差，即佛功德于无上道终不退转。彼人临终，假使三千大千世界满中大火，也能超过生彼国土。世人以曾值过去佛受菩提记，一切如来同所称赞，是故应当专心信受持诵说行。独留此经第45，吾今为诸众生说此经法，令见无量寿佛及其过度一切所有，所当为者皆可求之，无得以我灭度之后复生疑惑。当来之时今道灭尽，我以慈悲哀悯特留此经直诸百岁，其有众生执此经者，随意所愿皆可得度。如来行事难知难见，诸佛经道难得难闻，欲善知识
闻法能。

行，此业为难。若闻是经，信要受持，难中之难，无过此难。若有众生得闻佛声，慈心清净，踊跃欢喜，一毛为起或泪出者，皆有前世曾作佛道，故非凡人。若闻佛号，心中呼疑，于佛经语都无所信，皆从恶道中来，素养未尽，未当度脱，故心呼疑，不信相耳。勤修坚持，第46。佛告弥勒：诸佛如来无上之法，深烈无畏，无碍无着，甚深之法，皆波罗蜜等菩萨之法，非易可遇，能说法人亦难开示，坚固深信，实业难造。我今如理宣说如是广大微妙法门，一切诸佛之所称赞，付诸汝等作大守护，为诸有情长夜利益，莫令众生沦堕无趣，备受为苦。应勤修行，随顺我教，当孝于佛，常念慈恩，当令世法久住不灭，当坚持之无得毁失，无得为妄，正见经法，常念不绝，则得道戒。我法如是，作如是说，如来所行亦应随行，众修佛善，求生净土。佛会时文第47。尔时世尊而说颂曰：若不往昔修佛会，于此正法不能闻，以曾供养诸如来，则能欢喜心此事，握教懈怠及邪见，难信如来微妙法。譬如盲人横出岸，不能开导与他路，唯曾于佛知众善，救世之心方能修。闻已，受持及书写，读诵赞言并供养，如是一心求净方，决定往生极乐国。假使大火满三千，成佛未得邪能超，如来深广智慧海，为佛与佛乃能知。声闻一皆是佛智，尽其神力莫能测，如来功德佛自知，唯有世尊能开示，人生难得，佛难知，幸会闻法难中难。若诸有情当作佛，行超普贤登彼岸，是故博闻诸智士应信我教如是也。如是妙法信听闻，应常念佛而生喜，受持广度生死流，佛说此人真善有。文经获益第48。尔时世尊说此经法，天人世间有12000诺由他意众生，愿力成垢得法眼净，20亿众生得阿那含苦，6800比丘诸漏已尽心得解脱，40亿菩萨与无上菩提住不退转，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25亿众生得不退忍，40000亿诺由他100000众生

与无上菩提未曾发意，今时初发，众诸善根愿生极乐，见阿弥陀佛，皆当往生彼如来土，过于一方次第成佛，同名妙音如来。佛有十方佛刹，若现在生即未来生，见阿弥陀佛者，过有八万居之诺有他人，得受记法人，称无上菩提。彼诸有情，皆是阿弥陀佛夙愿因缘，俱得往生极乐世界。二是三千大千世界，六种震动，并现种种，稀有神变，放大光明，普照十方。复有诸天于虚空中作妙音乐，出随喜身，乃至色界诸天悉皆得闻，叹为曾有。无量妙化纷纷而降，尊者阿难，弥勒菩萨、借诸菩萨声闻天龙八部，一切大众闻佛所说，皆大欢喜，心受奉行。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业报身，同生极乐国。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二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永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

皈依僧伽，注重众生。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众生。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众生。请看《大经科注》第285页啊，285页，从第三行看起。念老的注解。

啊，一切大圣神通已达之举，本为菩萨坦德，如密集金刚。密集金刚历世经啊，是大宝积经里面第三回啊，我们参考资料里头有啊，收在大真藏第十一册里头。这一部经的内容是说明菩萨如来生灭、语灭、意灭，最终啊，由秘密主之请求，与佛陀入灭之后，500年中啊，护持本经啊。那么现在，释迦牟尼佛灭度，到现在是2500多年了。那么由此可知啊，这一部经是佛灭度之后正法1000年，那个时候流通很广，依照这个经典修行的人很多啊。这个经里头有说于大比丘42000句，菩萨84000啊，菩萨了加一倍，一切大圣神通一达，有这两句啊。那么可见得是赞叹菩萨摩诃萨的。那么今此经中呢，以赞叹菩萨功德之语，以赞声闻，正表此等常随身众，本是发生大事，引本垂起啊，本是本地，也就是他的身份啊。再会的，像前面所说的乔成如尊者，

目犍连尊者啊，前面须菩提尊者、阿难尊者、迦叶尊者啊，这些人都是世尊身边的声闻弟子啊，除阿难之外都是阿罗汉的身份。阿罗汉的身份不是他真正身份，他真正的身份呢，佛在经上告诉我们，目犍连、舍利弗久远界就成佛了，其他的几个人，像阿难尊者，现在的身份就像舞台表演一样，他在舞台上的身份是须陀洹，其他几位是阿罗汉，但是在后台呢不一样。老演员呢、都是化身菩萨，诸佛如来，显示出这个影本垂起啊，本是化身菩萨。本是诸佛如来啊，把这个本来隐藏起来了，垂起是现啊，现在表演的身份是释迦牟尼佛的弟子，这个里头含着很深的意思在里面，要知道佛法了微妙艰深，没有人能知道啊！在佛面前提出问题，向佛请教，不是化身菩萨，古佛再来，像阿罗汉、辟支佛、全教菩萨问不出来。程度不够那怎么办？大乘经里头佛给我们透了信息，叫一佛出世，千佛拥护一尊佛出现在这个世界，以佛的身份来教化众生，他身边的弟子什么全是古佛，一千尊佛来什么，像唱戏一样，他表主角，他们不唱配角佛陀是老师的身份出来，这些人呢是都用学生身份出现，他可不是真的学生是来表演的，是来护法的。佛跟佛没有嫉妒没有障碍决定没有争名利的这种念头给我们做榜样。今天在这个世界，佛法衰了。为什么衰呢？佛灭度之后，早年的弟子不错，佛陀在世的弟子那都是圣贤下凡应化身

垂起，佛法兴亡啊，佛陀不在了，佛身边这些大弟子逐渐一个一个都入般涅盘了。往后传的时候，相法时期，特别现在末法时期，有没有圣贤来？有。圣贤现什么样子？现比丘相。啊，能不能看得出来？内行的人能看出来，外行的人看不出来。啊，内行是懂得佛法的人，有修行的人能看出来。啊，不懂佛法没修行的人看不出来。啊，你不认识啊。啊，那么最近我介绍给大家的来佛寺的海贤法师，这个光碟许多人看过，这个人也是引本垂起，这不是凡人呐！啊，他到这个世间来，给我们实现一个，在这一个时代，这个时代是乱世，不是太平盛世，乱世，一切秩序通通乱了。我们要修净土，怎样才能成就？他给我们做最好的榜样。我们要认识啊，净宗怎么修学？你看他，他就是一句佛号。那我们这些年来，老师传给我，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啊，我在年轻时候，在台中跟李炳南老居士学佛，啊，正是白老师。啊，老师教给我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啊，他教我学经教，在这个时代讲经的人少了，有这个能力的人应当来弘法利生，把经典讲清楚讲明白。啊，我这是他老人家鼓励我，当时我不敢学，认为经典太深了，我们凡夫哪有资格出来讲经？那我是来听经典，啊，听老师讲经典，怎么敢上台讲经？正好那个时候，老师办了一个经学班，他开了个班。在这个班之前，有学讲演的，啊，也有个班学讲演，讲佛法，啊，那是普通，所以是讲开示。啊，这个班培养了一批人，大概有两三年。女同学很多，到以后结婚了，结婚就不来了。啊，所以老师受了这个教训，这个经学班呢，选学生就很严格了。啊，你要想参加这个班，女同学要发心不结婚，啊，一生讲经教学才行。

就很少有人来参加了。啊，那来参加的是哪些呢？都是中年妇女，啊，他们有家庭，有事业，啊，儿女都长成了，都有工作了，他们退休了，退休之后来学讲经可以，他不会改变。所以我们班上年岁最大的林堪志老居士60岁，啊，我们那个时候我是31岁，跟李老师，啊，林堪志等于差不多是大我30岁，啊，小学毕业跟李老师学讲经，我们一看到他了，信心就升起来了。啊，我的年龄只30刚出头。啊，他小学毕业，我初中毕业，高中还念了半年，那比他强多了。啊，他都能上台，那我怎么能不上，啊，能不上台吗？给我很大的鼓励。啊，我就参加这个进修班，啊，专门学讲经。那个时候进度很快，都是学的小部经、小乘经，啊，差不多是一个月完成一样。啊，我跟李老师1年3个月，就15个月。学会了13部经，啊，这13部经我都能讲，还讲得不错，啊，出家的缘分到了，所以我离开台中啊，出家了。出家之后，在寺庙里住了1年，我教佛学院，啊，就教了1年佛学院。觉得自己不够，啊，学的是小部的，没有大部，这不能扎根。我就向李老师请教，我还要回来学一部大部经。老师说对，正确的。啊，我自己选了《法华经》，老师正好开讲《楞严经》。老师就告诉我，他说你学楞严好了，楞严跟法华都属于大部，分量差不多，而且都是属于一乘法，啊，中国古人讲啊，开智慧的楞严，成佛的法华，啊，就教我学楞严。楞严经他讲了3年，他是每一个星期3讲，星期4我复讲，把他老人家所讲的我重复讲一遍，啊，所以他一部讲圆满呢，我这一部也讲圆满了，学得很踏实，啊，所以你问我学的经教，我学的经教根是大佛顶首楞严经，啊，以后我跟8个同学黎明向李老师请法，请他老人家讲大方广佛华严经，老人家答应，啊，也是一个星期讲一次。我听了第一卷，楞严，啊，这个华严81卷，叫80华严。
啊，我听一卷之后，后面我大概都没有问题了，全经我可以讲下去了。啊，老师在台中讲，我就到台北去讲了。啊，老师一个星期讲一次，我一个星期讲三次。啊，所以我不到一年，我的进度就超过老师了。啊，根一定是一门深入，尝试熏修。啊，一经通确实，一切经可以贯通。啊，所以我论言学得很扎实。啊，以后看大乘经教的时候，自己看没问题。啊，尤其李老师讲这个华严，我听一卷之后就行了。啊，以后有问题向他请教。啊，没有问题的时候就一直讲下去了。啊，所以这是老师跟学生都不是圣贤垂泣啊。啊，那怎么讲法呢？讲经是大事，不是小事。啊，古时候没有大彻大悟，不能出来讲经。大彻大悟谈何容易？啊，所以老师教给我，我们讲注解。啊，注解是古人做的，是大彻大悟人做的。我们照注解讲，注解没讲错。要注解错了，是他的责任，不是我的责任。啊，我没有过失啊。他有过失，我只要把注解讲清楚、讲明白，没有讲错就对了。啊，所以讲古人注解，我们的心就定了。啊，自己确实没有能力注解。啊，我没有做过注解的工作，啊，也出版了不少东西。都是我讲的，同学们记下来，他们出版了，有些少数我从头到尾看过，大多数我都没有看过。那所以学习经教有没有必要？有，特别是在这个时代，啊，学习的方法一定是一门深入，尝试熏修。啊，一部经里面得到消息了，有了悟处了，才可以学第二部。那个时候学进度就快了，啊，障碍没有了。这个佛法里面的教学跟世法完全不同。啊，世间这个学校，它的学科很多，同时教学。啊，一天上几堂课，科目都不一样，不同的老师，不同的教科书。这个在佛法里头不学科，在中国古代也不学科。啊，佛门的教学总纲领是戒定慧三学，因戒得定，因定开慧。他的目标就是佛法修学的目标是开智慧，不是知识。我们世间的学术完全是求知识。知识应该是广学多闻，智慧是一门深入。为什么？
智慧是从清净心生出来的，清净心就是定。所以持戒你就能得定，得定之后啊，就能开智慧。佛教传到中国，这个方法带来了，中国的儒接受了，道也接受了啊，所以儒释道教学都重视开悟啊，这个道理啊，我们要懂啊。那么在现前这个时代，谈开悟太难了啊！我只看到一个开悟的，在这一生当中啊，我的老师有没有开悟了？没有啊，但是他有定功啊。为什么没有开悟呢？俗物太多了，办的事业太多了啊。台中联社是他办的，慈光图书馆是他办的，菩提医院是他办的，还有一个养老人院，还有两个幼儿园啊，这他办的事业。另外他本身是奉祀官府的主任秘书，他又是中国这个中医大学教授啊，还是台中一个中心大学啊，两个大学的教授啊，所以他就是工作忙，太忙了。这个就妨碍修定啊，老师一生的心意，他是一个多才多艺，过学佛学根底很深的人，心地慈悲呀。我们这些同学跟他学，多半都学一样。那我学的是佛经，那台中徐显明居士学的是古文啊，这一门他传下来了啊，代表的是易经啊，不容易啊啊。江一慈老师他跟李老师学的是唐诗啊，我们每一个人就学老师一样东西。老师还没有传下来的东西很多啊，那么他的全集诸位看看你就了解了啊。这是一位真正大善知识啊，没有大彻大悟啊。那我见到大彻大悟是谁呢？海贤老和尚。你细心观他，看他的这个碟片，这个人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啊。他告诉别人，他什么都知道，这一句话不能随便说，什么都知道就是大彻大悟啊。但是他呢，他什么都不说啊，说出去之后名闻利养就来了啊，他一生不说，没人知道他啊。这是一个引本垂戟，

是普通人啊，他表演的是就一句佛号，他不认识字，跟六祖慧能一样啊，慧能是从定中开悟的，最后的印证

是五祖给他讲《金刚经》，讲到应无所住而生其心，他大彻大悟，说出五句话。那个五句话就说明开悟了。悟的是什么？悟的是明心见性。心性是什么样子？这五句话了，把心性讲清楚讲明白了。五祖一听行了，其他不必讲了，你全知道了。衣钵就传给他，他就成为第六代祖。盛唐时代还有嫉妒障碍呀，老和尚把衣钵传给他了，一般人不服啊，都瞧不起慧能啊，老和尚衣钵传给他了，连夜半夜叫他赶快走啊，以免别人害你啊，船给他准备好了。他离开三天之后，老和尚才把消息告诉大家啊，三天走得很远了，这才宣布啊，告诉大家一波已经走了，大家才知道啊。何况现在我们学佛弘法很辛苦啊，遭遇的灾难很多，想想古人啊，想想释迦牟尼佛他自己，我出家是张家大师劝我的，而且劝我学释迦牟尼佛，我接受他老人家的教诲，我跟他三年，我佛法的基础是在他那里奠定的啊，讲经是从台中学来的啊，李老师劝我的啊，我三个老师，方东美先生是启蒙的，那叫我认识佛法。在这个之前，我们误以为佛教是宗教，是迷信，所以根本呢就不碰它。啊，年轻时候喜欢哲学，跟方东美先生学哲学。啊，我非常感谢他，他为我讲了一部《哲学概论》。从西洋哲学说起，讲到中国哲学，最后讲到印度哲学，印度哲学里头讲到佛经哲学，我就很讶异了。我说佛教是宗教，是多神教，多神教的意味就是低级宗教，高级宗教只有一个神，一个真神。啊，佛教什么都拜，到寺庙里面看，啊，这叫多神教。
多神教在宗教叫低级宗教。

方老师告诉我，佛教不是宗教，我从来没听说过。佛教是无神论，那佛菩萨不是的，佛菩萨是人，不是神。啊，他从梵文翻译过来的。印度人称佛陀，就像中国人称圣人，这个意思。菩萨叫贤人，啊，阿罗汉君子，在儒家讲圣贤君子，啊，像现在的学位一样，它是学位的名称。啊，佛教里头没有造物主，宇宙从哪里来的？佛说。是你的念头产生的，一切法从心想生，相由心生，色由心生，色相都是讲物质现象。啊，物质现象从哪里来的？念头来的。啊，念头从哪里来的？念头从自信里来的。啊，所以能大师听《金刚经》大概四分之一了，没讲完呢，豁然大悟啊，提出报告，何其自信，本自清净，这就说明自信就是真心啊，真心没有染污。被染污的是妄心，不是真心。啊，第一个告诉我们清净，所以我们要用真心，不要用妄心，用真心过佛菩萨的生活，快乐，那就是极乐世界。啊，平等心是菩萨，清净心是阿罗汉。这呢，就是佛，就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那是觉。啊，见性成佛，啊，见性的人在佛教里头就可以称作佛陀。啊，慧能大师见性，告诉我自信清净。第二句话说，何其自信，就没有想到自信。本不生灭，真心不生不灭。那妄心呢？妄心有生灭，妄心就是念头。你看，前念灭，后念生。啊，我们起心动念的是妄心，妄心有生灭，真心没有生灭。啊，本来不生不灭。第三句说，何其自信。本自具足，啊，自信具足一切法，一切法分为三大类，第一个智慧，第二个德能，第三个相好。啊，佛在华严经上告诉我们，一切众生皆由如来智慧德相，就说的这一句叫本自具足。具足什么？具足跟如来一样的智慧，一样的德能，一样的相好。所以佛法从自信求啊，不从外求啊，外面是假的，没东西啊。啊，心外求法叫外道啊！啊，佛法完全从自性求，这个道理很深。啊，第四句说：“何其自性，本无动摇。”啊，这说什么？真心是不动的，妄心是动的，真心不动。
最后一句，何其自信，能生万法。你看，万法是自信生的，没有造物主，啊，没有一个神，佛教里都没有神。啊，佛教里的佛陀是第一个修为最高的，菩萨是第二个修为，阿罗汉是第三个修为，好像现在大学博士、硕士、学士，学位的名称呢？啊，所以《华严经》上佛教导我们，一切众生本来是佛。啊，佛教学毕业了就成佛了。啊，菩萨是博士班的学生，还没有拿到学位。啊，拿到学位了，那就叫佛陀了。每个人都可以成阿罗汉，都可以成菩萨，都可以成佛。啊，你好好的修。啊，那么我要修学佛，想成罗汉、成菩萨、成佛，是不是一定要学经教呢？不一定。释迦牟尼佛没有学过经教，他是修定开悟的。啊，慧能大师没有学过经教，也是从修定听《金刚经》开悟的。这个海贤法师没有学过经教，他也不认识字，没念过经。啊，他就是一句阿弥陀佛，一门深入，长时熏修，这个方法他得到了。这个方法就是戒律啊！你真正持这个戒，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心里头就这一桩事情，除这一桩事情之外，统统没事，没有妄想，没有杂念，只有一句阿弥陀佛。念到四意心不乱，真阿罗汉。念到理一心不乱就成佛了。啊，所以海贤是念阿弥陀佛得一心不乱。啊，这就是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啊，这是佛陀教学的理念。方法呢，读书千遍，其以自见，自见就是开悟了，啊，自己明白了，啊，你得用这个方法，这个方法也是戒律，啊，他就一句阿弥陀佛，开悟了。我教人是读一部经，就念这一部。大乘无量寿经，下莲居老居士会一本，啊，念多少遍呢？一天算中天，不要算变数，念十个小时。啊，最初念不熟嘛，大概念一遍呢要两个小时。念熟了，完全能背诵了，念一遍大概半个小时。那么十个小时念二十遍，剩下的时间念阿弥陀佛。

你这样能够念上5年、10年，就会有悟处，会开悟啊。所以，海贤老和尚什么时候开悟的？他没说。我从光碟上看他，我估计他应该在40岁左右，他就大彻大悟，明心见性了。30岁前后，他得四依心不乱，就是证阿罗汉果境界。40岁的时候，他就成佛了，化身菩萨了。他20岁开始念佛，20岁出家，师父就教他这一句佛号，一直念下去，他就老实地念，没有想别的法门，没有受任何影响，这一句佛号念了92年，往生自在啊，不要人助念的。往生这一天，白天干了一天活，从早到黄昏，在菜园里头拔草、浇水、整地，做了一天，晚上走了，最后的表法就是表这个唯有生战生。意思很深很长啊，我们要能体会啊。最重要的一个表法告诉我们，佛陀教育是真的，不是假的啊，就是什么一门深入，常识熏修，他做到了。读书千遍，其义自见，他做到了他不是读书，他就是念一句佛号一句佛号从早到晚，口里不念，心里头念，从来没有丢失过。睡眠的时候不念了，醒过来之后佛号就跟着起来了，不分昼夜，他没有妄想，没有杂念他的生活是念佛，他的工作是念佛，处事待人接物没有一样不是念佛，证明这个法是真，为我们作证西方极乐世界真有，阿弥陀佛真有，他里头有一句话你要会听，有人问他，你见到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跟你说什么？他说，我有好几次要求阿弥陀佛带我到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不肯带我去，说我修得很好，修得好留在这个世间做个好样子，叫表法做给人看看。好几次，那就不是一次我们在净土圣贤论里面看到慧远大师我们净土宗初祖，他老人家在世的时候4次见到阿弥陀佛，见到极乐世界最后一次是往生，前面那个3次从来没有告诉人，最后往生的时候告诉大家，阿弥陀佛极乐世界现前，我要往生。这个境界过去曾经见过3次才说出来，
啊，别。

别人问他极乐世界像什么样子，他说跟无量寿经上所讲的一模一样，证明释迦牟尼佛为我们介绍极乐世界没有错误啊。海鲜念佛92年了，我估计他老人家见阿弥陀佛见极乐世界绝对不会少过10次。啊，给我们做这个证明呢，我们要相信啊，决定不能怀疑。啊，我们要求的什么？极乐世界。这个世界是假的。啊，这一点比什么都重要。啊，怎么去？一句佛号就行了。啊，今天要学习，为什么？我们对于极乐世界认识不够，有怀疑。啊，经典能帮助我们断疑生信，又加上老和尚的表演给我们看，我们对这个法门死心塌地。啊，最后的表法是表什么？表夏莲居老居士的汇集本是真经，一点错误没有。啊，黄念祖老居士的注解也是真的，没有错误，可以相信的。那我们这十几年来，依照这个本子，依照这个注解来修行，没错，叫我们放心。啊，死心塌地一直修下去，表这个法了。啊，那么实际上这个表法的意思，深长无尽呐。这就是若要佛法心，唯有生产生。啊，告诉我们一桩，什么能兴旺？互相赞叹就能兴旺，互相毁谤就要灭亡。家和万事兴。啊，不可以互相毁谤啊！互相毁谤是灭佛法了，互相赞叹是兴佛法了。啊，纵然别人有过失，过失也不能够到处说，那就变成毁谤了。归过劝善是要在什么？没有第三者在的时候。这个时候可以，那为什么人有面子？你要顾虑到，啊，说别人过失，不可以有第三者存在。老师教学生也如是，学生有过失，啊，同学面前的时候都不说，一定把学生叫到房间里来，关起门来，只有他一个，教训他。老师对学生都这样的，啊，何况对外面人？所以社会和谐，社会就安定。啊，国家领导跟人民互相赞叹，这个国家就兴旺，才能出现太平盛世啊。啊，别人回报我，那他的事情，我绝不回报他，我赞叹他。啊，他不了解这个道理，我了解；他不了解，他做这个事情，过失情有可原。我明白了解，如果我心里不服，他回报我，我也回报他，那么跟他一道去了。要晓得回报三宝的过失是无间地狱，叫婆诃和僧。我们相信因果，
我们决定不敢走。

啊，它有长处我们赞叹，它的缺点我们不放在心上，更不可能放在口上，这是正确的。啊，我们这么大的年岁了，万缘放下，什么经都不讲了。啊，这一切文字我也不看了。啊，只有一个心愿，往生极乐世界。啊，海贤法师为我作证，我很感谢他。啊，我向他学习，我也劝导净宗学人都应当向他学习。怎么学习法？每一天把这个光碟看三遍，一天念十万，念一万声佛号。啊，念一万声佛号，光碟看三遍，一年不要间断。啊，为什么只有是说一年，不说年年？一年你不间断，以后你就年年不间断了，那是你自己事情。我只教你个开头。啊，为什么呢？你真正去看，欲罢不能呐！啊，刘素云居士上一次给我做了个报告，他看了160多遍。啊，一天至少看三遍，有时间看5遍、看10遍，永远看不厌。为什么？法喜充满，法味他尝到了，尝到滋味了，这就有受用了。啊，这个受用终极的目标就是到极乐世界做阿弥陀佛的第一弟子，无比的殊胜呐！啊，所以这些人神通一大，他真是大神，他不是小神。啊，是全集游戏神通来此土故啊！啊，到我们这个世界帮助释迦牟尼佛。啊，海贤这一次到这来，帮助世尊，帮助阿弥陀佛。那换句话，帮助我们所有修净土的同学，啊，给我们做了真正的、千真万确的事实证明。我们再看后面这一段，是念老做的总结，这一段的总结。众上无甚，啊，上面说的无畏上书，表法的上书，了本纪是乔成儒尊者。乔成儒这个名号是梵语音译的，它的意思就是明了本纪。本纪是什么？就是六祖能大师讲的自性。那么了本纪就是明心见性，就这个意思。为了知其久远的本纪啊，故首列之，把它摆在第一。一切经诸位展开，多半都是舍利弗、摩犍连，很少看到乔成儒尊者。那么这个经要把它放在第一位是什么意思，就很明白了。

这部经是如来所说一切经里头的第一经，依照这个经本修行是如来第一弟子。为什么？你一生成就，你修别的法门不一定一生能成就，这个法门一生决定能成就，所以你是如来第一弟子啊。那么海贤老和尚给我们表这个法，他是阿弥陀佛极乐世界第一弟子啊，我们跟他学习也是学习，就是第一弟子，不能不知道啊。圣子就是舍利弗啊，舍利弗智慧第一，表弥陀之佛智，阿弥陀佛的佛智，不思议智，不可称智，大乘广智，无等无伦，最上圣智之深广无涯。这五种智慧将来在经上都有很长的经文介绍啊。那么总而言之，一句话，圆满究竟的智慧，无所不知，无所不能，这是真的，不是假的。这不是对佛的赞美，不是的。为什么？这五种智每个人都有，只是你现在烦恼障碍了，它不能现起。你能把烦恼放下，智慧就现起啊。佛经上所讲的一切全是真的啊，只要你把障碍去掉，它就会现起。这一点跟世间一切宗教的不一样啊。一切宗教神有的智慧能力，人没有啊。佛不是这样说，佛所有的一切智慧能力每个人都有，一切众生个个都有，那只要你肯放下，放下见思烦恼就证阿罗汉果，放下尘沙烦恼你就证菩萨，放下无明烦恼你就成佛。佛讲这三种障碍呀，障碍了你的自信啊，障碍了你的本能，障碍了你的相好啊。重要的放下，假的啊不要把它放在心上就对了，放在心上全错了啊。心上只能放阿弥陀佛，那如果要经典呢，就只能加一部无量寿经，其他的可别增加了啊。那么西方极乐世界我们决定有份，决定得胜啊。末莲代表神通第一，邪游戏神通的誓愿啊，往生到极乐世界，你是阿弥陀佛第一弟子，你是智慧第一，你是神通第一啊，样样第一了，没有第二了。极乐世界是平等法，每一个人到那里考试都是第一名，没有考第二名的。不像我们这里有第二、第三、第四，极乐世界没有，通通是第一。啊，为什么呢？大家不生烦恼。如果有第一、第二、第三，就生烦恼了。你看他比我高，我给别人差一等。啊，极乐世界要那个地方，为什么叫极乐？是平等的极乐，就叫极乐；不平等，不能叫极乐。啊，极乐世界。

也一切平等。为什么？全见性，见性就平等了。啊，智慧、神通、道理、相好，同时自性变现的，见到性就圆满了。那怎么不是第一呢？没第二。啊，世间法里头有第二，大乘佛法里头没有第二。啊，大银光就是迦叶尊者。啊，贤士弥陀殊胜光明，无不照见光中极尊，佛中至王。这两句是经上的话。啊，我们到极乐世界去成佛，要跟阿弥陀佛一样。跟阿弥陀佛平等，啊，句句都是实话，啊，清习阿难尊者，代表文明欢喜，习得度脱，文明就是听到南无阿弥陀佛这个名号。你听到这个名号，生欢喜心了。啊，你将来一定能往生极乐世界，在极乐世界成就究竟圆满的佛果。下面又告诉我们，迦叶是宗门初祖，阿难是二祖。啊，那么这一句佛号就是禅，不必再去参禅了。阿若乔成如，表当人之本迹，啊，代表我们的本性，啊，舍利弗表众生本具的智慧，你看，众生本具。目连表众生本有的神通，一切都是本有的，不是外来的。啊，银光表灵光多耀，穷途根尘，这是禅宗最高的境界。啊，庆喜就是阿难尊者，表庆，庆是庆念庆信，啊，我们。遇到佛法，遇到大乘，特别是遇到净土宗，无量的欢喜啊！啊，快是快乐啊，生平无比的快乐，无比的庆幸，心心相续相继。故知一部大经，正是复法传心。经宗啊，禅宗传心发要，这一部无量寿经就是传心发要。一句名号，直显本来面目，于此。见得了时辰待觉之火 啊，在这个地方你能够体会的，你能够明了了啊，那就是永明大师所说的有禅有净土，犹如待觉火啊，待觉火是比喻啊，有禅未必有净，有净决定有禅，不可思议啊！我们从海鲜老和尚表法里头看到了，他就是一句佛号得到的境界，是禅宗最高的境界，

啊，六祖大师开悟了，他也开悟了，跟六祖同一个境界，跟释迦牟尼佛当年在菩提树下大彻大悟是也是同一个境界。真的不是假的。啊，我们学这部经最重要的搞清楚搞明白。实心塌地。我到极乐世界去做佛去了。

啊，这个世界是你们的，不是我的，我要离开了。啊，你们喜欢这个世界，这是你们的。你们如果不喜欢这个世界，可以跟我一道到极乐世界去。啊，极乐世界的门永远是敞开的。无逆十恶，真正忏悔求往生，通通得生，多慈悲呀、啊！啊，造作地狱罪业的众生，往生传上有很多例子啊，眼前的例子我们看到刘淑云的姐夫虽然也学佛几年脾气很大怨恨心很重啊，对他的媳妇啊，他那个媳妇跟他是冤亲债主啊，啊，很透了，啊，死了做鬼我也不饶你，发这样的心，这些什么？这是到地狱去的，贪心变过鬼，嗔恚堕地狱，愚痴变畜生，贪嗔痴叫三毒。决定不能有啊！有贪嗔痴的念头，就是三恶道去了啊！不能有贪心，不能有嗔恚啊！受再大的苦难，也不可以怨天尤人啊！要能忍受啊，通通。用念佛来化解它、啊、心里头只有佛号，没有怨恨，没有贪念、啊、没有愚痴，这个人决定生净土、啊、带着贪嗔痴就靠不住了。你看海鲜老和尚一生没有怨恨过一个人、啊、没有对哪个人觉得讨厌，哪个人欢喜，没有。人人都是好人，事事都是好事。啊，打我是好事，骂我是好事。啊，让我受苦受难都是好事。这才能是弥陀第一弟子。为什么？表演给世间人看。只有弥陀第一弟子能做到。世间人做不到，他能做到。啊，所以他跟佛有消息，跟佛常见面的。啊，佛来鼓励他，佛来安慰他。

还叫他继续表法给大家看。啊，所以念老教我们，但当莫执念去，莫执就是一直。啊，只要你一直念去，海贤老和尚的师父教给他一句阿弥陀佛，一直念下去，莫执就是一直的意思。啊，永远不要改变。你看，便是无上深禅。他的成就是禅宗的大彻大悟，明心见性。用什么方法修成这样圆满的禅定？一句佛号，一句佛号，一直念下去，其义自见呐。自见就是开悟啊，没有人教你，大彻大悟。无论定持三念，决定功不唐捐。唐捐是古人的话，叫白费力气。啊，功不唐捐就是功是决定是真实的，没有错误。啊，没有白费。啊，你的功德就近成就，就这个意思。啊，这几句话我们都要牢牢记住。末后这一段，本经先立声闻，后仗菩萨。这个表演与会的大众先说声闻，下面第二段丁二这说菩萨众啊，正说佛地论第二里面说，先说声闻后说菩萨，声闻众者尽在世尊亲受化故，又住声闻常随佛故，形同佛故，是故诸经多是先声闻而后菩萨。啊，声闻是什么呢？没有正法身的学生，要常常跟在佛的身边，不能离开。菩萨呢，是已经大彻大悟的学生，他可以在佛身边，也可以在外面教化众生。啊，所以菩萨带佛教化众生。有出家的菩萨，有在家的菩萨，在家菩萨特多。本经这个地方列入在家菩萨十六个，出家菩萨只列了三个人。啊，这个里头的意思我们要明了。啊，声闻不离开佛，他在佛的身边，所以一提到佛就会想到他们大众。啊，他们不离开佛，佛讲经说法，他们都在，都听到。啊，通常经上记载的1255人，常随众。啊，他们示现比丘相，释迦牟尼佛示现也是比丘相。跟释迦牟尼佛样子形象相同，啊，剃发，三衣一钵，日中一食，树下一宿，

啊，佛的声闻弟子，世间一般人见到佛的弟子，如同见佛一样，都能生起恭敬心、真诚心、亲切心。啊，所以比丘形象有这个好处啊！啊，可是现在人不知道了。佛教没有人宣扬，让一般人对佛教产生严重的误会。啊，我自己本人就是如此。啊，要不然怎么可能26岁才闻法？啊，要不是遇到方东美先生，我这一生与宗教没有缘，与佛没有缘。为什么？很大的误会呀！啊，方东美先生把佛教介绍给我，他老人家怎么说？啊，他说我你年轻呢，你不知道啊，释迦牟尼他没有说佛，他就说释迦牟尼。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哲学家，我跟他学哲学，哲学要找哲学家了，释迦牟尼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哲学家。佛经是世界上最高的哲学，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我这一生真的享受到老师传的最高的享受。啊，最高的享受是什么？你尊重我，我没有欢喜心；你回报我、侮辱我，没有嗔恚心。最高的享受啊！啊，永远在清净平等处，这就对了。啊，没有贪嗔痴慢疑。这五个字，有这五个字，你就造业，你怎么能有最高的享受？最高的享受，佛菩萨的生活，至少是阿罗汉以上。啊，头一个我没有了，入佛门第一桩大事情。破我执，什么人证得了？虚陀洹证得，小乘出果，大乘初性为菩萨。金刚经上说的：“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是虚陀洹。这个要知道。这入门的真正佛弟子，《金刚经》后半部的时候，无我见、无人见、无众生见、无寿者见，那个见什么念头？意念啊！前面无我相，破四相；后面破四见，破四加相是入门，真正入佛门。破四见，法身菩萨，就是明心见性。啊，《金刚经》前半部、后半部不一样啊。前半部是大乘，初心为菩萨；后半部是大乘，圆教初住菩萨。

别叫初地菩萨，他怎么会一样啊？人生最高的享受啊！就是把贪嗔痴放下，连带的把贪嗔痴慢疑五毒都放下了，你才得自在，你往生才真有把握。

啊，活在这个世间，随缘，多快乐！啊，顺境随顺，逆境也随顺，善缘随顺，恶缘也随顺。顺逆善恶，统统平等了。为什么平等？凡所有相，皆是虚妄。通通等于零，零跟零是平等的。你要明白这个道理啊！啊，《金刚经》好，六祖能大师在这部经上开悟。所以以后变成禅宗必读的典籍。啊，在这以前，禅宗传心是用楞伽经。啊，六祖以后用金刚经。啊，楞伽经是在楞伽山讲的，就是现在的斯里兰卡。啊，那个讲经的遗迹还在。啊，我上一次去没去参观这个遗迹，啊，在远处看到这座山，看到这个处所，啊，没上去过。啊，释迦牟尼佛在那里讲。啊，楞伽性相两宗教义都设立起。啊，特别是给我们讲到自性先量不断之物啊，讲得好啊。啊，整个宇宙到底是什么？他看透了。啊，这两句话就是通常大乘经上所说的诸法实相，啊，一切法的真实相是什么？是自心现量。这造物主是造人，就是慧能大师说的，何其自心能生万法，自心现量就是自信能生万法，万法是自心所生，啊，能生是自己的自心，就是自己的真心。那么现在整个现象是什么？是什么？不断之物，不断一个念头接着一个念头，那它不间断，但是每一个念头都是假的，都不可得，所以叫无。无不是说没有，无是说不可得。啊，相是有，相不可得，这事实真相啊！啊，为什么不可得？

我这有一卷，这是电影的底片，这个大家知道，那么他在放映机里面，

播放的频率，一秒钟24章，啊，一秒钟，24章画面重叠在一起，我们看出，哎，它里头有动作，啊，看出里头有人，啊，有山河大地，啊，有一些建筑物，你都看到了。如果是第一秒钟二

放一张，把其他的23张抹黑，我们只放一张，放出来了，你们大家看到了，我问你，你看到什么？一定是看到，我看到有闪光，亮了一下就没有了，像闪电一样，什么也没看到，就看到光亮了一下，啊，对不对啊？这是一秒钟啊，24分之1秒，你只看到一道光，光里头什么都没看到。实际上呢，光里头什么都有。啊，它打在像这个幻灯片一样打在荧幕上，清清楚楚。啊，但是时间只缩短到24分之1秒，你就看不到了。只是看到光一闪，内容什么都不知道。那么今天这个事情，一秒钟到底是生灭多少次？这个电影它的生灭是一秒钟24次。那我再告诉你，电视啊，过去的十几年前的电视，一秒钟50啊，就是50次啊，比这个电影快，所以电视看得更清楚。现在数码电视，现在用数码，等于这个呢，一秒钟100张，100次，所以你没办法见到啊。那事实真相呢？大乘经上，弥勒菩萨告诉我们，这一弹指有多少次？32亿8000年。100个千是10万，10万乘32亿，就320亿。一弹指，那一秒钟可以弹多少次？啊，身体好的、体力强的，他可以弹7次。21乘7，2100兆。一秒钟。2100兆次的生灭就在眼前，你怎么会知道？念念不可得啊！你以为这个世界你能够占有，不可得了，身体不可得了。我这个身体存在在什么地方？存在在2100兆分之1秒的频率下产生的幻想，这是整个宇宙事实真相啊！你要是真正搞清楚，真正搞明白，完全放下。原来什么呢？通通等于零。金刚经上，你才真正体会到，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了不可得，这是科学。现在这个现象被量子力学家发现了啊！现在的科学技术我们也很佩服，它有能力捕捉到1000亿分之1秒。现在的科学技术啊，能够捕捉到，啊，1000亿分之1秒是什么呢？微中子。啊，这个东西就是物质最小的、最小的物质。啊，科学家发现。啊，所以今天量子力学家提出了一句
结论。

这个世界根本就没有物质存在，所有物质现象是假的啊，是在高频率，这佛法讲是2100兆分之1秒，这个频率之所产生的幻象。这幻象从哪来的？从念头来的。念头从哪来的？这科学问题。现在物质这个现象搞清楚了，搞明白了。这宇宙的奥秘，这个秘密被揭穿了。现在第二个秘密，念头。许多年轻的科学家都在研究念头、念力、念力能量，不可思议。这是真的，念什么就变什么。啊，这个海贤老和尚这里有说明。啊，他自己在12岁的时候，自己种的冬瓜被他堂弟偷去了。啊，他就在种，谁偷了我的冬瓜，叫他生病，啊，还叫他这个痛苦。啊，那堂弟果然生病，生疮。还有害病啊，果然是啊，他的婶娘把他找到了，你不能再咒了，你再咒你这弟弟苦不堪言啊，他吓了一跳啊，就马上转过念头啊，让他赶快好了，让他赶快好了，念了2天他堂弟正好了，他才晓得从此以后再不敢咒人，再不敢念人，他真的变成事实。那么18岁的时候，他生了疮，他自己身上生疮，啊，生了痈疮，啊，都溃烂了，啊，母亲给他找药，找医生，都没办法救他。这个时候，他自己先知道因果报应，他这是业障病、冤孽病，啊，医药治不好。听说观世音菩萨救苦救难，大慈大悲，他就一心念观音菩萨，念了1个多月，疮自然好了。啊，对他在佛法里面，佛所说的话深信不疑。啊，菩萨确实慈悲，那我们念为什么不灵？他灵，他专心，一心专念就灵，我们是杂心。乱心啊，妄想多，杂念多，所以这个念的不灵，不起作用啊。如果是一心专念，那就是念念都灵验啊。所以我学佛是方东梅先生告诉我，佛法是世界上最高的哲学。现在量子力学家告诉我，佛法是全世界最高的科学啊！所以我在讲经总结佛法说什么，他说5个科目啊，佛所说的，他老人家教学49年，从开悟就开始教学，一直到圆寂啊，整整教了49年，啊，30岁开悟，79岁释迦牟尼佛圆寂，我们中国算虚岁，80岁，啊，教了49年的，他是个老师啊，现在人看释迦牟尼佛身份。他是一个
多元文化社会教育家。啊，他本人是什么身份？是个多元文化社会教育的义务工作者，因为他教学不收学费。啊，没有任何限制。啊，不分国籍，不分族群，不分宗教信仰，只要你来跟他学，他都会热心教导你。我们要把佛的真面目找出来呀、啊！他是教育啊，佛陀的教育啊。啊，我一出家，在台湾出家，就像中国佛教会建议证明，名不正则言不顺，要加两个字进去，佛陀教育，不要让人家产生误会。那我这个庭啊，听说佛教会是讨论这个问题，最后还是没有加两个字进去啊，所以佛教容易啊让人误会是宗教，佛陀教育就不会了啊。那么我在台湾有一个机构，在台北佛陀教育基金会啊，我用的是佛陀教育，在教育部临安的啊，真的要证明。那么我住在香港，香港那边成立一个佛陀教育协会啊，香港佛陀教育协会啊，我一定把这两个字补进去，佛陀教育啊。那为什么我们还穿这个衣服？这衣服是佛教的礼服啊，佛陀教育的礼服，我们为了纪念释迦牟尼佛啊，搭上这个衣，就想到了像佛陀在世一样啊，我们要遵守啊他老人家的教诲。他叫什么？叫伦理，叫道德，叫因果。这三样东西是佛陀的普世教育啊，帮助这个社会能够安定和谐，化解冲突，永远没有战争啊。再往上提升呢，那就是哲学、国学都达到登峰造极啊，那就是最高的。方东美先生所说的最高的哲学、最高的科学、最高的伦理、最高的道德、最高的因果我们从这个地方认识佛教啊。那么今天社会这样乱，20世纪70年代，汤恩比博士就看出来了，忧心忡忡啊。这个人是非常善良，非常慈悲啊，他告诉我们，解决21世纪社会问题，就是现在，只有中国孔孟学说跟大乘佛法，这他说的。孔孟学说在中国，大乘佛法也在中国。啊，能不能救世界？能不能救国家？能。啊，我们这些年做的努力没有白费，特别是
汤池小镇的事业。

虽然不够圆满，但是影响力到今天国内国外啊，大家重视中国传统文化了，也就是重视儒释道，儒家的《弟子规》，道家的《感应篇》，佛教的《十善业道》，我用这三个做基础。啊，从哪里下手？从这三样下手，儒释道的三个根本、扎根的过程，一定要从这里下手。啊，做出成绩出来了。啊，国内这些年来，许许多多的论坛都在谈传统文化。啊，在国外，印度尼西亚下个月，啊，他们要向全国中小学学生推动《弟子规》的教学。啊，《弟子规》的原文，蔡礼旭老师的细讲《弟子规》。啊，40个小时的这个讲义，统统翻成印尼文。啊，印尼回教大学校长来告诉我，他们要建四库图书馆，学校要开办汉学系。这我想不到啊！印尼是世界上第一大的回教国家，他们人口有2亿4000万。啊，他们来带头做，对这个世界影响很大。啊，伊斯兰的国家，我跟他们关系算很好。啊，过去瓦西德总统在世的时候，前后我大概去有至少有20次。啊，瓦西德以后，梅加瓦蒂总统、尤托总统，跟我都见过面。啊，我没有想到回教大学居然开汉学系，汉学系就是教的课程儒释道。啊，半年当中，那边的朋友5次来访问，啊，所以我在上个月去拜访他们，在印尼住了10天，在新加坡住3天，在马来西亚住了1个星期。啊，过去中国人讲统战，我们不要战，战争太可怕了，我们要统合合作。啊，我们要统一，要合作，希望全世界统合。那谁能够统合呢？汤恩比说的，中国人能统合。啊，希望全世界的领袖啊都能够学习古圣先贤留下来的一些典籍，典籍保存的最完整的在中国。所以我就劝大家要学汉字，要学文言文。啊，四库全书是人类祖先留下来的瑰宝，这个里头有从个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智慧。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啊，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利成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阿舍利成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阿舍利成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请看《大经科注》第286页，从第六行看起。丁二，菩萨众。菩萨众里头分三科。第一科

五一六力，风耳，第一课呢，出家菩萨，这卦五里说，此界当机中，特别说明这是娑婆世界。释迦牟尼佛对我们说的，啊，当即有出家菩萨，分为四。第一段根一，净密不二，啊，说明净宗法门，不可思议，他确实能够同摄。前面讲的禅，讲的教，这个地方又说的密。换一句话说，不仅是世尊49年所说的一切法，都离不开这一句佛号。这一句佛号通通可以包括。乃至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所说一切法都不例外。啊，于是我们就明了，这一句佛号包含一切诸佛名号，这一句佛号包括一切诸佛所说的无量法门。这是正法当中的正法，永恒不变的正法。啊，《大乘经》里头佛告诉我们，一切诸佛的法运都有正法、相法、末法、灭法四个时期。啊，这四个时期怎么划分？有讲经的，有听经的，有修行的，有正果的，这个法就是正法。有讲经，有听经，有修行，没有正果的。这叫相法。啊，有讲经，有听经，没有修行，当然没有正果，这叫末法。讲经听经的人都没有了，这叫灭法。世尊，这个说法说得好。啊，那我们看看佛门在中国大乘有8个宗派，啊，净土属于8个宗派之一，每一个宗派里头，啊，禅宗、密宗、教下有律宗，贤首、天台、三论、法相，8个宗派。我们用佛的标准来说，讲经的有没有了？听经的有没有了？有讲经，有听经。

没有依教修行的，这个就是末法。没有修行正果的人了，那么净土宗念阿弥陀佛就是修行。有很多念佛的人，往生就是正果。所以净土宗有讲经的，有听经的，有修行的，有正果的，这是如来唯一的一个正法的法门。即使将来佛的法运是12000年，也就是佛陀讲经的影响时间这么长，到12000年的时候经典都没有了啊，没有经典了，但是还有一部无量寿经，就剩一部了，其他经典都不存在了啊，那他是正法。只要有这部经在，还有人讲，还有人听，还有念佛的，还有往生的。那么100年之后，无量寿经最后100年，100年之后，无量寿经没有了，还有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在那个时代，遇到佛的名号，能信能愿肯念这句佛号，佛还是来接引他往生。法门殊胜，不可思议。依年代来说，正法1000年，相法1000年，末法10000年。10000年，第一个1000年已经过去了，现在是第二个1000年。那我们中国古大德记载的，今年好像是佛灭度3041年。老一代的佛门的这些大德都用中国传统的纪年现在一般人都用西方的，西方的说法今年是2557年吧跟我们中国记载的相差600年这个我们不需要去考证这些事情佛教不重视时间，时间是假的所以经典开始都用意识，意识是真的意识什么？就在当下，没有过去、现在、未来是真的吗？真的。唐朝智者大师给我们做了一次证明他送《法华经》，送《药王品》入定人到灵鹫山去了，看到释迦牟尼佛在讲《法华经》，他还听了一组，回来出定了，告诉大家：“世尊法华一会，现在还没散。”问题是，我们有没有这个能力？能有这个能力入定？
你就有能力参加释迦牟尼佛的法华经这一会，或者是参加世尊讲无量寿经这一会。就在当下了，那这个我们要能相信啊！啊，明心见性，见性之后，时间空间都没有了。啊，我们今天讲不受时空的约束了，空间没有了，距离没有了，极乐世界在哪里？就在此地。啊，时间没有了，先后就没有了，空间没有了，距离没有了。啊，经上常说的当下即是，我们就完全明白了。啊，现在听到当下即是，我们很茫然，不能理解。啊，普贤菩萨是密宗的初祖。啊，所以他在此地给我们代表金密宝。啊，净土宗跟诸佛菩萨所说的一切经论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啊，真的华严经上说一切一切一切即一。啊，在这一句名号上特别显示出来了。啊，我们看经文。又有普贤菩萨。我们看黄念老的注解，菩萨是梵语，六尊，啊，也就是翻译的时候没有完全翻出来，啊，完全翻出来呢，这叫具足音韵，啊，这是梵文的梵音完全翻出来了。摩诃菩提智地沙陀八个字，啊，这是梵文原文，啊，那么翻译成中文的翻成普贤菩萨，啊，下面呢就原文梵文来说，摩诃烦躁大删掉了。啊，菩提翻成中国意思是道，智地翻作中国意思是心，沙陀呢翻成中国意思是众生或者是有情。啊，古以为道都翻作道，心以称有情，这个心就是以玄奘大师为标准，玄奘大师以前翻译的叫旧译，玄奘大师以后翻译的叫新译。那么合起来呢，中国意思是大道心众生，啊，简称菩提萨埵。单单菩提萨埵呢，意思是觉有情，菩提是觉悟，啊，萨埵是有情，
一切众生都有情识，所以但是呢，他是觉悟的有情众生，我们是迷惑的有情众生。啊，菩萨跟我们不一样，他觉了。在本经经题上，后半部有五个字：清净平等觉。那个觉，就是觉有情。啊，觉有情。不是称普通菩萨，我们通常称大菩萨，或者称为化身大士，啊，才叫做觉有情。啊，声闻缘觉都不能比，啊，三乘菩萨也不能比。三乘是别教，天台别教，是住，是行，是回向。为什么他们没有见性？这个觉是明心见性，见性成佛。啊，觉要达到圆满，就成佛了。啊，就不成菩萨了，成佛陀了。菩萨在华严会上一共有51个位次，啊，是信，是住，是行，是回向，是地等觉，51个位次。前面10个位次从初信到实信，这是讲的语言教啊，称菩萨，称全教菩萨没见性，初住以上见性，叫41位化身大士，就是此地所讲的觉有情啊，菩提萨埵啊，他们住在哪里呢？三乘菩萨住在十法界啊，十法界里有声闻、缘觉、菩萨、佛，他们住在十法界，四圣法界。那化身菩萨不住十法界了，他超越了。啊，他没有求生西方极乐世界，这些菩萨都住在华藏世界。啊，华藏世界是释迦牟尼佛的十宝庄严土，四圣法界是释迦牟尼佛的方便有余土，啊，六道里面呢是释迦牟尼佛的凡圣同居土，我这样说呢，大家就比较清楚，有一个概念。啊，我们今天是在凡圣同居土六道里头的人道。啊，那么这些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区分？是众生业报不相同，

六道轮回从哪里来的？从分别执着来的。尘沙烦恼、见思烦恼，从这来的。四圣法界是从无明烦恼来的，有无明烦恼就有四圣法界，有见思烦恼就有六道轮回。所以见思烦恼断了，六道轮回不见了，没有了，好像做梦一样，梦醒了。醒过来是什么境界呢？是四圣法界。就是释迦牟尼佛的方便有余土。如果破一品无明，这一分发生，十法界没有了，十法界还是一场梦。醒过来之后看到什么？看到一真法界，叫华藏世界。念佛的人呢，看到极乐世界。极乐世界很特殊。设方一切诸佛如来，六道跟十法界都是阿赖耶识变现的。所有一切物质现象是阿赖耶的相分，我们起心动念能够思维，能够想象，这是意识，第六意识、第七识，第六意识的分别，第七识的支柱。所以是阿赖耶的相分跟见分，精神现象是见分，物质现象是相分。阿赖耶是妄心，不是真心，完全是虚妄，没有一样不是假的。大彻大悟之后，离开妄心了，就叫转八识成四智，转识成智了，转阿赖耶为大圆净智，转摩那为平等性智，转第六意识为妙观察智，转前五识为尘所作智。这在哪里？这在极乐世界。没有求生极乐世界的人，他证到这个境界呢，他在华藏世界。佛陀教育跟世间教育不一样，世间教育出不了六道轮回，佛陀的教育不但出六道轮回，还要超越十法界。前面我们也学的不少，有几位同学学得非常好，我估计大概至少有十个人，非常难得。我们的心量要大，眼光要看得远，不要被眼前的幻象迷惑了。

啊，既然学佛了，至少也要能脱离六道轮回，你才算有成就啊！啊，我们这一生能不能做到？答案是肯定的，能。啊，只要你真正相信，真正发愿求生净土。啊，你要问多长的时间，那在乎你自己决定。啊，不是别人给你决定。弥陀经上跟我们说得很好。若一日，若二日，若三日，到若七日。前面六个是数目字。后面第七是表法的，啊，七代表圆满。你哪一天念成功了，那一天就叫第七日。啊，一般很多我们在搞往生传里看到的，在净土圣贤录里面看到的。许许多多人都是三年成就的，啊，那三年就是七的意思，啊，可是我们也确实见到，啊，亲耳所闻，亲眼所见，啊，耳闻，我们听谭旭老和尚说的。他有一个师兄弟，就是地贤老和尚的徒弟郭罗江，不认识字，没念过书，出家之后，他的师父地贤法师就教他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告诉他一直念下去，念累了休息，休息好了接着念，不分昼夜。啊，郭罗江最大的长处，这个人老实、听话、真干。啊，所以他三年欲知实知，站着往生。不容易啊，因为住在乡下有破庙里头，交通不方便啊，当地的一些居士向关宗寺报信，把这个信息告诉地贤老和尚，请老和尚来替他办后事，这一个往来都是走路，没交通工具，三天，啊，郭罗江往生要在那里站三天，站着往生不少，但是往生之后还站三天呢，大概就是他一个，这是真的，不是假的。啊，四十多年前，台南将军乡有一个老太太，也是念佛三年，欲知实知，也是站着走的。啊，知道的人很多啊。啊，我是第二年。他走的第二年，我在佛光山教书，佛光山的工人告诉我，他住在这往生的老太太的邻居，他亲眼

我们非常感动，不是假的。啊，我在美国弘法了一段时期，在马里兰州遇到一个周广大先生，他们全家没有宗教信仰，人非常厚道，好人，开个面包店，他得了重病，癌症末期，啊，医院宣布不再给他治疗了。啊，让他的家人带他回家去，告诉他家人，他的寿命不超过一个月。这个时候，家人去找佛、找神，看看有没有奇迹出现，找到我们。我们那个佛教会成立才一年。啊，我们佛教会83年成立的，这个事情就84年的事情。

那么我们就去看它，确确实实不能再恢复了，所以就劝他念佛求生净土。哎呀，他很有善根，一劝他就高兴，他就欢喜，啊，告诉家人，不要再找医生，不要再找药了，你们念佛送我往生。啊，我们就信，那个时候有个佛教会，啊，华府佛教会，我们佛教会呀，派四个人，分一班四个人，三班，啊，带到他们家里，全家念了三天三夜，他往生了，他真走了，活化还有舍利，我们听到非常欢喜。你看《弥陀经》上说，三日，啊，念了三天三夜，啊，没有宗教信仰，没有接触过佛法，临命终时，遇到善知识，介绍极乐世界，他听了真正相信，真正欢喜，真正发心。那我们带着他，陪着他念三天三夜。弥陀经上的话是真的，不是假的。啊，这是我们遇到的。啊，我在旧金山遇到的，那是那一边的在家居士甘老太太告诉我，他们的同参好友都是住在美国，啊，平常他们很少往来，啊，一个月在一次共修一次，大家在一块念一天佛。啊，这个老太太往生，欲知是知，她从来没有告诉任何一个人。啊，走的时候夜晚走的，什么时候走没人知道。啊，第二天早晨，儿子媳妇打开她的房门。老太太盘腿，穿着整整齐齐，坐在床上，喊他不答应。啊，仔细一看，走了。床上放的有遗嘱，他自己写的。啊，把他的儿子、媳妇、孙子、校服，他通通都做好了，都摆在他床上。啊，从这些地方来看，至少三个月之前，他知道。

啊，他才有时间准备。让人看到羡慕我，啊，这些都给我们做证明啊！啊，这一段的时间，往生的人不少啊，都是我们的好榜样啊！啊，南阳来佛寺的海贤老和尚。去年一月往生的，那一年半之前呢，瑞香西游，啊，我是今年年初，他的徒弟到香港来看我，告诉我这个信息。我才知道，啊，带了一份资料，还有光碟，我们把它印成小册子，就这部书。这有一篇光碟，有一篇光碟，啊，诸位可以带回家去看。这个老和尚是我们念佛人。最好的榜样，你用他这个方法学，你这一生决定往生。啊，所以我劝同学把这个光碟一天看三遍，一遍大概一个小时。啊，一天念一万声佛号，一万声佛号大概两个小时。一天五个小时休息，一年不中断，我相信你决定我生。啊，功夫真正成片了。什么叫成片？心里头只有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之外，没有妄想，没有杂念，这叫功夫成片。啊，有这个能力，你心地要是真诚、清净、恭敬，就能感阿弥陀佛现身。来给你说法。啊，阿弥陀佛会告诉你，你寿命还有多少年。等你寿命到的时候，他就来接引你。你自己就知道了，帮助你坚定信心，坚定愿心。啊，见到佛了。啊，往生的人。一般见佛的时候至少是三次，功夫到一定的程度，佛会来，你有感他有应，啊，我们求佛，佛会就求到了。这第一次来等于说给你受记，啊，告诉你你还有多少年寿命，到时候来接引，给你报这个信。啊，第二次见面，他又实现，应该在往生之前。啊，一般的时候三个月、一个月，啊，十几天，这个时候，啊，来告诉你哪一天，给你定时间。那第三次就是他来接引，啊，一般往生的时候应该都有三次见佛，这就是大势至菩萨。

《楞严经》上所说的，忆佛念佛，现前当来必定见佛。啊，我们在这个世间三次见佛，这是现前见佛；往生极乐世界，花开见佛，是当来见佛。啊，现前当来必定见佛。我们不要求别的，要求见佛，要求往生。啊，还有寿命，有些人很聪明，不要了。啊，还有圣灵，圣灵我不要了，我现在就想去，跟佛去。一般佛都会答应。啊，佛带你走了。宋朝迎科法师，他见佛，他念佛三天三夜，不眠不休，真诚心、清净心、恭敬心，就把阿弥陀佛念来了。佛告诉他：“你还有十年养生，十年之后我来接引你。”啊，他当时就跟佛要求：“我十年寿命不要了，我现在跟你去。”佛就跟他约了：“行，好。”三天之后来接引。啊，为什么当时不带他去？三天之后叫他表法。啊，他有三天的时间告诉别人，三天之后往生，叫大家来看他往生，是真的，不是假的。啊，那么这个海鲜老和尚，他是112岁，20岁出家，不认识字。师父只教他一句阿弥陀佛，这个人跟郭罗杰一样，老实听话，真干。他这一句佛号念了92年。啊，这我相信他。3年肯定就见佛了，功夫成片嘛，就见佛了。啊，92年的时间，他见佛多少次？我估计至少10次以上，不会少过10次。啊，我们远公大师当年在世，一生见佛4次。啊，最后一次接他往生。啊，老和尚自己说了，我好几次要求老佛爷带我往生，老佛爷说我修行修得不错，修得好，要我在世间多住几年表法给大家看。我相信这个寿命也不是他有的，他的寿命应该70-80岁。啊，活到112岁，他有任务，阿弥陀佛交给他任务，表法。啊，诸位自己看就了解了。啊，让我们现代人看到他一生的行迹，看到他临终的瑞相，对佛法生起信心，啊，生起愿心，真正相信，真正不退转了，这一句佛号决定往生极乐世界，生到极乐世界一定成佛。啊，菩萨化身了，做影响众。啊，来帮助我们呢。啊，这一些

经前面序分里头列这些大众，全都是表法的。我们在前面看到了，乔成如表第一弟子，你学这个法门，你是释迦牟尼佛的第一弟子，阿弥陀佛的第一弟子。极乐世界个个第一，没有第二。

我们再看念老的注解啊，或知则应为大道行众生，简称菩提萨埵，亦为觉有情。下面告诉我们，同佛所证之为觉，可见这个觉字不容易啊，觉就成佛了。这个觉是中国人讲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啊，这称为觉。无明为尽，为之情，这还有情。无明为断，无明也断了，它就是就有情啊。无明为断，它没有出六道，没有出十法界啊。出六道了，还没有出十法界，也叫有情啊，那是就有情啊。没有出六道轮回，那是迷有情，不是觉有情啊。我们这些六道众生迷惑颠倒的有情众生啊，又觉是所求的佛道，我们就是求明心见性，就是求大彻大悟。怎样才能大彻大悟？经题上告诉我，清净平等就能讲，就能求到大彻大悟。那觉就是开悟啊。清净是定，平等是大定。阿罗汉所证到的定叫清净，清净心。全教菩萨所证的大定是平等啊，平等比清净高啊，虽清净它还不平等，平等当然清净啊。这叫戒定慧啊，因戒得定，因定啊。所以念佛要懂得放下，戒律不是别的，戒律总的来说就是叫我们放下身见，放下边界，边界就是对立，放下成见，成见是自以为是啊，执着自己的意见，要别人服从我，这都错误的。那佛陀教我们恒顺众生，随喜功德，众生情执很重啊，菩萨能恒顺众生，跟众生相处不执着。你喜欢什么，我都能随顺。啊，这才成就功德了。这属于见惑，这个能放下，真果。啊，正小乘出果。

往生极乐世界，生方便有余土，地位高了。没有到这个境界，都是生凡圣同居土。但是极乐世界跟其他世界不一样，刚才我们说过了，我们这个世界是阿赖耶识所变的，极乐世界凡圣同居土也是法性土，也是法性身，跟我们这不一样。虽然它有四土三辈九品，但是它是平等的，它是没有障碍的。释迦牟尼佛的四土有障碍，不是在一起啊，我们见不到华藏世界十八土，见不到四圣法界方便土，乃至于同样是凡圣同居土，我们都见不到天啊，天道见不到，鬼神见不到啊，他们能见到我们，我们见不到他啊。极乐世界纵然生到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往生，也做阿惟越致菩萨，不可思议啊！啊，换一句话说，只要生到极乐世界，你所享受的待遇跟化身大士没有两样。这是十方世界所没有的，极乐世界独有。啊，我们明白这些道理，这些事项，不能错过这一次的机会呀！这一次决定要去。啊，普贤菩萨在我们这个世间我们见不到，到极乐世界就见到了。啊，见到普贤菩萨的报身。啊，所以觉是所求的佛道，我们要求的；有情是所化的众生，啊，佛菩萨教化的对象就是我们。啊，立身为己，我们凡夫不知道着急，佛菩萨知道啊。佛菩萨急着要普度众生，就广度众生。同登大觉，这叫救有情啊，就是要让这有情众生呢觉悟啊。菩萨二字是最省略的啊，中国人喜欢简单啊，所以都把它简化到最基础，言语文字啊，讲求的简要暇明，要简单，要扼要，哎，还要详细明白。啊，文字这好文字，言语好口才。我们再看下面第二段。啊，云何为大道生，大道心众生？啊，云何就什么意思？啊，为什么要称他做大道心众生？因为他居住四种大国啊，有四种大。这四种大呢，清凉大师在《华严经疏钞》里头说，这是下面的揭露《华严经疏钞》的原文啊，清凉殊微，一者远大。为什么求大菩提？啊，我们今天把这个愿

改作愿生净土，跟这个愿大意思要相不相同？相同。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就证大菩提，到那边就成佛了。啊，我们在这个世界成不了佛，烦恼习气断不了。有同学问我，很多自己都知道烦恼习气很严重，问我怎么办？我就告诉他，学海贤老和尚，烦恼习气断掉了，啊，念佛了。什么时候念佛了？烦恼习气一现行，阿弥陀佛把它压下去，把烦恼习气换成阿弥陀佛，这叫觉。不知道换成阿弥陀佛，那叫迷。啊，迷，造业，造三途六道的业，要觉，觉。就是一称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是正觉，是普觉，是圆满觉，是究竟觉，啊，就看你转不转过来。一个念头起来了，不管善念恶念，马上换成阿弥陀佛就对了，这就是求大菩提啊，叫愿大啊。第二呢，行大，行是修行，二力成就，二力是自行化他啊，用什么呢？也就用一句阿弥陀佛，别人问什么回答他都是阿弥陀佛，声声阿弥陀佛灌到他耳朵里去，让他在80天里头变成种子，你这叫劝人修净土啊！利益无边呐！啊，今天光碟非常方便，价格又非常便宜。你要先修法布施，就不是光碟。什么光碟第一好呢？第一功德呢？那就是这一篇。我给你介绍，啊，我这一生看的光碟很多，这一篇光碟是第一。你布施这一篇光碟的功德，无量无边，没有能够超过他的。那为什么能叫人马上就觉悟，能叫人立刻得利益？这本书对念佛人来讲，它是无量寿经的总结，它是无量寿经的全部，都在这里头。啊，学无量寿经，我们这个科助在即学习要超过1000多个小时，学这个1个小时，啊，1个小时等于我们1000多个小时的利益，你全得到了。这是老和尚给我们的恩惠。我们要知道珍惜啊，念阿弥陀佛，布施这个书，布施这个光碟，行大。啊，第三呢，实大。我们念佛不是念一天，你看这个老和尚念了92年，

他二十岁出家，师父教他一句阿弥陀佛，告诉他，一直念下去，他就一直念下去，日夜都不休息。啊，这个日夜不休息的人，念累了是休息，白天他是一样，念累了他就睡一下，睡好了之后接着再念，不分昼夜。 什么时候累了，什么时候休息；什么时候休息好了，什么时候接着再干。92年，他的阶段，功夫成片，事业心不乱，理业心不乱。我跟他估计的，他没有说，他功夫成片。 应该是3年，那3年阿弥陀佛就见到了，功夫成片一定见佛，就给他信息了。事业心不乱，应该在30岁前后；离业心不乱，应该在40岁左右。离业心就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 跟禅宗六祖慧能平等的，同一个层次。所以他自己说，他什么都知道，但是他师父叫他，你什么都知道的时候，什么都不要说。所以他听话，他一声不说。 天机不可泄露，但是他表现在生活上，表现在工作上，表现在处事待人接物，真正会看的人、会听的人，完全看出来；不会的人看不出来，也听不出来。 92年做榜样给我们看的，后面寿命延得那么长，阿弥陀佛教他表法，给他任务，表法的任务圆满了，佛就接他走了。怎么圆满呢？他看到一本书。 这本书的名字叫《有》，他手上拿的就是这本书。若要佛法心，唯有僧战胜。他拿到这本书，欢喜的无比的欢喜，应该是阿弥陀佛告诉他：“你遇到这本书。” 佛就来接他往生，所以得到这本书啊，就像遇到宝贝一样，无量的欢喜，穿上他心爱的袈裟，整整齐齐拿着书，叫大家，你们赶快替我照一张照片，这张照片照了，就是表法圆满。 3天他就走了。这个意思很深呐。这本书是告诉我们，要想佛法兴旺，出家人要互相赞叹，不能毁谤。决定不可以自赞毁他。 自赞毁他是菩萨界的重戒，应当要生赞生。古大德所说的。那么今天这个世界，互相赞叹的人没有了。

几乎都是批评，啊，都是赞叹自己，轻视别人，啊，这会造成社会大众对佛教产生不好的印象，啊，出家人，你们都互相回报，算了，我不学了，让很多人退信。不但佛教如是，其他宗教这种情形很多，啊，这是这一个时代的社会的通病。他来跟我表这个法，啊，告诉我们，下莲居老居士的会集本是真经，没错；黄念祖老居士的注解是正确的注解。没有错，那我们这十几二十年，将近二十年，依照这个本子修行，啊，依照这个本子学习没有错，给我们做这个证明。那当然，更深一层的，为我们证明极乐世界是真有，阿弥陀佛是真有，他见过阿弥陀佛很多次。决定不是假的，老和尚不会骗人的，真的，真有极乐世界，真有阿弥陀佛，真正依教修行，阿弥陀佛会来跟你见面，啊，让你增长信心。所以十大啊，一切时一切处我们都劝人念佛，啊，心里面只放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之外什么都不放，啊，在这个世间有生之年随缘，恒顺众生，随喜功德，样样都好，顺境逆境善缘恶缘通通随顺，不放在心上啊，这叫妙用啊，放在心上就造业啊，善行感三善道，恶的行为感三恶道，只要放在心上就变成业了，变成轮回业。老和尚九十二年给我们做榜样，心上只放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之外什么也没有，所以他想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就现前。啊，真的变成一家人了，起心动念阿弥陀佛就见就来了。啊，第四呢，得大具足一成诸功德故啊，这就是一句佛号啊，一句阿弥陀佛具足无量无边无尽无数的功德，你为什么不修啊？天天想修功德，不知道怎么修法，哎，这一句阿弥陀佛功德就具足了啊，一切功德都在其中，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了解事实真相，就发现真感了。这是华严经疏钞里头清凉大师说，那我再看我们一部大经《法华经》，天台宗的主修的经典，啊，此一含摄
就是包括《法华经》讲的六大。第一个心大法，这个大法在天台宗就是《法华经》，摩诃止观，在他们住修的。啊，那在我们净宗的时候，这个大法就是《无量寿经》。阿弥陀佛。啊，《无量寿经》跟小本的《阿弥陀经》完全相同，一个说的简略，一个说的详细。啊，是同一部经。所以，《弥陀经》也是大法，《无量寿经》也是大法。无论受持哪一部都好，功德完全平等，没有差别。啊，要相信。那第二呢，解大义。啊，不但要信，你要能理解。信心从哪里生的？从理解生的。你理解不透彻，不知道这一句佛号功德有多大，把它看清了，认为还有比阿弥陀佛更大功德的，啊，搞错了。啊，不知道无量寿经这一根这一句佛号，他的功德超过法华，超过华严，啊，确确实实是第一功德。啊，你依华严、法华去修，你这一生未必能成就。啊，修得不好，还是继续搞六道轮回，错了。啊，你要遇到净宗，真正对极乐世界认识清楚了，搞清楚搞明白了，身心不移，一向转念求生净土，往生到极乐，你就成佛了。啊，到那个地方去了，华严法华自然圆满了。啊，第三者发大心，发心求生净土，发心亲近弥陀。我到极乐界干什么？跟阿弥陀佛学习。啊，跟十方诸佛如来学习，在极乐世界的人他办得到，极乐世界每一个人都能够分无量无边身，分身到无量无边世界去供佛，供佛是修福，去听经，听经是修慧，佛慧双修。在极乐世界本身没有离开阿弥陀佛，啊，去的时候分身去的，本身在弥陀讲堂还没动，有这个本事啊！啊，所以到极乐世界时间不要很长啊，智慧福德都圆满了，究竟圆满。啊，你有能力到十方世界度一些与你有缘的众生，你有这种能力啊，啊，为什么不去？第四，取大果，大果就是成佛，华严经上所讲的妙觉如来，在等觉之上，啊，这叫大果。

第五呢，修大行。第六啊，证大道，无上菩提，这是大道，就是佛经上的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翻成中国的意思是无上正等正觉。那么法华讲的六大，清凉讲的四大，内容完全相同啊，所以具足上面所说的大，名为大道心众生啊。这是把菩萨给我们解释清楚了。菩萨不是神，不是仙人啊，所以学佛的同学一定要知道，有一些人特别是学科学的学哲学的啊，他们看佛经告诉我们佛教不是宗教，佛教是无神论，佛教承认有神，但是没有说神创造宇宙，没有说这个世界是神造的，人是神造的，没这个说法，这是真的没有。无神论说的是这个意思。那佛教承认有六道，有天神，有鬼神，那但是他们的地位跟我们是平等的，都是属于有情众生。那烦恼习气没断干净，在六道里头轮回。六道轮回是什么事情？说得不好听一点，但是是事实真相，冤冤相报，没完没了。六道干这个事情，你要真搞清楚、搞明白，这地方不能住啊。

海贤老和尚是六道众生吗？是，跟我们一样。啊，92年一句佛号啊，他改变了，他从凡夫变成佛了。

这是我们要注意到的，要能体会得到。啊，我们不可能有他那么长的寿命。啊，他那长的寿命是阿弥陀佛加持，叫他表法的。没有见到这本书，他不能离开这个世界。啊，最后表这个法，给我们修净土的人做证明，我们没有走错路，我们走的是菩提康庄大道，成佛之道。啊，坚定信心、愿心，一直走下去，我们跟他一样，啊，决定往生不退成佛。我们往生的时候会看到他跟在阿弥陀佛身边一起来接我，

啊，你见到佛了，你也见到老法师了。啊，还有一些跟我们一起同学的，我们认识的，我们听到这个名字的，没见过面，听到名字的，往生的时候，通通来欢迎呐！到极乐世界不会寂寞，诸上善人聚会一处，那个地方没有冤家对头，啊，是诸善上善人聚会一处，啊，真正叫极乐。啊，到那个地方，智慧圆满，神通广大。我们想到的都得到，想不到的也得到，这妙极了。下面再给我们介绍普贤菩萨。啊，普贤，普贤也名遍吉，遍是普遍，吉是吉祥。啊，遍法界虚空界，他早就成佛了，现菩萨身了，帮助释迦牟尼佛，帮助阿弥陀佛，普度一切众生，啊，以等觉菩萨的身份出现。《清凉书》里面有三位普贤菩萨，第一个为前但发普贤心，没有修普贤心啊，发普贤心。普贤心是什么？十大愿望。离尽诸佛，称赞如来，广修供养，忏悔业障，发心没有去做，真有这个心呢，这个叫为前。如果你真正干了修普贤行啊，真修这就真正是普贤菩萨了。华严法华不能缺少啊，净土没有要求者，但是净土鼓励我们，为什么呢？它太难了啊，离境诸佛能不能做到？做不到啊，离尽诸佛什么意思？眼睛看到所有一切众生都是佛，叫离尽诸佛。凡夫只有我一个，啊，除我之外都是诸佛。华严经上说的，一切众生本来是佛，我看一切众生个个都是佛。
啊，对他们行礼，对他们恭敬，谁能做到？啊，真修普贤行的人，决定在生净土。为什么？西方极乐世界是普贤法门的实现。啊，极乐世界每一个人确确实实，他看一切众生都是佛。为什么？他从自心上看，他不从相上看，从性上看是圆满的，是正佛；从相上看呢，他是迷惑颠倒的凡夫。啊，不能因为他迷惑颠倒，我就瞧不起他，那就错了。啊，看众生是好像喝醉酒、发酒疯的好人，他正常的时候是好人，他现在喝醉了、迷了，啊，胡说八道了。啊，等他酒醒之后，他就恢复正常了。要用这个比喻去看。普贤行难呐！啊，普贤叫大行呐，修大行呐，真大果。啊，我们中国传统文化的老祖宗也不简单。佛教没传到中国来，老祖宗教导我们有这个意思。啊，老祖宗给我们的概念，人性本善，还把这一句话写在《三字经》上。三字经是同盟教科书第一本书，入门的书，还写在第一句，人之初性本善。啊，本善是本善，就是佛，就是明心见性，见性成佛。换一句话说，本性本善跟世尊在华严经上所说的一切众生本来是佛是一个意思，说法不一样，完全说的一桩事情。啊，是真的不是假的，我们迷惑颠倒啊，看这个批评看那个批评，通通造罪业，天天造业，自己不知道啊，有意无意全造业，都认为自己很了不起，瞧不起别人。啊，离境这两个字啊，对诸佛的，如何我们觉悟了一切众生本来是佛，我对一切众生的离境要跟离境诸佛同样的心态，这就对了。啊，见到一切人，我们见佛是顶礼三拜，见到一切人至少深深的一鞠躬。啊，我们理上不一样，但是境是完全相同的。啊，深深一鞠躬啊！中国古人呢，无论在什么时候见面，都是90度的问讯。

家和万事兴啊，一家人互相赞叹，这家兴旺啊。一个行业啊，老板跟员工互相赞叹，这个行业决定兴旺。社会如此，国家也如此，世界也如此，整个世界国与国之间互相赞叹，世界和谐，怎么会有动乱啊？人民幸福，通通都是要互相称赞的，不可以回谤啊！啊，回谤是造地狱业，你不是恨一个怨恨一个人的，你没有知道你那种怨恨啊，回报对外影响多大。啊，特别是对父母、尊长、啊、老师、三宝。啊，你要是回报的时候，别人听了的时候，恭敬心就没有了。啊，他为什么恭敬呢？因为你说的。啊，尤其是个带头人。中国传统文化帅到今天，头是谁带？慈禧太后啊。慈禧太后没有恭敬心的，自称老佛爷啊，把佛菩萨圣贤无圣先贤都放在下面，他高高在上，让全国现在所谓是知识分子，那个时候讲的读书人，对于传统文化的信心逐渐淡薄了。到满清亡国的时候，几乎对中国传统文化信心动摇了。这个人在无间地狱，什么时候能出来，没有人知道。啊，中国什么时候呀？再回归到太平盛世，也许才能出来。啊，只要有人对传统文化、对古圣贤有怀疑，对祖宗有怀疑，他就出不来。啊，自作自受啊。啊，他附体来找过我，现在后悔没用处了。啊，求我帮助，我只能给他列个牌位。啊，在我摄影棚里头给他列个牌位，真可怜。多少世修集的福报功德啊，坐上帝王的宝座啊，在位的这个期间没有干好事啊，最后导致家破人亡啊，国没有了，清朝亡国了。

自己死堕地狱，不知道恭敬，所以恭敬是普贤菩萨修的，不是普通菩萨了。普通菩萨达不到这个境界，我们要想修消业障，礼敬称赞，业障就消掉了。十地愿只要修这两愿，我们无世界的业障就能消除。消得快呀！不再批评，不再回报，自己谦虚，尊重别人。谦虚才能积德，才能累功积德。傲慢自以为是，功德全没有了。古人有一句话说，这佛门说的，佛门大德说的，一念嗔心起，百万障门开啊，这障碍都来了。一念傲慢，什么功德都没有。

啊，魏中普贤，普贤是等觉菩萨。换一句话说，从初发心到正德大乘，初信为菩萨，你修普贤心就叫为前菩萨。啊，要知道我们没有证到初信呢，没有证到初信不算的，说没修嘛。真正证得初信之后，修普贤心，啊，一直修到十地五十个位次，啊，十信、十住、十行、十回向、十地，都是为前。啊，为中呢，等觉。啊，为后呢，为后是他成佛之后，再以普贤菩萨的身份来帮助诸佛如来教化众生，那叫为后啊。所以为后啊，得果不舍因心，为成佛仍不舍因地之心啊，这个叫为后啊。为后不定现什么身，啊，纵然是现初信、初信、二信、三信，那为后普贤，啊，那是佛再来实现的。啊，《华严疏》里头说这三大类，啊，为后的普贤多，我们不认识。啊，我们回过头来看看，海贤菩萨倒很像是一个为后普贤。来为我们表法的，来做出这个榜样来给我们看的。啊，不是普通人。

普通人要能照常他这个方法学，一生决定得生净土。普贤十大愿望，在这个光碟里细细观察，十大愿望愿愿都圆满，真正不可思议啊！他的普贤行是在生活当中，在工作当中，在处事待人接物啊，所谓普贤之意，为国无不穷乐谱。国就是自信，明心见性啊，彻底见性，圆满见性，究竟见性了，这叫国无不穷啊！这菩提意思，不舍因地叫行，那这个意思是为后不行，是为如来化现的。啊，如来是称性。啊，诸佛是从相上讲的，所以第一句是离经诸佛，第二句是称赞如来，啊，没有说诸佛。诸佛跟如来是两个不同的意思，诸佛是从相上看啊，但是如来是从性上看的，不是从相上的，性跟性德相应的称赞，跟性德不相应的不称赞啊，所以它有区分的啊。从相上讲呢，不管你是我们通通称诸佛，都要礼敬啊。但是称赞有影响，如果他不善，造的是贪嗔痴，你也称赞他，让别人都搞贪嗔痴，这就有罪了啊！所以违背信德的不称赞，不说，不放在心上啊。如果与信德相应的，三归五戒十善啊，那相应的我们称赞啊，不相应的不称赞。这就是礼敬跟称赞不一样的地方啊，这个不能不知道啊。礼敬他是恶人，恶是他现在的行为，他本性是本善，本性不恶，我们从本性上去礼敬。那称赞呢，是从他行业上所修的啊，他是善心，善行啊，善因善果我们赞叹啊，不善的不赞叹啊，这有差别。供养是平等的啊，这个人造恶多端，他遇到困难害饿没东西吃了，我们应该要供养他啊，所以供养广修供养，善人恶人遇到需要的时候，我们都要供养，平等供养，不分善恶啊，这些都要懂得啊。忏悔业障，现在的人有一些对佛法不理解，认为求超度啊，问题就解决了。啊，做法事求超度，如果没有真正忏悔，业障消不掉。
啊，为什么做了多少次的发挥啊，乃至于我们提倡的佛七10个期100个期做完了，业障还没消除，什么原因？没有忏悔啊，真正忏悔利益就得到了啊。那这一桩事情诸位在这个光碟上看到啊，老和尚没有业障，因为他心里只有一句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之外没有杂念，没有妄想，他没有业障啊，所以他有不思议的感应啊。他说在12岁的时候种了个冬瓜，被他堂弟偷去了，他也不知道，他就在念咒，谁偷了我的冬瓜，让他长疮，让他害病啊，他堂弟真的长疮害病啊，所以他的婶娘来找他，你别再咒了，你堂弟真的长疮害病了，起不来了。哎，他一听就吓到了，他以为这念的是念念就算了了，哪里会是真的，赶快改念头，让他快一点好了吧，让他快一点好了，两三天堂弟正好了，他才晓得念力不可思议，一生不敢咒人啊。为什么他咒真灵，他不是不灵，真灵啊？为什么他用真心，他用清净心啊？我们今天咒人不生不灵啊，求也不灵，善恶都不灵，是我们的心严重染污妄想杂念无量无边的，念佛号都融不进去，心里头没有佛。那我们自己认真去检查，自己就晓得了。啊，想想自己从早到晚，什么时候心里有佛？早晚课心里有佛，有几成佛？啊，做早晚课念阿弥陀佛是什么心？妄想心、杂念的心，跟佛号叫纠缠在一起，他不清净呢。啊，所以念佛得不到利益，原因在此地，不是佛不灵啊，是我们错用了心。

今天时间到了，我们下一次再接着这个讲。念老的注解完全是引经据典，所以他的这个解是极解啊，他用了83部经论，110种祖师大德的著作来著这部经，所以这个解叫集解啊，要注叫集注啊，不是他自己。

在今天用这个方法是智慧啊，免得别人批评说你有什么资格来注解啊，不是我自己注的，经上这么解释的啊，古大德这么解释的，这大家就没话说了。在这个时代啊，嫉妒障碍非常严重，所以一定要知道回避啊，尽量要低姿态啊，自己是这个意思，看看古人有没有，有用古人的，不要用自己的啊，这就是在现前这个时代学佛的如法啊，真正是与现前环境能相应啊，避免别人造业，让别人看到生欢喜心，不生嫉妒障碍啊。所以老和尚见性，什么都知道不说，这就是他高明之处啊。他的境界有人能看懂，不是没有，有。他还有一些同参道友，那些同参道友常常跟他在一起，多知道啊。在动乱的时代平平安安度过啊，没有任何障碍，什么环境都能忍受，成就忍辱波罗啊。今天我们就学到此地。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
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请看《大经可注》第287页，287页，第七行，国无不穷，乐谱。不舍阴门越险，此即为后之普贤，是为如来之化身也。前面我们学到这个地方，现在接着看下面。至于慧疏云，提遍法界，故乐谱灵极未临极深，故曰显，是为未中普贤，乃等觉菩萨也。啊，大乘经里头称普贤菩萨，多半都是属未

不行。啊，华严会上文殊普贤的都是为众人，啊，也就是等觉菩萨。慧疏又云：能导欲一切，啊，导是教导、引导，啊，带路的人，啊，欲是驾驭，也就是导欲两个字，就是我们今天讲的教授、教师，是这样的一种身份。啊，能够啊，导欲一切众生。这一切众生里面包括四十位法身大士、摄住、摄行、摄回向、摄地，啊，他们接受等觉菩萨的教化。下面三乘菩萨、圆觉声闻，再下面六道众生，啊，这是说菩萨帮助诸佛如来教化了一切众生，发十大愿望，像《华严经》上所说的，普贤菩萨以十大愿望导归极乐。那善财童子五十三参是菩萨具体的表法，啊，真的做出来给我们看了。五十三参，第一参是吉祥云比丘，他代表初住菩萨，啊，圆教初住。普贤菩萨化身为五十三位善知识，啊，通通是普贤菩萨化身。四十一个位次我们清清楚楚地看到，啊，摄住、摄行、摄回向、摄地、等觉。啊，发十大愿望，从离经诸佛到普界回向，愿是愿西方往生，这一句比什么都重要。那如何教大家一生当中证得究竟圆满往生极乐世界，啊，这个地方特别要注意到。四十位化身大士接受普贤菩萨的教导，
都发愿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特也赞弥陀，以是寓意。啊，他跟文殊菩萨两个人，也是帮助阿弥陀佛戒淫十方幸愿往生的菩萨们往生到极乐世界，接受阿弥陀佛的教诲，故于此经是为上首。释迦牟尼佛讲无量寿经，普贤菩萨在座，那是菩萨众里面的上首。又探玄机六十华严的注解，贤首过失作的啊，他的解释德州法界乐谱，无量无边的功德周边法界啊，这是普的意思。贤是最妙善意啊，像中国老祖宗在《大学》里面所说的“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这个最妙善的就是止于至善啊。至善是什么？是真的究竟圆满的佛果啊，这才叫至善。

大祖师大德为我们称的妙善啊，最妙善，为菩提心所起的愿心，发愿，在这个地方呢，我们看到标准了。那要什么样的标准去发愿？要菩提心。菩提心是什么？本经的经体，清净、平等、觉，就是菩提心。那通常经论里面告诉我们，菩提心的体是真诚心，菩提心的用是身心大悲心，身心是自受用，真心对自己叫身心，那对大众呢叫大慈大悲啊。我们为了学习方便起见，把发菩提心呢写了十个字：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啊，真诚心是菩提心的本体，菩提心的作用对

自己就是清净平等觉啊，菩提心一发，你的心就清净，就平等的啊，觉而不迷啊，对待一切众生，决定是大慈大悲啊，他受用清净平等觉是自受用，清净没有染污了。平等没有分别了，觉那就不迷了。啊，菩提心一发，自自然然，下一联是看破、放下、自在、随缘念佛。最后啊，归到净土啊，这是菩提心所起的愿，愿是十大愿，行是落实在生活，落实在工作，落实在处事待人接物。所以讲身口意，你看习皆平等，遍一切处纯一妙善，跟大学里头所说的知与至善是一个境界。那备具众德啊，无量无边的功德都在其中啊，故以为名啊，名是菩萨的德号啊，啊，普贤菩萨，普贤文殊，乃释迦如来之二谢寺，是佛左右，我们中国大臣。贤首宗啊，也就是华严宗所供养的佛像当中是毗卢遮那，毗卢遮那是释迦牟尼佛的化身，那佛的左手是文殊菩萨，右手一边是普贤菩萨，这叫谢寺啊，是释迦如来的两位助手啊，真正得力的助手，文殊、普贤这两位菩萨，文殊代表解，表智慧；普贤代表行。华严会上，文殊排名第二，普贤排名第一。这个排名先后有关系。这一个法门，这一个宗派，是以解啊，重在解还是重在行？如果文殊摆在第一，重在解门；普贤摆在第一呢，他重在行门。那我们也看晓得，华严重在行门，那我们净土宗也是重在行门，

净土宗阿弥陀佛的两位胁侍，是观音是指啊，观音排名第一，大师之排名第二。啊，观音菩萨代表行门，大师之菩萨代表解门，代表智慧。啊，跟华严表法的意趣相同，都是重在行。啊，普贤行十大愿的全包括了。啊，净土行，观世音菩萨大慈大悲，帮助阿弥陀佛以32应，啊，32种应身，普遍示现在遍法界虚空前，一切诸佛刹土皆因众生往生净土。啊，所以他们站在佛的左右两边，乃世尊会中上述，啊，释迦牟尼佛法会里面的上述。在华严会上他也是上述，普贤菩萨为一切诸佛之长子，华严经上说的，文殊为树男啊，树男是老二啊，啊，老大是大哥，是普贤的，文殊是老二。啊，表法的意思，我们要能够体会得到。40华严，40颂里面说，这个是底下的四十，第40卷，啊，也就是40华严是普贤菩萨现愿品，经全经有40卷，最后一卷寄送里头有这两句。一切如来有长子，彼名号曰普贤尊。啊，有这两句话，所以说，啊，可见呢，普贤正是如来长子啊。啊，这个地方说，如来化身之所流现，化作等觉大师。相赞世尊，言唱圣教啊！啊，经中告诉我们，文殊普贤都是如来化身变现出来的。啊，化身之所流现，完全是讲自性。能大师告诉我们，何其自性能生万法，万法里头包括诸佛菩萨在设法界里头现身教学，都包括在其中。啊，一法不漏啊！啊，
这是自信啊，流现的化作，这是变化。作为因身呐，啊，因化身呐，来帮助释迦牟尼佛啊，协助释迦牟尼佛延长身教，唱。是讲经说法，演是表演，啊，做出来给我们看。啊，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讲经教学49年，他的一举一动是身教。啊，把释迦牟尼佛从早到晚他的生活状况记录下来，就变成戒律。啊，学戒律就是学释迦牟尼佛的生活，释迦牟尼佛处世待人接物那样的智慧，那样的威仪，这属于律啊，律是行门啊，教啊，教是戒门，着重在戒。行门里头有两种，一种从言教。啊，这里头包含着华严、显首宗、天台、法华宗啊，三论，还有法相为师啊，略宗。净土宗都包括在教里面，除了教之外还有一个叫教外别传禅宗啊，总的来说叫三学啊，戒学，禅宗代表定学，教下就是属于教学了啊，这把释迦牟尼佛49年所说一切法，通通都包含进了。啊，那么古大德告诉我们，世尊一代释教，行门里头是六宗，最后终极的目标呢？是在净土，连华严、普贤菩萨、十大愿望道归极乐啊，这是最明显的表示啊，门门都归净土啊，归净土才究竟圆满啊，这个。法门确实是难行之法，啊，我自己亲身经历，啊，我学佛入门是从佛经哲学入门。啊，方东梅教授教我

老师告诉我，释迦牟尼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哲学家，佛经哲学是全世界哲学的最高峰，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我是这么样入门的，所以早年我年轻的时候，禅云法师劝我修净土，我没接受。李老师劝我修净土很多次啊，我也没接受。什么原因？对净土没有认识，没有人把净土讲清楚、讲明白，很难接受。怎么会接受呢？我讲楞严，讲法华，讲华严。看到文殊普贤，年轻人学佛，菩萨当中最羡慕的，最敬仰的，就是文殊普贤。文殊代表智慧，普贤代表德行，这是我们非常尊敬的。就在四十华严，普贤行愿品第39卷经文里都看到了。文殊普贤怎么成就的？信愿持名，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亲近阿弥陀佛成就的。看到这段经文呢，汗毛直竖啊！原来我们心目当中最仰慕的这两位大菩萨，往生极乐世界才成就的，于是就不敢轻视净土。认真去学习净土，终于把净土搞清楚、搞明白。我学佛那个时候，黄念祖老居士注解没出来啊。如果这个注解要出来了，那对我帮助很大。他讲得清楚，讲得明白。不能说古人古著没有讲清楚，没有讲明白，不敢这样说法。古著真讲清楚讲明白了，我们看不懂啊。他的文字太深了。现在我们看古著看懂了。年轻的时候看不懂所以很难接受这个法门。到真正搞清楚、搞明白之后了，才把以前想学的经教全部放下。华严、法华、楞严统统放下了。一心专学。无量寿经在无量寿经之前，我讲过弥陀经疏钞，讲过

欧耶大师的要解。苏朝完全用华严释玄门来介绍西方极乐世界，我们佩服得五体投地。以后遇到黄念祖老居士，

在当时弘扬这一部经啊，夏莲居老居士的汇集本。我在海外就一个人啊，黄念老在国内呢也是他一个人，我们碰到了，无比的欢喜啊！以后保持经常的联系啊，每一年我从至少啊会有三次到北京去看他。啊，在北京住一个星期，啊，这是当代真正的大德，通宗通教，显密圆融，啊，对我帮助很多。他写这部注解的时候，我跟他认识，初稿刚刚完成，先用油印印出来，不是流通啊，老人非常谦虚，向十方一切大德请教，我遇到他是在美国，他到美国去带了一套就送给我了。

当时我们心里头常想，这么好的法门啊，无比殊胜的，一生成就的法门，没有一个好的注解啊！看到黄念老了，我们心里常常想着，终于想到了。啊，我向他老人家请教，你有没有版权？他问我，你说这话什么意思？有版权，我尊重你。如果没有版权呢，我就翻印。啊，我说我可以拿到台湾把它出版。啊，他告诉我没有。啊，完全没有版权，欢迎翻译流通。就我把他这一本带到台湾来，啊，印成的精装本一册，他原本四册。出版就印了10000本，啊，在海外就流通了，啊，这是初稿，用初稿印的，以后他又改了很多次，又补充了一些，啊，那么第一次班子在台湾出版的时候，那个时候是原稿啊，刚刚出笼的啊，我们可以拿到以前老本子给现在的注解对比啊，你就看到老人多次修改啊，希望这个注解能做到尽善尽美啊，稀有难得啊！这个注解，李老师没有看到过。我跟莲公见面的时候，李老师已经往生了。

他没见到，他所看到的是夏莲老的汇集本，曾经在台中法华寺讲过一遍，自己做的没注，这个本子老师给我了，所以我今天学习的本子是有沉船的，李老师传给我的。我要是把它放下学别的本子，就会有人告我背师叛道，那这个罪名就成立了。所以我曾经说过，这个世界没有一个人学习这个本子，我还是要学习。为什么？老师教给我的，我相信老师不会欺骗我，我相信老师爱护我。老师亲手教的，我们就要一直学下去。他这个本子为什么没交给别人？他交给我。我能够一直学下去。但老师听话正干，我们学了这么多年，遇到的障碍困难是史无前例，真不容易非常难得。国内有一个年轻的法师，支持我，鼓励我，弘林法师，用了10年的时间，写成一本《若要佛法心，唯有僧禅师》。我跟他不熟，听说见过一次面，但是没有留意。他很年轻，晚年遇到海贤老和尚，最后表法，为这一桩事情作证。我们感谢老法师，感谢阿弥陀佛，感谢世尊的加持，我们的信心坚定了。再不会动摇了。海贤老和尚20岁出家，师父就教他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嘱咐他一直念下去。他这一句佛号念了92年，最后拿着一本《若要佛法心，唯有僧禅师》的这本书照相，为我们表法。告诉我们经是真经，注解是正确的注解，没有错误。依照这个经注修行，方向是正确的，没有错误。

啊，就我们感恩呐、啊，啊，这都叫延长深教。海鲜老和尚有演没有唱，表演给我们看，把无量寿经落实在生活，落实在工作，落实在处事待人接物，完全做到了深教。言教人未必会相信，他通通做出来了，还有什么话说？所以他这一篇光碟，我看完之后告诉大家，这是大乘无量寿经的总结。啊，要把这一篇光碟当作无量寿经一样看待。无量寿经是讲解，它是落实。我劝大家，真正想修净土，真正想在这一生当中往生极乐世界，亲近阿弥陀佛。啊，最好的修学方法，光碟每一天看三遍。念佛号一万声，对初学呢，大概需要五个小时，一天修行五个小时，一年不间断，你往生净土没问题了。啊，有许许多多同学真干了。啊，有人来告诉我的时候，他已经听过一两百遍了，很难得。

生难得，佛法难闻，净土难中之难。虽然难，只要真正相信，真正发愿，肯念佛，比什么都容易。啊，真正这是易行道，难信易行。只要你真正相信，啊，决定成就，没有一个不成就。我们再往下面看，若居密教，啊，密宗，普贤即是密教初祖啊，金刚萨埵。金刚萨埵就是金刚手菩萨摩诃萨。那下面念老引经据典告诉我们，圣无动尊大卫诺王秘密陀罗尼经里面述，此金刚手是化身大士，是故名普贤。密宗说的。又金刚智，金刚智是密宗的大德。那无密萨埵里面说，金刚萨埵者，即是普贤大菩萨一名也。一名一切如来长子，一名大阿舍利。这个一切如来长子，华严经上说的。

一名大阿舍利，密宗里头称的。啊，本心得尊普贤第二品种，佛有为教菩萨做阿舍利之文。你看，普贤有个名字叫大阿舍利。大阿舍利是梵语，翻成中国的意思叫规范师。啊，这个老师他的言行是我们的模范，那我们应当啊要跟他学。经此经中，普贤大师列最上首，说什么意思？正贤迷津不二。我们修这个法门的，要不要再去学密了？不需要。为什么？密在无量寿里头，密在阿弥陀佛名号里头，念这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就是一句咒语，无上的密咒。啊，名号功德不可思议啊！一句弥陀名号，里面包含十方三世一切如来的德号，都在这一句名号当中。你念这一句名号了，全都念了。不要再念别的了，全念到。不但包含一切诸佛名号，还包含一切诸佛所设无量无边的法门经卷，通通在这一句佛号里头。所以这一句佛号包括所有的经教啊，在中国大小乘过去总共十个宗派，现在中国没有小乘，大乘八个宗啊，南传的是小乘，都在这一句阿弥陀佛名号之中。普贤菩萨列在上首，代表什么？密经宝啊，净土里头有密宗，有圆满的密宗，故先师夏老云啊，先师是夏老已经往生了啊，他说净土即是密教显书，说得好啊。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就是密教里头所说的大成就啊，圆满的成就啊。下面说藏密红教祖师莲花生大师，即阿弥陀佛之化身佛啊，故红教尊崇弥陀，劝生极乐，远胜于其他教派，迷尽不二之旨啊，于本节中暂不详论啊，在这部注解里头没有详细讲解。

详细讲解的，好像夏莲老有，黄念老也有，啊，他们的著作很丰富，啊，至于这部经，专门介绍净土法门，啊，专讲信愿持名求生净土。下面根二，菩萨众里头第二位上首，文殊师利菩萨。啊，文殊师利，亦云曼殊师利，这是梵文音译过来的。啊，他的意思，此人我们中国人称为妙手，也称为妙吉祥。啊，妙是妙法，妙慧，妙行，妙德，都可以讲得通。啊，妙手很好，一切妙里头摆在第一。啊，所以亦云妙德，是诸佛之师啊。啊，大家很多人知道啊，文殊是七佛之师。啊，放薄经曰：我今得佛，这释迦牟尼佛说的，皆是文殊师利之恩也。啊，释迦牟尼佛做过他的学生。学生事先成佛，老师呢事先做他的学生，就像舞台表演一样。啊，学生唱个主角，老师跑龙套。啊，这个在戏剧里头常有啊，很平常啊。啊，老师来唱配角，唱主角的是学生啊。啊，那么文殊师利菩萨在诸佛会下了，做配角的就太多太多了。佛佛道同，佛佛平等，这个道理我们一定要懂，要知道啊，没有这高那低的，没有，佛法是平等法啊，到化身菩萨就入了平等的境界了。过去无量数诸佛，我们讲无量无边诸佛，皆是文殊师利弟子。啊，那么当来者，亦是其威力所致啊！啊，那么将来，这讲过去。将来这些修行人都会得到啊文殊师利菩萨的照顾啊。

说譬如世间孝儿有父啊，父母照顾他了，说文殊者呢，佛道中父母也啊，由此可知菩萨悲心不可思议啊，慈悲到基础啊，每一个发心学佛的人，特别是发心求净土的人，他没有不照顾的。啊，你求他，他照顾；你不求他，他也照顾。啊，只要你真正如理如法的修行，我们在近代看到虚云老和尚年谱里面记载的有一段话，老法师47岁的时候发心朝五台山，不容易，三步一拜呀，从普陀拜到五台，足足用了3年多的时间。那你想，三步一磕头，一天能走多少路？啊，3年拜到了，在路途当中2次生病，都是在旷野，附近没有人家。啊，病危的时候，遇到一个乞丐，这个乞丐救了老和尚，啊，照顾老和尚，啊，老和尚问他什么名字，他说他叫文吉，文章的文，吉祥的吉，叫文吉。问他住在哪里，他说他住在五台山，是五台山的人都知道我，你要到五台山朝山啊，大家都知道啊，他就记在心里头。第二次生病又遇到他啊，2次照顾他1个多月，拜到五台山，打听问人知不知道有个文吉，没有人知道啊，最后到了五台山，见到许许多多出家同修，他把这桩事情告诉人，别人告诉他，文吉就是文殊师利菩萨，他才恍然大悟。啊，2次在为难的时候，菩萨现身，啊，现身做个乞丐，让你一丝毫怀疑都没有。荒山野岭遇到乞丐，这正常的。那这个乞丐救了他。菩萨感应不可思议。

心地观景曰：“三世觉摩妙吉祥。”妙吉祥就是文殊师利菩萨啊，三世过去、现在、未来。觉就是佛啊，把它比喻三世诸佛之末。

啊，母亲照顾小孩无微不至啊。文殊菩萨照顾发心修行的人也是无微不至，只要你发的是真心就有感应。那一切没有感应呢，那是不是真心，妄心，妄心不可能有感应，真心有感应。那所以我常常提醒大家，你既然学佛了就要用真心。学佛人最可贵的不是别的，不是你根性利不利，那是另外一回事情啊，最重要的你不再用妄想了，你就得到一切诸佛菩萨的加持啊，特别是文殊菩萨。啊，普贤菩萨、观音菩萨啊、大势至菩萨，对修净土的人没有不加持的道理。啊，为什么见不到？我们的心有染污，有妄想，有杂念，所以跟他们没有感应。那如果我们把妄想杂念放下，心里头只有一句佛号，感应就现前了。再看下面，有妙德者，《法华家祥书》第二卷有说，文殊此云此言妙德，于寥寥见于佛性故，德无不缘，果无不尽，称妙德也。那这对菩萨介绍的也很清楚，很详细。啊，什么叫妙德？寥寥见于佛性。这一句话就是通常所讲的大彻大悟，明心见性。这叫妙德了。啊，德无不圆，圆满了。是累无不尽，累是烦恼，烦恼断干净了，叫称妙德也。下面又引会疏，啊，会疏曰：具三德密藏，三德智德。断的恩的大乘教里头通常也称法身、般若、解脱，那这叫三德。三德密藏啊，具是具足啊。那么换一句话说，这是果后文殊啊，普贤有果前、果中、果后，文殊也有这三种啊，果前、果中、果后。神话不思，故名妙德。啊，你看，

啊，抗战时期老和尚还在世啊，也是120岁高龄。啊，这个老人朝拜五台山文殊菩萨，变化一个乞丐来帮助他。啊，每一天供养他饮食，给他治病。啊，两次总共照顾1个多月，这么长的时间。化身不是真的，这就是神话不思议啊，称为妙德。妙吉祥呢，云中朝里都说微妙三德同佛所证，这个三德跟会疏里讲三德是一个意思啊，发身般若解脱啊，或者我们讲智德、断德、恩德啊，圆满具足啊，同佛所证啊，故业云妙吉祥，或业苦散，有稍分在啊，皆为吉祥。有少分在是什么人？等觉菩萨。那换一句话说，这是国后的文殊。啊，早就成佛了。化身到这个世间来帮助释迦牟尼佛，帮助毗卢遮那佛教化众生，文殊普贤早都成佛了啊，所以他们这个慧业苦断得干干净净，丝毫习气都没有，这叫真正的吉祥。那么由此可知，称吉祥只有华严经上讲的妙觉果位，真的真正的吉祥啊，等觉还不行，等觉还有少分在啊，说畏惧究竟，这说清楚了啊，究竟是妙觉，善德圆照，啊，发身般若解脱，圆满彰显，啊，故又号妙吉祥。文殊与菩萨中，表智慧第一。啊，这下面说的好，本为龙种尊王如来，现在拜访常喜过成佛，号宝积如来，早就成佛了啊，所以是宝积成佛化现的菩萨身份。那未来成佛呢，号普现如来，故知文殊大师乃过去现在未来三世成佛啊。那么他的三世成佛的时候，这是

表演的，表法给我们看，特别是表法给化身大师们看。今世现会众，大智独尊呐、啊，表此法门为大智，方能显如。净宗能够相信，不容易啊！不是真正的大智啊，你怎么可能相信？信的人很多，信中带着有疑惑，一切修学净土的大众啊，李老师常讲，当年老人在世，我们常常听说台中莲社的莲友啊，老师往生的时候，我听说台中莲友大概有50万人。啊、那么真正往生的呢，老师讲10000人当中大概只有3-5个啊往生的，其他的不能往生的啊，什么原因？信啊，信里头掺杂着有疑，到临终的时候会产生障碍，你不能往生，不能有疑啊，愿生净土，但是这个世界亲情有一些牵挂放不下，这也不能往生啊！这都是什么？都是智慧缺少了啊！真正有智慧呀，统统放下，没有怀疑啊！真有怀疑，自己不能客气，不要隐瞒，一定要断疑生信。用什么方法断疑？读经，读经能帮助你断疑生信啊！一天如果能读10个小时啊，念上3年疑就断掉了啊，没有10个小时的功夫不行啊，你的疑惑拔不掉啊，啊，业障、习气、罪业啊，冤亲债主都是你的障碍啊，所以你必须要彻底放下啊，海贤老和尚的光碟会起很大的作用，问题就是你会不会啊？听经不能摄心，有妄想有杂念，心不能专注，听经不生功德啊，念佛念念的就念跑了，就想别的东西去了啊，不能专注啊，这都是业障的现象，这都是不能往

真的现象，我们要觉悟，要有高度的警觉性。啊，那怎么办呢？现在最好的办法就是我推荐给你的海鲜老和尚的观点。啊，一天真正用5个小时，听3遍。啊，念阿弥陀佛10000声，10000声大概2个小时。啊，要注意佛号不间断，要注意佛号不夹杂。啊，念阿弥陀佛里面没有妄想，没有杂念。啊，念佛听经的时候最好把电话挂掉，啊，电话先拔掉，啊，没有人打搅你，啊，一打搅你功夫断了就破了。难啊，真难啊。啊，真有恒心有决心是做得到的，不是做不到。啊，但是这些障缘你可不能疏忽。啊，他确确实实把你拉到六道轮回，不准你往生。很可怕了。又妙得者，寥寥见佛性故。经林普贤的位列上首。它代表禅经不二，禅宗以文殊师利菩萨为本尊啊，代表禅啊，普贤代表密，所以它都有用意的。这一句佛号当中有禅。圆满的禅，有密究竟的密，啊，这个就是意思，叫你禅放下，密也放下。阿难在前面代表教，教也放下。海鲜老和尚一句南无阿弥陀佛成就了。圆满成就，究竟成就，啊，所以他在此地正表禅经不二之旨。啊，下面第三位，我们再看，当来乘船。弥勒菩萨，那真正懂得了，念阿弥陀佛，里面就有弥勒菩萨在其中，不必再分心了，啊。弥勒是梵语，翻成中国意思叫慈氏，啊，慈悲的慈，菩萨之性也，名阿逸多，阿逸多的意思是无能神，啊，意思就是他是真正慈悲。慈悲到基础，啊，一切慈悲的人都不能跟他比，他超胜，无能胜。在中国，宋朝时候，跟岳飞同时代，
宋高宗的时候，

出现在凤凰啊，在浙江凤凰，叫布袋和尚啊，大家不知道他的法号，他的形象每一天提了个大布袋到外面化缘，别人供养他东西都放在布袋里头，所以叫他布袋和尚啊。他在临终的时候告诉大家他是弥勒菩萨再来，说完之后他真的走了。所以中国从宋之以后造弥勒菩萨的像啊，通通造布袋和尚像，而且把布袋和尚像放在山门口啊，面对着大门，你一进山门第一个见面就见到弥勒菩萨，满面容的欢喜啊。这个意思就是说入佛门要欢喜心啊，入佛门就得法喜充满，取这个意思啊，这表法的意思啊。居足则为慈无能胜啊，就是菩萨表法。他放在山门口，这个用意很深呐、啊。你想入佛门，你要不要通过山门进来？山门进门，第一眼就看到他，这个意思就告诉你，没有真正慈悲，进不了佛门。啊，你学佛是假的，不是真的。特别是大乘，大乘是建立在菩提心上，敬业三福，说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三福三条，第一条孝养父母，奉师师长，慈心不杀，修持善业啊。第二条有三句，受持三规，具足众戒，不犯威仪啊。第三条是大乘菩萨发菩提心，身心因果，读诵大乘劝进心者。中国佛教是大乘，所以弥勒菩萨是大乘，把他摆在门口。哎，你有大慈悲，你就能入大乘；你没有大慈悲，入不了大乘。这个意思多深啊！今天大家把佛门表法的意思统统忘掉了，都把弥勒菩萨当作神来供养啊，烧香磕头礼拜啊，还在他面前许愿。全搞错了不但大乘的福你得不到，小乘的福也没有啊。这就是佛在经上

所说的佛法无人说，虽智莫能解，没有人跟你讲清楚讲明白，世间有智慧的人他也不懂啊。啊，大乘菩提心，你看菩提心三种，第一个是本体，第二个自受用，第三个他受用。他受用就是待人接物，对待别人一片慈悲，对待自己清净平等觉啊，这是真诚心的。真诚心就是清净心，真诚心就是平等心，真诚心就是其明心见性的心。那在我们经题上五个字清净平等觉，是真诚心的自受用啊。大慈大悲是真诚心的他受用，我们要用真诚心学佛，要用真诚心生活，要用真诚心工作，这叫真学佛。那海贤老和尚不认识字，没念过书啊，这个人他的长处就是老实听话真干，老实就是用真心啊，这个人诚实啊，没有欺骗人的心，没有轻慢心，当然更没有功高的心啊，谦虚恭敬啊，真诚心地清净，没有染污

所以他有成就。师父就教一句阿弥陀佛，教他一直念下去，他就老老实实念了92年。念到什么样的功夫呢？念到大彻大悟，明心见性。诸位仔细看观点，你能不能看得出来？啊，他什么时候得功夫成片？什么时候得四依心不乱？什么时候得理业心不乱？什么时候阿弥陀佛嘱咐他表法？给念佛人做一个好榜样。要会看呐、他是受阿弥陀佛的嘱咐啊，让他在这个世间多住几年，表法，做个好样子给人看，给社会大众看，给学佛的人看，给修净土的人看，给求往生的人看。那我们要会看，

把他所表现的说通通看到了，通通看明白了，向他学习。那我们往生就决定成就了。这是不能不知道的。所以

特别在这个世界里头，只有大慈悲心的人能修忍辱波罗蜜。大慈里头就有大智慧。能够舍己为人。我们看下面弥陀苏超云莲池大师的话。一，在魔胎中既有慈心，故以名祖。他这一族人叫慈氏。所以弥勒是他的姓。这个姓从意思上翻就是很慈悲的这个族群。他们这一族人的时候个个都很慈悲。弥勒祖啊。因为他在母亲怀孕的时候他就有慈心。这个慈心是与生俱来的，是他从前世带来的。说又过去生中遇大慈如来，愿同此号即得慈心三昧。那么这是说菩萨不识这一生修行的过去生中生生世世他遇到大慈如来非常欢喜，做大慈普如来的弟子愿意将来自己成就也用这个名号所以他得慈心三昧。三昧是梵语，翻成中国字就是定。那么心定在慈悲上，慈悲就是他的心，他的心就是慈悲所以称为弥勒。下面还有一些公案又习为婆罗门，号一切智，于八千岁修习慈心这是都是佛在经中讲的告诉我们弥勒菩萨过去世生生世世都是修慈悲心所以在过去，这都是过去很多劫了，无量劫之前曾经做过婆罗门这在印度出现的。婆罗门在印度人地位最高他们自称是大梵天的后裔掌管宗教教学地位在帝王之上帝王以他们为国师号一切智这婆罗门呢，一切智婆罗门于八千岁也修习慈心。娑婆世界人的寿命，佛告诉我们人寿命最长84000岁最短呢10岁

从十岁，每一百年加一岁，加到84000岁，这叫一增啊，增上。从84000岁，每一百年减一岁，减到10岁，这一增一减叫一个小劫。啊，20个小劫叫一个中劫，4个中劫叫一个大劫。这个常识我们要有。那么这个地方于8000岁的时候，没有说明是增劫还是减劫。啊，只说在8000岁。啊，人的寿命越长，福报越大。啊，那我们现在是减劫，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人寿是100岁。100年减1岁，释迦牟尼佛灭度到今年，我们中国古圣先贤的记载是3041年。啊，那么3000年就是减30岁，现在世间人的寿命平均是70岁。啊，8000岁，无论是增劫是减劫，福报比我们大了。啊，我们比不上啊。他在那个时候修慈心，啊，大慈大悲，啊，爱护一切众生，又佛杀佛的时候，佛杀是古佛，啊，世尊在经上告诉我们，这尊古佛曾经是释迦如来跟弥勒的老师，啊，也就是弥勒菩萨跟释迦牟尼佛都曾经在佛杀佛的时候做佛的弟子，与释迦如来同发菩提心，常习此定，啊，所以世尊跟弥勒关系很密切，过去生中啊是老同参，啊，同参道友，而且都喜欢修慈悲心、慈定，啊，就是慈心三昧，啊，慈定。又《思义经》里头说，众生见者即得慈心三昧，你见到弥勒菩萨没有不生欢喜心的，那他能够用慈心三昧加持众生，让众生跟他见面的时候都得到慈心三昧的加持，那慈悲心都能够升起来。两老在这里引很多经典的，啊，来注解弥勒菩萨。有《悲华经》里头说，发愿于刀兵劫中拥护众生，实则慈龙即世，悲真后劫，至极至此，超出凡小，故无能生。啊，这介绍菩萨，我们要向他学习。

决定不能疏忽。没有慈悲心的人不能往生。为什么？菩提心里头有慈悲啊，没有慈悲心的人，菩提心没法。念佛不能往生，经上讲得很清楚，发菩提心，一向专念。你没有菩提心，光有一向专念，不能往生。经文千万不能错会意思啊。世尊在经上讲得很清楚啊，我们自己疏忽大意了，没有注意到，以为念这一句阿弥陀佛。你看看海鲜老和尚有没有慈悲心，啊，真诚清净慈悲他通通具足。我们净宗学会提倡的啊，真诚心清净平等正觉自受用，慈悲他受用。菩提心说了十个字啊，要记住，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这叫发菩提心，这个人能往生，不发菩提心不能往生啊。记住经上发菩提心一向专念，没有菩提心一向专念，是跟净宗接一个法缘，阿赖耶识里头落些净土种子，这一生不能往生，千万不能疏忽啊！疏忽不是佛说经疏忽，也不是黄念祖老居士注解疏忽，是我们自己太大意了。啊，一定要爱护别人，要关怀别人，不能跟人做敌做对头啊，那完全错误了啊。冤亲债主是过去没有学佛借的这个愿，那现在没法子，现在学佛了发菩提心，像我们自己修行功德都要回向跟冤亲债主啊，希望把这个冤结化解，他那边没化解，我这边化解了这不能不知道啊，这都往生的障碍啊。啊，阿弥陀佛来见你的时候，你还有怨恨，还有贪爱，还没有放下，佛就走了，佛不等你。真正想往生，现在就要放啊。你还等什么时候啊？你要想等到明天，明天还有明天，到临命终时还没有放下，那这个机会就错过了，多可惜啊！所以这个事情不能等啊，赶快要抓住，在这个世界别想自己，自己随缘。

就好了。啊，随喜功德。啊，说什么都好，做什么都好，决定不要放在自己心上。自己心上就是一句阿弥陀佛。学圣贤老和尚，念到底啊，一直念下去啊。那《悲华经》里面这一句说得好，完全正确。发愿于刀兵界中拥护众生。啊，刀兵界是在战争的。这不是天灾，这是人祸。啊，现在我们看到汤恩比博士的谈话，这个老人有慈悲心，非常慈悲，有爱心。啊，告诉我们，我们今天处在这个境缘当中，是什么样的境缘？是人类的文化，是存是亡啊，地球上这些生物啊，是能继续活下去还是同归于尽？我们走到这个路口，他说得很清楚，如果要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人类的文化就断掉了，没有了，地球上的生物全部灭亡。过去战争没有这种武器，人想灭亡全世界做不到，现在有这个武器可以做到。啊，今天一爆发战争可不得了，啊，整个世界绝灭了。所以他说，决定不能有战争发生。他那怎么办？最好这个世界变成一国，一个国家，就不会发生战争了。啊。这一个国家怎么统一呢？不是用武力，是用文化。他举的例子，像中国几千年当中出现过不少次的盛世啊，盛世是完全靠文化，四周这些小国自动的来归属中国。啊，不是中国用武力压迫他的，不是的。啊，是他自动来的。啊，他来朝贡，他来结盟。啊，愿意听从中国领导人的指导。啊，所以他说，未来如果有世界国家出现，他说这个世界国家同肯定是中国人领导，中国文化领导。那我们相信这领导的是什么？就是群书之要。汤恩比没有看过这本书啊，他要看过这本书啊，他一定就知道了啊，就是这一样东西啊，这个东西被我们发现了，找到了，大量印刷流通啊，在马来西亚

我们在里面选择一小部分，啊，十分之一，编成一部《群书之要360》，同时把它翻成英语，啊，在联合国流通，看到的人没有一个不欢喜。好的信息啊，所以我跟外国人往来，我告诉他们，有人说21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我说没错，我承认啊，但是不是中国政治，不是中国武力，不是中国科学技术，也不是中国经济贸易啊，科学都不是，是什么？是中国的群书之要。他们相信了啊，那是用中国传统文化，用伦理，用道德啊，用因果，用圣贤教育来教化众生啊！我们深深相信，人之初，性本善啊！人本性本善，人都是好人，没有坏人啊！坏人是没有人教他学坏了，有人教他，他就学好了啊！这是一点都不假的啊！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好，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二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立于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二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立于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二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立于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请看《大经科注》第290页，第290页，第四行，第二句看起。又悲华经云，法愿与刀兵接种，永护众生。刀兵界不是普通的战争，是人寿在10岁的时候间接见到10岁的时候，道兵界就起来了。人与人之间见面就像冤仇一样，怨恨，总是想把对方杀死手上无论拿什么都变成了武器这个是一个小节里头，间接到最后会出现的这种情形。那么现在人寿平均是70岁，距离道兵界还有6000年。6000年，释迦牟尼佛的法运还在世尊的法运还有9000年，所以世尊的法运是度过这一个小劫的最后人寿10岁，从人

寿十岁又开始，每一百年加一岁，那么一千年就加十岁，三千年就是人又到人的寿命到三十岁的时候，释迦牟尼佛的法运才终结。那么在这个九千年当中，起伏不定，完全在人心，而人心呢，又习这个谨细者教育。如果人类重视教育，重视精神教育，人是有一个物质身体，除了物质身体之外，他还有精神，必须这两种物质与精神平均发展，人才会健康。才会正常。才有幸福。如果只偏重一方面，偏重精神没有物质，当然不可以。偏重物质没有精神也不行。我们现前的社会就是偏重物质太多了，精神教育完全疏忽了，才造成今天世界的困境。世间有一等聪明人提醒我们，教导我们要重视精神教育。现在苦头吃多了，慢慢的觉悟过来了，知道伦理教育重要，道德教育重要，因果教育重要，圣贤教育重要。有这个警觉性，好。如果我们真正能够落实精神教育，让精神教育跟物质教育同时并进，人类可以想到科学的成果，不至于过分的造作罪业。能顺其自然，道德就是自然，自然叫道啊。随顺自然，这叫德了。中国古圣先贤教我们，无伦、无常、四维八德。不能不遵守，不能疏忽。疏忽人决定造恶业，违背伦常就是罪孽了。随顺伦常是德，伦常从哪来的？自然。佛经说得清楚，自信本具的智慧德能，
所以佛教

求福、求慧、求长寿啊，我想全世界的人这三桩事情绝对没有人反对啊，大家都希望我有智慧，我有德能啊，我有寿命，寿命是属于德能啊，我有福报啊，都希望。能不能求得到？难。佛事门中有求必应，那要如理如法的求，那想真正的佛报，这些佛报全在自心里头，不要向外求。那求自求自心里面，决定可以得到。我们有健康的生活，啊，健康的身体，幸福的生活。老祖宗教给我们无常、仁义礼智信，这是得了，说得很清楚很明白。仁者爱人，仁义礼智信，仁要落实在哪里？落实在爱一切众生。啊，《弟子规》上说的，凡是人皆需爱。人真正能爱人的人，他有这种爱心，肝脏好啊，仁爱养肝呐。啊，义者循礼，义是讲理讲道理。啊，不合道理的事情决定不做。啊，不合道理的决定不要去想它。啊，要遵循道理，也就是遵循道德。啊，不道德的事情啊，不去做，这样非常就好，在无上。肺好啊！啊，礼，礼是对人恭敬。恭敬从哪来？从谦虚来的。谦卑就会恭敬别人。啊，傲慢绝对不会对人恭敬。啊，所以礼。就修谦，落实在谦敬、谦虚、恭敬，心脏好啊，养心的，谦敬养心的，啊，智慧不迷惑，迷惑就没有智慧。啊，肾脏好，最后一个信，信是信用，决定不欺骗别人，啊，不自欺不欺人，脾胃好，啊，你看看，仁义礼智信，养我们五脏六腑。啊，善修无德，身心健康，我们大家要共同勉励。啊，老祖宗告诉我，佛法也不例外。

佛法把这桩事情变成戒律，要求大家要认真地去学习。人不杀生，义不偷盗，礼不邪淫，智不饮酒，信不妄语。无戒，无戒是佛法的根本戒。你要学佛，从哪里学习？从无戒学习。啊，无戒要落实。无戒跟中国古圣先贤讲的无常是一个意思。啊，你看，事处世间法，它相通。刀兵戒里头，如何拥护众生？诸位想想，修无戒，行无常，慈悲到基础啊，弥勒菩萨他就能真正拥护众生啊。弥勒菩萨教化就是一个爱心，真诚的爱心。那么真诚的爱心就是弥勒菩萨所表的。我们看下面还是念了引用《弥陀经疏钞》，莲池大师说：“是则慈龙即时，悲真后继。”啊，慈悲，龙是龙身，心龙，即时是现在时。弥勒菩萨对我们现在时，慈悲到基础。啊，他的大悲心，一直到最后，刀兵劫。啊，刀兵劫是后劫。啊，换一句话说，念念不忘苦难众生，啊，总是在众生遇到苦难，他以慈悲之手来帮助我们。啊，至极至此，慈悲到基础，超出凡小，凡是六道，六道众生讲慈悲，比不上弥勒菩萨。小是小乘，小乘是以阿罗汉为代表，啊，阿罗汉的慈悲也远远比不上弥勒菩萨。啊，弥勒菩萨是等觉菩萨，不但阿罗汉比不上，十地以下的菩萨都比不上他。啊，所以下面讲，故无能生，专执慈悲。慈悲第一，啊，讲慈悲没有超过弥勒的。

大事位居不处，他现在是不处菩萨。释迦牟尼佛灭度了，他不世尊佛位。那什么时候呢？这下面介绍了啊，现在斗率内院，在斗率天，斗率内院啊，斗率天是凡圣同居土，内院是弥勒菩萨道场，外院是凡夫。那我们地球上也是凡圣同居土，虽然同居，没有缘见不到。啊，四大菩萨都住在地球上，文殊、普贤、观音、地藏都住在这，在中国。中国这四大名山、四大道场，有人能见到，有缘，没有缘见不到。啊，在山志里面，我们能看到这一些故事。那我们相信，这不是谣传，这不是欺骗人。佛家遵守五戒，绝对没有妄语。啊，这都为我们所证明，确实有神仙，确实有佛菩萨。啊，甚至于阿罗汉，在这个时期来帮助我们，啊，现身说法，现什么身？不一定，像观世音菩萨，32应，应以什么身出现，他就现什么身。啊，那些现什么身不是他自己意思，他自己没有意思，完全是随众生心因所质量。感应不可思议啊，众生有感，佛菩萨有应。我们如果是一心专念，感应就显现。啊，心里头常常想着，想观音菩萨，观音就显现。想地藏菩萨，地藏就显现。一切法从心想生，诸佛菩萨是自心里头本有的，断难的。啊，一切诸佛如来是自心里头圆满所现。啊，圆满的自信现佛身，局部的现菩萨身，现声闻身，现诸天身。

啊，现六道凡夫身，不一定啊。虚云老和尚47岁，从普陀山发现三步一拜朝五台山啊，拜文殊菩萨，把这个功德回向跟他的母亲。他母亲过世啊，三步一拜从南普陀到五台，拜了3年多才拜到，路上有2次生病啊，严重的生病，都是在旷野附近，没有人家，啊，在这个时候感应文殊菩萨现身来照顾他啊，菩萨现在是什么身份呢？乞丐，乞丐的身份啊，照顾他半个月，病好了，这乞丐走了。第二次生病的时候，又遇到这个乞丐啊，这个缘这么巧，又遇到了，跟他又住了半个多月。病好之后到五台山才知道，那个乞丐不是凡夫，是文殊菩萨化身。啊，所以佛法里头是有一句老话说，尘则灵啊，灵就有感应，真诚到极处，你跟佛菩萨就常常感同啊。这个有道理啊，真诚到极处。我们现在跟佛菩萨为什么没有感同？不诚。那成的标准是什么？一念不生叫做成，你还有念头不成啊，念头没有了就成啊。所以我们念佛，我们有心念，有心念就不成，但是有心念念到无心念，无心无心就是无杂念，无妄想，无杂念，那个时候是真心。所以先用妄心念佛，念到最后变成真心念佛，真心念佛感应就现前了。这是我们不能不知道的啊，一定要把妄念放下，不要把妄念杂念放在心上，心上只有阿弥陀佛，像海贤老和尚一样，他念这句佛号念了92年，我们经题上清净平等觉，他通通念出来了。清净平等觉是我们的真心，他用念佛的方法完全证得啊。清净心是功夫成片，四一心不乱。

平等心是理一心不乱，菩萨真的啊，后面觉就是开悟了，大彻大悟，明心见性，这叫觉。啊，中文里面所说的明心见性，见性成佛啊，是真佛，不是假佛。天台大师讲六即佛，六种佛，啊，最后讲究竟即佛，那是圆满佛，华严经上称妙觉，啊，果位。华严圆教判四十一位法身大师那是觉啊，在极乐世界生十宝庄严土啊，在极乐世界他的身是法身，他居住的地方是法心土啊，法身无量寿啊，法心不生不灭，跟我们这个世界完全不一样啊，设法界全是生灭法，全是假的，没有一样是真的。啊，法性土样样都是真的，为什么？都是不生不灭。啊，法性身、法性土，唯心所现。他没有为识，他只心现。那设法界呢，在唯心所现呢，上面又加了一个妄心，唯识所变。啊，设法界是唯识所变。如果你能够转识成智，转八识成四智，转阿赖耶为大圆净智，转第七识为平等性智，转第六识为妙观察智，转前五识为尘所作智，那就恭喜你，你就到了十宝庄严土了，你就永远脱离十法界了啊，当然也永远脱离六道轮回了。得从理上说啊，方法讲呢就是放下啊，能不能把八识五十一心所统统放下，不要放在心上，真心就出现了啊。海贤老和尚给我们做出最好的榜样，这个榜样在以前禅宗六祖慧能大师做过，在早年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

大彻大悟，为我们做过榜样，真难得。

个榜样。啊，我们是很有福报，非常幸运遇到海贤老和尚。老和尚92年，一句佛号不拐弯呐，不拐弯，没有换第二个题目。啊，这一句佛号念了92年，把自性里面的清净平等觉念出来了。啊，那他是什么人？法身菩萨。为我们表法了，为我们做好样子啊！啊，真正做好样子的人，在这个世界一尘不染呐、啊！六根在六尘境界里头，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这就是如如佛，这就是世尊所说的，你本来是佛。佛是什么样子？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就是佛了。啊，这是我们的本来佛。我们的自性佛啊，一切众生都有，所以佛说一切众生本来是佛啊，起心动念就错了，迷了，起心动念就变成阿赖耶了啊，就有分别，就有执着，就是生灭法了啊，自性不生不灭，阿赖耶刹那生灭，了不可得了。我们今天迷，就是迷在阿赖耶里头。啊，用什么方法破迷呢？方法太多了，无量无边，什么方法都可以啊，方法里的最妙的方法无过于念阿弥陀佛，这个方法最简单，最容易，最有效果啊，在我们中国古往今来多少人用这个方法一生圆满成就，我们要相信，我们今天遇到了问题，就是肯不肯真干，肯不肯放下，肯不肯让心里头只有一尊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之外什么也没有，你就成功了，那你就圆满了。那么弥勒菩萨现在在斗率内院，斗率是欲界天第四天，第四层天。那我们上去四王天，四王天再上去忉利天，忉利天再上去夜摩天。夜摩天再上去叫斗率天，啊，弥勒菩萨住在那里。虚云老和尚往生的斗率内院是真的，不是假的。

这个人修弥勒净土，修成功了。还有许多修弥勒净土的没成功，没成功依旧在六道。弥勒净土也不容易啊！真正容易修的是弥陀净土，极乐世界。容易是比一切法门的比较容易，真容易。条件呢，是你要肯放下，你有一桩事情放不下，可能你就不能往生。为什么？那一桩事情障碍你往生，你去不了了。要样样放下只有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之外什么也没有，那你决定的生，而且生到极乐世界品位很高，斗率内院4000年后是斗率内院的4000年怎么算法？斗率天地一天是我们地球上的400年，斗率天一天斗率天人的寿命是在他们那个地方的寿命4000岁，不是我们这儿4000岁，是他那儿的4000岁，所以斗率天的4000岁，相当于地球上多少啊？5760000000年。弥勒菩萨什么时候到我们这个时间来？57亿6000万年之后。他到这个地球上来示现成佛龙华三会普度众生，释迦牟尼佛讲经教学300多会大会小会不一样，300多会49年。弥勒菩萨将来到这个世界，他只有3会，我们相信每一会的时间都是很长。释迦牟尼佛的法会，长的有好几年，短的有1天，几个小时，所以一生呢。我们今天讲办办教学办了300多次长短不定弥勒菩萨简单只有3会。那我们相信这3会是怎么开的？第一会先度菩萨菩萨根性利益，上上根人的，先度菩萨，次度二乘，度声闻缘觉，第2会，第3会度六道众生，统统都度了。现在这个世界。有不少人羡慕龙华三会，你不能往生到斗率内院，你要遇到这一会员，

不容易啊。如果能生独顺利愿，好，将来弥勒成佛，你们跟弥勒菩萨一起来，是佛面前的大弟子啊，像释迦牟尼佛弟子里头，舍利佛、摩犍连啊，这样的人物啊，虚云老和尚往生到内院，他得到了啊，他在内院修行4000年啊，也就是我们地球上576亿6000万年，啊，然后跟着弥勒菩萨一起来，成为弥勒菩萨身边的大弟子。虚老和尚不是一生成就的，也是再来人的，无量劫来生生世世修行，在这一生为我们实现往生内愿，那不容易。我们再看后面这一段，本经以上面的三位大师为菩萨众中上首，第一个普贤菩萨，第二个文殊菩萨，第三个弥勒菩萨啊，我用他们三个代表菩萨中的上首，意思很深的啊。为什么？盖因三大师净土缘深，他跟净土的缘分非常深广啊，所以用他们来表法。于是我们就联想到弥勒菩萨将来到这个世间成佛，决定讲净土三经，啊，为哪些人讲？我相信三会都讲，对菩萨讲，对二乘讲，对六道众生统统都讲。因为这个法门，释迦牟尼佛在世就是多次宣讲。啊，为什么讲的不一样？听众程度不相同。啊，所以传下来的版本里面不相同，道理在此地啊。如果是议会，听众都是一样的，佛就一次就完了，不会讲三次啊。啊，所以释迦牟尼佛，古大德讲这个无量寿经，肯定是三次以上。这个说法很有道理啊，三次是根据先前传下来的五种原译本，说法不一样啊。最明显的是愿文啊，你看从愿文
就三种差别。

有两种，二十四元；有两种是四十八元；还有一种送一的三十六元。啊，这绝对不是翻译错误，是原本不同。啊，所以古德判这个判断，世尊至少讲了三次，听众对象不一样。啊，在我们想想，对菩萨、对声闻、对缘觉、对凡夫，说法不一样，因此有汇集的必要。啊，弥勒菩萨三会，我相信是这样来的：对菩萨可以一会，对小乘一会，对六道凡夫一会，这是圆满呐。啊，这个里面根性还是有差别的，特别是六道凡夫。啊，世尊当年住世给我们讲了这么多经典，绝大多数都是为凡夫讲的。帮助凡夫种善根，增长善根，到究竟圆满。所以有不同的方法，啊，不同的说法。学习境界提升的，师尊跟你讲不一样了。前面为什么不讲？前面这甚深的经义你听不懂，你会产生误会。啊，佛所讲的一定适合你的程度，你听了很欢喜，很高兴，依教奉行。啊，真正行道一定成提升，那提升再给你讲。啊，一直帮助你往生十宝庄严土。啊，佛就不必再跟你讲解了。为什么你自动你有能力，你有智慧啊，你能够化无量无边身，你有能力清净变法界虚空界，过去现在未来一切诸佛，你有这个能力啊，有这个神通啊。啊，这个能力现前，你肯定礼拜供养一个不漏，分身去的。啊，礼拜供养修福，修无量福报，同时听经闻法。请佛开始，这是修慧呀，佛慧双修啊，很短的时间就证得

啊，那么这三位等觉菩萨啊，都有为前、为中、为后，像前面所说的，啊，根净土的缘身，正好影响海会大众。海会大众里头就有这三种成绩的人，凡夫为前。菩萨是为中的，还有为后的，像现在我们在此地所看的普贤文殊弥勒都是为后。为什么？他们久远劫都已经成佛了，在释迦牟尼佛这一会上来做影响中，影响海会大众同归净土啊！同归净土这一句是目的啊，他来干什么的？他就来干这个啊，帮助大众，大众的人数无量无边，大众的根性不相同，他们做出种种事现也不一样我们再看下面普贤行愿品中啊，普贤菩萨于士多林中发十大愿望，普贤菩萨以十大愿望导归极乐，那接着又说世人临命终时，最后刹那，这就讲修普贤誓愿，求生净土。啊，谁发这个心？近代我们看到有一个人，弘一大师。李叔同啊，我们相信很多人对这个名字都熟悉啊，在近代出家人当中对戒律有研究的他是一个，非常难得啊，他平常功课就是普贤行愿品，最后这一卷《华严经》最后的一卷，十大愿望到归极乐啊，这一品经大师念得很熟，完全能背诵啊，他以这个做早晚课求生净土，他成功了啊！净土在晚境主要的经论五经一论

啊，在200年前没有，只有三经一论。三经是无量寿经、观无量寿佛经、阿弥陀经，这净土三经的一论是往生论，天亲菩萨的学习报告。啊，天亲菩萨往生极乐世界，告诉我们极乐世界一真庄严，说了29种。啊，这是他亲眼所见，亲耳所闻，不是听人说的。啊，来给我们作证。这三经一论，这第四部经呢，就是普贤行愿品，是清朝末年。彭继清居士啊，不是彭继清，魏默生，咸丰年间啊，彭继清是做了一个无量寿经解本，做得非常好啊，用康生开的本子，这个本子也流通了。民国初年，丁佛宝居士给《无量寿经》做了个注解，叫前注。他用的本子就是这一个戒本啊，彭继清的戒本。魏默生是咸丰年间人啊，他有无量寿经的汇集本啊，汇集的也不错，里面呢还是有问题，不能算是最好的本子。汇集难啊，太不容易了。啊，后人有行家了，内行的人挑毛病啊。啊，这也被人挑出来了。不能成为善本啊！是到民国初年，抗战之前，夏莲居老居士发现，重新再汇集啊，3年，他是依照魏默生这个本子做底本，等于说再把它修改，把它订正，希望成一个本子啊。所以他的初，这个初稿3年完成啊，这就是用这个魏默生的本子。我们这一本就这本啊，这个无量寿经是夏莲老最初这个版本啊，以后又用了7年的时间，总共10年啊，这个7年是每一天都在斟酌，都在改动啊，成为现在的定本。

这个本子最初，这是1943年印的。分全经为37品，啊，大概是用37道品，啊，分为37品。慈州法师有刻版。那么现在的定本呢，以阿弥陀佛的大愿48愿，所以他用48品。自己挑啊，自己找啊，到找不到毛病啊，这才算定本呢。啊，魏摩生会集没有用这么长的时间，也没这么认真。啊，夏莲老这位世尊，往后末法9000年众生，修净土能往生，做出最大的贡献。这是我们要感恩的。华念祖老居士是他的学生，那他嘱咐念公要为这个经做一个注解，那一直到念老晚年身体很不好，啊，环境缘分具足了，啊，开始注经，用什么方法注？以经注经，用这个方法，所以他采取了83种经论，110种祖师大德的著作，总共193种来注解这个经，所以他每一个引用的弥陀疏钞，我们看到的四义经啊、悲华经啊、文殊法愿经，我们在这里全看到啊，啊，引经来注解，大家没话说，这是真正智慧。啊，如果用自己意思来注，别人不相信，还要回报你啊！你有什么资格啊？采取这个方法，大家没话说。经上讲的，佛说的，菩萨说的，祖师大德说的，真能服人。啊，叫人看到没话说，用了6年时间完成这部注解。啊，我得到的注解，这个注解大概是海外第一本。啊，好像是84年。黄年老访问美国，他一生就去一次，一个月。啊，我们在美国遇到了，他就带了一本这个注解，刚刚完成初稿。啊，用油印印，油印。品质很差啊，能印的数量，在我想不能超过100本。

一百本有蜡纸就坏了，就不能再写，再印了。所以它的分量不多。他送给一些同参道友做参考，啊，到处向人请教，这个心态非常好，谦虚啊。啊，拿着本子向别人请教，希望别人指点他再改进。啊，所以他以后又修订过几次。啊，我们第一版本是我从美国回到台湾，在台湾演了一晚上。第一本，那是他的原稿。啊，这个本子非常有价值，跟现在这个本子他修订过的，你对看就知道他改写哪地方，他补充了些什么。啊，所以这两个本子究竟圆满。就像莲公自己说，他也劝人着世无诸恶事啊，啊，生在无诸恶事，无如念佛好啊，啊，没有比念佛更好啊。无助我是修行，要念佛求生净土，这此生断为大劫来。他这一生到这个世界来干什么？就是为了汇集无量寿心，就为这种事情。那黄念祖也为这种事情来干什么？给大劫做注解。那我们到这个世间来也为这桩事情来传播，现身说法，依教奉行啊，来劝导大众。非常难得，海贤老和尚最后给我们作证，真不容易啊！要让这一位老修行人住世112年啊，请他来作证，大家相信啊。20岁出家，师父只教他一句话，那个师父不是平常人。为什么？师父能观机也，啊，看到这一类的根性的人，你没有遇到就不说了，要遇到这种根性的人，决定成就啊。什么根性？具足、老实、听话、正干啊，那就得好好照顾他。又有非常好的心态，这个心态就是真诚心、亲近心、恭敬心，这样的人到哪里去找啊？可遇不可求啊。

老师遇到他，他遇到老师，语言成熟了。老师只是叫他一句“南无阿弥陀佛”，一直念下去，没有二话可说。哎，他就真接受了。就这一句阿弥陀佛，念了92年。啊，念累了就休息，休息好了接着再念，不分昼夜。所以他生活当中念，工作当中念，待人接物都在念。他说他有时候念的时候不出声，心里头默念啊，口不出声，叫金刚持。一生圆满成就啊。表演在什么地方？往生的这一天。从清晨到黄昏，这一天的时间都在菜园里面工作。啊，浇水、拔草、整地。啊，做到晚，天黑。别人劝到他。天黑了，可以休息了。啊，他告诉别人，快好了。啊，这个做完了，我就不再做了。啊，大家听了也没在意。没想到那一天晚上就往生了，他做完了不再做。啊，这是给我们实现的什么表什么法？一日不做，一日不食。啊，活一天干一天，认真的干。一点也不偷懒，也不偷闲。啊，最后往生这一天，从早到晚，农田里头耕作。啊，晚上走了。啊，这晚上这一晚上，大家也没有留意。啊，因为老和尚晚上啊，跟平常也不一样，大声念佛，自己敲着引磬，平常念佛不敲引磬的，这一天晚上敲引磬，啊，大声念佛，大家睡着了也没有理他，啊，什么时候走的不知道，到第二天早晨，看到老和尚房间里灯没有熄。啊，老和尚是非常节俭，啊，晚上一定是把灯熄掉的。这一天晚上灯没有熄，到第二天早晨，早课完了之后，到老和尚房间一看，走了。我说，再想想昨天说的话，最近一些活动，哎，确实跟平常不一样。证明他预知是知，他跟大家告别，跟大家辞谢。自在往生了。

不要人作念。他说作念不牢靠啊，自己念佛最可靠了啊，念到阿弥陀佛来接引他走了啊，最后一个表法就是拿到这本书照了一张照片啊，最后一张照片啊，那么普贤菩萨给我们说，修普贤行的人啊，接着又说，世人临命终时，最后的这一刹那，一切诸根习戒败坏，一切亲属习戒舍离，一切威势习戒退失，威。你的威德势力你带不走啊，没有一样能带走啊。第一句是身体，这个肉身带不走啊，一切诸根都败坏了，身体带不走。第二句是你的家亲眷属带不走啊，你所亲爱的人永远不再见面了。第三个是你的威势啊，你做的大官，你发的大财，没一样能带走啊。福相大臣，那这对国王讲啊，你的宰相你的大臣带不走，宫城内外啊，你居住的宫殿啊，城市相马车臣，这叫你的交通工具啊，珍宝佛藏，你所收藏的这一些金银珠宝你也带不走，如是一切无福相随也，没有一样东西你能带走啊！那真正带走的什么呢？唯此愿往，不相舍离。普贤菩萨传给你的，这是他愿望。哦，这个你带去了。于一切时引导其前，它起作用。十大愿王在引导你，一刹那中即得往生极乐世界。

弘一大师专修这个法门呐、啊，啊，净土无间呢，他就玄了，普贤行愿品，啊，十大愿望倒过去了，啊，比这个更简单的，大势至菩萨圆通章。清朝乾隆年间，慈云灌顶大师给圆通章做了一个疏抄，就是做了一个注解，说得很详细。啊，这个本子我过去学过，过去讲过，啊，好像有这个录音带，那个时候没有录像。罗爷五经一论一共六种，随

一遍即用哪一种都行，啊，全修也行，全修就六样，分量不同，啊，选择一两种也行。最重要，要专呐，教之道贵以专。啊，佛法里提出来的一门深入，常识熏修。啊，弘一大师一生专修普贤行愿品。啊，道义。即见阿弥陀佛，对，到达极乐世界，花开见佛。普贤誓愿，礼敬祝福，称赞如来。广修供养，忏除业障，是常随佛学，勤转法轮，勤拂诸事。这个七句是愿，后面三句是回向。要能把它落实，勤转法轮是勤讲经，勤拂诸事那就是建立道场。啊，请人讲经，租借个道场都可以，临时搭个道场都行，因为一部经讲完了，这个法会圆满了。啊，但是总不如请一个法师常住在这个世界，啊，教化一方。这个以前李老师告诉过我。啊，古往今来，真正有成就的，都是住在一个地方，一生不离开，住几十年。像他老人家，在台中住了38年。啊，才能有成就啊！啊，一部经，两部经。就能真正开悟啊，有成就的太少了。特别是现在这个时代，更新力的人少，觉悟的人少，迷惑的人多，业障重的人多，啊，不可能听其不进。他就听明白了，啊，要重复去听。不过现在有一个好处，过去没有的，现在有光碟，可以不断反复去听，好，叫一门深入。你请个法师，你让他一遍一遍反复的讲，他做不到啊。可是这一部经的光碟。我们反复地听，这不难呐。啊，刘素云居士听我讲《无量寿经》，他是听光碟。啊，这个《无量寿经》

讲了十几遍，在讲注解之前是讲经文，时间比较短啊，一部经几十个小时啊，一百多个小时就讲完了。那么此从换成注解讲，这个注解讲一遍大概要1000多个小时啊，我第一遍讲的是1200个小时啊，现在讲的时候越讲时间越长。啊，所以讲一遍很不容易，但是留下来的光碟方便了啊，可以不断重复的听啊。刘素言居士告诉我，他最初拿到这一天这一套光碟，每一天听10个小时啊，10个小时呢听一片，早年的光碟一片就是1个小时啊，这一部经100多篇听一片，一片听10遍，1个小时一遍，一天听10遍，长时熏修啊，除听这个10个小时之外呢，就念阿弥陀佛。那时候他身体不好，养病，这样不断的听了10年，10年成就了啊！10年之后，他能讲，讲得很不错。啊，由这个电视台去访问他，我是看到这个访问的光碟啊，我发觉的这个人很难得啊，想方法跟他联系啊，问这些同学有没有人认识，能不能找到电话号码啊，结果1个月之后就联系上了，我就邀请他到香港来见面啊，他也就真来了啊，见面非常欢喜，他的病完全好了啊，那个病医院都放弃治疗了，得的红斑狼疮比癌症还要严重啊，所以他每天在家里养病就是听经念佛，没想到2-3个月之后再去检查完全好了。一般红斑狼疮好了一定留下疤痕，他连疤痕都没有，这个道理我们懂得了。他这10年把病忘掉了，他心里头只有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除无量寿经他什么都没有啊，这样就能够把带着病毒的细胞统统恢复正常啊，他身体就恢复健康啊，现在很多人到处请他讲经，他就学一样东西学10年啊，讲其他的经典他没有学过全都能讲，这就是一经通啊，一切经通10年得念佛3昧，得3昧
哪有不开悟？

去开悟了。啊，这是我们不能不知道的。啊，真的开悟。

有深度，有发明，非常难得。啊，有几个同学学得很好，啊，继续不断，五年、十年之后，都是我们佛门出家的，是大德，是高僧，在家是高士。啊，向下连举，像黄年老，啊，像李炳南老居士，都成为一代宗师。住在一个地区，教化一方，众生之福，国家之福，佛法教学那一方，人心善良啊，灾难的能化解。啊，又有偈子说，这是普贤菩萨说的。这个偈子在《四十华严》第39卷，我就看到贤首普贤文殊的偈子，才知道他们两个人怎么成就的。念阿弥陀佛成就的，你看，愿我临于命中时，尽除一切诸障碍，面见彼佛阿弥陀，即得往生安乐刹。我即往生彼国矣，现前成就此大愿，一切圆满尽无余，利要一切众生界。这是普贤菩萨啊，我能相信净土是这两首偈引导的啊。在这个之前，李老师、灿云法师都劝我修净土，我都没有接受。啊，我在台中住了那些年，跟李老师学经教学了30多部，啊，学大经楞严3年，华严啊，华严经不长，我大概只用了1年的时间。啊，80卷华严，我听了1卷。啊，后面我就能讲了，就不必听了。他老人家用的是参考资料，是清凉大师的疏钞。啊，我手上也有一套疏钞。他在台中讲，我在台北讲。他一个星期讲一次，我一个星期讲3次。所以我2年呢就追上他的进度。啊，学经教。要学门道。啊，老师的思想，老师的理念，老师的方法，老师的经验，我都懂。

我在台中学这些，管用啊。啊，所以佛讲遍数也多。啊，到哪里去佛讲？有一个人听，我都给他讲。啊，没有人听的，没人。那个时候有录音机，方便了。我买了个小录音机，我讲讲录音机听。录下去之后，我再打开，我再听我讲。锲而不舍了，啊！老师教给我，打拳的人全不离手，天天要练。啊，唱歌的人、唱戏的人，每一天要吊嗓子。啊，3个月不吊嗓子，他就不能讲了。讲经也如是。啊，讲经的人3个月不讲，生疏了，到以后就讲不下去了，一天都不能停啊！啊，我在年轻的时候，在原罪书生的时候，每一个星期讲30多个小时。啊，一个星期。啊，初到美国的时候，一天讲9个小时。美国没有办法天天讲，没有人来听。他们只有星期六、星期天是假期，啊，可以来听经。啊，星期六的晚上，啊，星期五的晚上。星期六一天，星期天的上午、下午，他准备明天的工作，所以时间这么短，那我们怎么办？星期六上午3个小时，下午3个小时，晚上3个小时，9个小时。啊，他们是坐在台下听的，我是站在讲台讲。啊，我要站9个小时。啊，所以法缘很殊胜。啊，定的2个时间，星期五的晚上，星期天的一天。啊，所以远道的同学，他们都开车来，啊，来住一晚上，来听经。星期六晚上听完经回家，啊，所以现在我常常还是想着保持4个小时。上午2个小时，下午2个小时。啊，那么现在在此地，同学们热心要帮我调理身体。上午的时间呢，就调身体。啊，所以下午我们还是希望有2个小时在一起共同学习。啊，所以这一首偈，诸位就晓得我真正相信净土，真正接受净土，普贤菩萨。啊，接着呢，文殊菩萨。他们两个的原文在一起。有文殊发愿偈言：愿我命中时，灭除诸烦恼，面见阿弥陀，往生安乐刹，身彼佛过矣，成满诸大愿，阿弥陀如来现前受我。

两大事，发殊胜大愿，求生极乐，可劝一切菩萨，皆两信，文殊之大智，入普贤之大贤，普导众生同归极乐。我们年轻，学佛了，确实对于文殊普贤这两位菩萨特别的恭敬啊，特别的欢喜，一个代表无量智慧，一个代表无上的大行，文殊说法，普贤真干了，像我们现在看到的贤首菩萨啊，这个海贤老和尚，他修的是普贤行。我们细心观察十大愿望，每一条他都做到了，做得那么圆满，做得那么微妙啊，不懂的人完全看不出来，明白人看到太奇妙了。92年修什么？普贤行。普贤行里头一定有文殊智啊，皆行是一不是二，有解必有行，有行必有解。贤公老和尚没有透露信息，没告诉人呐。我们要会看，他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应该在什么时候？我是细心去观察，功夫成片。30岁以前得到，他20岁开始念佛。我相信20几岁的时候，功夫成片得到了。一般讲3-4年，啊，那么再过个4-5年，继续不断的努力。他能念到四一心不乱，也就是清净心现前。啊，30岁前后，40岁前后，念到理一心不乱，就是禅宗的明心见性。啊，所以他什么都知道。见性的人才可以说，没有见性的人不可以说啊，他就是不讲。你要问他笑而不答，那就是他的回答。啊，真的清楚，真的明白。

过去、现在、未来，十方三世，没有障碍啊。啊，为什么不往生？阿弥陀佛的意思啊，他自己透露了，就是我有好几次求阿弥陀佛带我到极乐世界。他说老佛也讲你修行很好，希望在世间多住几年，给大家做个榜样。所以他是有使命的啊，这个使命就是表法，表法就是做榜样给我们看。啊，你看他说了，我好几次，那说明他见阿弥陀佛，他见西方极乐世界，决定不是一次，不是两次，啊，好几次。我们在历史上看到，慧远大师一生见极乐世界四次，所以我相信海贤老和尚见阿弥陀佛、见极乐世界，应该是十次以上，但时间长啊，92年。啊，所以跟极乐世界、跟阿弥陀佛很熟了，真的什么时候都能去得了。啊，佛留他在这个世间，表法，这是慈悲到极处啊！弥陀的慈悲。啊，加持他，让他健康长寿。啊，112岁，精神体力就跟40-50岁的人一样，这让人羡慕啊！啊，一般人老了，精神体力都衰了。他老而不衰呀！啊，什么活他都干呢，精神体力充沛呀，这是让人最佩服的地方。啊，你们50-60岁不能做的，他来做。所以这个地我劝导同学每一天要看3遍，

念一万声佛号，一年不间断。我相信海鲜老和尚这边的光碟对你起意想不到的作用。为什么？你对净土真心真发愿，你向他看齐，你会有他一样的成就。如果你肯表法，肯发心做表法，阿弥陀佛会延长你的寿命。啊，我对于海贤老和尚120岁，

0: 我认为那个寿命不是他的，不是他本有的，他本来的寿命应该是七八十岁啊，会延长那么多，那是阿弥陀佛把他延长的啊，不是他自己本来的啊。所以真正发心学习会有成就，阿弥陀佛会帮助你，因为阿弥陀佛需要你啊，需要有很好表法的人来弘扬净土啊。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1: 在整理一位僧人生平事迹的时候，我们突然发现他是一位佛门再来人，他为我们注释表法细致深刻全面，或许是我们只缘身在此山中不识庐山真面目的缘故吧，致使我们没有去享受品味和体悟。那么我们今天就去还原一个原本就立体丰满福慧具足真实的千百年一遇的僧宝形象吧。112岁老僧生活自理，不用人照顾。112岁老僧每天劈柴除草做农活。112岁老僧上树摘柿子。112岁老僧穿针引线缝僧袍。112岁老僧戒杀放生度众生。112岁的老僧栽种奇花瞬间开。112岁老僧净空导师为之青壮挽联墓志铭。

0: 112岁的老僧，
1: 欲知实质，自在往生极乐邦。一位高僧的真实生活写照，闲工和尚，佛门榜样。茫茫宇宙，无限太空，浩浩神州，中华大地，一度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摇篮。中原沃土，人杰地灵，位于中原之中的南阳盆地更是圣贤辈出，南阳四圣誉满天下，高僧云集，举不胜举。天然禅师、慧中国师，被誉为南阳和尚的神慧法师，近代净严法师、体光法师、海默法师。2013年1月17日，壬辰年腊月初六凌晨，在中原南阳来佛寺这座极不起眼的乡间小寺庙里，又一位大德高僧，112岁的上海下贤老和尚，欲知实质，完成了住世表法使命，无诸痛苦，潇洒自在，安享世纪，舍报归真，驾莲台往生极乐，世寿112岁，僧腊92载，戒腊90春秋，令无数见闻者叹羡不已。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上午，伞盖林立，床幡排空，桐柏山清泉寺的印生大和尚，鳌元寺的演教法师，玉山寺的妙宝法师参加了庄刚入塔法会，海贤老和尚的弟子印智、印寒、印荣等法师和诸山长老，以及来自南阳及全国各地的3000多名净宗学人，为老和尚念佛诵行。老和尚的弟子印智法师诵读了偈文：圣哉贤公，人中豪雄，三界师表，法门向龙，延迟境界，勤修范行，90余载善始善终，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来佛古寺，因师而名，师今归去，福慧圆通，花开见佛，彻悟无声。农历壬辰年腊月初六凌晨，来佛寺上空祥云缭绕，霞光万道，似乎在向世人宣说着什么。我们最尊敬的上海下贤老和尚娑婆印坏，净土文成，永远离开了我们。老和尚圆寂前一天下午，还在来佛寺门前的菜地里一直干到天黑。
2: 这个隐含师傅说的，师傅你还干呢？他说的我干不了多长时间了，马上都干完了。
1: 师傅这话当时只做平常话，现在想起恩师话里有话，一语双关
2: 他是每天夜里1点多起来念佛，3点多灯也该亮，赶到早上6点多，你看他衣服都叠得好，他平时不叠衣服，看着他洗脸脸也是红红的。
3: 到6天7天的时候，发现他的头发黑了一半，眉毛整个黑完，胡子。
1: 海贤老和尚往生的20天前，去到桐柏县平市镇的古峰寺看望他共修多年的老朋友铁脚僧印强法师。路上老和尚拉着陪同他去的老护法春生居士的手说：
4: 我来这一趟我都用不来了，我问他我那是

0: 不来的时候，他说都得进来，我都要走啊。你上次我说，你说这个老头也不给你走着的，咱也在这再住二年了。这一大理又说你走的，他说你不着。老
1: 师
0: 呀，两天
1: 都
0: 就找着我，
1: 说
0: 我这个
1: 马狗眼
0: 脸
1: 走了。我你啥时候往生走了，就给我甩去，我找人给你出现。天天老王让我说呀，家人出现他是不相信，他走不了。我这辈子出现，我这都走了，我辈子100%把握。
2: 师父与之师之自在往生，谁能比得了？不识字儿，一句阿弥陀佛，就这成就了啊！师父给我做了个好榜样。
3: 临终。他实现了预知实知，身无痛苦，心不贪恋，意不颠倒，如如沉定，往生极乐。
4: 高深的大洪在清净心里，在平常心里。现实之所以有如此高的成就，因为他有一颗清净心和平常心。
5: 是人生七十古来稀，在当今物欲横流的纷繁环境里，行师是怎样的修持能够得享百岁高龄，身心自在，得以解脱呢？又是怎样练就的清净心和平常心呢？怀着敬慕，带着疑问，在老师傅的高足印智、印寒法师的带领下，我被不孝弟子一行数人，沿着桐柏山脉，探寻老和尚走过的足迹。
6: 贤师俗姓文，名川贤，字清玄，祖居豫南唐河县少拜寺镇，生于晚清光绪26年8月19日，父母及祖父皆是虔诚的佛弟子，耕读传家，乐善好施。俗语云，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贤师姊妹五人，父母于苦难中将几个儿女拉扯成人，其中之苦楚自是不忍称说。贤师10岁时家乡大旱，父亲出去逃荒要饭，在湖北随州遇到土匪抢劫火烧村庄，父亲就挑水救火，后被返回查看的土匪活活打死。劫后回村的村民看到一群恶狗在为维护他们家园的恩人守尸，见者无不为之痛哭泪流。狗倘如此知恩报恩，何况人乎？村民眼含热泪，携母亲送尸还乡，以长辈之礼安葬。是少年时期，被发生在自己身边的触目惊心的几件事惊醒了，对坚定不移走上念佛求往生的道路起了很大促进作用。那时在老家，爸妈秉性不好，非常霸道厉害，和家人邻舍人经常谩骂和打架。曾有一次，他骂打吴婶时，把吴婶衣服都撕光扒掉了。在后来接连发生了许多当时还不知道是恶因招致的恶报，爸妈接连生了4个儿子都先后夭折，最后爸妈的舌头总被自己的牙齿咬坏，就是人们俗说的嚼舌根，鲜血直流，以致发展到整个舌头都被自己咬掉了。后来爸妈在32岁生女儿坐月子时也痛苦地死去了。当时母亲对我说，为人要和善宽厚，千万可别作恶造罪了。母亲的话深深地印在了他的脑海里。后来师种了一个大冬瓜，却被堂弟偷了，他就小声念诵，谁偷了我的冬瓜，就叫他长疮害病。谁知道3天后，他的堂弟真的卧床不起了。婶娘找到他说，你别再念了， 你弟弟就摘个

0: 冬瓜，你就咒的他浑身长疮，疼得喊爹叫娘的。后来，他就赶紧念诵：“快叫他好了吧，快叫他好了吧。”堂弟很快就真的好了。哇，人的念头竟有这么大的威力，有这么大的作用啊！以后再也不敢恨人怨人了。他对人生有了深刻的思考，这件事儿对他以后坚信念佛法门能够成就正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8岁时，贤师腿生痈疮，大幅溃烂，母亲为之四处访求名医，全然回天乏术。师已知因果，叹曰：“妙药难医冤孽病。”遂舍弃医药，从朝至暮，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圣号，月余天后，顽疾不药而愈，使由此越发坚信佛语至诚，确无狂语。菩萨所言度一切苦厄，果不其人。历此生死大劫，也令贤师深刻领悟到轮回路险，死生事大，遂生起出离之心。民国9年，师20岁，决意拜别慈母，投在桐柏山太白顶云台寺上传下界老和尚座下。
1: 这些师父答应愿前后就是到这儿，就是传讲师父提的度。
2: 谁呀？在当时，在这个寺院去北京，那个光是十来年没出禅堂，回到桐柏山，好几个人搁那个荒草扎着，有病要了，他都随便的抓一把，你回家不管啥病他都管治，只好治白了病，野草喂药了。
0: 老和尚亲自为之剃度，赐法名曰海贤。贤师于23岁时，赴湖北荣宝寺受具足戒。传戒功本是临济宗白云系的一代大德，然而却不曾教授贤师参禅打坐，也没有教授讲经说法，唯传六字洪名，主妻一直念去。贤师曾先后在桐柏山的普化寺、云台寺、塔院寺常住，开垦过14片荒山。
1: 当年他们在这都是开荒，这都是开荒种地啊。
0: 修建过11所道场，曾与宗门高僧海默法师、体光法师一起在塔院寺结庐共修。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红卫兵到寺院里焚毁经书佛像，逼迫僧人还俗。红卫兵扒开了传戒师的木塔，可是墓穴空空，只好作罢。
1: 塔院寺始终红卫兵找到骨灰没找过，他知道有这个艰难。
0: 贤师在墓穴地下的石板下面找到了师父的骨灰，方知传戒师是得道高僧，早知有此一劫，方将骨灰藏匿石板下面，任凭红卫兵如何逼问，历尽磨难，师父的骨灰才得以保存。直到1991年，海贤老和尚又亲率弟子们为师父在桐柏山桃花洞旁边重新修塔安葬。贤师被安排到山下的村子里做了生产队长，当时不许念佛，他就在心里默默地念；不许拜佛，他就在晚上偷偷地拜。大锅饭里有荤腥的时候，他就吃锅边菜。更难能可贵的是，贤师一直为大众示现着僧宝的形象。
3: 下城南殿也都没换续。
0: 后待形势稍松一点，便又赶回寺院。寺院没有了户口，
3: 都是瓦房瓦地。

0: 种芋头，种着红薯，都吃那号的，谁上去了，都是舍给他们，给他们吃。
1: 艰难度过了一个又一个年头，在长达几年的时间里，没有香火供养，几乎是海贤一个人辛勤劳作，供养五个年老体弱的老和尚，直到他们一个个往生。
0: 不留白虎白天露，白头月花呀，还得挖月呀，面上一个老母亲。
2: 他们当时啊，条件很不好，师父一边苦修，一边孝养年迈的老母亲。在老母亲86岁那年，老母亲突然提出要回老家居住，师父劝留不住，只好跟随母亲回到老家。
3: 是想的，菜园里有三爷姑，我疼啊他，可我这我回家里来吃这些锅。
4: 啊，你这锅回去？
3: 在那吃的饭，不许开这锅烟，俺这是房子，吃俺这些锅。
4: 哦，这样。
3: 老母亲七小时是住，
4: 从小就吃这
3: 个。他回都晚了，还包面食，
4: 包饺子。
1: 晚上。老母亲吃顿自己亲手包的饺子，捎信儿要他的女儿侄女都回来，坐在椅子上说了声我走了。只见他头一歪，老母亲就真的走了。他86岁自在而逝。当时条件极其困难，闲时为母亲念佛3日后，只能用一口薄板棺材将母亲简单埋葬了，这让贤师常挂在心，深感对不起母亲的无边深恩。8年后，贤师发心为母亲迁坟树碑，岂料掘开墓穴，竟然空无一物，仅有几颗钉棺材用的大钉而已。三世诸佛敬业正因。莲池大师曰：“父母离尘垢，子道空，我辈凡夫，自是不敢妄断。”然而，贤师对慈母至纯至真的一片孝心，却足以令我感动至极。有一段时间，贤师看到几个师兄弟在一旁总对他指指点点，直到师父把他叫到方丈室严加斥责，他才明白原来是有人诬陷自己的清白。
3: 也不是他那意思，说的这难听啊，再也不敢吭气。
1: 他不争辩，直到一个外出游学的师兄回来后，马上站出来澄清。那几天他和海贤师弟一起在山坡上收玉米，是山下村民来帮忙干活，他一直和海贤住在一起。多年前电工月底去收费，老和尚说跟上个月用的数量比，这个月咋这么多呀？
5: 电工老话没说，天天给我师傅两萝卜子，师傅把电工被子掏出来都搁他了，在城局是看不惯了，也要找他电工论理的。我师傅说算了算了，打我算给我挠痒了，涂我脸上算给我洗脸了。出家人是要有度量，能够宽容别人，忍者自安。
6: 不能行的他老人家行了，不能行的他老人家能行了。
1: 1976年，文革宣告结束。南阳及社旗的许多护法居士相约到塔院寺，迎请贤师前来主持正法，恢复来佛寺的学佛道场。饱经磨难的贤师深悟偶益大师赞叹莲池大师时所讲的，只要两脚着实，不求门庭好看，故而仅修起大殿三间和西厢房的罗汉殿三间，泥塑佛菩萨圣像供奉。这

0: 是闻名中外的来佛古寺。南阳来佛寺位于河南省社旗县饶梁镇西南，相传在隋唐年间，有阳策镇粮商王居士驾牛车去袁潭镇贩粮，途遇三位老人搭车同行，行至深夜，便在路边停车休息。待次日黎明，却见三老已化为三尊石佛，众信士因而便在此处兴建道场，取名曰来佛寺，即佛陀化身来此之意。几度江山易主，几经沧桑变迁，当年殿宇轩昂，如今尽还太虚。然而虽是空门零落，幸系正法犹存。古语有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就在这座毫不起眼的乡野荒庵中，就是这泥塑佛像和破旧瓦房，却成就了震惊寰宇的两位神僧。112岁自在往生的上海下贤老和尚和他的师弟肉身菩萨上海下庆法师。
1: 肉身菩萨海庆师略传。师俗姓李，讳富贵，祖居豫东南密阳县，生于晚清宣统元年，因出身寒微，未曾习书学文，然天性仁厚，生来贤孝之礼。11岁时皈依三宝，李皖东罗汉山清凉寺传东法师乃为剃度，赐名海庆。使42岁入来佛古寺常住，专修净土，老实念佛。1981年净住白马寺，增受具足戒。1991年腊月11日，师谈笑世集，自在生息，世寿82岁，僧腊71年。师坐纲6年后，其戒兄上海下贤老和尚发心为之涂皮入塔，寿纲开启，众皆惊叹，唯见庆师跌夫微坐，面貌如生，乃至所着衣物亦纤毫无损。四众之士金刚法体，全身舍利，遂将其供奉寺内，朝暮礼拜。2006年，广州大德李元天居士新闻庆师圣迹，倍生敬仰，乃发心为其贴金供养。初阅庆师生平，自觉平淡至极，除却一声阿弥陀佛圣号，竟无他物可言。然细加玩味，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岂非师暗合道妙处吗？心下会悟，始信大道至简，生佛不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如是而已。自有敬业学人为师赞曰：一句弥陀法中王，70年来心中藏，不参禅理不言教，不解经咒又何妨，信身愿切执念去，自然花开极乐邦，留此金刚不坏体，正转法轮度迷茫，细观佛手低垂处，恰似六祖驾慈航，金钱祈祷莲台下，求师引我出梦乡。
0: 2005年，已是104岁高龄的贤师，为了给庆师装饰金身而远赴广州，与西藏11世班禅额尔德尼不期而遇。这位年轻的法王子将贤师奉若活佛，至诚邀请师父共进午餐，并合影留念。国际著名书法家张云田先生

0: 见贤师年过百岁，依然身体康健，头脑清醒，特意向老人家请教养生的秘诀。老人家说，这都是得益于持戒精严、老实念佛的结果。张先生至诚顶礼，赞叹贤师如赵州在世，当即挥毫引了一首杨万里的《咏菊》，诗赞贤师曰：物性从来各一家，谁贪寒瘦厌年华，菊花自责风霜国，不是春光外菊花。在海贤老和尚近百年念佛修持生涯中，尽己全力弘扬净宗道场，示现了住世佛菩萨的慈悲形象。虽然老和尚没有叱咤佛界的惊天动地之举，但他的慈悲、勤劳、纯净、纯善，却给世人留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印记。海贤老和尚从不做什么佛事经忏法会活动，只讲让人们专念阿弥陀佛，居士们供养时总是印经书和放生。百多年来，经过他双手开挖的土地上百亩，供养僧众居士成千上万，参与修筑当地桥梁、河道、房舍不计其数，由他亲授的弟子出山后遍布大江南北，真是桃李满天下呀。五台山、普陀寺、少林寺、白马寺等名山古刹里的徒弟数不胜数，且大多担当寺院道场的主事负责，分别在不同道场传承师道，弘法立生。他晚年虽百岁高寿，然思维敏捷，身心康健，德高望重。凡是他常住的寺院或佛堂，千佛寺、来佛寺、圆明寺、摄齐居士林、南阳义乌念佛堂、六方佛堂，都有他很多很多干活的工具和农具，走到哪里干到哪里。他一天到晚都不闲着，还什么活都干。
1: 重复是的，
2: 是的。
3: 他一天到晚都不闲，生病床上才是真。很简单，念阿弥陀佛，一心表法，念佛法门真是不空。
4: 那哥有钱下木鱼，人们都往那个大门上跑，他大门到往地里跑，脚到地里呀，太阳出来了呀，不下雨了呀，到那磕。我说你看老和尚表这个法，我们干算了，你光念佛就行了，干活不当我念佛啊。在劳动久了又沉静又慎重，人不嫌恼。你说一百多岁了，一百多年还上说。
0: 当海贤师父

树枝。112岁的老人了，万一有个闪失咋办？高兴的是，师傅都100多岁了，还能自个儿到树上干这活，真是咱佛门的僧宝啊。师傅像是看透了我们的心思，笑着说，没事儿，没事儿，我在念着佛嘞。一花开时百花开，那是他亲手栽种，浇水拔草，细心管理，才开放出如此花朵，映衬着112岁老和尚纯真纯净纯美的心境。青青翠竹尽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海贤恩师一生没有豪言壮语，从来不做惊颤佛事，但他不论闲忙，佛号从不离口。他的一言一行，他的一举一动，都在向人们展示佛法的微妙。

0: 都含有无上禅机呀。他对我们说，念佛修行要能吃苦，以苦为师，以戒为师，不能图供养享受，吃苦力，穿补力，想当和尚，会当婆娘。是啊，我们亲眼见到，即使现在他已经112岁了，若到哪里去，总是带着针线包、锥子、剪子等小工具之类，凡是自己用的、穿的，全是自己洗洗、自己缝缝补补，从不麻烦别人。2012年3月，老和尚在圆明寺参加观音法会，弟子印容法师孝敬他一件僧袍，老和尚试穿一下，感觉有点长，当即逼针引线，撩起了袍边。这一幕被参加法会的居士抓拍了下来，成为世间最为珍惜的镜头。有一天，老和尚像往常一样，午后不休息，到寺外种的玉米地里转悠，只见一位村民正在偷掰玉米穗。
1: 老和尚，啥？你掰吧，你掰上害怕，你掰上真不好意思，你掰吧，你将来打来掰。老和尚赶紧都离开了。
0: 2012年农历8月初9，南阳几位居士到来佛寺看望贤师，贤师童心大发，亲自搬着梯子爬到寺院里柿子树上摘柿子，大伙儿见此场面，无不叹为观止，能如贤师者，千年试问几人比。
2: 就是供养一枚戒指，还想和尚来高兴的当日咱公主庙的戴在手上，当他离开佛堂的时候呢，就交给我们，
3: 然后出家人当中戴的是。当时我跟净空法师讲经摘句，化缘起场，恒顺众生，随喜功德。你看菩萨所在之处，令一切众生起欢喜心。
2: 凡任何名闻力量，
3: 他这一辈子都是用形象去表法。
4: 你像我这几十年呢，能挣钱都是3年前，多少钱？我做这家铺，我做这家铺的家铺，这里可是有我这儿，我这儿家铺。为什么要是的？我那不是一会儿都幸福。
5: 阿弥陀佛，念几十年，不会有
6: 年年月月天天没有休息。
7: 一句行都多个念弥陀，人家达到这个层次，菩萨也不是，人家这度众生，就是做这个风要叫你后学，我们求这福果了。
8: 专门去给他买了一个拐杖送给他。老和尚又来的时候，他拿了一只是回风菜杆子做的拐杖。这掌柜来看他的时候说：“那我送给你那个拐杖，你们咋不用嘞？”老和尚哈哈笑笑说：“咱没恁大福报啊，咱用这都行了。”把那拐杖又送给别人。
7: 哎呀，我才上桃花洞啊，才过40里玉头洞，那种上玉头了以后，我才安住。
9: 哦，在长途
7: 上。哎，对对。
10: 89年红了再开始起，老和尚亲自把自己耕种的经过昨天收摘的小麦1200斤，接受了拨款，并且连粮食款都不要，
11: 反映了他的思想境界，那是爱国爱教，为国分多花众生。
2: 我问贤师：“你总见阿弥陀佛跟你说什么了吗？”贤师说：“我求老佛爷来接我，他不答应。他说让我在世间表法呀。”黑贤师一生都在表修六道的法，孝亲尊师的法。净空恩师对黑贤师的赞叹最为贴切恰当：“建功和尚，佛门榜样，真是我们四众弟子的楷模。”更没有想到他老人家最后又表了僧赞僧的法。2013年元月13日，当他看到我们给来福寺送去若要护法行未有僧赞僧的书本时，他高兴悲至，立马起身去拿他的袈裟，并说：“我穿上这袈裟，拿着这书本，你们给我照张相吧。”这是他一生中

自己一主动要求给他照相，老人家这一举动把他内心期待佛门团结佛法兴旺的愿望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拿上这十分欢喜的样子，像得到了盼望已久的宝贝似的。就在给他照这张相时，我们在场的四位居士不约而同都闻到了一种奇异的清香。更令我们没想到的是，三天

0: 份成功，自己敲着银枪在卧室里揉腹念佛。直至深夜后，他安详地往生。好像他标了这一发，才完成了他最终使命和任务，才放心地撒手西归。
1: 表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的话，那《僧传僧》这本书照相印证了，《僧传僧》这本书也印证了净空老法师所讲的话。
0: 他表的第二个法就是为上京下空老法师苦口婆心常讲的法做了正传。老法师期望能让更多的人一生成就，为我们选择了最佳的了脱生死方法，那就是一句佛号、一个经、一门深入、长时熏修、一生成就。净空恩师用尽了千言万语来劝导我们。
2: 他的心不懂，不分别，不知足，这就是。
0: 而上海下县老和尚使用自己一生的辛劳，埋埋无言的身教，从行活正两方面为我们树立了典范。恩老虽乎相识，却在冥冥之中做出了最佳的配合，真是暗合道妙啊。主持普贤沿海工作室的佛门大德弘林师见到海贤师的照片，并得知海贤师照相三天后就自在往生，赞叹海贤师表法圆满。如慧明法师印证下联句老句是无量寿经汇集本一样，来印证了净空老法师一句佛号、一部经、一门深入、长时熏修、一生成就的这个法。立即在僧传僧这个扶车首页就刊登了海贤老和尚的照片，并加以说明。2012年这个农历8月20日，居士们想给老和尚庆贺112岁的生日，走了一桌馊菜，老和尚一口都没有吃，最后还是只吃了一碗芝麻叶面条。
1: 今年有个工作室，那都人真是表法丢了圆满的很。
3: 我们就向老和尚学习，发扬老和尚那种精神，以苦为乐，以戒为师，一句佛号念到底，把这个老和尚的那种优良传统继续传下去，发扬光大。
4: 师父一言一行他都在表法啊，说明这个佛陀教育啊是圆满的因果教育，人人都能做得到，人人都能够修成正果的。
5: 我听说我后边人家的言语就那是今天我征服了世界上都知道。
6: 得悉贤公安详事迹的消息，十方大德高僧、佛门四众弟子纷纷前来拜瞻圣容，缅怀师风，立碑铭志，诵诗西行。在四众弟子庄严的佛号声中，海贤老和尚的法体敷坐于寿缸之内，葬于来佛寺塔院。

0: 头半身清泉寺主持，上应下生法师。
1: 阿弥陀佛。
0: 隔壁是佛教协会会长吴贵同学。
2: 我代表何达爽，佛教第四众弟子，向贤公致以三界的哀悼和无限的尊敬。贤老是河南佛教界的老名分，是佛教界的大寿星。贤公毕生献身佛教，爱国爱教，严持戒律，尊师重道，慈悲喜舍，利益众生，深受佛教界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尊重与爱戴。贤老毕生施无教诲，修身净土法门，阿弥陀佛圣号，招无不断。老实念佛，道行天路，与世无争，与人无求，善恶不定，宽厚待人，以高手之岁养健之身，思维敏捷，身无怨尤，自知时至，安乐自在，是乃佛门深宝，人间奇迹。前头往生前已遇诸实质，提前和弟子告别，潇洒自在，安然生息。前头现身说法，为世人做了一个修行人第一名的榜样，证明了净土之名念佛法门无比殊胜，证明了阿弥陀佛四十八愿的不可的思议。
3: 行住坐卧，委仪庄严，应机教化，妙用随缘，广言正法，利乐人天。
1: 阿弥陀佛。
0: 在佛法时代，最初就这法门是念佛法门，上台下线要和尚，就是以念佛法门为主，至此名行远行。我自是江苏的李红啊，老和尚在二十年前免去了这一场大灾。
4: 老和尚知道他有牢狱之灾，那天呢，高家回家送侄子当兵，老和尚拦路不让走，这是他一生唯一阻拦到一次。原来桐柏县出了个杀人案，那个杀人犯和王德旺认识，就跑到他家躲避，一看王吉是没在家，就拐到子叔家去了。第二天公安局抓住了杀人犯，作为窝藏犯被抓起来了，罚了8000块钱，坐了1年多牢狱。要是王吉是在家，后果就可想而知了。还有一次是老和尚救狼的故事，老和尚亲自给我说，有一次在悬崖土壁羊城小道上走路，遇到一只大狼，和现是亲至这个英国，也不躲避，也无处躲避，要是欠命就该还命，把我吃了就算了。只管念佛，那只狼啊就到他跟前，咬住他的裤腿，把老和尚拉到山洞里，把狼窝旁有一只母狼难产，在那里躺着死了。他就闭上眼睛，只心念念佛南无阿弥陀佛，声号10来分钟后，母狼醒过来，惨了五只狼崽。公狼啊就对他点头哈腰，磕头感谢的。他开始道：“你要少做点恶，多行点善，以后别来出生道了，成就佛道多好。”第二天从汉家河回来的时候，又走到那个地方，啊，老狼呢在那等着啊，这个拦住老和尚，从草窝里衔出了一坨的这个山蜂蜜，放到老和尚跟前，又是点头哈腰。老和尚点住这个蜂蜜，到我的这个种香菇棚那里头给我讲的，说他就说人生啊，这个你看看这野生动物也知道报恩。
5: 当代净宗导师，德高望重的上净下空老法师，对贤师大为赞叹。
6: 112岁往生，一生听得很好，执政执政界弘护正法，跟学习的人很多啊，这在佛门里面成为丈夫。
7: 老和尚把成佛这段时间做出来了，

0: 在老和尚归西百日之际，为他举行了盛大的纪念立碑法会。
1: 来到法会现场的大会高僧和有关领导有河南省佛教协会会长上苍下明长老。

0: 啊，无量寿经上点点滴滴他全做到了。大乘无量寿经的作证传，那这个老和尚所表的法会影响世尊末法九千年，这是阿弥陀佛任命他来的，把海鲜老和尚这篇光碟看作是无量寿经，无量寿经的总结。那我劝大家一天看三遍，看一遍，一年就一千遍，一天能念一万声佛号，这一年下来，那往生极乐世界就有把握了。
1: 并号召净宗四众弟子向海贤老和尚学习，为贤师亲笔题写了挽联：四十八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百十二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娑婆。并为老和尚亲书墓志碑铭，以立后人。碑铭曰：贤公和尚，佛门榜样，不世惊颤，远离利养，严持戒律，四众亲仰，老实念佛，道在平常，净土大经，诸佛密藏，一句弥陀，甚深妙禅，百一十二，老当益壮，为僧赞僧，法门兴旺，弘普贤愿，表法离障，续佛慧命，功德无量，自在往生，道驾慈航。上净下空老法师在海贤老和尚百日之际，不能亲自前来参加老和尚的立碑揭碑法会，亲笔致电印制法师。印制法师道见，感谢法师相邀，为令师揭碑，然净空风烛残年，原未成熟，力不从心，一心只在讲经念佛，恐为客工于其会，请法师见谅。令师正知正见，老实修行，护持法门，续佛慧命，大德大愿，令人无限敬仰。法师等善秉一致，信受奉行，六合道场，百人加封，广演正法，利乐有情，天人赞叹。端诵道业精进，道风远扬，法缘殊胜，法轮长转，祝法喜充满。海贤老和尚在一百多年的住世修行生涯中，以戒为师，以苦为修，道心坚固，持戒精严，他质朴实在，平易近人，一生淡泊名利，从不沾染虚荣头衔，他随俗入缘，恒顺众生，像一碗清水，照人照物，润人心田。他身居南阳社旗来佛寺乡间小寺庙几十年，农禅并重，播撒菩提，田间耕地除草，寺内燃灯焚香，劈柴做米，没有一天停歇，不做惊颤佛事，一句阿弥陀佛圣号刻骨铭心，在田间，在大殿，在梦中，行住坐卧，片刻不曾丢失。他经常告诉身边有缘人，搬柴运水无非是道，粗茶淡饭皆是修行，好好念佛成佛是大事儿，其他啥都是假的，要和咱们这位只会念一句 弥陀圣号的荒安老僧相比，恐怕连赵州禅师自己也该自叹弗如了。六字洪名之微妙难思，于此处已可见一斑。僧宝不思议，身披三世云衣，福杯渡海刹那时，复感应群机，堪作人天功德主，坚持戒行无为。我今起手愿遥知，镇西藏提携阿弥陀佛，若要佛法兴，唯有僧。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法会深重第一。如是我闻。一时佛在王舍城七度觉山中，与大比丘众万二千人聚，一切大圣神通一达，其名曰尊者乔成儒，尊者舍利弗，尊者大目犍连，尊者

迦摄、尊者阿难等二位上书，又有普贤菩萨、文殊师利菩萨、弥勒菩萨及贤劫中一切菩萨借来集会，得尊普贤第二，又贤护等十六正士。所谓善思维菩萨、慧辩才菩萨、观无著菩萨、神通化菩萨、光印菩萨、宝床菩萨、至上菩萨、吉根菩萨、性慧菩萨、愿慧菩萨、相向菩萨、宝音菩萨、中住菩萨、智行菩萨、解脱菩萨二位上首，贤供尊修普贤大师之德，具足无量行愿，安住一切功德法中，游步十方，行全方便，入佛法藏，就近彼岸，愿于无量世界成等正觉，舍斗帅，降王公，弃位出家，苦行学道，作事事现，顺时间故，以定慧力降伏魔怨，得为妙法，成最正觉，天人归娘，亲转法轮，常以法音觉诸世间，破烦恼尘，坏诸欲牵，习着苟物，显明清白，调众生，宣妙理，出功德，是福田，一柱法药，救了三苦，生灌顶界，受菩提记，为教菩萨做阿舍利，常习相应无边诸行，成熟菩萨无边善根，无量诸佛行供护念，诸佛刹中皆能示现，譬善幻思现中意象，于彼相中实无可得，此诸菩萨亦复如是，通诸法心，大众生相，供养诸佛，开导群生，化现其身，犹如电光，列魔剑王，截诸缠缚，元朝声闻，辟之佛地，入空无相无愿法门，善力方便行事三乘，于此中下而现灭度，得无生无灭，住三摩地，即得一切陀罗尼门，随时悟如华严三昧，具足总持百千三昧，住深禅定，亵渎无量诸佛，于一念情遍游一切佛土，得佛辩才，住普贤恨，善能分别众生语言，开化显示真实之际，超过世间诸所有法，心常地住度世之道，与一切万物随意自在，为诸数类作不勤之友，受持如来甚深法藏，护佛种心，常识不缺，心大悲，明有情，言慈辩，受法言，度恶趣，开善门，于诸众生视若自己，真迹福祸戒度彼岸，悉护诸佛无量功德，智慧甚明，不可思议，如是等诸大菩萨无量无边一时来集，又有比丘尼500人，
清净寺7000人，清净女500人，欲界天、色界天、诸天凡众悉空大会，大教缘起第三。尔时世尊微光和翳，如融金炬，又如明镜，盈常表里，现大光明，数千百变。尊者阿难，即知是为。今日世尊色身住根，月欲清净，光颜巍巍，宝刹庄严，从昔以来所未曾见，习得斩两，深悉有心。即从坐起，偏袒有见，长跪合掌。二百佛言：世尊今日入大吉殿，住奇特法，住诸佛所住导师之心，最深之道，去来现在，佛佛相念，为念过去未来诸佛也，为念现在他方诸佛也，何故为身显耀，光瑞殊妙乃尔，愿为宣说。于是世尊告阿难言：善哉善哉，如为哀民利要助众生故，能问如是微妙之意，如今思问，甚于供养一天下阿罗汉辟支佛，布施累劫诸天人民，云飞软动之类，功德百千万倍。何以故？当来诸天人民，一切寒灵，皆因如问而得度脱故。阿难，如来以无尽大悲，惊哀三界，所以处心于世，光阐道教，于真群蒙，会以真舍之力，难知难见。如又叹王，稀有出现，如今所问，多所扰矣。阿难当知，如来正觉，其智难量，无有障碍，能于念情住无量意界，身即住根，无有增减。所以这合如来定慧久长不起，于一切法而得最深自在故。阿难谛听，善思念之，吾当为汝分别解说。法藏因地第四。佛告阿难：过去无量不可思议无量数界，又佛出世，名世间自在王如来，应供等正觉，名行足，善施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在世教授42劫，实为诸天即是人民说经讲道，有大国主，名释饶王，闻佛说法，欢喜开解，寻法无上真正道义，弃国捐王，行作沙门，号曰法藏，修菩萨道，高才勇哲，于是超逸，信皆名记，习皆第一，又有殊胜行愿及念会理，正上其心坚固不动，修行精进无能御之，往以佛所顶礼长跪，向佛合掌，皆以
切陀赞佛发

广大愿，颂曰：“如来微妙色端也，一切世间无有等，光明无量照十方，日月何住见你耀？世尊能言一音声，有情个个随类解，又能现一妙色身。”普实众生随类见，愿我得佛清净身，法音普及无边界，宣扬戒定精进门，通达甚深微妙法，智慧广大深如海，内心清净觉成道，超过无边沃趣门，俗道菩提究竟岸，无明贪嗔皆永无，惑尽过往三昧力，亦如过去无量佛，未必群生大道士，能救一切诸世间生老病死众苦恼，常行布施即戒人，精进定慧六波罗，未度有情令得度，一度之者是成佛，假令供养恒沙身，不如坚勇求真觉，愿当安住三摩地，恒放光明照一切，感得广大清净居，殊胜庄严无等伦，轮回诸趣众生类，俗生我刹受安乐，常运慈心把有情，度尽无边苦众生，魔心决定坚固力，唯佛甚至能证之，纵使身之住苦中，如是愿心永不退，智心精进第五，法藏比丘，摄此记忆，二百佛言：我今为菩萨道，依法无上正觉之心，许愿作佛，悉令如佛，愿佛为我广宣经法，我当奉持如法修行，拔住勤苦生死根本，俗称无上正等正觉，欲令我作佛时，智慧光明，所居国土，教授名字，解闻十方，诸天人民及云软类，来生我国习作菩萨，我列誓愿，度胜无数诸佛国者，宁可得佛。世间自在王佛，即为法藏而说经言。譬如大海，一人斗量，经历结束，尚可穷底。人有智心求道，精进不止，会当克果。何愿不得？如自思维，修何方便，而能成就佛刹庄严？如所修行，如自当知，清净佛国，如应自摄。法藏白言：思意宏深，非我境界，唯愿如来应真便知广言诸佛无量妙刹，若我得闻如是等法，是为修习誓满所愿。世间自在王佛，知其高明，智愿深广，即为宣说二百一十亿诸佛刹土，功德严净，广大圆满之心。

相，应其心愿，习现于之。摄事法时，经千亿岁，而是法藏闻佛所说，皆悉度见，启发无上殊胜之愿，于彼天人善恶，国土粗妙，思维究竟，便业其心，玄则所欲，皆得大愿，亲请求所，恭慎保持，修习功德，满足五劫，于彼二十亿居之佛土，功德庄严之事，明了通达，如一佛刹，俗世佛国超过于彼，即摄受矣。佛已是自在王如来所，即手立足，绕佛三匝，合掌而住，白也世尊，我已成就庄严佛土，清净之心。佛言善哉，今证事实，如应具说，令众欢喜，亦令大众闻是法已，得大善利，能于佛刹修习摄受，满足无量大愿。发大誓愿第六，法藏白言，唯愿世尊大慈听察，我若证得无上菩提，成正觉矣，所居佛刹，具足无量不可思议功德庄严，无有地狱、恶鬼、禽兽、云飞、软动之类，所有一切众生以及阎摩罗界三恶道中来生无差，受我法化，习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不服更多恶趣，得誓愿乃作佛，不得誓愿不去无上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所有众生令生我刹，皆具紫摩真金色身，三十二种大丈夫相，端正境界，习同一律。若形貌差别有好丑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自知无量界时宿命所作善恶，皆能洞识彻听，知十方去来现在之事，不得誓愿不去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他心之通，若不悉知亦诺由他，百千佛刹众生心念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神通自在般若蜜多，于一念前不能超过亦诺由他百千佛刹周边寻利供养诸佛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远离分别，住根极净，若不决定成等正觉，证大涅槃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光明无量，普照十方，觉身诸佛，甚于日月之明千万亿倍。若有众生见我光明照出其身，莫不安乐，慈心作善，来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正觉。

作佛事，寿命无量，各种声闻天人无数，寿命一切无量，假令三千大千世界众生悉成圆觉，于百千劫悉供计较，若能知其量数者，不去真觉。我作佛事，十方世界无量刹中无数诸佛，若不共称叹我名，说我功德过土之善者，不取真觉。我作佛事，十方众生闻我名号，至心信要，所有善根，心行回向，愿生我国，乃至生念，若不生者，不取正觉，唯除忤逆，诽谤正法。我作佛事，十方众生闻我名号，发菩提心，修诸功德，奉行六波罗蜜，坚固不退，复以善根回向，愿生我国，一心念佛，昼夜不断，临寿终时，我与诸菩萨众迎现其前，今须臾间即生我刹，作阿惟越智菩萨，不得誓愿，不取正觉。我作佛事，十方众生闻我名号，悉念我国，发菩提心，坚固不退，至重得本，至心回向，余生极乐，无不随者。若有宿卧闻我名字，即自回顾，为道作善，便持精戒，愿生我刹，命中不复更三恶道，即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事，过无妇女，若有女人闻我名字，得清净心，发菩提心，厌患女身，愿生我国，命中即化男子，来我刹土，十方世界诸众生类，生我国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化身，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事，十方众生闻我名字，欢喜信要，礼拜归命，以清净心修菩萨行，诸天世人莫不致敬，若闻我名，受宗之后生尊贵家，诸根无缺，常修殊胜梵行，若不尔者，不去真修。我作佛事，过中无不善名，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同一心，住于定居，永离热闹，心得清凉，所受快乐，又如漏尽比丘，若起想念贪嫉生者，不取正觉。我作佛事，生我国者，善根无量，借得金刚那罗延伸坚固之力，身顶借由光明照耀，成就一切智慧，获得无边辩才，善谈诸法密要，说经行道，于如终身，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事，

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究竟彼智一生不出，除其本愿，为众生故，披弘誓铠，教化一切有情，戒发信心，修菩提恨，行普贤道，虽生他方世界，永离我趣。或要说法，或要听法，或现神足，随意修习，无不圆满。若不二者，不取真修。我作佛事，生我国者，所需饮食、衣服、种种供具，随意即至，无不满愿。十方诸佛，应念受其供养。若不二者，不取真修。我作佛事，各种万物，严禁光丽，形色殊特，穷微极妙，无能称量。其诸众生虽具天眼，又能辨其形色光相名数及总宣说者，不去证究。我作佛事，各种无量色数，高或百千由旬，道场数高四百万里，诸菩萨众虽有善根劣者，也能了之。于见诸佛净国庄严，谢于宝树间见，又如明镜读其面相，若不二者，不取真修。我作佛事，所具佛刹，广播严禁，光阴如镜，彻照十方，无量无数，不可思议诸佛世界。众生读者，生稀有心，若不二者，不取真修。我作佛事，下从地基，上至虚空，宫殿楼观，石榴花树，国土所有一切万物，皆以无量宝相合成，其相普熏十方世界，众生闻者皆修佛行，若不尔者，不取真修。我作佛事，十方佛刹，诸菩萨众闻我名已，皆悉待得清净解脱，普等三昧，诸神总持，诸三摩地，至于成佛，定中常供无量无边一切诸佛，不设定义，若不二者，不取真修。我作佛事，他方世界诸菩萨众闻我名者，正立身法，获陀罗尼，清净欢喜，得平等住，修菩萨恨，具足得本，应时不惑一二三人，于诸佛法不能现证不退转者，不取真觉。彼成正觉第七。佛告阿难：二十法藏比丘说此愿已，以偈颂曰：我见超世智，彼之无上道，四愿不满足，是不成等觉。佛为大施主，普济诸穷苦，令彼诸群生长夜无忧恼，畜生种善根，成就菩提果。我若成正觉，列名无量寿，众生闻此号，俱来我刹中，如佛金色身，妙相喜悦满，业以大悲心，立业诸群品，立欲生真念，
净慧修梵痕，愿我智慧光普照十方刹，消除三垢泯，明记众恶难，悉摄三途苦，灭诸烦恼难，开彼智慧眼，获得光明身，闭塞诸恶道，通达善趣门，为众开法藏，广施功德宝，如佛无碍智，所行慈明显，常作天人师，得为三界雄，说法四字口，广度诸有情，圆满习所愿，一切皆成佛。寺院若刻骨，大千应感动，虚空诸天神，当遇真妙华。佛告阿难，法藏比丘，说此颂已，应是菩提六种真动，天遇妙华，一散其上，自然音乐空中赞言，决定必成无上正觉，积功累德第八。阿难，法藏比丘，于是自在王如来前，及诸天人大众之中，发思弘誓愿已，诸真实会，勇猛精进。一向专制庄严妙土，所修佛国，开阔广大，超深独妙，建立常然，无衰无变，欲无量劫，即知得行，不起贪嗔痴欲住想，不着色声香味触法，但要忆念过去诸佛所修善根，行即进行，远离虚妄，以正地门之中得本，不计众苦，少欲知足，专求百法，惠利群生，志愿无倦，忍力成就，与诸有情常怀此人，和言爱语，劝喻策进，恭敬三宝，奉事司长，无有虚伪谄曲之心，庄严众贤，规范具足，观法如画，三昧常寂，善护口业，不及他故，善护身业，不舍律仪，善护意业，清净无染，所有过程居录眷属珍宝都无所住，恒以不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六度智性教化安利众生，诸于无上真正之道，由尘如是诸善根果，所生之处无量宝藏自然发应，或为长者居士豪信尊贵，或为刹利国王专能圣地，或为六欲天竺乃至梵王，于诸佛所尊重供养，未曾间断，如是功德殊不能尽，身口常处无量妙想，犹如旃檀优波罗花，其相普熏无量世界，随所身处色相端严，三十二相八十种好，悉皆具足，手中常处无尽之宝，庄严之具，一切所需
最上之物，理要有情。

有是因缘，能令无量众生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圆满成就地球。佛告阿难：法藏比丘修菩萨恨，积功累德无量无边，于一切法而得。

具足庄严，威德广大，清净佛土。阿难闻佛所说，白世尊言：法藏菩萨成菩提者，为师过去佛也，未来佛也，为今现在他方世界也。世尊告言：彼佛如来，来无所来，去无所去，无生无灭，非过现未来，但以酬愿度生。现在西方，去阎浮提百千俱止，那有他佛刹，由世界名曰极乐。法藏成佛，号阿弥陀。成佛以来，于今世界，今现在说法，有无量无数菩萨，声闻之众，恭敬围绕，借愿作佛的事。佛说阿弥陀佛，为菩萨求得誓愿时，二舍王子与五百大长者闻之，皆大欢喜，过持一金花盖，俱到佛前作礼，以花盖上佛椅，却坐一面听经，心中愿言：令摩登作佛时，皆如阿弥陀佛。佛即知之，告诸比丘：是王子等，后当作佛。彼于前世住菩萨道，无数劫来供养四百亿佛，迦摄佛时，彼等为我弟子，今供养我，复相指也。施诸比丘闻佛言者，莫不带着欢喜。过界严禁第十也。佛与阿难：彼极乐界无量功德，具足庄严，永无众苦、诸难、过去、磨恼之名，亦无四时、寒暑、愚民之意。佛无大小江海、丘陵坑坎、荆棘沙砾、铁苇须弥、土石登山，唯以自然七宝、黄金为底，宽广平等，不可限期，微妙其力，清净庄严，超越十方一切世界。阿难闻已，白世尊言：若彼国土无须弥山，其四天王天及忉利天依何而住？佛告阿难：夜摩、斗率乃至色无色界一切诸天依何而住？阿难白言：不可思议业力所致。佛与阿难：不思议业如可知也，如生果报不可思议，众生业报也不可思议，众生善根不可思议，诸佛圣力、诸佛世界也不可思议，其国众生功德善力、诸行业地，皆佛神力，故能尔。阿难白言：业因果报不可思议，我于此法实无所获，但为将来众生破除以往古法思问，光明遍照第十二。佛告阿难：阿弥陀佛，威神光明，最尊第一，十方诸佛所不能及，遍照东方恒沙佛刹，南西北方，四维上下，一佛如是，若化顶上圆光，或一二三四有旬，或
百千万亿有形，

佛光明，或照一二佛刹，或照百千佛刹，为阿弥陀佛光明普照无量无边无数佛刹，诸佛光明所照圆尽，本起前世求道，所愿功德大小不同，制作佛事各自得之，自在所作不为预计。阿弥陀佛光明善好，甚于日月之明，千亿万倍，光中极尊，佛中之王，是故无量寿佛，一号无量光佛，一号无边光佛，无碍光佛，无等光佛，一号智慧光，常照光，清净光，欢喜光，解脱光，安稳光，超日月光，不思议光，如是光明，普照十方一切世界，其有众生欲思光者，苟灭善生，身亦柔软，若在三途疾苦之处，见此光明，皆得休息，命中皆得解脱。若有众生闻其光明，微神功德，日夜称说，至心不断，随意所愿，得生其果，受众无量。第十三，佛与阿难，无量寿佛寿命长久，不可称计，又有无数声闻之众，神之洞达，威力自在，能于掌中持一切世界，我弟子众，大目犍连，神通第一，三千大千世界，所有一切心修众生，于一昼夜悉知其数，假使十方众生悉成圆觉，夜夜圆觉，寿万亿岁，神通皆如大目犍连，尽其寿命，借其知离，习共推算，彼佛会中声闻之数，千万分钟不及一分，譬如大海深广无边，摄取一毛，细微百分，脆如微尘，以一毛尘沾海一滴，此毛尘水比海数多。阿难，比目犍连等所知数者如毛尘水，所未知者如大海水，彼佛受量，借助菩萨声闻天人受量一耳，非以算计譬喻之所能知。宝书遍各地十四，彼如来国多诸宝书，或纯经书、纯白银书、琉璃书、水晶书、琥珀树、美玉树、玛瑙树，为一宝尘，不杂于宝，或有二宝、三宝，乃至七宝，转供或成，根、茎、枝、干，此宝所成，花叶果实，他宝化作，或有宝树，黄金为根，白银为身，琉璃为枝，水晶为少，琥珀为叶，美玉为花，玛瑙为果，其余诸树复有七宝，互为根干枝叶花果，种种共成，各自一行，行行相知，静静相望，枝叶相向，花实相当，容色光耀，不可胜世，清风释法，出五阴神。

共生，自然相合。世诸宝树，周边其果，菩提道场的首。又其道场，有菩提树，高四百万里，其本周围五千有穴，枝叶四部二十万里，一切众宝自然合成，花果芙蓉，光辉遍照，复有红绿青白诸摩尼宝，众宝之王，以为璎珞，云居宝所，施诸宝珠，金珠灵铎，周匝调节，真妙宝网，罗浮其上，百千万色，互相应时，无量光焰，照耀无极，一切庄严随应而现，微风徐动，吹逐枝叶，演出无量妙法音声，其身流布，遍诸佛国，清长哀亮，微妙和雅，十方世界音声之中最为第一。若有众生读菩提树，闻声受想，常起果位，促起光影，念述功德，戒得六根清澈，无诸恼患，住不退转，至成佛道。复有见彼树故，或三中人，一应祥人，二柔顺人，三者无生法人。佛告阿难，如是佛刹，花果树木，于诸众生而作佛事，此皆无量寿佛，威神列国，本愿列国，满足愿故，明了坚固究竟愿故。唐氏楼观第十六，又无量寿佛讲堂经舍，楼观难存，一界七宝自然化成，复有白珠摩尼，以为角落明妙无比。诸菩萨中，所居宫殿亦复如是。终有在地讲经诵经者，有在地受经听经者，有在地惊险者思道及坐禅者，有在虚空讲诵受听者，惊心思道及坐禅者，获得须陀洹，获得斯陀含，获得阿那含、阿罗汉，未得阿惟越智者，则得阿惟越智。故自念道、说道、行道，莫不欢喜，全持功德第十七。又其讲堂左右，全持交流，纵广深浅，皆过一等，或十有旬，二十有旬，乃至百千有旬，湛然相接，具八功德。岸边无数旃檀香树，吉祥果树，花果横放，光明照耀，修条密叶，交付于此，出种种相，事无能御，随风散拂，云水流分。又复持施七宝，地布金沙，幽波罗华，波檀摩华，居木头花，分头立花，杂色光茂，弥覆水上。若彼众生过于此水，于之作者，于之戏者，于之妖异，于之景者，

或与冠生，或与冷者、温者、急流者、缓流者，其水夜夜随众生意，开神悦体，静若无形，薄纱阴彻，无声不着，蔚蓝徐回，转向灌注，波扬无量微妙音声。或闻佛法僧声，般若蜜声，至息极尽声，无生无灭声，摄猎无畏声。或闻无性无作无我声，大慈大悲喜舍声，甘露灌顶受畏声。得闻如是种种声已，其心清净，无住分别，正知平等，成熟善根，随其所闻与法相应，其愿闻者这都闻之，所不欲闻了无所闻，永不退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十方世界诸往生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自然化身，悉受清虚之身，无极之体，不闻三途卧恼苦难之名，尚无假设，何况实苦？但有自然快乐之因，是故彼国名为极乐。超世西游第十八，彼极乐国所有众生容色微妙，超世西游，咸同一类，无差别相，但因顺于方素，故有天人之名。佛告阿难，譬如世间贫苦切人，在帝王边，面貌形状，临可类乎？帝王若比转轮圣王，则为毕漏，又比其人，在帝王边也。转轮圣王威相第一，离之忉利天王有佛酬列，假令帝师比第六天，虽百千倍不相类也。第六天王若比极乐国中菩萨声闻光颜容色，虽万亿倍不相其待。所处宫殿，衣服饮食，犹如桃花自在天王，至于威德戒位神通变化，一切天人不可为比，百千万亿不可及备。阿难应之，无量寿佛极乐国土如是功德庄严不可思议。受用具足第十九，佛此极乐世界所有众生，或已生，或现生，或当生，皆得如是诸妙色身，形貌端严，福德无量，智慧明了，神通自在，受用种种一切丰足，宫殿、佛室、香华、幡盖、庄严之具，随意所需，悉皆如念。若于世时，切宝不弃，自然在前；百味饮食，自然盈满。虽有此时，实无实者，但见色闻香，以意为食，色力增长，而无变慧，身心柔软，无所畏著，似已化去，实之

佛性，佛有众宝妙义，观待璎珞无量光明，百千妙色，悉皆具足，自然在身，所居舍宅，趁其形色，宝王弥伏，玄珠宝莲，奇妙真意，周遍教室，光色黄耀，静极严厉，楼观兰村，唐虞房郭，广厦方圆，或大或小，或在虚空，或在平地，清净安稳，微妙快乐，应念现前，无不具足。德风化雨第二十，七佛国土，梅雨时时，自然德风徐起，吹诸罗网，接种宝树，出微妙音，演说苦空无常无我诸波罗蜜，留步万种温雅德相，既有闻者，尘劳垢习，自然不起，风促其身，暗合调适，又如比丘得灭尽定，佛垂切宝灵树，飘华成聚，种种色光遍满佛土，随色次第而不杂乱，柔软广洁，如多罗蜜，坐立于其上，莫生四肢，随足举矣，还复如初，故摄时后，其化自没，大地清净，更欲兴化，随其实界，还复周边，于前无一，如是六万。宝莲佛光第二十一，又众宝莲花周满世界，夜夜宝花百千亿叶，其花光明无量种色，青色青光，白色白光，玄黄珠子，光色艳然，佛有无量妙宝百千摩尼，应是真喜，明耀日月，比莲花量，或半有限，或一二三四，乃至百千有限。夜夜花中，出三十六百千亿光；夜夜光中，出三十六百千亿佛。身色紫净，相好殊特，夜夜诸佛，又放百千光明，普为十方说微妙法，如是诸佛，个个安立无量众生于佛正道，觉真即果。第二十二，佛赐阿难，彼佛国土无有昏暗、火光、日月、星耀、昼夜之相，也无岁月结束之名。佛无著着驾驶，于一切处，既无标示名号，亦无取舍分别，唯受清净最上快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若已生、若当生，皆悉住于正定之具，决定正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何以故？若邪定居及不定居，不能了知建立彼因故。十方佛赞。第二十三，佛赐阿难，东方恒河沙数世界，夜夜界中如恒沙佛，过出广场摄像，放无量光，说诚实也，称赞无量寿佛，